0: 翻版的魅力，和大家这个介绍一位啊，我的好朋友。
1: 你好，海波。
0: 你好，这是我们协会的会长王会长。会长，咱们我发现这次来，比每一次来这个帆船比较多，是不是？现在训练的人多 是吗？
1: 对，我们现在各个青少年培训呐、各个体校啊、省队啊，在这块培训，所以我们现在这个器材，包括帆船、帆板，器材都很多。
0: 而且今天正好赶上涨潮，我觉得在海边每天呼吸这样的海风，是不是也挺惬意的？
1: 啊，这海风不但是惬意，还能治病。
0: 哦，我这两天这个有点鼻炎，到这儿好像觉得舒服多了。
1: 如果你在这里能待20天，做一个20天的水手，做个培训，鼻炎就好了。
0: 真的吗？太神奇了。现在大概在咱们这个海边训练的都是哪儿的运动员？
1: 有专业队的，像这个辽宁省帆船队，有这个四体校，什么锦州的，什么那个锦州体校，沈阳体校，还有这个南京、苏州、山东，都在我们这训练。
0: 是发现了我们锦州这得天独厚的这样的帆船帆板训练基地的风吗？
1: 对呀、就是特别适合我们这个风帆运动的这样的一个气质，气候特质啊，也吸引了更多的这样的这个专业的和业余的。这个基地我对它的理解是越来越深，从最早咱们推荐的这块有这个风帆运动所独有的自然禀赋，有好的海的流向，也就是潮汐，有这个断头浪，有着强劲的这个风力支援，在夏天有最适宜的气温，平均气温在27度左右。锦州湾拥有的这样的一个风帆的这样一个训练的和比赛场地，我认为是世界级的。这样一个场地才能够出现像这个毕坤、像卢云秀这样奥运会金牌、铜牌的获得者。没有世界级的场地，是没有世界级的运动员产生的。
0: 好多人都说您也是看遍世界更爱锦州，发现原来家乡有这样的一片非常好的这个帆船帆板训练基地，然后把您的这个帆船帆板基地定在家乡锦州，引进了不少赛事，包括像前不久刚做的这个加帆赛也是从锦州开始的。
1: 第一届的加帆赛在锦州，当时啊是在2018年这个中国帆船帆板运动协会呀、他们想举办一个这个全民大众型的这个国家级的赛事，当时我们有7个城市共商这样一件事儿，这7个城市人家都是1线、2线城市啊，但是呢我们也敢于跟他们叫板，把这个第一届的第二站放到了锦州。原因是我们这有世界级的这样的风帆训练场所，这样一个场所呢，我们拿出来之后就有了资本跟他们谈，所以呢首届的这个第二场的比赛就放到了锦州，那么一直坚持到今年
0: 第八届了是吧？
1: 第八届了。
0: 这次我看咱们是在1线，这算不算也是第一次在县级这样的城市举办家庭帆帆赛？
1: 还真是在我们这个家帆赛或者是帆船业界里啊，这个创造的一个应该好几个唯一。最北举办这个比赛的地点，也是唯一在这个河道里举办比赛的这个地点，也是呢这个唯一在县城举办比赛的地点，同时啊这个也是连续啊在一个县城里举办5届这个中国家庭帆船赛的这样一个地点。所以我们锦州啊，虽然城市规模没有这个北上广深呐、这些一线城市这规模大，但是我们有我们这个自然禀赋，所以我们珍惜这份自然禀赋，将这个家珍呢也展现给这个全中国的帆友，甚至这个世界的这个帆友，让他们来我们锦州享受这个世界级的这个海况，是个风帆运动的这样的一个基地。
0: 当时拍了一些视频吗？
1: 我们有好多的视频。

0: 易县的这个百姓可能自己都没有想到，会在
1: 污水呀、排放的一条沟里。我二十几年前在那儿曾经搞过漂流治发的，但是跑到易县县城的时候，就比赛那个场地的时候跑不下去了，太臭了。在五年前，他们县里我眼前，哎呀，这么一个县城，而且它有两千年的这样的一个这个历史文化，大佛寺啊，万佛堂啊，这么好的地点，如何给它推介出去呢？我们就想啊，这个用现代的帆船和两千年级了国内的这个甚至有国外的这些运动员来参加这个中国家庭帆船赛，这些年也在国内国外产生了轰动，也有很多游客也因此慕名而来。
0: 而且我注意到您还带动了不少咱们锦州的这个大学生，好像好多高校或者好多的学校，小学初中都有自己组队参赛的。
1: 对，我们每年呢，不但是有这个中国家庭帆船赛，还有这个各种这个省级的比赛啊，还有各种的这个赛事，还有国际比赛。我们更喜欢把这个赛事推广到我们本土呢，有这个社团，也有这个选修课，现在正在申办这个专业课。同时呢，像我们这个渤海大学航运学院都和我们有着很好的这样的一个对学生推广普及这样的这个合作，像我们的辽宁工业好的这个支持，包括我们的这个医科大学，
0: 医科大学
1: 对，他们也这个希望把海上的医疗这个医护作为他们的专业去推广，因为毕竟啊，我们锦州这些大学都在海边，专注于把海的文明做好，才能办出这个特色出来。我们差异化定位，它一定会为这个国家培养出这个更优秀的人才，哎，这个海上人才甚至是，所以这就是我们锦州的优势。
0: 所以我其实觉得，自从您把帆船带到了锦州以后，就是好多人开始关注帆船的同时，也拓展了大家的这样的一种思维方式哈。你看，除了夏季的这种星星点点的这个风帆以外，您还是中国冰帆的负责人，也把冰帆引进了锦州，甚至把这个中国的帆船以这种冰帆的方式带到了世界。
1: 这也是当时我们的一个困扰。我们把夏天的帆船称之软水帆船。软水帆船到我们锦州这个北纬41度啊，到了冬季，这个水就变成硬水了，它变成冰。结成冰之后，我们这些水上这些这个运动员、教练员这些从业者，他没办法在这种软水上航行了。怎么办呢？后来我们就发现，原来在西方，他们这个像欧美啊，他们这个冰帆是很盛行的。这些夏天的运动员，冬天就开始也是借助大自然的能量开展风帆运动，在冰上航行。后来我又发现，冰帆又是我们锦州的得天独厚的这样的一个优势。也是从场地说起，大家知道我们的冬天呢，最冷也就零下十几度，然后我们结冰的厚度啊有30-40厘米厚，我们的海冰是个不用人工修复的冰，就是到了白天太阳一热，表面层就慢慢就会化掉很薄的一层。

0: 将很多龟裂裂缝就填平了，到了晚上又冻得非常的这个结实，所以呢，这个我们海冰呢是非常平整、光洁啊，每天都光洁如新的海冰。这只有我们锦州这样的一个纬度、这样的一个气候，才能有这样的一个温度，让这个冰不停的修复、
1: 自我修复，对的。
0: 所以这个修复呢，简直太神奇了。同时，我们冰的硬度也不是那么特别硬，因为冰太硬之后，对冰刀啊，对于训练的损耗也很大。所以这个冰上帆船呢，就出现一个非常有利于我们的。同时，我们天气又不是特别冷，我们的运动员可以在冰上从早上到晚上全天候训练。这个我去过这个一些国外，比如说像波罗的海呀，像这个这个波兰那边呐，还有这个俄罗斯的这个贝加尔湖啊，都零下20几度、30几度，甚至-40度的这样一个气候，他们不能长时间的训练。所以我们这个冰帆呢，在锦州，我们的气候、我们的冰块，特别是我们的北风，我们到了这个冬天之后，强劲的北风啊，又使得这项运动给锦州又一次带来了一个世界级的场地。
1: 所以好多人都说锦州这一年两次风，一次刮半年，反而是特别适合咱们帆船运动，是吧？
0: 这个风力呢，对于我们这些利用大自然能量啊去航行的人，甚至是免费的、无价的这样的一个宝贝。
1: 所以就是您来到这儿以后，突然间发现其实家乡锦州特别适合发展这个帆船运动。
0: 对，我们平时为什么要举办这些赛事呢？是因为赛事它就是一个软广告，告诉这些参赛的运动员和参赛这些运动员背后的那些运动员，我们锦州有世界级的场地，有世界级的这些气候和这个地质特点。现在我们这海面上啊，经常是几十面甚至上百面风帆在这个水面上航行。有的时候我们看啊，这个大海呢，它是颜色是一致的，但是呢，自从有了这些这个彩色的风帆在海面上划过之后，仿佛让我们的海有了灵动。我更想它好像也有了灵魂，让我们这片海有了它的这个自己的这个想法，自己这个未来发展的方向，我们的这个器材，我们的这个规则的制定，我们这个软环境和硬环境都已经发生了质变。比如说我们锦州有了这个我们唯一这个出口到国外的这个冰上帆船，还有陆地帆船，这些这个生产制造包括规则，我们现在的这个质量标准体系认证啊，我们不但是这个被认证者，同时也是规则的这个制定者。

0: 我们共同努力下，包括政府，包括我们的这些爱好者、从业者，特别是这些国内国外的运动员，共同努力。而且我们现在这个生产制造的这样的一个体系呢，其实我们已经走出了一个特别好的模式，就是我们利用这样的一个场地，这样的一个自然禀赋，我们去不停地做这个试验，不停地将我们的这个数据啊、指标提升。我们也吸引了国际上国内顶级的这些专家和运动员来体验我们的这些器材，不停地给它优化它。然后这个我们中国呀，又有一个很值得自豪的这样的一个叫全产业链的这个工业制造体系。我们将这些指标不停地改进的这些体系啊系统，不停地给我们各个国内这些厂家，他们为我们制造生产这些零部件，最后我们组装之后，在这片海域上和这片冰域上不停地去调试，不停地去研发，我们才有了现在生产出了能够远销国际的这样的冰上帆船和陆地帆船出来。
1: 我们这就是用真人来做实验，然后积累出更适合这种帆船行驶的这样的一个数据，才会制作出更优的这样的帆船帆板，适合更多的人使用。
0: 对，
1: 现在你看咱们锦州呢算两季的帆船哈，冰帆和夏帆，然后现在有一种四季帆船，
0: 陆地帆船，无论是沙滩上还是草原上还是我们的田野里，都能够航行的帆船，
1: 这应该是我们的唯一了吧？
0: 这个叫四季帆船，应该是我们提出来的。所以，通过我们这个良好的风况，就让我们这个受众的这个群体和受众的器材不停地在放大。所以，我们的技术啊、能力啊、我们的这个生产的这个项目的宽度啊，也在放宽。也吸引了国内国外的这些顶尖的这些大师们呐，到这儿来去体验。所以我们锦州啊是一个神奇的地方，是一个能够创造神奇的地方。
1: 如果说像这种海上帆船，包括您说的冰帆，它可能是一种竞技项目，但像您说的那种什么沙滩上的帆船呢，那应该就是娱乐项目了吧。
0: 这次我们的一个思考就是说，我们如何将它转化为市场经济，不但是有这种社会效益，不但是有这个体制内的专业运动员和体制外的这些赛事培训的一些产品，我们还在不停地在拓宽它，让老百姓能看得见摸得着玩得上，让我们这个家乡啊成为这个风帆运动的这样的一个非常肥沃的土地吧。我们现在的这些陆地帆船，比如说它已经远销到像我们南方啊，刚刚你看举办的各种的沙滩帆船赛呀，都是用我们的帆船在举办的，包括我们内蒙啊草原帆船，包括在三亚和我们的福建这一带，都有我们的沙滩帆船在航行。所以我们锦州已经走出了辽宁，走向了全国，而且国外我们的订单现在也很丰厚。
1: 所以这么看的话，这个扬帆远航已经不仅仅是帆船本身了，是不是？把这种帆船经济也是可以扬帆远航。听说近期您还是要有比赛，马上又要开拔了。
0: 我们不停地要去体验别的海，跟我们的不同，要更多的高水平的运动员看到我们锦州船队和锦州水手的进步，这样呢才能够更好地认识我们，认识我们的基地，认识我们的能力，世界级的这些运动员呐、和这些高手啊，去评价我们的水平能力高低，这样才能够知己知彼。
1: 临行前也带我们到海上扬帆起航，感受一下风浪好不好？
0: 好啊，去扬帆远航一条赛船，也就是我们这次去韩国比赛的船型。
1: 太好了，好，出发
0: 出发。

塞米恩山脉是埃塞俄比亚的一道胜境，这里有一群相貌清奇的居民，梦中苏醒过来，

对这些狒狒来说，晨光意味着忙忙碌碌的一天拉开了序幕。在山顶的悬崖边上休息了一夜之后，他们又要启程了。家族成员每天早晨都要互相问候，为彼此梳理毛发。相互之间的交往是狮尾狒家族一项重要的生活内容，这几乎占用了他们四分之一的时间。山的更高处，去那里要走5公里，需要花费大半天的时间。喝完水，他们还要赶在天黑之前回到住处。这是全体成员都要做的过程中，家族中年纪最小的成员会向长辈学习如何辨认回家的路。为此，他必须向一位雄性首领宣战，也就是抢妻。今天有可能成为这个小伙子的初婚纪念日。家园，狮尾狒家族生活在野生动物最繁盛的地区。塞米恩山脉超过4500米，构成了一幅雄伟壮阔的美景图卷。在这些深邃的峡谷中和陡峭的山峰上，各种不同的动物繁衍生息。

石尾狒生活在海拔1500米以上，在这个高度它们才能在崖壁上找到合适的缝隙供它们栖身和休息。高山上的开阔空地树木稀少，这片高地能为狮尾狒提供身体所需的全部营养。

高山带扑面而来的风和湿气削弱了山下干燥的气候带来的影响。种种有利因素使得埃塞俄比亚塞米恩山脉的这些悬崖峭壁成了狮尾狒完美的家园。山地帮由生活在同一片区域的很多小家庭组成。每个家庭都有一位雄性首领和几位雌性成员，这些雌性组成后宫。正常情况下，雄性首领可以与他的后宫相处五年。雌性狮尾狒是每个家庭稳定的核心成员，他们通常会相伴一生。家庭里的雄性首领是唯一可以与他们交配的对象。雌性中有一位狸，雄性首领和王后会一起带领其他成员跋山涉水，并会在行进过程中保护和指引他们。因此，想当首领的雄性都会竭尽全力取悦雌性。山地帮总是步调一致，同起同坐。如果洽谈顺利，两个族群将结伴而行，否则就可能爆发一场冲突。狮尾狒情侣还会用身上的气味来交流，他们能通过外激素察觉到潜在伴侣的交配意愿。没有这种技能，他们就难以管理后宫。发音最清晰的雄性往往拥有最强的繁殖能力。朝反方向行走五公里才能回到驻地。乐场

当他们玩得正起劲时，首领出来维持秩序了。他也利用身边的成员来打掩护。解散。首领保住了自己的王位，才能回去。他的篡位计划失败了。

0: 喻交织在一起，形成了微妙的平衡。不过，当权者往往显得并不蛮横，反而温情脉脉。争夺战，
1: 探索丛林中的万物生灵，捕捉自然界的奇趣瞬间，动物铭心，憨态可掬，野生世界看点不断。
2: 最近发展特色优势产业，夯实基础设施支撑，深化东西部协作，建设宜居宜业的和美乡村。

0: 老三，这天也不早了，我一个人在这等着就行了，我回去吧。
1: 那不行，二哥，大哥说我们三个必须每天有一个轮流陪你，
0: 我这回去还不让大哥给骂死。
2: 你这真是把大哥看成老虎。

0: 哈哈，哎，文哥，
1: 嗯，
0: 你说我们在这儿等了好几天了，这什么时候是个头啊？
1: 上级一天不通知取消计划，我们就得等一天；一年不通知，就得等一年。
0: 其实问这个话之前，我就知道你会这么说。
1: 那你还问？
2: 啊，我要不问问的话。感觉真困得不行了。
1: 阿三，要不二哥给你讲讲入党誓言吧？
0: 哎，这里别讲，我记得可清楚了。严守秘密，服从纪律，牺牲个人，阶级斗争，努力革命，永不叛党。怎么样，一个字不差吧？
1: 可以呀，老三。但是二哥告诉你啊，记得一字不差，这平等的。难的是我们要一字不差的去履行，去做到。这24个字啊，我们千万不能把它当作是老和尚念经，有口无心啊。
0: 嗯，我知道了。
3: 大表哥，大表哥，该出发了。
4: 行，记录他好。

0: 前面就是交界点，我已经探好路了，安全，我们可以出发了。
1: 好，你的鞋呢？
0: 难道鞋给跑掉了？没事。
1: 真的没事啊？
0: 没事。大表哥，您知道吗？其实出发的时候我挺担心，
2: 我还怕您掉队，结果跑起来比我都快。
3: 那是你蒙缝里把人瞧扁了，我可是军人。
0: 是是是，
1: 出发。
0: 好啊，怎么样？出发，
3: 出发，
0: 走，
1: 没事。
4: 三哥，哎，老四，你怎么来了？
1: 大哥让我们来给你们带点吃的和水。
3: 哎，来吧，老四，吃。

0: 叔宝，哥，
1: 二表哥，我跟你介绍一下，他是我们的交通员，下一阶段的路程由他来负责。
2: 大表哥你好，
0: 你好。
2: 叔宝，吸取上司的教训，今天晚上不能在博光澳过夜，
0: 你必须把大表哥连夜送到营地。
2: 好，你放心吧。
0: 老四，一会去通知大哥一声，就说我跟老三连夜要执行任务，不回去了。
2: 啊，二哥。
0: 你这戏也带着我呗，不行，我肯定不会像上次拖后腿的。听你哥的话，你还小，还是个孩子呢。
2: 我不是孩子了，我都执行个任务了，也是个交通员了。二哥，我先去探探路了啊。
3: 大表哥，时间比较紧迫，我们赶路吧。
2: 好，慢点，这边。 放心，嗯，来，慢点，这边，
0: 放心啊，大表哥，
2: 后面小心。

0: 我走在这里休息一下，我去前面谈联络，你们两个机灵点啊！好。谢谢。
1: 你是城里的吧？怎么看出来的？我瞎猜的。你为什么不跟我说真话？哇，
0: 你现在太厉害了吧！我肚子里面小什么小弯弯，你都清清楚楚的。
1: 你见我走山路赶不上你们兄弟三个，就知道我是城里人。可又怕直接说吧。 会打击我，所以就绕了个弯，对不对？我说你想问题很有逻辑吗？逻什么？
0: 逻辑，
1: 这个不重要，重要的呀，是你的脑袋很灵光，将来必成大器。哎，
0: 成大器我不敢想，我就想把国民党政府给推翻了，然后造出好纸，让这十里八乡。
1: 都认我这个造纸大王就行了，
2: 参哥，你这东西能造纸大王啊，心还不大呀？
1: 我这不说未来吗？你要是没点奔头，那不成废人了吗？
0: 说的对，你说的很对。别看我们现在连过境都躲躲藏藏，可将来我们一定会成为国家的主人。哎，到那个时候啊，你就是国家的造纸大王了。<笑>
1: 哥。
0: 这跟你聊天可真开心，
1: 哥。我这有个秘密想跟你说一下。说呗，害羞什么呢？我已经向组织提交入党申请了。
0: 真的？
1: 啊！这对敌人来说是个秘密，可对自己来说是个喜讯。小同志，我祝你早日成为中国共产党的。 正式党员啊！谢谢，我二哥说了，下个月就给我提交组织手续，那太好了，那太好了。
3: 地方怎么会疯了呀？你们几个干什么呢？军爷，那个，
4: 我们是路过这里，想给大嫂跟老婆撤块布回去。
3: 老家哪里的？
4: 我们是清溪的。
3: 清溪的，跑这里来呢？告诉你，这家部队有通共嫌疑，我看你们都是共党分子，都给我带走！哎，走，放下，快走，走，快走！
1: 下一站去哪儿啊？

系统，快，你们先走，走，快走，赶快快走。

安全到家了。

0: 我的代号是1199。
1: 首长，您到家了，一路辛苦。
0: 我不辛苦，辛苦的是那些一路上把我护送到这儿的交通员同志们。哦，对了，刚才那两位交通员同志呢？
1: 他们完成任务后回城了。
0: 能不能把他们叫回来？我想当面谢谢他们。
1: 首长，我们的交通员心里只有任务，完成任务后，他们是连一句感谢也不需要的。

0: 这条交通线是维系着党中央和中央苏区的生命线，我们永远都不能忘记这些用鲜血和生命来维护这条红色血脉的英雄交通员，他们都是最忠诚的共产主义战士。
1: 老四，哎，你慢点儿！
2: 我要去找三哥，我们三哥一起来就一定要一起回去。
1: 老四，
2: 我相信三哥真出事，我要去找他，找他，三哥死也不肯。
3: 大家都看好了啊，有个共党分子被我们击毙，挂在这里示众三天，今天是最后一天了。政府命令，12岁以上的男丁女眷都要来这里观战。

0: 我去把老三背回家。
1: 你不能去。

如果今天非要去的话，就先把我打死吧。

0: 受的我都懂，
1: 我心里也像道哥一样的痛。你说要去我得把老三背回来，难道我就不想吗？难道我就愿意让老三在外乡成孤魂野鬼吗？要去，要去也是我去。老三是因为我死的，
0: 大哥，我告诉你，我看到老三的时候，我恨不得上去夺几把枪，能打死几个白头就打死几个，
2: 大不了跟他一起去见阿爸阿妈。
0: 可是我忍下了。

0: 太多了。
1: 我们家已经没了一个老三了，再送几条没有的怎么样呢？我们现在有本事，有勇气，就是应该好好的活下去，完成党交给我们这个角斗战的任务。这样，我们家老三死的才值得，不是吗，哥？
2: 是我们这个家的主心骨，我们这个家还要等着你拿大主意的。
3: 你完全不能那么冲动，你知不知道？
4: 大哥。

0: 你想去接他回来，我们也想。我们去做一桌好饭，点上香烛，再准备一壶好酒，我们把三弟接回家。
1: 准备三荤三素。老三，以前阿哥不让你喝酒，是怕你喝了酒啊，说漏了嘴。
2: 坏了我们交通站的大事。今天阿哥给你倒酒，这样你喝个够。我学会写24个字了，
3: 严守秘密，服从纪律，牺牲个人，阶级斗争。

0: 就别往里面掺和了。
1: 为什么呀？
2: 我们邹家得留一个是吧？
1: 那你这意思真要去牺牲吗？
0: 当然不一定会牺牲了，
3: 但是我们既然参与了就得有这个思想准备。
4: 漫漫长路
0: 理想就像点在我心中的火光灯一样，永远都不会熄。
5: 二哥，我这突然都感觉自己不累了，
6: 浑身都是力气。
0: 妈妈，
7: 妈妈，儿子们从小受你们的教育，长大之后也按照祖训父母的意愿选择走了这条道路，想的就是不光为自己，也可以为天下的人做点事儿。可是这条路没有人走过，高高看看，摔摔打打，甚至于流血牺牲都在所难免。可儿子们选择了这条道路，就从来没有后悔过。我相信这也是阿爸阿妈真希望看到儿女们走的正道。敬请阿爸阿妈在天之灵领春宝回家。

0: 老三这一走，我们全家人都很痛心。但是从明天开始，我们要把这份痛深深地埋在心里，千万不能挂在脸上啊，甚至不能让任何一个外人知道老三已经不在了，更不能让任何一个人知道老三是怎么走的。如果有人问起来的话，就说老三，就说老三跟家里的兄弟闹别扭，离家出走了。
1: 可是老三，
0: 大三，你别急，我知道我这么说很绝情，但我必须这么说。

0: 到当局千方百计想摧毁我们的交通站，我们千万不能给敌人留下丝毫的把柄，否则不光是我们一家人会遭受灭顶之灾，就连整个交通线都会中断。大家都知道，现在我们运送的不光是物资，还有人员，而这些人员恰恰是我党最重要的领导人，他们都要从这条交通线经过，而我们的这条交通线就像人的生命线一样重要，不能出半点差池。如果交通站暴露了，那交通线就断了，所带来的危害是我们全家人都加在一块都不能承受的太深之重了。大哥，你说是不是这个理？
1: 老二说的，都听明白了吧？出去就说，老三是和我们兄弟吵架，离家出走的。

0: 老四，
1: 别说漏嘴了。
0: 啊、哦，
1: 你呀、啊，把你三哥的衣服、裤子、什么东西都给他收拾好，放正气了。行了，从明天开始，该干什么干什么。
2: 大哥，家里的所有事情都听八哥的。对了，今天我还有一件事情想跟家里人商量一下。
3: 商量什么？你说啊。
2: 我们这个交通站啊，任务越来越繁重，也越来越危险。我想，让大嫂和喜诺离开包公堡，先回家。
3: 师伯，你是要再信我一次吗？
2: 我是不想我们朱家没人了。
3: 我更不能让我的孩子生下来就没有父亲。

0: 希诺，真的。听老王二的，听他的，你好好的回老家，养好身体，把孩子平平安安生下来。这个，这可是我们周家的大喜事儿
1: 啊！大嫂，我不会走的。
0: 不行不行不行，希诺，我跟你说，你现在不能跟我们担惊受怕，是吧？听话听话，回老家去啊！
1: 这孩子是在伯公傲怀上的。就要在伯公傲生下来，将来还要在这里长大，有什么不可以呢？
0: 希诺，
2: 希诺，家有千口，主事一人。大哥，这事你给做个主吧。
3: 这事情我做主了。

0: 招弟，
1: 你也带着希诺回家，
0: 然后呢，不许回来，直到孩子平安生下来。
2: 阿嫂，希诺，听你大哥的。
3: 大哥，
0: 希诺呀，你别犟了，这次老二让你回去啊，和几年前的不是一回事儿。
3: 之前他是参加了暴动，眼看暴动就要失败了，他怕连累我，所以才悔婚休妻。这一次他又故技重施，我知道他就是怕我担惊受怕，所以才让我离开他，离开这个家。可是我赖希诺，要是连这点风浪都经受不起，我又怎么会踏踏实实地跟着他走书房，又怎么会来到这佛姑庙呢？
0: 希诺，大哥知道你想的是什么，但是现在和以前不一样了。这不，老三这一死呀，这儿我真觉得越来越危险了。你就听大哥这一次，
3: 我就是走，也得等老三办完三期再走。
4: 好，就这么说定了啊。

0: 喂，给我接何基队长。喂，何队长啊，哎，我李文超啊，好久不见，想你了。怎么着，
1: 我们找个地方喝一杯
0: 啊？马上要去美洲啊，那行，等你回来，回来联系。
2: 真是染上晦气的。
3: 这是我们老板华富公司的霍董。
0: 哦，不是，啊，对对对对。
4: 我马上让我大佬打电话给徐燕珍徐大老板，证明我的身份。
5: 我们要是长期不招收当地的雇员，时间长了他们肯定会有疑惑的。让那小伙子来吧，啊，让他先看看门，烧烧水，以后的事以后再说。
6: 行，明天我就让他来上班。
5: 我们这个交通线

0: 运送的同志可不是一个两个，所以交通站的安全一定要非常缜密，不能给敌人留下一点破绽。还有就是生意做得越大越好，生意大了掩护性才好啊。还有不能跟他们正面冲突，我们要跟他们斗智斗勇啊，安全放在第一位。
1: 老彭
0: 啊，
1: 我想起个事儿来，你还记得那天我跟你说李文超突然打电话找你的事儿吗？
0: 哪天？
1: 就大表哥出院那天。
0: 他是不是看到国民党当局的通缉令了？打电话试探我，是不是真的把霍董送去了厦门？
1: 这个事儿啊，我心里就一直不踏实。
0: 嗯。

0: 他打电话试探我，说明他心里已经有疑惑了。这是个重大事件，马上跟林峰同志发电报，把这个情况告诉他，做好应对措施。
1: 好，我马上去邮局给山海发电报，
2: 那我去趟码头，落实一下船票的事儿。
0: 去吧。
2: 赤寨这个偏僻小山村，在很早的时候就是一个红色基点村。这里的群众基础很好啊。这些年，他们经常遭受国民党当局扶植的土匪民团们的烧杀抢掠，他们对国民党反动派有着深仇大恨。我们过去在赤寨间的交通站被破坏了，我们现在。 要想办法把它重新建立起来。万一永定这条线被完全封死后，我们又多了一个经赤寨的路线选择。
3: 好，我马上去落实您的指示。
4: 报告，站长，上海发来一封密电。
3: 你立即给上海发一份类似新闻通稿的电报，巧妙的披露一下代号幺幺九九的首长，经武汉长沙，绕到赣南。是，我马上发报。
0: 等等，要采用明码发报。
3: 明码发报容易被敌人破译。
0: 我就是要让敌人去破译的。是。不可能，绝对不可能，老板，别的码头不敢说。 凡是进驻大部的每一个人，我们都进行了严密的盘查，怎么可能会漏掉这么重要的一个中共军方人员？哎呀，
5: 老弟呀，你别着急，也没有人说幺幺九九就一定是从我们的眼皮子底下溜过去的。但是毕竟人不是已经到瑞金了吗？
0: 那要真的是这样，他肯定会先过汕头。 汕头那么强的力量，怎么会拦不住一个
3: 资料消失的中共要员？
4: 曹站长，你这话什么意思？
0: 老板，我没有别的意思。我在想，他怎么过去的呢？
4: 那你就慢慢想。

0: 曹站长，你不必再解释了。哎呀，李兄，我是庚爷啊，你这两天怎么没有动静啊？哎，
1: 我这边啊，生意好，心情好，我们得找几个朋友一起聚聚啊。原来是你啊，对不起，有功了，不方便。
0: 怎么样？要小心了，把所有跟生意无关的票据、文件全部销毁。
2: 好。

0: 今天不开车。
1: 今天绿色出行。
0: 食物残渣不可回收，要与纸质和塑料制品分开投放。
1: 你好，我要一杯拿铁。
2: 小姐，您的咖啡。
1: 谢谢，不用纸杯，我有自己的杯子。
0: 谢谢，我有。哎，不坐电梯吗？
1: 动动双脚，节能又健康。

0: 这是他们的世界。
1: 400公里的地方，有一片充满生命气息的桃花源，这里的风景宜人。
0: 一个小小的惊喜，将成为打开他们内心的钥匙。旅途也许很远，但心却能贴得更近。
2: 森林、草原，地球上重要的生态。

资源，它们为我们提供了清新的空气、充沛的水源和丰富的生物多样性。然而，它们也是脆弱的，一点盈盈之火，转眼之间就会让它们化为灰烬。严管野外用火，守护绿色家园。粮食是农民的血汗，粮食是自然的馈赠，粮食是生命之源泉，粮食是社稷之根本。珍爱粮食，人人有责。

0: 2025年，全国共侦破电信网络诈骗案件25.8万起。
1: 近日，中国警方与缅甸警方开展国际警务执法，
2: 中国籍犯罪嫌疑人
3: 抓获陈某位头目和骨干成员。
0: 每一笔被骗走的钱背后，首先失守的不是密码，而是人心。
4: 密码他叫我输了呀，他说要叫我关闭我的抖音了，对
5: 不对？他跟我要密码，我就干活了。
6: 对了，
7: 不要不吹气吧，你已经被骗了。
0: 骗术在进化，你的防线升级了吗？稳赚不赔，高额回报。
8: 我现在要用钱，我把它取出来。
9: 50万吧。
8: 嗯。
9: 你拿这么多现金是做什么的？
8: 我投资。
0: 贪心是诈骗者最熟悉的入口。
10: 发了15个账号，让我要给钱。
11: 现在是流行的那种即精即现。
12: 我是因为这个重量跟一根树叶子顶重量不一样了。
13: 这两件树怎么可能这么重呢？弟弟，我跟你讲的，这个都是拼子。
14: 一个是100克，一个是50克。
0: 所有超越常理的利润，都是精心设计的诱饵。
15: 我这我个人是你这管我干嘛的？
16: 我们不是正规炒股平台，
17: 给你的账户就是个假的呀。
18: 那我直接帮他删了就行了。
17: 你相信我们，警察不会骗你。
19: 上什么课呀？
8: 想你的每一刻。
6: 你跟我一起投资，未来我们的家庭就会有丰厚的储备资金。
0: 孤独，渴望被爱，痴心让人放下防备。
16: 当时对方说话非常的体贴细心，所以慢慢的就信任了他。
9: 聊了20来天的时候，他就说带我赚钱，
17: 需要再转20万过下账就行，等下钱会一起退给你。
11: 当时看的时候已经现在蓝鬼子了，但是当时被洗脑了，真的是。
0: 而屏幕那头可能是专业的情感收割团队，
7: 很短时间内就被骗子骗了62万。
3: 我一个人苦苦。
0: 你付出的是真心，他标注的是业绩。

0: 返利什么时候到啊？
1: 下辈子哦。
2: 新技术让人好奇，也让骗术穿上新衣。AI 合成，深度伪造，二维码劫持，
3: 怎么回事？要这么多钱？你要是不接这个视频，我都以为你前两天说的那个什么 AI 骗子找上门了。
2: 别点，别扫，别好奇。
4: 这个人家退了截图在群里面，
5: 你就看一个截图，你知道他是谁啊？
4: 不知道，
6: 他是御医保局的。
7: 那手机完全被人家操控了。
8: 你就把现金给那个小刘同志就行了。
9: 好好好，
8: 已经办好手续了，一会儿就可以出来了啊，外公。
9: 好好好好好。快去，快去，
2: 快去，快去，快去！利用你的善心和对家人的爱，利用你对法律的无知和恐惧，诈骗者研究人性，专攻软肋。
10: 话术吧，然后他们是有专业的团队、专业的心理学专家在做这些。
2: 你因为善心而交出的信任，他们用剧本精心伪装。
11: 没法
12: 太好了。
2: 2026年反诈新防线不止在手机里，

0: 更的幸运。
1: 对不起啊，警官，我再也不贪心了。
2: 现在醒悟了，不再痴心，爱情不应该谈钱。
3: 不好奇了，现在感觉慢就是稳，
4: 肯定不会像以前亲近，要再核实身份。
0: 反诈有我，心防在线，每个人的心防就是国家反诈最坚固的城墙。
5: 谢谢万总把这笔钱追了回来，我是非常感谢。

0: 今天请两位来呢，是我遇上难事了，想请二位仁兄帮我渡过难关。
1: 陶站长，你可真会开玩笑啊！这侦缉队是要风有风，要雨有雨呀、啊，谁敢惹曹站长您啊？
2: 是啊，在大部一提曹站长的名头，那大气儿都不敢出啊。
0: 你们是不敢，但有人敢。
3: 看来这人把曹站长惹得不轻啊！您告诉我他是谁，我带着79团的兄弟去收拾他。
4: 说得好，好。我马大炮呢，平时呢是最不喜欢穿便衣带枪的人。说白了，我不太看好侦缉队。不过在共产党这件事上，我是毫不含糊的。陶站长，听说有人惹了你，你告诉我他是谁？
1: 我马上灭了他9族。
0: 共产党？
4: 你这不是废话吗？没抓着共产党，生气了是吧？哼！哎呀，也不是我老马倚老卖老啊！我给他开导你几句，跟共产党斗，可不是一朝一夕的事儿啊。27年4月，国共决裂，都说一个月就能消灭共产党，可你看今天啊，
1: 在闽西赣南，
4: 他们却建立了苏维埃共和国。我刚才来的时候看到了军报，第三次对共党控制区的大兵围剿又告失败了。
3: 曹院长，当着团座的面摔摔打打，你过了吧？
5: 闭嘴！

0: 不好意思，我不是针对两位，我是恨自己愧对党国。有一位中共的军事要员，从大部过境到了瑞金，这件事对我和党国都是奇耻大辱。
1: 老连长，有一句古话，亡羊补牢，您只要有什么想法，尽管说，我驻军，还有当地政府啊，都会积极配合的。啊，对对对，曹连长，我也是这个意思。
0: 很好，马团长，我建议你立刻组织一支特别行动队，集中规模所有的有势力量，什么都别干。
1: 专门侦缉中共交通员。好，我会去办的。曹站长，我也表个态，县政府能力不够，但是我会集中所有人员，听您的调遣。
0: 你那些人就先留着地方治安吧，但办这些事肯定需要经费。我希望县政府勒紧自己的裤腰带。

0: 也要满足当务之急。
1: 是，要满足曹站长。这当务之急是什么意思啊？
0: 我需要购置两艘快艇，把韩厅两江全面的控制起来。
1: 不是，曹站长，小县财力有限，现在就捉襟见肘的，这弄两艘快艇，这得多少钱？
0: 除了快艇，我还需要你向民团提供经费，这样才能调动他们的积极性。
1: 哎呀，曹站长啊，先置办快艇，再经办民团，这小县的财政，它周转不过来呀。
0: 再小的县不也是党国的县吗？剿共现在是党国最大的事，这是上峰直接给侦缉队下的命令。如果在这件事上犯糊涂，最好考虑一下后果。

0: 哎，老潘，这可是刚买的，专门在汀江上抓捕共产党的巡逻艇。
1: 哦，
0: 你看这速度啊，这要是发现了在江上有嫌疑的船只，他还能跑得掉吗？
2: 那一定是跑不掉的。哎呀，这船买的好啊，我们这些跑船的那以后就全踏实了。
0: 你是踏实了，可共产党可就睡不好觉了。
3: 对对对对对，
4: 前面的船立即靠岸接受检查。
0: 嘿嘿，黑队长，你亲自带队巡逻啊，辛苦辛苦。
5: 检查。
0: 哎，这是我们包的船，
5: 不论是谁的船都要检查。
0: 我可是奉曹站长之命带弟兄们进山的。
5: 我也是奉曹站长之命，我搜的是你的船，不是你的民团。
2: 黑队长，您又不是不知道我一跑汀江就十几年，我也没干过犯法的事儿啊。
5: 我发现你这个人特别爱说话，是不是？
2: 是是是，
5: 站着别动。
2: 不可能动，一动我不就掉江里了吗？搜搜，
0: 搜吧。
2: 哎，留神，留神，留神。
0: 这船我常包。
6: 曹瑞英这出戏啊，摆明了就是冲我们交通现场，以后走水路就更困难了。上来续点水啊，大伙有什么想法都说说。
7: 魔高一尺，道高一丈，只要他有来权，我就有威仗。
8: 可现在的问题是，敌人有了巡逻艇，汀江上的风险大大增加了，我们必须要有对策才行啊。
6: 其实我倒是有一个想法。
9: 说了听。
6: 一拖三。
8: 什么叫一拖三？
6: 什么叫一拖三啊？
9: 就是以后我们有过境人员或者是物资，
6: 在汀江上行驶的时候，必须要有三条船来保护。一旦头船发生了危险，三条船要交叉掩护，掩护头船撤离，这也就是一拖三。
7: 实施这个办法的话，随后的船只恐怕得有一条携带火力才行。
6: 没问题，注意纪律就行。
7: 明白，武装班严格遵守纪律。
6: 叔宝，
10: 哎，
6: 有什么话要说吗？
10: 水路上有了新的对策，陆路上恐怕也得想新的办法。
6: 嗯，
10: 我的意思是启用几个交通站，
9: 除了永祥的多宝坑之外，在永定和上杭境内还有几个小站，比如说赤寨村、上杭西口、碧霞村等等。

0: 那里都有我们非常可靠的交通员和长期的职业掩护，我相信在接下来的任务当中可以起到作用，多一条线多一份安全嘛。
1: 胡校长，我跟上级汇报一下。
0: 哎，
1: 刘校。
2: 哎，
1: 之所以没有启用多宝坑这条线路，就是想在以后这种危急时刻能够达到出奇制胜的效果。今后多宝坑的线路有可能是重中之重，你们要做好充足的思想准备了。
3: 放心吧，站长，我跟我阿妈呀早就做好思想准备了。
1: 好，同志们还要赶山路，今天散会吧。
4: 对，走了。
1: 你留下。你还好吗？
0: 哥，你不会以为我是怕了吧？
1: 我哪都没有。
0: 你放心，我得替我们家三弟完成他的愿望的。
1: 组织是不会忘了这些无名英雄的。另外，如果你有任何的想法、要求，你都跟我说。
0: 谢谢。我们家对组织没有任何要求，交通站也不会受到任何的影响，就像那张包工灯一样，永远都不会熄灭。

0: 叔宝，
1: 哎，
0: 来人了。
1: 谁来了？
0: 是闽西的一个交通员。
1: 好，我去见他。
0: 哎，叔宝，等等，他说让你今天去一个永定的小山村，大哥正跟他商量呢，想让你晚一天再走。
1: 为什么晚一天啊？
2: 我们家今天老三啊过头七，你能不能给组织上说一下，让老二过完头七明天就去，行不行？
1: 阿哥，你先等一下嘛。
2: 不是，让我说完，如果着急的话今天晚上连夜去都行。
1: 大哥，你听人家把话说完嘛。这位同志，组织上是不是有任务要交代？

0: 周吴郑王的周啊，
1: 周成，
0: 周成，
2: 李萧同仁啊，是你啊，你没死呀、啊？哎呀，你是我们家大恩人啊，要不是你，老二那天就被抓走了，又见到你了。
3: 大哥啊，你认错人了，你说的那个李萧同仁是我哥，我俩是双胞胎，很多人都分不出来。
2: 你是寿客同志的弟弟。
3: 是，我叫李寿柱。
4: 寿柱同志，你好。
5: 你好。
4: 我永远记得你哥哥在牺牲之前给我弟的情报，他是我们家东心英雄楷模。
5: 你哥哥牺牲以后，你又干这个？
3: 本来就是我哥俩一起去参加革命的。临走前，我哥说，父母年纪大了，需要人照顾，硬把我留下了。他是想保护我。我哥牺牲之后，我就跟父母商量。

0: 商量，我要接他的班，去参加革命。组织上也同意我接手他的工作，以后这条线就是我跑。你要是愿意，可以像以前叫他一样，叫我李交通。
1: 好，
0: 李交通。
1: 你等一下，李交通，刚才是我不对，真的不对。我不能因为我们家这些事儿耽误大事儿。李交通叫你去了，你赶快去吧。
0: 大哥，你说的一点都没错，这是人之常情。一母同胞的兄弟走了，一定要送他最后一程。邹站长，你过完头七再走吧。
1: 叔叔同志，谢谢你的理解，但是上级的命令一分钟都不能耽搁。大哥，家里的事就拜托你了，我天黑前就赶回来。放心，去吧。哎，叔叔同志，您稍等我一会儿，我去跟我们家希诺交代一声啊。

0: 希诺，那个
1: 我知道。注意安全，等你回来。
2: 哎，你再仔细核查一遍，如果留下一处错，可就失之毫厘，差之千里呀、啊。
3: 首长，放心。
2: 嗯，怎么不长记性？
3: 啊，叫顺口了。掌柜的，放心，我一定仔细核对，不会出现一处错误的。
2: 好，核对。

0: 掌柜的好。
1: 哎，
2: 掌柜的好。
1: 你好。
2: 你好。
1: 今天的山货挺新鲜吧？
2: 对，
0: 刚到的。今天
1: 好好做生意。
2: 哎，好的
1: 啊。
2: 好。

0: 小心脚下，来这边。说说同志，古木多其实我来过，只是没进过村。
1: 来过呀，
0: 哎，上面马上就到了。
1: 好，今天突然把你找来，是有一项重要任务，让你去完成。
0: 李掌柜，什么任务？
1: 你上次借款160块大洋去香港，
0: 啊，
1: 不但考验了你对党的绝对忠诚，也使你走熟了这条线路。 所以这次任务，非你莫属啊！
0: 那这次还是去香港借送大洋吗？
1: 不是白银大洋，比白银大洋重要100倍。

0: 希诺。
1: 哦，大哥。
0: 老二有事儿，不等他了。我们先去给老三把头七办了。
1: 好，听大哥的。
2: 这是根据形势发展，我们新开辟了几条交通线的联络站，这里边有新的站点路线和联络方法、接头暗号的约定，这对我们下来即将完成任务的成败有着极为重要的作用。

0: 党中央和中央交通局下了死命令，为了确保万无一失，沿途只要有一个站点接不上头，立刻全线停止输送。可见这份联络图，事关着这条红色血脉的通畅啊！一个人的血脉不畅，会危及生命。这条红色血脉的断流，也会对中国革命造成严重的影响。叔伯。 你不能带着这份联络图去汕头，万一被敌人搜出，后果不堪设想。你准备把情报藏在什么地方最安全呢？我把它藏在这儿。对呀，斗争越残酷，我们越要找到对的斗争策略。出发前。
1: 你要尽快的把这上边的内容准确无误的写进你的脑子里，然后一字不差的复述给汕头站的同志。叔宝，你能做到吗？掌柜的，我保证啊，陈总。叔宝，此刻我们这条红色血脉的重担。
2: 都将落在你的肩头了。党相信你，一定能够圆满的完成任务。嫂子，这天都快黑了，叔宝还没回来，不会出什么事了吧？
3: 呸呸呸！你这话说的我心里不舒服。叔宝肯定能回来。
2: 可是大哥说，等不到他就不等了。
3: 他说不等就不等了。 你要不说这话，我们可以不等。
2: 说了就必须等，就是等到半夜，
3: 我们也要把他等回来。

0: 眼睛再大一点，嘴唇再厚一点，鼻子再高一点，
1: 好的，
0: 哎，嘴唇这里再厚一点，鼻子再高一点，眼睛再大一点，太像了。
1: 确定吗？
0: 确定。
1: 崎岖先生，我老了。
2: 赖副官，
3: 曹站长，
1: 来得正好。你看看，认识吧。

0: 叔宝，你可回来了。
1: 哎，大哥，回来就好。都准备好了吧？
2: 准备好了。
1: 都摆齐了？
2: 摆好了。那开始吧。
3: 怎么样了？
4: 老板，照片已经洗好了。
3: 快艇已经到了码头，山东印刷厂那边已经安排好了，渠道之后立刻开板印刷。
4: 是。

0: 姑妈，我来是找希诺的。这两天您见过他吗？
1: 没见着，你找他有什么事吗？
0: 嗨，我跟他之间不是有点误会吗？我想跟他当面解释清楚。
1: 你俩是兄妹，能有多大的误会啊？要不等希诺回来了，我告诉他你找过他。
0: 好，那我先走了啊。
1: 去吧。

0: 西诺，你到底在哪儿啊？
1: 站住！别动！站住！站住！

0: 我们俩一起站长好，吃饺子。叔宝，哎，你怎么醒了呀？是不是我吵着你了？没有。来来，先把衣服披上。
1: 我刚才梦见你。
0: 梦见什么了？
1: 没事，我就是有点心慌。
0: 没事，我在呢，啊，别怕。
1: 你在干什么呀？
0: 行动啊，我可能天一亮就得走，有一个重要的任务要去完成。
1: 你去哪儿啊？
0: 去哪儿我不能告诉你，但我能答应你，在春宝三期之前，我一定赶回伯公，好吗？你去这么久啊？那我跟你一起去行吗？你不能跟我一起去。 你肚子里还怀着我们的骨肉呢，再说了，你身子骨这么弱，经不起折腾的。还有啊，我不在的这段时间里面，你一定要照顾好自己，千万别干什么体力活，有什么要做的，指引老四，实在不行找大哥，想吃什么想喝什么了，找大嫂，啊，答应我，一定要照顾好自己，好吗？
1: 那你先忙着，我去给你准备点吃的。

0: 老二说天一亮就走啊。
1: 嗯。
0: 有没有说去哪儿？
1: 我问了，他没跟我说。
0: 那就是说他要去执行任务。
1: 大哥大嫂，我想，
2: 你想什么跟我们说？
1: 我想跟他一起走这趟。
0: 喜诺呀，我刚跟你说完，他是去执行任务，肯定不行。
1: 我知道，可是我今天心跳得特别厉害，就是放不下心来。我要是跟他一起去，互相还能有个照应。
2: 那怎么行啊？你都这样了，你怎么跟他去啊？
1: 阿嫂，我自己心里有数的。
0: 嗯，老二。喜诺，你准备点吃的，怎么把大哥大嫂都给吵醒了呢？哎呀，行行行，没事。哎，你俩去给老二做点好吃的。老二，我和你有句话要说。嗯、
3: 好。
2: 喜诺，
1: 大嫂，你辛苦一下，我去收拾东西啊。
2: 别胡闹。

0: 老二，你什么都不告诉希诺呀？我理解。可是呢，希诺现在毕竟怀着你的孩子，你到哪儿去啊？也得让家里人心里有个底儿嘛。你要是告诉不了他们，那你告诉阿哥，阿哥现在也是党员啊。
1: 那当然，大哥。您不问，我在走的时候也会告诉你的。
2: 我这次啊，是奉命去汕头送一份秘密文件。我不在的这段时间里面呢，还请大哥代理我这个站长职务。我们这个交通站啊，是一天都不能断了线啊。
3: 放心，交通站的事儿你就放心交给我。
2: 哎，
3: 希诺一会儿啊，可能要跟着你走。那怎么可能嘛？他之前已经答应我。
4: 叔宝，我收拾好了。
3: 我们走吧。
2: 哎呦，希诺，你这不是胡闹呢吗？
3: 我从来不胡闹。
5: 大哥，你替我说两句吧。
2: 哎，这家里面不能什么事都让咱去做主，我们女人也得做一回主。
5: 不是，
2: 这事儿我替希诺做主了，让他跟你一块儿去，路上有个照应。
5: 哎，你这是什么馊主意嘛？
2: 他这是去执行任务，又不是去游山玩水去了。
5: 你别啰嗦，就是大嫂，希诺，你听话啊，在家等我回来好不好？那我
3: 在大埔等你，不也一样吗？
5: 大埔？
2: 对呀，我在大埔的县城查阳等你，正好去我姑妈家，你就去忙你的，回来的时候把我接上就行了。
5: 哎，我听明白了，哎，这不是顺道的事吗？那就让希诺跟你去呀。
2: 这倒是不是不可以？这行吧，那就这么定了啊。
3: 好，那我去收拾吃的。来来来，
2: 注意安全，早去早回。
1: 你放心吧，这次我去啊，不带一纸一字，不会出什么危险的。
6: 老板都印好了。
7: 好，辛苦了，快回去休息吧。
6: 谢老板。

0: 叔宝，这个伯公灯真的没有熄灭过吗？我们客家人把伯公灯啊，永远点燃熄灭，怎么又会熄灭呢？我明白了，这盏伯公灯就是客家人的信仰。
1: 没错。
0: 哎，这些密密麻麻的字你都背熟了？
1: 都记在心里了。本来呢，我是想昨天晚上就销毁的，想了想。 还是把它存放在伯公这儿吧。
0: 对，这样伯公就知道你去干什么了。这一路上会保佑你平安的。

清晰的走了，清晰的走了，是吧？去清晰吧，上船就走。清晰的走了，清晰的，清晰的走了，清晰的，清晰的，哎，清晰吧，大爷，去清晰吧，上船就走。

0: 你在这等我一会儿啊！哎，哎呀，这趟过来有任务吧？你怎么知道的？
1: 把任务交给我，然后带着你媳妇儿马上等我回去。为什么呀？
0: 因为你已经进不了柴窑了，别回头了。
1: 就算我被抓，但是我这次任务每拿一只鱼刺，都在我脑子里面不可能转交给你的。
0: 你还没听明白吗？现在到处贴满了你的通缉令，一进柴窑你就会被抓了。
1: 哥，就算我被抓，但任务也不可能暴露出去。如果说我失败了，你赶紧到永定公墓重新接受任务。
0: 叔啊，我不是在跟你商量，我是在命令你，要么把任务交给我，要么带着你媳妇儿马上就回去。
1: 可我走过这条路，我可以闯关成功的。
2: 大爷，跟我走吧！啊！
3: 哎
2: 呀！
3: 哎，算了，这生意我不做了啊！哎，二位大哥，
2: 是不是坐船啊？我船就在那儿，跟我走。
4: 什么船？
2: 接近公墓呢。
4: 你看一眼呗，我那船可好了。
2: 哎，那个转过来。
0: 哎，这人我认识。
2: 孙认识，见过吗？
0: 对面那边那个吗？
2: 见过吗？
3: 这不就那谁就在那儿了吗？
2: 在哪儿呢？带我去看，走了。
4: 那我不能带你。
2: 走，
4: 哎，
2: 走。
4: 不是，他就在那
2: 儿，你自己找不就完？
4: 走，
2: 就在那儿。不是，我给你指方向，就在那块儿。
5: 怎么了？
1: 别问了，赶紧走。
6: 娘，对不起，
7: 长官，我逮着他了。
4: 不是，
7: 跑不了了。
4: 等，
7: 办事。
4: 是你办什么了？
2: 是他吗？
4: 是的，您看看，这不是他是谁呀？
7: 喂，是不是你？
4: 这哪是我？这哪是我呀，亲哥？我刚才看这么眼熟呢，这不是住我隔壁林家大爷他家小儿子吗？我林家大爷他家小儿子。
1: 哎，西蒙，你也看到了。现在整个长阳城贴满了我的画像，我们分头走比较安全一点。
5: 不行，你跟我走吧。
1: 去哪儿啊？
5: 别问了，快走。
0: 对不住，二位大哥，我真看错了，这不是他，这那二小子。
2: 看准了？
4: 看准了。
2: 带我找他去。
4: 找不了。
2: 为什么？
4: 死八年了。
2: 你俩耍我呢吧？
4: 没矿井病死八年，我给抬的棺吗？
8: 我埋土，
4: 我刨的坑，
8: 我查的坟，
4: 我立的碑。
8: 后来我认他爹当干爹，
4: 他爹我二大爷。
2: 好了，有病！
1: 什么情况啊，兄哥？
0: 兄弟，无论如何帮我一个忙，必须把他给我接住。
1: 谁啊？
9: 清晰，清晰啊！

0: 清晰清晰啊，有句清晰的吗？清晰清晰啊，清晰上船就走了，
1: 清晰的上船走了，
0: 清晰的清晰的。
2: 怎么样，
3: 请问你说他会不会走别的路了？
2: 不可能，这是去汕头的唯一通道，再等等。
0: 清晰清晰啊，清晰上船就走了，
4: 清晰走不走啊？往清晰去了啊。
5: 你好久没来了，姑妈都想你了。
6: 我也想姑妈了，我们这不是来看你了吗？
5: 那你们这次都住几天？
6: 嗯，那就打扰姑妈了。
5: 那好，你们喝水，姑妈买菜去。
6: 嗯，好。
5: 好，
7: 麻烦您了姑妈。
5: 不客气。
6: 叔宝，你不能去。
8: 我必须去冒这个险。
6: 你听我说行吗？
7: 好，先说。
6: 你看现在大街上到处都是你的画像，更不用说电船码头了。你现在出去只有一个结果。
8: 无论什么结果，我也不能躲在姑妈家像个老鼠一样永远不露头吧。
7: 再说了，你也知道这个任务对我来说多重要，我不能让它半途终止啊。

0: 观众朋友您好，今天是2026年10月13号星期二，
1: 欢迎收看锦州新闻。
0: 今天新闻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1: 全力建设区域中心城市专栏今天播出；稳底盘优结构，我市工业经济提质增效；
0: 市政府召开专题会议，传达学习市第14次党代会精神；
1: 市委副书记、市长孟华强会见中核集团客人。
0: 下面请看新闻节目的详细内容。近年来，我市持续聚焦工业经济高质量发展，全力稳住工业基本盘，优化产业整体布局，全市工业经济稳中向好，进中提质，核心运行指标持续走高，产业规模与发展增速实现双重跨越，工业经济发展韧性、内生动力持续增强。
1: 数据显示，近年来，全市工业增速始终稳居全省第一方阵，全市工业产业规模实现持续扩容提质，规上工业企业数量稳步增长。其中2022年全市规上工业增加值同比增长 3%， 列全省第四位，2023年增长 8.3%， 列全省第二位，2024年增速跃升至 11.6%， 位居全省首位，2025年同比增长 10.7%， 列全省第二位，今年一至七月同比增长 4.7%， 列全省第三位。全市规模以上工业企业数量由2021年的347户增至目前的400户，工业总产值从2021年的 924.4 亿元增长至2025年的1250亿元，五年累计增幅达 35.2%， 全市工业产业体量持续攀升，底盘愈发坚实。围绕产业结构优化升级，我市深度融入辽宁省2211产业发展布局，精准锚定工业发展定位，持续优化全域产业布局，在原有6+1产业基础上迭代构建2+3+5现代产业发展体系，即做大做强石化及精细化工、冶金及新材料两个千亿级支柱产业集群，优化提升先进装备制造、食品加工、生物医药三个百亿级主导产业集群，培育壮大新能源经济、海洋经济、低空经济、数字经济、银发经济五个新兴领域制造业增长点，全市重点产业集群产值年均增速达 5%， 其中石化、冶金两大千亿级核心产业集群产值持续保持两位数增长，有效筑牢全市工业经济基本盘，成为支撑锦州工业经济高质量发展的坚实压舱石。下一步，我市将持续夯实工业经济增长基础，持续优化现代产业体系布局，不断释放产业集聚效能，推动工业经济规模、质量、效益同步提升，持续巩固全市工业经济稳进向好的良好发展态势。10月10号，市政府召开专题会议，传达学习市第14次党代会精神，安排部署政府系统贯彻落实工作，动员和要求政府系统党员干部把思想和行动统一到市委部署上来，切实把大会擘画的宏伟蓝图转化为施工图、实景图，当好市委决策部署的执行者、行动派、实干家。市委副书记、市长孟华强主持会议并讲话。
0: 孟华强指出，市第14次党代会是在锦州全面振兴关键时期召开的重要会议，会议全面总结过去五年发展成就，擘画了未来五年发展蓝图，为做好政府各项工作提供了遵循，明确了方向。政府系统要把学习宣传贯彻党代会精神作为当前和今后一个时期的重要任务，迅速落实到政府工作的各领域全过程。孟华强强调，要提高站位，当好执行者，学深悟透党代会报告和大会决议，深刻领会大会主题、发展成效、总体目标和重点任务，把市委决策部署作为政府工作的风向标，用坚强有力的执行力将落实136921发展体系，建设一枢纽、两中心、两高地，推动全域港产城、融创发展等要求转化为推动

0: 振兴发展的实际行动，确保市委各项部署在政府系统不折不扣落地见效。要雷厉风行，当好行动派，跳出锦州看锦州，找准发展定位和比较优势，下好先手棋，打好主动仗，以经济建设为中心，坚持项目为王，招商为要，紧盯重点项目、重点企业、重点目标，主动向上争取资金，向外招引优质项目，向下服务企业和基层，努力跑出政府工作的加速度。要务实担当，当好实干家，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不搞花架子，不做表面文章，强化有解思维，大力弘扬求真务实、真抓实干作风，坚持以人民为中心，解决好群众急难愁盼问题，更好统筹发展和安全，守牢安全生产、社会稳定、风险防范底线。孟华强要求要强化闭环管理，做到事事有交办，件件有落实，项项有反馈，以实际实效检验贯彻落实成果。要坚持秉公用权、依法用权、廉洁用权、为民用权，永葆为民务实清廉的政治本色，努力建设人民满意的政府。市领导王立民、徐继华、蒋立新参加会议。
1: 10月12号，市委副书记、市长孟华强会见了中核集团副总经济师、战略发展部主任王永福一行。
2: 孟华强代表锦州市委市政府对王永福一行的到来表示欢迎。他说，中核集团作为全国核工业领域龙头企业，在核医疗、清洁能源、先进发电技术、核安保等领域有着深厚的技术积淀，与锦州未来发展方向高度契合。希望中核集团与锦州不断拓展合作领域，围绕核医疗、清洁能源、清洁供暖、超临界二氧化碳发电技术产业化应用、核安保安检等领域，共同商讨合作机遇，谋划发展路径，推动更多优质项目、先进技术落地锦州，在加快推动核产业发展中实现互利共赢。锦州将持续优化营商环境，主动靠前服务，全方位保障企业项目建设，为企业在锦深耕发展创造良好条件。王永福对锦州市委市政府长期以来给予中核集团的关心和支持表示感谢。他表示，锦州工业基础扎实，资源禀赋丰富，具有良好的核产业发展潜力。中核集团将聚焦主责主业，充分发挥核工业特色优势，围绕地方产业基础与发展需求，在新技术、新场景应用示范方面进一步深化务实合作，助力锦州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市工信局、卫健委、发改委、交通局、住建局分别就产业应用和合作事项交流发言。市领导徐介华会见时在座。
3: 10月12号，交汇点新闻刊发专题报道《青春华章超然中国》，爱你老铁，一位美国小哥的大东北闯关记。
0: 来中国看一场球赛。当秋日的海风越过辽东湾，大连便迎来天高海阔的最美时节。刚刚踏出大连周水子国际机场，来自美国的留学生陈友生掩不住兴奋。在他的故乡美国犹他州，多见苍茫的内陆山地，眼前这般大海与城市相拥的景致，对他而言格外新鲜。此行陈友生心里还揣着一份好奇，究竟是什么样的足球赛可以把四省区的人聚在一起，是怎样的神奇操作能让一张球票闯关东梦想成真。借着课题调研的机会，他将第一次走进亚洲第一主场大连梭鱼湾足球场，在一脚踢开山海关的东北地区城市足球联赛中寻找答案。东北超，超在哪儿？答案不在战绩榜上，而在一张19.9元的球票上。从大连到沈阳，陈友生深度体验了一把什么叫票根经济。读懂东北超的爆红，还需洞见东北超背后的重工底气，听见每一声呐喊背后的振兴惊雷。东北超是超爱家乡，爱的是白山黑水间每一个老铁，爱的是从大连海湾到呼伦贝尔大草原的整片家园。这种爱让水

0: 营都是东北营，从口号变成了黑土地并肩向前的坚定步伐。东北超也是超酷联动，一张球票牵起四省区，把一颗球玩成覆盖上亿人的大 IP， 把一场比赛玩成四省区联动的经济发动机。从文旅联动到产业协同，这片土地早已做好准备，敞开怀抱迎接每一份向往。东北超更是超然振兴，在绿茵场上，所有的角力都是老工业基地在时代浪潮前的一声呼喊，东北振兴乘势而上。这片土地从不畏惧寒冬，更不怕内部的良性较劲，越是比拼，越证明这片土地的血液依旧滚烫。每一个超都在证明今天的东北正用一种更勇猛的姿态奔跑。这一次他要赢的不只是比分，哨响之后真正的精彩才刚刚开始。10月11号辽宁省关心下一代工作表彰大会在辽宁人民会堂召开，会上对荣获辽宁省关心下一代工作先进集体和辽宁省关心下一代工作先进工作者的先进集体代表和先进工作者代表颁奖，其中我市辽沈战役纪念馆等五家单位获先进集体荣誉称号，马国清等15名同志获先进工作者荣誉称号。我市辽宁省关心下一代工作先进工作者称号获得者杜金奎代表全省获奖个人做大会发言，会强调要以此次表彰为新的起点，在深化党建代关键制度实践、新时代立德树人、服务中心大局和推进创新赋能上做出新贡献，努力在更多领域探路子、出经验、做示范，希望广大吾老保重身体、量力而行，继续在关心下一代的广阔舞台上发光发热。
1: 盘活闲置资源，壮大村级产业。易县头道河镇侯家岭村为了盘活村低效产业，在原铝厂所在地建设了村办企业示范基地，昔日闲置的铝厂旧址如今变身标准化食品加工车间，加工厂内玉米面条生产线、爆米花全新生产线同步运转，车间秩序井然，热火朝天，两条特色加工链条并行发力，让乡村闲置低效资源变身富民兴村的优质产业。
2: 近日在玉米面条生产车间，记者看到金黄的玉米原料经过机器精细打面、均匀搅拌后，自动输送至成型设备压制成条，再经过高温熟化、自然分丝、规整梳理，最后由工人精细封装，整套工序规范流畅，全程标准化作业。依托成熟加工工艺，年可生产冷面240万包、杂粮面350万包，稳定的产能为市场供应筑牢基础。
3: 我们在面条厂上班，既能照顾老人，还能管理孩子，让我们有稳定的收入，我们很满足也很高兴。
2: 一旁的爆米花生产车间里，自动化设备匀速作业，玉米粒经过加工后香气四溢，工人们分工明确，熟练地操作着设备，一道道精细工序保障产品品质。作为今年上半年新增加的爆米花项目，投产后实现了从面条加工到休闲食品生产的产业链延伸，让本土玉米资源价值最大化，
4: 立足本土特色，打造自有农产品品牌，依托合作社抱团发展优势，多渠道扩宽销路，线下深耕本土商超、村镇供销渠道，线上依托电商直播带货，全方位打响本土米面品牌，让村里的特色农产品走出乡村，打开大市场。
2: 闲置资源火起来，特色产业强起来，村民腰包鼓起来。侯家岭村通过盘活低效资产，升级加工产业，拓宽销售渠道，切实走出了一条产业多元、集体增收、群众致富的乡村振兴新路。以上是今天新闻节目的全部内容，欢迎提供新闻线索。
0: 锦州新闻热线电话315-8384，
2: 随时收听收看锦州本土广播电视节目及日报晚报资讯，请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下载北京海新闻客户端。
0: 感谢收看，
2: 再见。

烈火淬炼，冰水打造。好家风像一把锁，历经时间和锤炼，好家风，好门风，佳节时分上好锁，廉洁家风来把门。欢乐中国节，廉洁好家风。

0: 遇见不一样的山海，感受不一样的风情。山海有情，天辽地明，辽宁欢迎您。
1: 聚焦民生，热线连心，您看到的、听到的、有趣的、新鲜的、感人的、烦心的、突发的、稀奇的新闻线索，都可以致电锦州新闻媒体集团新闻服务热线7980001，7980002，期待您的参与。

0: 关注民生热点，触摸社会脉搏，解析政策深度，还原事实真相。
1: 海波访谈，架起政府与百姓之间的桥梁。每周六晚8点，海波与您准时相约。

0: 大家好，我们的家乡锦州啊，以锦立城，以艺传韵。1100多年的这种织锦文脉和辽代皇家供锦的技艺啊，在这儿发源传承，沉淀出了独具特色的锦绣之州的城市气质。而我们今天所说的这个锦绣啊，不是我们传统意义上的说虔诚锦绣，而是锦和绣。那么这个锦呢，是断代传承的辽代织锦，那绣是什么呢？绣是通过苏锦对口合作帮扶，然后打造的以苏绣和辽绣非遗技艺融合出来的锦州织绣。那么这种织锦和刺绣呢，先后亮相到苏州博物馆，包括夏季达沃斯论坛。应该说呢，在这个小小的辽代古城一下子走向了全国的舞台，赢得了多方的赞誉。今天我们特意来到了锦绣产业园，为大家介绍产业园的负责人，是鸿雁明华服装有限公司的总经理韩九爷。韩总你好。
1: 啊，你好。
0: 咱们这个企业是什么时候落户到这儿的？
1: 我们是

0: 2022年搬到这个园区里边。
1: 原来就是什么样的一个规模？现在发展到什么样了？
0: 原来呢，我们这个产业里边就是生产旗袍。现在升级为锦绣产业园。现在我们产业里分别是刺绣啊、辽锦面料纺织啊，加上电商，加上旗袍生产销售，
1: 这么丰富。我之前也了解咱们这个胡艳明华，好像在全国好多的展会上都是圈粉无数，是不是？
0: 对对对对，我们也参加了上一届的这个达沃斯论坛。包括苏州的博物馆，我们也有去展出过。
1: 我看这边是辽锦会，咱们就从这边开始，好不好？
0: 好，
1: 给我们介绍介绍咱们的企业，好吗？来，
0: 辽锦会呢，是我们企业的辽锦的面料纺织这部分的展厅。我们展厅里边有辽锦的面料和辽锦做的服装旗袍。加上我们这个辽锦的衍生品还有文创产品。
1: 每次展会的时候我们都会把这些产品带过去吗？
0: 对，每次展会的时候我们都会把产品带过去，去那边展出。这是我们辽锦的品牌 logo。
1: 这个本身就是辽锦吗？
0: 对，我们这个形象墙用辽锦面料来做的。
1: 好别致。
0: 对，
1: 那咱每次去展会上大家更关注的是什么呢？
0: 我们的纺织面料和我们纺织面料生产出的旗袍，包括它的衍生品，大家都挺关注的，
1: 挺期待的。我看辽锦会这儿是辽代丝织文明盛极一时，却在岁月流转中渐次尘封于典籍与残片之间。那我们辽锦会这应该是咱们企业发展的这样的初衷
0: 啊。对，
1: 是吧？
0: 对。
1: 那我们整个企业的这个所传承的就是沿着辽代的那种织锦的工艺。
0: 对，我们就沿着历史的踪迹啊，辽代的织锦文化和织锦的工艺，我们结合到现代来，然后我们生产出现代的新辽锦，加上我们这个辽代古墓出土的残片，在残片里边我们也找到这个织造的工艺，然后复原了一些出土的面料。
1: 韩总，其实作为锦州人，我知道您也是锦州人
0: 哈。
1: 咱们锦州呢，原来都说锦州这个名字本身呢，就是辽太祖爷俩宝鸡给我们定名的。当时就是把从中原来的这些比较能工巧匠、会织锦的人，然后安置在锦州，然后就是因为这样的一个典故，才有了锦州这样的美誉。那
0: 对
1: 我们这个，其实我们这个企业发展的历史本身，是不是也是沿着那个时候的织锦技艺？
0: 对的，
1: 是吧？
0: 是的。然后这个三件辽袍，中间这件呢，就是我们织出来的新辽锦啊。新辽锦就是我们现代的工艺和现代的审美，结合现代人的想法，我们织出来的新辽锦。然后这件辽袍呢，是当时这个皇太后她登基大典时候穿的一个行日的一个辽袍。
1: 您说的是中间的这个
0: 吗？中间这件，对，
1: 这是新辽锦织的。
0: 对，但是这个款式是辽代这个款式。
1: 然后两面是出土的纹样。
0: 对，然后尤其这件呢是叫燕蝶纹锦，这件是在古墓出土的一个纹样，我们是1:1复刻出来的。然后也给它做成了一件辽袍。
1: 这就是古辽锦
0: 啊。对，古辽锦可以这么叫。对。
1: 那这个古辽锦和新辽锦区别在哪儿呢？
0: 这个古辽锦呢，它一般都以这个蝴蝶啊、这个燕子啊、一些蝙蝠一些动物的纹样来表达的，而且它是一个小单元的循环。现在呢，我们新的辽锦呢，就是结合了这个草原文化和北方文化辽代文化，加上我们现代人的审美，然后打造出这个大篇幅的定位花型，看起来更加大气符合我们北方人的特点。
1: 包括颜色上好像也比这两边的颜色要明艳
0: 啊。对，要鲜明对比嘛。
1: 对。然后我刚才看到您这一片应该都是新辽锦的样，对不对？
0: 对，
1: 带我们看一看，欣赏一下，很漂亮。
0: 像这一排的这个辽锦呢，都是我们开发出来的新辽锦。新辽锦呢，就是我们

0: 没有过多的去描绘那么多的一个动物的纹样或者花卉的纹样，
1: 不是很具象、
0: 不是很具象的、就是现在它比较抽象一点，然后也比较让现在的年轻人让他去喜欢它，
1: 不像古辽锦那种特别对称的，包括很这形象化的那
0: 对，它
1: 种
0: 是不规则的，不规则的一个纹样，然后很大气的一种感觉，而且我们这个面料里边也都织了一些螺钿
1: 螺
0: 丝
1: 钿是
0: 啊，螺钿丝用螺钿纺的丝线啊，和桑蚕丝然后交织在一起，它就会有出现纹样当中会出现金
1: 很
0: 光闪闪，
1: 亮，
0: 哎，亮丽的
1: 对，
0: 闪的，阳光下和灯光下它会闪，啊，这样就很美，
1: 对，我看有的亮点那地方应该都是您说的螺钿，是不
0: 啊，
1: 是？
0: 对，
1: 它是出自那种贝类是吧？
0: 对，然后这件就是这款面料呢，就是我们刚才看到那件辽袍啊，这个制作这个面料啊，我们给它起名叫木须光，然后是从紫色一直在渐变到黄色
1: 哎，
0: 系，
1: 对，我就觉得这种渐变色很漂亮。
0: 所以这个就是我们的新辽锦的一种特有的一种工艺啊，就是能做出渐变。
1: 对，您看总结的话，这个新辽锦，像首先从图样上不再追寻于过去的那种说对称呐、或者形似啊，可能更抽象，然后色彩上比原来更鲜艳了、明丽了，还
0: 鲜亮
1: 多
0: 一
1: 了一
0: 点。
1: 些渐变色，是不是？
0: 肌理感也更强了。
1: 哎，
0: 啊，
1: 对，还有那些亮的，我觉得青年人更喜欢的那种时尚的东
0: 是，
1: 西，是吧？刚才这边如果是布样的话，这边更多的这个应该是文创产品了，是不是？
0: 这就是我们辽锦的衍生品啊，用辽锦做了这个服装、服饰啊，还有一些刺绣的产品啊，
1: 围
0: 对，
1: 巾，
0: 比如说这件
1: 这个
0: 领
1: 领
0: 带
1: 带也是
0: 啊，这
1: 吗？
0: 领带就是我们用辽锦的工艺织出来的领带。然后，上面的图案是织出来的，它不是绣出来的，就
1: 这
0: 是，
1: 个图样
0: 对，
1: 像飞机一
0: 啊，
1: 样的
0: 对，
1: 吧？
0: 像飞机，这是我们给这个中国商飞开发的，啊，一款领带，
1: 就是现在我们已经拓展了自己的
0: 哎，
1: 这个销售的这
0: 然后
1: 渠
0: 这
1: 道，
0: 边
1: 是
0: 呢
1: 吧？
0: 都是旗袍，旗袍呢就是我们这个锦类用的最多的地方啊，旗袍都用这个
1: 这个
0: 辽锦
1: 押
0: 来
1: 金
0: 用，
1: 很漂亮，
0: 对，这是我们也是我们一项非遗的产品。啊，就是叫盘扣，非遗盘扣，我们也是自己的企业里生产的，啊，
1: 就是这些盘扣，过去我以为就是那种扭出来的，但我看现在这个盘扣，哎，
0: 花样越来
1: 不
0: 越
1: 一
0: 多
1: 样，
0: 了，
1: 对
0: 对，
1: 对，
0: 也比以前的更复杂了，啊，看起来更美观了，
1: 这是什么呀？
0: 这是我们锦州这个海，因为是沿海城市嘛，然后我们用这个贝壳，加上这个刺绣。啊，衍生出来的一个文创产品，
1: 好可
0: 啊，
1: 爱
0: 对，
1: 啊！这个过去我们觉得这是残缺，但是我们却用这种
0: 对，
1: 纹样把残缺变成另外一种美。
0: 是的，是的，然后把这个残缺部分用刺绣来表达一下，里边用刺绣绣的鱼呀、什么，去表达的
1: 对，你看这些这个抱枕，我觉得如果能抱着这种辽代织锦，应该更舒服，是不是？
0: 这是用辽锦做的抱枕啊，然后而且我们是给这个商飞集团开发的，然后上面绣了一个飞机的一个窗户啊，就有一个很想象的空间，就是我们坐在飞机里边，从窗户看出去一个飞机翅膀这个形状，啊，
1: 这
0: 就是
1: 种
0: 很有意境的。
1: 过去我们看的绣啊，都是花鸟鱼，
0: 啊，
1: 现在这种绣品已经到这样了吗？还可
0: 对。
1: 以。
0: 这就是我们锦绣的特点，我们融合了这个苏州的刺绣和辽绣啊，北方的辽绣，做了融合啊，大胆创新的一种刺绣工艺。我们绣的是工业产品，因为我们锦州是辽宁省是老工业基地，所以我们的出发点呢，就想把这个锦绣发展为能绣出我们辽宁的特点。所以我们绣了更多的是工业产品啊，这个灯呢是叫马灯，啊，马灯呢它是东方集团呢，我们跟他们有合作，合作初期的时候在想我们绣一件什么作品来送给人家，然后就想到他们最有理念的就是这个马灯，然后我们去的时候是给他拍了张照片，然后拿回来后我们的绣娘啊就通过这个。多种的思考吧，把这个锈迹斑斑的感觉和这个立体感都给它
1: 都
0: 绣
1: 是
0: 了出
1: 手
0: 来。
1: 工绣的。

0: 啊，对，纯手工绣的。
1: 哎呦，我想象的话，在古代它应该是一个服装上的装饰品。但是现在都是一幅画了哈。
0: 对。
1: 然后这也是我们的一个特点。
0: 对，是我们的特点，就是我们这个锦羽绣的一个特点。然后我们那边还有一个刺绣的工坊啊，叫锦绣工坊啊。好，这就是我们的锦绣工坊。
1: 刚才。

0: 非遗技艺，那和我们锦州的这个锦绣是不是也有区别？
1: 辽绣呢是代表我们辽代时期，也能代表我们辽宁，但是我们做锦绣呢是代表我们锦州啊这样一个区分，然后我们是通过这个苏绣的引领，然后和辽绣的这个技艺我们融合做了这个锦绣
0: 啊。能带我们看看就是直观的感受一下吗？
1: 好，
0: 这是咱们锦州的绣对吧？锦绣，
1: 对。
0: 哎，这绣的是红旗轿车是吧？
1: 对，这是红旗的一个标志性的一台轿车
0: 啊。
1: 我们给它绣出这个铁的质感和玻璃的质感，
0: 这一带看不出是绣品，感觉上是画出来的这应该是我们锦绣的一个特点了
1: 对，这是我们锦绣的特点，因为我们锦绣表达的更多的是我们的工业产品工业风这是工程号，这是我去这个辽沈寨纪念馆参观的时候，我觉得这个让我心情很震撼，然后我就没有办法去表达这种心情，当时我用手机就拍了一张照片，然后回来让我们的绣娘把这幅工程号坦克绣下来，也能代表我们锦州的历史这个解放战争的历史，也能代表我们锦绣的特点能绣出这种工业产品。
0: 您说现在有绣有锦，然后现在很多的青年朋友也特别喜欢这种传统的这种国风新中式就是你有没有也总结一下，就是我们究竟什么吸引了这些年轻人？
1: 我觉得更多的是一种文化吧就是现在年轻人也喜欢追溯这个历史文化和这个匠人的这种精神都包含着里边，我觉得是越来越多的就是这种精神文化吧。
0: 对，您说匠人，就是这些我没想到都是这样手工做出来的
1: 对，
0: 原来我们大家都认为好多的绣品都是流水线做出来的但今天看到我们锦绣是真是一针一线缝出来的，其实也挺震撼的。
1: 对，
0: 通过什么样的一种方式把这种锦绣结合在一起，能够更适合我们当代的这种青年人的这种审美和传承？
1: 锦是一种面料，绣呢是一种工艺，是一个匠人的精神。后续的时候我们会在这个锦上面做刺绣的纹样也可以称之为叫锦上添花这个锦和绣可以结合在一起的。
0: 所以是不是可以这么说，就是这种苏绣引领锦绣振兴其实不仅仅是多出来一些这个作品，多出来一些花样其实更多的也是给我们拓展了这个经营的渠道。
1: 对，我们这个锦绣振兴的就是产业化我们要把辽锦变成产业化把这个刺绣也变成产业化变成我们锦州本土的产业发展
0: 其实韩总您看您这个企业也经营了有10多年了是吧？
1: 对，
0: 就是是不是这两年这个苏绣这种引领之后，对于企业整个的发展理念是有变化的，有调整
1: 对，我们增加的业务呢，相当于是在原来这个旗袍服装的新中式基础上，我们往上游延展了这个辽锦的面料开发和生产往下游延展了呢这个旗袍上面的刺绣和这个文创产品的开发
0: 就是刚才我们在辽锦会那儿看到了一些文创产品
1: 对，那是其中的一部分，我们这边还有一个文创产品的展厅，我带你去看一下。
0: 太好了这个应该是江南水乡的风格是不是
1: 对，这幅画呢是我们绣娘在苏州学习的时候绣的一幅作品就是江南的水乡一个画它是一个
0: 小桥流水人家
1: 对，它是一个乱针绣的一个绣法
0: 好专业
1: 对，
0: 这一片好震撼这个就不是我想象中的这种绣了，就是画了
1: 对，现在我们这个展厅里边墙上挂的都是基本上都是画刚才您也提到就是我们锦绣的这个区别是吧锦绣的区别呢就是我们呢是用绣这个动物人物和工业产品和一些大幅的对这个看起来比较大气那种感觉我们做的一个区分
0: 你看那个狗那个眼神 好像在每一个角度他都在看你，好神奇。
1: 对对对对对，他咱走到哪个方位。

0: 对，他都在跟着我们看，看着我们，一直盯着我们看。其中这几幅画呢，是我们这个辽绣大师何老师亲自绣的一个作品。
1: 这个马也好棒。
0: 这幅呢是一个汗血宝马也是何老师这个亲自绣的一个作品，它是2015年7月绣完的。
1: 这个是真见功底。
0: 这边呢就是我们的绣娘绣的一些作品。
1: 这刚才在
0: 那个了解会展厅您看到的那一幅，这我们一共绣了两幅出来。我们看一下这边
1: 、啊、对红旗轿车。
0: 毛主席坐的车，防弹车。
1: 光泽。
0: 对，刚才您进来的时候，那个绣娘正在绣的是第二幅一样的作品。第一幅呢已经绣成了嘛，第二幅还没绣好。
1: 其实就是每一幅都是绝版了哈。因为是手工，一针一针绣下来的。
0: 因为为什么我们要绣两幅？因为我们想着，我们展厅里边也要挂一幅，另外一幅呢，我们要送给这个客户，送给他们，让他们留个纪念。
1: 我相信能够得到这样的手工绣的这样的红旗轿车，一定是特别珍贵的一份礼物。
0: 然后这边呢，我们是绣的是这个商飞的
1: 就是您说的合作的。
0: C919 大飞机。当时呢，苏州的那个卢老师呢，上一段时间来我们这个绣坊，然后也提到了一句话：“韩总啊，你们锦州有两大特点啊，刺绣有特点，这是。”这个不容置疑了，关键的就是锦州的胆量和锦州的速度，
1: 什么都能
0: 对，锦州的胆量呢，就是说你敢绣飞机，你敢绣汽车，这是胆量。一般的刺绣的这个匠人他是不敢去绣的一个想法。然后另外一个就是锦州的速度，因为我们这个苏绣引领锦绣振兴这个计划，从去年2025年的时候是12月份才刚刚开始，我们锦州我们企业去了一批绣娘。去跟苏州的大师去先去学习的，到目前为止才有几个月的时间，所以说这也就是这个苏州大师卢老师所说的，说锦州人的胆量和锦州人的速度，就是我们的学习速度能力是很快的，我们的胆量是很大的。
1: 其实韩总，您看，虽然时间不长，但是我觉得我们这个发展速度特别快。那有没有也是结合最近这一段时间的发展，有没有想过就是我们企业未来这个规划呀、前景啊、愿景是什么样子的？
0: 我本身就是一个锦州人，然后呢，我们又有这么深厚的辽代底蕴和文化，既然我们做了这个辽锦啊，这项工作啊，那我呢就想把这个失传1000多年的辽锦给它恢复回来，变成工业化生产给这个文化发扬好把它传承下去这是对于辽锦面料的一个想法规划。然后呢，至于锦绣这一块，我们在想，就是想用我们的针，用我们的艺能描绘出代表锦州的刺绣让它也发扬光大，
1: 具有时代意义的锦绣，
0: 对，然后让它更重要就是有这个工业时代和这个锦州这个特色的刺绣叫锦绣我们也就是相当于把这个锦绣之州这件事给它做实，有锦有绣，
1: 太好了。而且我觉得通过我们这种锦的这种断代的这个延续，包括这种绣的推陈出新，我相信未来我们的锦州也一定会有锦绣前程，也祝福咱们企业未来前程锦绣。
0: 好吧，
2: 您正在收看的是锦州新闻综合评。

在本期的自然档案中，我们会认识两种野生鸟类，它们就在我们身边，是我们的邻居，和我们住同样的房子，吃同样的食物。在对话萌宠板块，有这样的一群人，

他们特别喜欢宠物，尤其是爬行动物，他们会为之疯狂。最后来看喜剧头条，有这样一种企鹅，它会自己挖洞，还会学驴叫。奇趣大自然马上为您播出。

麻雀与人类已经和平相处了数千年之久。人类的屋檐下往往是他们理想的搭建巢穴、养育雏鸟的地方。这种不是很显眼的小生命，在人类社会混的是如鱼得水，熟练掌握着城市生存奥义。似乎没有人不认识他们，但说起他们的生活习性时反而犯了难。这些小东西在城市中生存下来，依靠聪明的小脑袋应对着来自各方面的挑战，

这是一座小城市。鸟类随处可见，它们与人类共同使用着这片天地。鸟类繁多带来了诸多问题，从天而降的粪便不由让人们对它们产生厌恶。

但乌鸦、鸽子、八哥等飞禽的数量有增无减，因为它们从人类每天的馈赠中获益匪浅。而在这些野生鸟类中，今天的主人公麻雀是种特别的存在，它们是人类的邻居。它们喜欢在人类住所较隐蔽的空间搭建巢穴，比如它们喜欢在屋檐下建造巢穴，抚育后代。随着高楼大厦越来越多，麻雀们也被迫将活动领域延伸开来。学会不断适应人类社会环境，是他们能够如此兴盛的重要因素之一。麻雀分布的区域十分广泛，但无论在哪，它们都能变成常住民。这种小型鸟类身长大约15厘米，体重约24克，翅膀由黑白灰三色组成。有一条黑色的斑纹沿着它们深褐色的头部，从喉咙处延伸到喙部和两只眼睛下面。它们能够常住城市还有另一个原因，那就是它们粗短的喙，虽然并不显眼，但它是非常便利的工具。鸟类的喙进化出的形状各异，用途也有天壤之别。

例如这种东方白鹳，它的喙经过进化变得非常长，以便它们啄食小鱼和昆虫。而五彩金刚鹦鹉那坚硬的喙末端向内弯曲，能帮它敲碎并剥掉坚果的硬壳，吃到里面的果肉。风雀的喙又细又长，就像一根吸管一样，使它能吸吮到花蜜。许多鸟类的喙由于它们独特的捕食习惯，进化出了各具特色的形状。而麻雀呢，短粗的喙就像是万能开瓶器，可以尽情地享用各种美味，包括小昆虫和各种水果。人类的谷物恰恰是麻雀的最爱，这只麻雀落在稻穗上，啄食着米粒。有时也会吃点昆虫，荤素搭配一下。和人类比邻而居的麻雀来到麦田里，啄食即将收割的麦粒。推进一些，我们会发现它们每次捡起一粒麦子，然后用喙剥掉麦粒表面的壳。它们巧妙的设法吃到了里面的麦粒。瞧，这只麻雀正在吃和它个头一样的狮子肉。几乎没有它们不能吃的食物。想必只有麻雀有如此能力，其他鸟类对此只能望尘莫及。麻雀利用它们灵巧的喙，适应了与人类相依并存的生活。人们习惯了这些无法驱散的鸟，却对它们生活知之甚少。麻雀与人类达成了和平相处的共识，但它并不是唯一一个，接下来出场的这种鸟类也和人类成为了邻居。夜幕将近，马泰拉小镇上演了传奇性的一幕。一群红隼出现在一棵大树上方，它们纷纷栖息在枝头上，还有大约2000只左右的红隼在上空盘旋。它们是马泰拉红隼家庭中的雄性成员，因为家中宝宝即将降生，为了让出生育空间，它们只能在这里留宿，

或许因为体型娇小，聚集在一起才能够让他们感到安全。红隼是濒危的鸟类，它们如今整个欧洲的红隼数量也不及60年前的1/20，但是在马泰拉上空，你还可以看到如此多的红隼在空中盘旋。其实红隼危机的主要原因是人类社会发展和农药喷洒造成的食物短缺，但过去10年，马泰拉的红隼数量涨了2倍，这是全世界红隼数量最多的地区。一切得益于墙上的窟窿能让红隼与人类比邻而居，马泰拉顺理成章成为世界第一大红隼栖息地。在小镇外的一片草地，这里拥有7000多年历史，那里的自然环境极佳，因此成为了红隼的粮仓。这里有许多昆虫，都是它们的美餐。

滩。这片草地占地面积8000多公顷，这些小家伙完全不用为食物担心。对红隼而言，这个世界文化遗产或许是他们在欧洲的最后一处庇护所。他们很愿意与人类生活在一起，多数夫妻都已经找到了合适的鸟窝。然而，城市生活也存在竞争。乌鸦，城市中另一个居民，一只乌鸦正在追赶一只红隼，这只红隼好像侵犯了乌鸦的地盘，几只鸽子也栖息在附近，它们也在追赶红隼。鸽子是隼的猎物，不过啊，娇小的红隼和鸽子是死对头，往往为鸟巢争得你死我活。这只鸽子想要抢夺这个鸟巢，它从正面朝雌性红隼猛冲过去。混战之中，它们双双滚出巢穴，雄性红隼也掉出了巢穴。雌性红隼拼命抓住地面，很快雄性又飞了回来。不过鸽子低估了对手，他对洞穴势在必得，与雌性红隼展开了一场眼神较量。突然雄性挺身而出，但是鸽子没有退却，他第二次进攻，最终还是撤退了。

0: 生活在城市中的野生动物并没有想象中那么容易，不过好在这里还能为它们遮风避雨。
1: 自然，印象，原野，萌芽，野生动物的完美乐园，独特传奇的生态环境，春意盎然，自然复苏。这颗蓝色星球是爱与自由的摇篮，美丽星球震撼来袭，奇趣大自然为您倾情呈现。
0: 在埃塞克斯郡的滨海里，33岁的罗伯·耶登汉姆和妻子特里斯正在他们的林与牙宠物店里开始一天的工作。
2: 我养了很多年的猫和狗，后来一个邻居养了一条球蟒，我看了后一下子就被迷住了。一周以后我买了我的第一条蛇，然后就一发不可收拾。可惜我家的厨房不够大，装不下。
0: 每天与致命动物打交道的罗伯看似游走在危险边缘，但这份工作拯救了他的灵魂。
2: 动物比人好相处，如果你手上有条喷毒眼镜蛇，你会提防它，知道它会喷你。四只大的，三只中等大的。
0: 罗伯和特里斯今天的第一项工作是款待100位蜿蜒爬行的贵客。
2: 七只大的，
3: 七只大的，
2: 三只中等大的，
3: 两只中等大的。
2: 三只
0: 养蜥蜴的动物当宠物，喂的食物也会与众不同。罗伯的冰箱里就装有大约2000份专门喂蛇准备的体型不等的啮齿动物。
2: 今天是喂蛇的日子，所以我要看看每个笼子。我得知道它们是什么蛇，得喂多大的食物。
0: 罗伯的宠物店里售卖的蛇全是大蟒，他们会先将猎物缠得窒息而亡，然后整个吞掉。最先吃到晚餐的是罗伯店里最畅销的一种蛇，叫做玉米锦蛇。罗伯晃动着老鼠，让蛇物认为老鼠仍然是活的，

0: 他会紧紧地缠住老鼠，判断他死了没有。一旦他发现猎物已经没有了心跳，不会再反抗了，他就会开吃。这条蛇就在这么做。一种动物吃另一种动物，场面的确不好看，所以最理想的情况当然是所有动物都吃素，可他们吃老鼠，所以你必须抛开一切想法，仅仅把老鼠当晚餐看，你也只能这样。这是一种特别有攻击性的蛇，没有人愿意把手指头伸到他们的面前。
1: 缅甸蟒原产于亚洲，这条小缅甸蟒只有30厘米长，不过有意向购买的人必须了解，成年缅甸蟒有可能长达7米。
0: 这里面有两条蟒蛇，我会拿出来一条单独喂。这么做是因为如果另一条先于这条吃完了自己的食物，他会过来抢这条的。如果只有一只老鼠，两条蛇可能会分别从老鼠的一端开始吞，然后在中间嘴对嘴。这时候必须有一方放弃，否则会有一方被吃掉，甚至双方都送命。所以绝不能一个食物喂多条蛇。
1: 两个小时后，宠物店里这些饥饿的蛇已经吃掉了100多只啮齿动物。最后用餐的是备受罗伯珍爱的宠物响尾，这是一条响尾蛇，也是店里最致命的蛇。这种毒蛇仅咬一口就能致命，所以罗伯对它表现出了极大的敬意。
0: 如果他一天都不让我给他的碗里添水，我就真的不添。他可一天没事，我被他咬一口就麻烦了。门打开的那一刻，他做出什么事都有可能。
1: 响尾蛇的致命毒素能够破坏人体组织，让器官丧失功能，并导致可怕的凝血。
0: 那会让你有一种跑到公交车前头一头撞死的冲动，特别特别的痛苦。那不会马上杀了你，可能要过上几个小时才最终要了你的命。在这个过程中，你会有强烈的疼痛感，非常非常的可怕。
1: 响尾蛇的攻击速度快过人眼的反应速度，所以不容有误。
2: 万一被响尾蛇咬了，你会怎么做呢？
0: 冲向公交车站。能找到抗毒血清的最近的地点是伦敦热带医学院，我相信伦敦动物园也会有一些针对这类物种的抗毒血清，但愿我们用不着。
1: 但愿如此，因为那两个地点都在65公里之外。
0: 给这种蛇喂食的时候，食物离手要远一点，至少比其他蛇要远，因为要是这家伙咬食物没咬到的话，它可能会直接越过食物，最终咬到我的手背上。为避免惨剧发生，我通常会用一些比较长的东西，比如，你看看，这个。
1: 当响尾蛇感觉受到威胁时，它会震动尾巴末端的响环，以示警告。饲养这些致命的动物成为了罗伯生活的全部事情，他对他们的喜爱难以形容，而接下来这位更是要将家变成动物园。在苏塞克斯市这条宁静街道的一户民宅里，栖居着大群的蛇以及其他爬行动物。
0: 菲比，别剧烈地晃动你的脚趾。
3: 别扭了，我不许你扭来扭去的。
0: 你阻止不了蛇扭动。
1: 这是这一家的母亲海尔格，女儿弗里达和菲比。父亲麦特是个古怪的收藏爱好者，爬行动物超级发烧友。
0: 小的时候我就开始养爬行动物，这个癖好根源真的很深远，而且感觉这已经成了瘾，我只能这么形容了。有了还想再有，而且呢，我这个人一直都这样，任何东西想要就必须弄到手，而且得一鼓作气地弄回来，半途而废绝对不行。我在收藏爬行动物方面的这场疯狂大冒险是从这两个家伙开始的。这是棕狮蜥，然后是这只玉米蛇，你能看到它腹部的那些

0: 蛇卵，这是人们说的蛋彩球蟒，到现在体量仍然在增长。这只可能会长到大约能长到2米长。这只我真的非常的喜欢，这是种很酷的蛇，我对它们特别的着迷。我喜欢所有这些颜色，每只蛇都不一样，颜色不同，气质也不同，它们让我特别的着迷，这是我生活的一部分，聊什么都绕不开它们。人们看着我说我是怪胎，可我没觉得这有什么奇怪的，这些是我们生活的一部分。感觉家里好像有间密室，客人到家里来都觉得很惊奇，想着居然会这样。
1: 麦特不会放弃任何机会给他的藏品扩容。
0: 我工作的地方靠近奇切斯特街，看到有新宠物店开张，我就会去结交店里的人。这样呢，他们进了新货就会给我打电话，而我去看的时候，往往都觉得很好，见一只买一只，开了头就止不住，简直上瘾了。结果你还没有意识到，客房就被占满了。
1: 现在喂食的时间到了，给爬行动物准备食物，胆小的人可做不来。麦特需要自己养殖成千上万只飞虫和蠕虫，还要在冰箱冷冻啮齿动物。这只蜥蜴幸运地品尝到了牛心肉。
0: 绝对不能用手喂，我们能看到它的嘴有多大，牙齿锋利的像剃刀似的。
1: 菲比是家中最小的女儿，她就住在爬行动物园隔壁。
2: 通常我做作业或者忙其他事情的时候，她就在床上爬。她叫蛋彩球蟒。有一天我去学校上学，跟班上的同学说我有一条差不多2米长的蟒蛇，他们都特别惊讶，都这样啊、哦！有些人甚至都不愿意来我家玩了，因为我家到处都是蛇和蜥蜴，真的是特别的多。
1: 和家中其他人不一样，妈妈不怎么迷爬行动物。
2: 你不喜欢他们？
3: 不喜欢，爬你脖子上吗？哦，朝我来了，想干嘛？
2: 你看看妈妈。
1: 尽管家中到处是蛇和蜥蜴，痴迷爬行动物的麦克仍不知足。
0: 我知道得克制，实际上我在那间屋子里都转不开身了，但我还是忍不住想要更多。我大女儿弗里达跟我说，爸，不能买了，装不下了。照顾动物真的占了她很多的时间。
1: 房间里的动物除了爬行动物，还有爬行动物的食物。
0: 目前最大的问题是蟋蟀，他们晚上真的特别的吵，感觉我们住进了丛林里，我只能这样来形容了。
2: 蟋蟀真的是我见过的最吵闹的动物了，因为我的卧室紧挨着他们待的地方，我整个晚上都能听见他们叫，吱吱吱的没完没了，叫得让人头疼。
1: 更糟糕的是，有些蟋蟀爬出了培育箱，爬进了房子墙壁的缝隙里。
0: 他们现在就住在墙壁里。我妻子喜欢房子干干净净的，蟋蟀在墙里爬来爬去，让她很恼火。有的时候我们都整宿睡不着觉。
1: 为解决问题，麦特将后花园改造成了一座爬行动物小屋。
0: 我想着可以开辟一处宽敞的空间，修好四壁。
1: 家庭动物园或许可以开业了。

只有不会挖洞的企鹅才过露天生活。挖呀挖，你们好，我是会在地下建巢的麦哲伦企鹅。

我们的窝最多可以挖到2米深。除了这个才艺，我们还有其他的才艺，例如模仿驴的叫声。虽然我们也没见过它们，但人类都管我们叫驴子、企鹅。叫的是不是很像？好了，今天就到这儿吧，有人来接我了，下次再见了。

0: 2025年，全国共侦破电信网络诈骗案件25.8万起。
1: 近日，中国警方与缅甸警方开展国际警务
2: 中国籍犯罪嫌疑人
3: 抓获陈某为头目和骨干成员。
0: 每一笔被骗走的钱背后，首先失守的不是密码，而是人心。
4: 密码他叫我输了呀，他说要叫我关闭我的抖音了，对
5: 他跟我要密码，我就干活了。
6: 对了，
7: 不要说陈启鹏，你已经被骗了。
0: 骗术在进化，你的防线升级了吗？稳赚不赔，高额回报。
8: 我现在要用钱，我把它取出来。
9: 知道吗？你拿这么多现金是做什么的？
8: 我投资。
0: 贪心是诈骗者最熟悉的入口。
10: 发了15个账号，让我要给钱。
11: 但是流行的那种即金即现，
12: 不容置信的话，
13: 是的，因为这个重量跟利润出现自己重量不一样了。
14: 这两件数怎么可能这么重呢？兄弟，我跟你讲的，这个都是骗子。
15: 一个是100个，一个是50个。
0: 所有超越常理的利润，都是精心设计的诱饵。
16: 我这我个人的事，你这管我干嘛的？
17: 我们不是正规炒股平台，
18: 给你的账户就是个假的呀。
19: 那我直接帮他删了就行了。
18: 你相信我们，警察不会骗你。
20: 上什么课呀？
21: 想你的每一刻，
22: 你跟我一起投资，未来我们的家庭就会有丰厚的储备资金。
0: 孤独，渴望被爱。痴心让人放下防备。
23: 当时对方说话非常的体贴细心，所以慢慢的就信任了他。
24: 聊了20来天的时候，他就说带我赚钱。
22: 需要再转20万，过下账就行，等下钱会一起退给你。
25: 当时太蠢了，现在蓝鬼子，但是当时被洗脑了，真的是。
0: 而屏幕那头，可能是专业的情感收割团队。
26: 短时间内就被骗子骗了62万。
27: 我一个人活过。
0: 你付出的是真心，他标注的是业绩。
27: 辛苦的你们都没对。
28: 这个粉丝什么时候到啊？
29: 下辈子哦。
0: 新技术让人好奇，也让骗术穿上新衣。AI 合成，深度伪造，二维码劫持，
30: 怎么回事？要这么多钱？你要是不接这个视频，我都以为你前两天说的那个什么 AI 骗子找上门了。
0: 别点，别扫，别好奇。
31: 但这个人家退了截图在群里面
32: 啊，你就看一个截图，你知道他是谁啊？
31: 不知道，
33: 他是玉衣博局的。
34: 那手机完全被人家操控了。
35: 你就把现金给这个小刘同志就行了。
36: 好好好，
35: 我已经办好手续了，一会儿就可以出来了啊，外公。
36: 好好好好好。
37: 师傅，快点，快点，师傅，快点，快点，快好。
0: 利用你的善心和对家人的爱，利用你对法律的无知和恐惧，诈骗者研究人性，专攻软肋。
38: 话术吧，然后他们是有专业的团队、专业的心理学专家在做这些。
0: 你因为善心而交出的信任，他们用剧本精心伪装。
39: 没法去，太好了，真的。
0: 2026年，反诈新防线，不止在手机里，更在心里。
40: 对不起啊，警官，我再也不贪心了。
41: 现在醒悟了，不再痴心，爱情。

0: 情不应该谈钱，
1: 不好奇了，现在感觉慢就是稳，
2: 肯定不会像以前亲信，要再核实身份。
3: 反诈有我，新房在线，每个人的新房就是国家反诈最坚固的城墙。
4: 千辛万苦把这笔钱追了回来，我是非常感谢。

0: 锦州广播电视台，各位听众、各位观众，这里是新闻综合频道与新闻广播同步推出的诉求与问政栏目《直播一二三四五》，让群众说话，为百姓办事，直通政务，服务民众，倾听民生，顺达民意。除了广播和电视并机直播外，本栏目还在锦州新闻综合频道视频号同步网络直播，并且当天是6:25、20:00还在新闻综合频道两次重播。我是记者宝昌。
1: 大家好，我是主持人孟岩。为了沟通方便，请您用手机扫描屏幕上的二维码，加入到我们的宝昌帮忙公众号当中来。要咨询、要投诉、要维权，您都可以通过微信公众号宝昌帮忙，或者拨打我们的热线电话89121345。有事儿您说话，直播一二三四五，专注您的急难愁盼。节目的一开始，我们先来关注一下天气情况。14号的12点到15号的8点，全市多云转阴有小雨，西北风转北风3到4级，海面风力5到6级。15号的8点到16号的8点，全市多云转晴，北风3到4级，海面风力5到6级。
0: 嗯，今天这个天气是非常不错。
1: 嗯，
0: 从办公室望出去啊，蓝天，一点云朵都没有，非常蓝，非常蓝，就是。
1: 秋高气爽
0: 那个时候，对，秋高气爽的感觉，
1: 嗯，
0: 加上一点北风，非常舒服。所以呢，还是这样，趁着这两天天气好，赶快尽享春光，
1: 嗯，
0: 秋色哈，
1: 对，
0: 哎，来接电话。
1: 咱们来接听今天第一位诉求人的电话。你好，你好，
2: 哎，你好，
1: 嗯，
2: 你好，你好，
1: 有什么问题，
2: 哎，
1: 您请讲。
2: 我是那个大屯村的村民，咱这个。有个从北站开到安基小区的27路公交车现在不通了，
0: 嗯，
2: 不知道啥原因，是不是他那贴的单写是修道现在也没修啊，
0: 没修啊，
2: 啊，现在也没修啊，
0: 我告诉你，
2: 嗯，
0: 你说这只是您看的眼前那一块儿的那一段路没修，你看不到的地方人家在那边施工啊。
2: 从个水上线吧，
0: 嗯，
2: 这个从个三城开始，
0: 嗯，
2: 到大学这个乡政府这一段都没修。
0: 嗯，就是您看到的，或者您就这么说吧，您看到的，您经过那个地方，日常经过那地方没修，不等于全线没有动工。事实上，那个这个工程啊，它就是这样，

0: 道路工程，它总是从一处开始向前延展，慢慢的就经过你们那儿了。它
1: 就山城西边也没修啊。
0: 不可能全那个这个全线同时动工，那不可能。
1: 就一段段修，他得这个那啥的，一段一段，也没看着哪块有修的
0: 我
1: 了，
0: 第三次跟您
1: 修道
0: 说
1: 的
0: 啊，
1: 痕迹。
0: 第三次跟您讲啊，就是您看不到的，不见得人家路没修。这个工程啊，只能说在你们眼前看到的那个地方没到这儿呢。但是那人工程施工，10月4号就开始了。
1: 这说是10月4号，那个单上，那个单上贴着说10月4号开始施工，今儿都多少号了，没动静啊。
0: 你怎么这么较真儿呢？我跟你解释3遍了，就是你看到你没看到的，不见得人家没干活，只是没在你们眼前那个，比如说你家门前那段路没到这儿呢。这个施工的工段在其他地方你没有看到，那比如说或者在东边或者在西面，那水那个这个水圣线儿吧，它如果要是在西边出现了，先开始的。那到你这儿还远着呢，你别急，啊，
1: 那
0: 就
1: 是
0: 是
1: 公交车啥时候通啊？
0: 你都看到那单子上那个通告了，我这儿也有一份通告，咱们你看的和我这儿有的是一样的内容，所
1: 他
0: 以呢，
1: 没写时间呢。
0: 那当然了，那公交公司他怎么能知道什么时候开通呢？是得这个，不是，我这话这样说啊，公交公司他不能不知道这路什么时候修完。只能是修好了之后呢，施工方，然后呢通知他们，这个时候呢，公交线路再重新恢复开通。至于哪一天、哪个月的哪一天，那得是工程看看人家的进度，明白这意思吧？
1: 这我听明白了。
0: 哎，所以呢，就等一等这个道路啊，就是水圣线与人民街交叉口封闭施工。那现在看吧，就应该在那个位置，正是在你说的你们所住的大屯的西边，远在你们西边呢，那离着还远呢。因此你看不到这个施工，你说也没动静，这是对的，没在你这，在
1: 人
0: 西
1: 民
0: 面。
1: 街西边没修过。水圣线儿，
0: 别较真儿了，这个一定是干活呢，要不然不会这样的。这个公交线路它就是，首先啊，我告诉你啊，这个流程是这样的。施工方当这个项目啊立项允许了之后，要向交管部门报批，然后呢给他封闭这个路段。封闭了之后呢，就进场施工。这个时候呢，影响了道路的通行，包括这个公交线路的通行。所以呢，公交公司适时的给这个沿线的在公交站点啊都贴出这样的通告来了，大家看一看。就是您说这个227路啊，
1: 对
0: 由
1: 对
0: 于
1: 对，
0: 这个水圣线与人民街交汇处进行封闭施工，导致227路公交车不能正常通行。从今年10月4号开始，这一趟227路啊公交车，由人民街改行松柏路到北宁路，恢复原线路。然后呢，后边还有一段话啊，就不经过。三屯村东、16新园、大屯、二屯村东等等吧，这些地方了。大家呢，如果日常坐这个公交线路的话，您就记下来啊。从三屯村东、16新园那个两个站开始，一直向东，什么残卷食品呐、啊，这个范屯村呐、啊、善德街、松柏路等等吧，
1: 一直到大学巷都没通。
0: 一共有15个公交站点，这个227路都不在。经过这些区域了，这个一直到什么时候呢？到这个道路具备通行条件之后才可以恢复。然后呢，不经过是不经过，考虑到沿线的大家的需求，公交公司又增设了三屯，就203路啊，还有博大驾校、大城检车线、长城里、百老汇屯、东电三公司，医大的西门，锦州医科大学西门，还有这个医科大学，这是环路的线路，电力学校，辽铁职业，这就是原来那个驾校那个铁路的那个司机。

0: 学校吧，那个位置啊，还有这个临河校区等等吧，一共有10对公交站点儿。一旦等这个道路啊修完了之后，具备通车条件了，公交公司马上把这个227路恢复正常运营。这件事情我们就说到这儿，好不好？
1: 行行，
0: 哎，
1: 那我听听，
0: 听明白了
1: 那
0: 是吧？
1: 就意思这阶段还冲不了呗。
0: 对的，嗯，要
1: 啊，
0: 等
1: 谢
0: 一
1: 谢，
0: 等，等一等
1: 麻烦你
0: 呢，
1: 了啊。
0: 别客气。至于等到什么时候，公交公司肯定不知道，得看这个路啊什么时候修完。目前我们也没有这方面的直接的消息。如果仅仅限于一个路口或者向两个方向延伸不太长的距离还好办，如果要是沿线都有这种那个修路的需要，那恐怕就会耗时比较长了。但无论如何，有一点您放心啊，在锦州地区户外这个施工，上大洞之前一定会结束的，对吧？
1: 上路以前呢，能
0: 对
1: 修完，
0: 对对的，上洞以前肯定，要不然不具备施工条件了，对吧？就请沿线的大家
1: 麻烦
0: 等
1: 你
0: 一等，
1: 了啊，
0: 别客气。好，嗯，再会。
1: 谢谢你
0: 嗯，
1: 了啊，
0: 别客气，别客气。哎，来，再接这个电话。
2: 好，你好，
1: 你好，
2: 有什么问题您请讲。
1: 主持人好，宝昌老师
0: 你
1: 好，
0: 好。嗯，
1: 我是城南印象的住户。城南印象2年前叫米兰印象，存在将近10年。米兰印象的时候，外边的汽车站站牌叫米兰印象，
0: 嗯，嗯。
1: 现在改为城南印象以后，它的站牌变为黄海大街。我们小区的人呢认为不妥，因为呢黄海大街是一条街，一条线。它不是一个点，上下车吧，都认为是米兰那个城南印象比较方便，而且城南印象呢，就是一个地标建筑，周围边就这一个几个小区，城南印象比较大的800多户，所以说我就在车上总看到有人向司机问。到城南印象哪站下车？司机还得回答，还得分心。我就认为啥呢？这个站名吧，是不是与小区同步，让小区的住户吧有点存在感，回家吧有点回家的感觉。这个站名标牌能不能标一面，还是得叫城南印象好？
0: 您说的这件事儿啊，格外有道理。我特别认同您所讲的，
1: 谢谢。
0: 因为这个，不动产也好，或者就别说不动产了，就是永久性的建筑，这个小区啊设立在那儿，而且呢，这个城南印象啊，就是大家原来说这个米兰印象，是一个非常大的组团，
1: 对。
0: 这个横竖纵横交错的。跨了几个街区啊，几条路啊，总之那个里边也格外大，这个小区特别大。然后呢，不应该在公交线路站点设置上啊，这个站名设计上被忽略了。相反，
1: 对对，
0: 人家李先生所讲的，你那个黄海大街，从南到北那么长，而且呢，这个沿线缺少足够的一个地标性的建筑。那么，针
1: 对
0: 对
1: 对，
0: 这个像城南印象啊，那应该你只要这个地名，地名办法定的把它更正过来了，叫现在的这个城南印象，挺好听的名字，为何不给它利用上呢？
1: 太对了，
0: 对吧？
1: 对
0: 合
1: 对，
0: 情合理，而且呢顺情民意。想起前段时间呢，也有一位这个。我看啊，那是相关的诉求，大致情况是，
2: 我记着好像是古塔的一
0: 对，
2: 个什么单位，
0: 对
2: 古塔区
0: 就
2: 政
0: 是古
2: 府
0: 塔
2: 好
0: 区
2: 像。
0: 政府。事实上呢，这公交站点有这么一站，那么我们觉着不妥，为什么不妥呢？古塔区政府啊，连同区委，这个就是区这几套办事机构，通通都北迁，都2、3年的时间了。然后你这个时候还在原来这个位置，牌子都不存在了，只是，那大家呢，确实一说这个古塔区政府原址，或者我们锦州人喜。

0: 习惯于那样说，说老固大区政府那个老市委等等的，市委不老就是原址。那他已经异地搬迁这么久了，你新设置的这个站点啊，如果还用沿用这个古塔区政府的名字，这就不妥了。如同李先生所反映这个情况是一样的，这代表这个公交乘客的一片心声，特别是居住在这个城南印象那么多这个住户，刚才说有800多户啊。
1: 对，
0: 哎，这个乘坐公交有日常乘坐公交需求的这些市民呢，共同的这个愿望心声理应得到满足。这件事儿，我们节目之后呢，会迅即的跟公交公司方面进行沟通啊，李先生，
1: 好
0: 争
1: 的，
0: 取他
1: 谢
0: 们
1: 谢。
0: 在设置的，在接下来呀，适时的响应大家的或者遵从大家的这种愿望，把它修正过来，好不好？
1: 好，谢谢
0: 哎，
1: 你，板砖老师。
0: 别客气，好，
2: 嗯，
0: 哎，
2: 好，
0: 再
2: 再
0: 会，
2: 见。
0: 嗯。
1: 好，再见。
0: 你看这个两个诉求今天挺有意思啊！不
2: 嗯，
0: 来的时候，什么事儿都没有；一来
2: 都
0: 成
2: 是
0: 双
2: 公
0: 成对儿，
2: 交
0: 两
2: 相
0: 个跟
2: 关
0: 公
2: 的，
0: 交有关的事儿啊。
2: 嗯，
0: 那么交流到这儿，证明了大家，你看，都对这个共同公共话题产生兴趣了。事实上，都不是自己的事情，想的呢是便于大家，为大家着想的。因此呢，这样的话题，我们更愿意帮助他这么多的市民啊。来积极地跟相关部门进行沟通，两件
2: 嗯。
0: 事情都与公交有关。第一件事情，我们充分地解释了给这个诉求人了，听了满意了。那么第二件事情，一定还会跟公交公司进行沟通，希望他们在这个接下来呀，专门把这个事情研究一下。毕竟那么大的一个组团，那么多的居民，然后呢，乘坐公交，事实上也是一部分。这个当地的这个居民呢，到主城区来，或者到其他地方去，必须绕不开的一个话题啊，公共交通至关重要，顺达民意嘛，把这个名字适时的纠正过来，同样重要，嗯。
2: 嗯，好的，那接下来的时间咱们先休息一下，进一段广告，广告之后马上回来。
3: 你也许不会想到，一次疏忽。能使万亩绿色焚为灰烬，一个烟头能打破生态的平衡，一颗火星能引发意外的火灾。

0: 又画这些乱七八糟的，给我写作业去。
1: 别惹我啊，今天够烦的。
0: 你看看别人家的孩子，
1: 你长没长脑子啊？
0: 小孩子家懂什么？我是你妈，有什么不能看的？
1: 你这个样子，将来不会有出息。
2: 孩子是一张白纸，有些伤痕永远无法消除。亲子教育，拒绝语言暴力。
3: 陪伴老人，
4: 妈，我回来了。
3: 别让他们寂寞不安。关心老人，
5: 爸，我回来了。
3: 别让他们唉声叹气。问候老人，
5: 妈，我回来了。
3: 别让他们孤独等待。伸出你的手，拨进一份孝心，你我都能做到。
6: 父母老了，需要你的陪伴。

0: 那我们说了两条这个诉求，都是关于公交的
1: 与
0: 啊。
1: 公交
0: 可
1: 有
0: 能平
1: 关的，
0: 时跟大家息息相关的一些事情，大家还是比较关注。
1: 这个事情就是刚才也说了，我们尤其是后一个会充分的跟这个公交公司来沟通，争取让大家顺心满意啊，
0: 好，
1: 来接
0: 那
1: 这个
0: 咱们
1: 电
0: 接
1: 话。
0: 听下一位诉求人的电话。您好。
2: 哎，你好，
0: 有什么问题您请讲。
2: 你们家这嘎达吧，我是新上楼的，一年多了，房本没办下来，不知道咋回事
1: 门家在哪里呀？
2: 儿。敬业北里，
1: 敬业北里，
2: 98号楼，就是82年爆炸那个楼，
1: 那个
2: 高层。
1: 那是市营街上的，
2: 对，
1: 对吧？
2: 到东是建行。
1: 石化住宅，
2: 对，
1: 敬业北里多少号楼？
2: 98号楼，
1: 98号楼，那
2: 完了，
1: 楼
2: 他已经搬
1: 是
2: 下来的。
1: 那个楼啊，出现那个事故之后呢，给它拆掉了，原址新建的一栋楼，对吧？
2: 对，现在我已经都回迁了，我现在都成他生活了。
1: 是啊，去年那个燃气上楼了，我们受理过这个诉求，了解到这个情况了，但是现在房本
2: 房本
1: 还不能办，是吧？
2: 啊，对，
1: 什么原因呢？
2: 什么原因咱不知道。
1: 你们也
2: 我
1: 没有
2: 给
1: 去
2: 那
1: 问过
2: 个
1: 呀？
2: 桃我给桃园区售楼处打过电话，人家就说的这事儿，人家说的那啥那意思啊，我说那意，人家那意思是不，他不管，叫我找那谁，叫我找拆迁办。
1: 找拆迁办。
2: 啊，我们这拆迁的不是鼓打区拆的吗？交警拆的，
1: 不管在哪里，就找拆迁办。那
2: 啊，
1: 这个事情跟人家拆迁办还有关系吗？就是你
2: 那
1: 这
2: 我
1: 个两个
2: 那我
1: 人
2: 也不知道
1: 恋
2: 了，
1: 爱、结婚、孩子都有了，完了出点矛盾，还去找人家介绍人吗？
2: 那这玩意儿那咱也不知道啊，这到时候找谁呀？完人家完我完我说的，
1: 这是什么开发公司啊？
2: 保利，保
1: 宝，
2: 护的保。胜利的利，保利佳慧小区。
1: 保利佳慧，
2: 啊，对，嘉宾的嘉，开会的会，小区。他这个开发商给我打电话。
1: 是手机呀、
2: 啊，手机。
1: 手机，您这样啊，节
2: 啊。
1: 目之后我们个别来交流这个事儿，不在
2: 啊，
1: 这儿公开的啊。
2: 行，
1: 关键是哪一家开发商
2: 保利。
1: 啊？哦，保利开发的保利佳慧小区是不
2: 啊，
1: 是？
2: 对，
1: 好嘞，那我们来了解一下情况，看看什么原因呢？这个上一次啊，应该在去年9月份来着，接到一个，那老人家都年龄很大了，回迁上楼，哎，不是回迁，他是买的房在这儿。买了房，上了楼，跟老伴儿两个，因为长时间还没有燃气，所以呢，只能用这个电饭煲做点饭，但是菜没法弄，只能是电话里跟我们说啊，到外边去订餐，去，有的时候你早市买一点这个熟食什么，但也不能总这样啊，所以就问一问，经过我们的工作了解到一些情况。就是燃气公司没有收到这个相关的配套费用，就是说开发商没有把这钱转过去。那么后来呢，这个事情弄得就通过这个信访途径嘛，开这个联席会议，然后最后呢把这个事情解决掉了。所以呢，我们接续下来还要按照您这个说这些信息啊，跟开发商啊或者其他的部门来了解清楚，问问什么原因，
2: 啊，行，
1: 哎，重要的就是什么时候能恢复，能给大家办理这个手续，争取
2: 对，
1: 早日拿
2: 现
1: 到
2: 在
1: 这
2: 咱
1: 个
2: 老百姓
1: 不动
2: 吧，
1: 产权证啊。
2: 就啥心理状态呢？你这个房价本来就低，你说你房本没有，完你卖的更便宜，你有个房本吧，还能多卖10块8块。
1: 好，这事儿我们记下来了，然后呢，
2: 完，我还有个事儿啊，就是说的跟你说一下，我就有个啥事儿，我问问呢。我是一个人，没结过婚，也没啥也没有。完了吧，有姐有哥，外甥外女侄儿。完我这个房呢，是我的名儿，户口啊是我一个人，是我妈我爸给我留下的。完我是低保。完我就想问问啥，就想问问， 我这就是啥协议也没有的话，我就。

0: 嘎巴呀，这使了的话，我这房子，就是说我哥和我姐、我外甥啥的，是归他呢，还是归共产党？
1: 你
0: 你
1: 想
0: 让我，
1: 让他归谁就归谁，因为产权不是您的吗？
0: 但我房本没下来，差点儿。
1: 哦，你就说现在住这个房子是吧？
0: 啊，对，但是我有啥呀？我这个回迁楼那协议和我交款的收据，全是我的名儿，全是我这个屋的门牌号。
1: 我听你这个声音呢，你其实年龄也不算大，但是呢，
0: 妈呀，
1: 你想
0: 我都六
1: 的，
0: 十了，
1: 60岁还，我们这儿还有90多岁那个打来电话的呢，所以
0: 我脑血栓，关键是。
1: 你啥栓你也不要紧，你别想的太远了，太超前了。那个或
0: 不是
1: 许
0: 害
1: 今
0: 怕，
1: 年，
0: 真害怕。
1: 或许年底就能把这个房本给你发下来呢。别着急啊，我们帮您问，然后好好活着，寻求健康
0: 那我
1: 啊。
0: 就是说，我这个房子将来是谁收啊？是共产党收啊？还是说的，
1: 你听我说啊，
0: 文件啊？
1: 房照、不动产权证拿到手，就是咱们说那房本啊，拿到手之后，那上面名字不是你本人的名字吗？
0: 对。
1: 那么你对他享有完整的这个物权，就这
0: 那
1: 个
0: 我就
1: 权
0: 乐
1: 属，
0: 给谁给谁呗。
1: 当然了，除非这个房主啊，这个不是您，或者说您对这套房仅仅拥有这个使用权，明白吧？如果你对他拥有产权的话，那么个人产权呢，受法律保护的，你可以随意处置。你说我把他这个，送给我外甥，好，你就送给外甥，送给其他人也可以。然后你把他交给国家也可以，啊，哎，
0: 那有个误区，你说我这误区啥？我不低保吗？就说白了吧，就共产党养活我呢，咱就说这意思啊。
1: 那不是说
0: 完你
1: 白
0: 说，
1: 了，事实上不就这样吗？
0: 啊对呀，完你说的，我真咔嚓一下子，完共产党不是找我找我们家这些人呢？说的当时没养活的他呀，那就是找我们钱呢，能不能整这事儿啊？
1: 我告诉你，你要相信政府不会做出那样无理的事情的。
0: 啊，那你真说，那我心里边踏实。
1: 你可别因为这事儿做尽啊！我告诉你，你那个这个，别因为这事儿影响健康啊！不该想的
0: 哎
1: 事儿，你
0: 呀，
1: 想多了。
0: 那你们眼巴尖哪有去不了？成天就寻思破房子。
1: 你一看你就想多了呗，完了给自己弄的血管都堵了。你
0: 你是能揍我。
1: 好好活着，好好活
0: 哎，
1: 着，
0: 行
1: 然
0: 行
1: 后
0: 行，
1: 呢，健康
0: 哎，
1: 活着。这个事情我告诉你，你要相信法律啊。哎，法律呢还在政府之上，政府也得遵守法律。这个相关的物权法，这个都明确规定，包括民法典都有明确的规定。这个不动产，个人的不动产是受法律保护的，个人财产都受法律保护，何况是不动产呢？对吧？要相信法律，所以呢，这个不该操心的事儿你就别想太多啊。平时多做做锻炼，好好生活。你刚才你说的多好啊，自己的日常都是这个政府养活关照呢，对吧？好好生活，有机会的话反哺社会，为社会多做一点力所能及的事情啊。好吧，我们就交流到这儿呗。
0: 那行，谢谢你了，
1: 好，再会。
0: 谢谢，哎，再会。
1: 哎，挺有意思。你说这个年纪轻轻的，然后呢就考虑到身后的事情了，甚至挺绝啊。说这个一旦两次说，嘎一下，就是说，万一有那么一天人不在了，没有别人啊，就是独身一个人呢，那么留下这套房产该怎么办呢？会不会被政府收回呀？原因就是，生活的这么长时间都是政府照顾的，享受低保待遇的。那你说这个本身这个思路就是荒谬的，那政府怎么会做那样不讲道理的事儿呢？不会的，所以啊，放心，那个安心生活，加强锻炼，好好最后呢有机会的话反哺社会，这比什么都好啊。
2: 好，接下来咱们先进一段广告，广告之后马上回来。
3: 十三岁开始学徒做秤，做木杆秤的是一门精细的手艺，抛光呀、打磨呀、定腥味、平衡测试。一把15公斤。

0: 新的秤要钻300多个眼，每一道工序稍有闪失，这秤啊它就不准了。在秤上做手脚，那是欺师灭祖的恶行，绝对做不得。做的秤不准，手艺人也就没有了信誉。现在买秤的人少了，但是手艺人的这颗心咱不能丢啊。
1: 人心准，秤才准。最美的时光在路上，背包装满阳光与梦想。最好的风景不仅需要硬环境，更需要软实力。只要你有积极阳光的心态，爱锦州，爱旅游，讲文明，那么在此刻，最美的自己来奔赴这场美景与文明融合的完美之旅。美景相伴，文明相随，让文明与美景一路相伴。锦城因你而文明。

0: 欢迎回来，这里是新闻综合频道与新闻广播同步推出的诉求与问政栏目，直播一二三四五。为了沟通方便，请您用手机扫描屏幕上的二维码，加入到我们的宝昌帮忙公众号当中来。要咨询、要投诉、要维权，您都可以通过微信公众号宝昌帮忙，或者拨打我们的热线电话89123456。好，咱们来继续接听下一位诉求人的电话。你好。
1: 哎，你好。
0: 有什么问题您可以讲了。
1: 啊，我是易县的，我反映的问题呢是易县特曼病这个地方，现在呢开那个药的话排大队，像昨天中午人家11点半下班了，我们呢等着还得有30人呢，而且不是琢磨这一天，天天得会总这样。我给他们县医院的院长高院长打电话反映，他说没有办法。我本身呢，我说说就冲动了，因为我本身呢就是慢病，那个就着急，而且开药吧，这个每月就是每个季度开，他有时候也不全，我们得去好几趟，就这么排大队呀，我感到很困难，很无奈，所以说我就向电台反映这个事儿，因为我跟医院说吧，他不接受这个事儿，我就希望你们给我们呼吁一下，反映反映我们慢病的特殊这个人群。
2: 您本身是这个特曼病的患者，是这样吗？
1: 对，我说话都有气无力的。
2: 开药这件事情没有法委托其他人，比如说家人呢、子女的去帮忙吗？
1: 哎呀，没有别人啊，孩子都上班，完了他这个现在他没谱，就比如说，你就说咱一天到晚就去，能开上也行，没准儿。就这排大队，就早些你就7点钟去，那人都排都得早点那个排着，而且他就2个人。原来易县呢有30家慢病开药，不都县医院？后来有2家也不知道什么原因黄了，是怎么着啊？又说是装修啊，就已经好几个月就这样了。那个2个人，那个医生给开药的人呢，他上趟厕所都很难。所以说咱也知道他的难处，但是医院他应该。我认为他应该安排一个人，哪怕就说再加一人，中午休息那会儿，别让这些人们苦等。我就反映就正事，我总觉着办法总比困难多。我用这，我向你宝昌老师啊，你给我反映反映。
2: 反映反映，对，这事儿做到了，肯定给您反映啊。
1: 哎，谢谢你，宝昌老师。
2: 别客气，因为本身
1: 我
2: 您还
1: 直
2: 是
1: 没
2: 这个，
1: 反映，我说的是这种情况，我并不是说谁不好，因为多点那个那啥，考虑考虑这事儿，是不是？
2: 一定会替您反映的这个事情，尤其您本身还作为这个特曼病患者，通话的过程中我们也感受到了您身体的不便，
1: 我现在手抖，一说起话就爱冲动。
2: 好，那个平抑一下情绪，然后呢，可以把如果这个情况说清了，就适时的可以放下电话了。接下来把这个事情交给我们，我们会向易县呢，这个您那是县医院是吧？
1: 县医院，他那高院长的电话，我告诉你呢，13306416。
2: 等，先不说，然后我们问您啊，
1: 哎，
2: 因为人个人电话不好那个公开那么讲，对吧？我记下来了啊，高院长，然后我们向您问电话号来跟他沟通啊。
1: 哎，好，
2: 好，再会，
1: 哎。

0: 哎呀，你说
1: 确实挺不容
0: 真是
1: 易的。
0: 不容易哈，本身咱们也能想象出来，原来是三家，能够受理这个业务，但是现在，放到一家，那么三处人重新本来应该分流的挺好了，那么现在又合流了，都跑到这个县医院来了，窗口呢还只有一个，因此，这正常人吧，又站牌排的久了吧，业务办得缓慢一点呢。他恐怕都有怨言，那何况是这个患者呢？所以我们会很快跟这个县里边呢进行沟通，问明情况，最好呢能增设这个窗口啊，彻底解决这个问题。来
1: 好，
0: 再
1: 咱
0: 接
1: 们
0: 这个
1: 来
0: 电
1: 接
0: 话。
1: 听下一位诉求人的电话。你好，喂，你好。
0: 张女士，
2: 哎，你好，哎，
1: 您可以讲了，有什么问题？
2: 啊，我现在就可以说了。
0: 对的，这里是正在进行的直播一二三四五栏目，然后有什么问题
2: 你
0: 需要我
2: 好，
0: 们
2: 小
0: 帮
2: 唐老
0: 忙，您
2: 师，
0: 就可以说，哎，请
2: 你
0: 讲，
2: 好，哎，那个我哈是在北京路和吴淑翁街交叉路口这附近住的一个居民，我就是经常看到这个路，北京路和吴淑翁街这个路口哈，经常它有那个交通事故发生。这10月1放假吧，有一天哪天我忘了，就有一天放假呀，我就他那儿也出交通事故了，我就去上那儿去看热闹去了。完了，我就跟交警说，我说这旮旯是不是应该设一个那个红绿灯？完，他说的对呀，是应该设立一个，但是你可以反映，你可以提建议呀，是这样的。
0: 就是
2: 我就麻烦那个宝山老师，我就提这个建议了，
0: 这建
2: 看看能不
0: 议，
2: 能帮助沟通一下，
0: 这个建议
2: 跟
0: 非
2: 有
0: 常
2: 关部门。
0: 好，非常好，非常好。
2: 对，
0: 过去以来呀，这个很长时间，就是有，反正就是从我入职，成为记者那一天开始，就没离开过，在那个北京路通过啊。对那儿格外熟悉，因为我们在北京路四段三号，就是现在这个广电北区
2: 对，
0: 办
2: 老
0: 公，
2: 电视台的地方，
0: 广电北区。因此呢，每天从这个地方经过，就北京路小桥，东边那个路口，那叫吴淑翁街，对吧？
2: 他这个吧哈，哎，宝山老师，他这个路口哈，就他这个北京路利用率特别高，车流也比较多，
0: 是的。
2: 他哈有两路，有三路公交车。还有那叫救护车也经常有，我
0: 是
2: 觉
0: 的。
2: 得应该有一个。完了，过交那尤其老人要是过那儿，他那个是从北京路从东边往西边走到这路口的话，是一个坡，
0: 对，那
2: 他
0: 个是
2: 有
0: 坡。
2: 的他根本都不慢，不减速，
0: 原来那个拉链厂门前那是最高端，然后往西边来就是一个大下坡。是，这个路况我也熟悉。然后呢，
2: 那
0: 您
2: 太
0: 反映
2: 好了，
0: 的这个情况啊，此前在这个宝长帮忙公众号平台上啊，看到您那个语音，反映的这个情况。所以呢，昨天和今天呢，我就分别跟这个交管支队、科技信息中心的这个教导员，沟通过这个情况。然后今天上午啊，顺着这个提示啊，我就联系了这个联合大队，就交管联合大队，也就是现在人家叫交管支队，过去叫交警支队，一字之差，这个更合理一些啊，叫交管支队、交通管理支队、联合大队，跟这儿呢这个主持全面工作的教导员呢，那个康振超啊进行了沟通。把您的这个愿望、设想，包括当地的情况，您在这个语音在我们那个平台上留下来那段语音，大致都复述给对方了。那这个肖振超教导员，他对这个事情啊，了如指掌，认为群众反映的问题完全属实。他觉着这个。并且呢，他还告诉我们，这个路口啊，由此经过的，一个是去石桥子。

0: 早市的人特别多，车也
1: 对，
0: 多，这个车电动
1: 哎，
0: 车什么的。第二呢，就是去这个往来附属医院的，
1: 哎，对
0: 这
1: 对
0: 个车
1: 对，
0: 特别
1: 完了，
0: 多。
1: 它这个路口
0: 第
1: 吧，
0: 三
1: 哈，
0: 呢，他讲
1: 我们嗯。
0: 这个坡路，属实存在着由东向西来的车，尤其是这个电动车啊、自行车啊，它速度因为下坡导致它速度非常快。
1: 对对对对，他有的人他不减速，
0: 甚至呢，这个对于那儿呢事故频发这个事情，他也从正面做了这个回应，反映的属实。所以呢，原话就是，我们凌河大队早在1年前就向支队做了这个申请，什么申请呢？就是在这个路口增设交通信号灯的这个申请。
1: 那挺好，
0: 但是他这么讲的，他说，交管支队呀，有一个这个设施设置评估委员会，这是人家内设机构啊，就是针对这个事情，在同样的这个申请啊，可能若干个路口都需要这个增设信号灯，那么哪些是必须的？哪些不是必须的？哪些是紧要的？哪些是次要的？这就需要他们这个评估委员会进到这个平台上来进行商议，大家各自表达看法，最后形成了之后呢，开始执行，交给设施大队去执行。那么，历经一年，就是1年前呢，他们提交了这个申请，但是呢，由于这个交管支队领导层的人员变动。由于这个其他的一些事情，这件事情就是在您反映的这个吴淞路北京路吴淞街口这个地方增设交通信号灯这件事情呢，没有批下来，没有批复下来。但是这个教导员说了，基于群众的这个正确的反应，就是您人家交管方面说您反映的问题都属实，而且呢。
1: 合理化建议。
0: 对，合理化建议，特意提到这一点了。合理化建议，然后呢，这个凌河大队的教导员说了，我们接下来会继续向二次向支队提交这个申请，建议这个支队尽早在北京路吴淞街口设置交通信号灯。
1: 啊，那太好了，那太好
0: 所以啊，您就再等一等啊，因为这个
1: 好，
0: 事情啊，申请可以二次提交，但是呢。后续的这个评估啊、审核呀、这还有一段时间，
1: 肯定
0: 这个流程
1: 有工
0: 啊，
1: 作安排，跟听
0: 但
1: 人
0: 是
1: 工作安排的。
0: 至少啊，您这个反应得到了这个路段的主管的大队的认同。人家说了，早在1年前就想在这儿设置这个交通信号灯，并且提交了申请。这回呢，第二次继续向这个交管支队二次提出这个申请，就是基于
1: 好，
0: 您的这个
1: 哎，
0: 反应
1: 太
0: 啊，
1: 好了，太好了，太
0: 好，
1: 好了，
0: 就这
1: 谢
0: 样。
1: 谢宝超
0: 啊，
1: 时
0: 别
1: 哈，
0: 客气，别客气，好，再会，
1: 好，再见，再会，
2: 好，这个位置其实每次路过的时候，我也在考虑这个问题，因为它是一个下坡嘛，
0: 对呀，
2: 如果稍不注意，可能有一
0: 哎呀，
2: 些
0: 你
2: 横
0: 也
2: 穿
0: 熟悉
2: 马
0: 那
2: 路，
0: 儿啊，
2: 对，因为
0: 熟悉
2: 我
0: 那
2: 们
0: 个
2: 以前
0: 地方
2: 在这个
0: 啊，
2: 北区办公的时间也比较多，经常会路过那个路口，
0: 是，人家说了那个，就咱们过往啊，也我自己就看过多起呀，正好在这个路口发生的事故，
2: 对。
0: 南北向的。就是其中有一起是一个 CRV 那个车，由北向南通过这个北京路，然后恰恰就是由东向西那高坡上下来的这个车速度嘛，各自当然可能也没有注意瞭望，
2: 对，
0: 然后就给撞上了。
2: 因为它是有个坡路，所以
0: 哎，
2: 就视线也会受到一定的这个阻碍，
0: 我
2: 可
0: 们
2: 能
0: 的
2: 有的
0: 那
2: 时候看得
0: 个
2: 不够
0: 交通
2: 清
0: 广
2: 楚。
0: 播也甚至频繁地说这个路口的情况，都跟他叫这个北京路小桥东边的那个路口。事故确实不少，因此呢，希望这个地方早日这个顺清民意啊，把这个信号灯建起来，哪怕就是我们预想一下，可以跟这个附属医院那个路口，就是人民街那个路口的信号灯，让它两个同步，保持一种这个绿波带那种状态，就红了都红，绿了全绿，这样呢，这个车流啊就会顺畅的通过。最重要的就是有了信号灯，也就意味着有了规矩。那么你就得遵守这个，减少事故发生率。
2: 因为它可能也是跟这个附属医院的这个路口离得相对比较近，
0: 是。
2: 所以有的时候可能就会衡量这个地方是否适合再放一个。

0: 写好的
1: 对
0: 哈，
1: 对，这个诉求人呢，这位女士在语音上还提到了这个路口东面有一条向阳街，那个街呢后来就设置了信号灯。今天上午啊，这个联合大队的这个肖教导员呢还提到了，也提到了这条街设置了信号灯，设了之后呢，效果就不一样了，不乱了，有了秩序了。所以呢，他们表示就非常这个积极的表示，会再一次向支队提出这个提交申请。
0: 好，我们也一起等待吧。
1: 嗯，嗯。
0: 好，接下来咱们先进一段广告，广告之后马上回来。
2: 你也许不会想到，一次疏忽能使万亩绿色焚为灰烬，一个烟头能打破生态的平衡，一颗火星能引发意外的火灾。

你的创意尽情装点，让我们的城市更文明，凝聚思想共识，汇集精神力量，传播先进文化，引领文明风尚，弘扬新风正气，打响锦州文化品牌，讲文明树新风，原创公益广告，让文明新风浸润心灵。

0: 欢迎回来，这里是新闻综合频道与新闻广播同步推出的诉求与问政栏目，直播一二三四五。为了沟通方便，请您用手机扫描屏幕上的二维码，加入到我们的宝昌帮忙公众号当中来。要咨询、要投诉、要维权，您都可以通过微信公众号宝昌帮忙，或者拨打我们的热线电话89123456。好，咱们来继续接听下一位诉求人的电话。你好。
1: 你好，你说我咋称呼人？我还龙还笑。
0: 您讲吧，有什么问题？
1: 我说那个是，我有人看手机，我亲戚告我了，说那手机上，像我这残疾人给免话费。
2: 给残疾人免话费。
1: 哦，我听手机上说的，我不确实啊。
2: 你
1: 有人告我说你试试打电话试试，残疾人给免话费，不能。家不能自理，完腿上腿脚还不管不好。
2: 你通过什么途径？谁跟您说的？
1: 我听我家亲戚告我的。
2: 亲戚，他听谁说的？
1: 有的事有没有拉倒，亲戚告我的，说手机上说的，残疾人免话费，免手机费。
2: 手机短信说的
0: 应
2: 是
0: 该是在网上刷到的。
2: 啊，
0: 嗯，
2: 这个事儿啊。这个事
1: 哎
2: 儿
1: 呀，
2: 啊，
1: 那我也拉倒，师傅，知
2: 对
1: 道。
2: 这个事儿啊，
1: 我还有个事儿。
2: 嗯，您
1: 现
2: 说，
1: 在马上该冷了，我那窗户关不上，关不严，完了马上去年重感冒好几回。
2: 关不上，关不严，你。
1: 关不严都早些，我不是故意给换成记者换的窗户，现在根本都关不上。完了，冬天马上该冷了。去年我找他说，答案书给换换，到这儿也没动静。
2: 您是五保户、五保老人呢？
1: 我是残疾人还是必保户？
2: 必保户。
1: 哦，
2: 有子女没有啊？
1: 有个闺女也是残疾人，
2: 哦，这个房，
1: 她也是必保户。
2: 这个房子是政府给建的吗？
1: 政府上政府找下来的，就是管那个房子这个事儿呢。

0: 管着房子人说腿摔了，完我去了回没给个上没上班，家伙跟你打的电话呢，这个叫马上冬天咱给我解决解决，咱个换衣服，我住人都换那行，房子人不换也中，就是可冷了，冬天去那冻感冒好几回了。
1: 嗯，这您是什么地方的？
0: 我就没说我们是地板户吗？
1: 是什么地方的人呢？生活在什么？
0: 是那个哪儿的？锦州市黑山县咬人河镇大里岗子村严桂林。
1: 等我记一下，黑山县绕阳河镇。
0: 啊。
1: 嗯。
0: 那个他给那个研究跟那咬河镇府县政府研究研究，我去残疾人腿脚不管，爬出什么爬走到走不了，腿疼。
1: 绕阳河镇什么村？
0: 大里岗子村严桂林。
1: 大。第二个字什么？大梨大米什么？大梨
0: 大梨岗子村，
1: 大梨岗子梨树的梨吧。嗯，
0: 村
1: 嗯，叫严桂林。
0: 那你提这个事儿给我办办就行了，领导，我谢谢你了。
1: 哪有领导啊，都是这个服务员儿，就给你给大伙跑腿的问道的打听事儿的。窗户坏了，然后呢一直没修是吧？
0: 窗户门都坏了，我找来了，这村里有啥呀？都找镇上那人没上班，完我家给你打这个电，马上该冷了不是？
1: 嗯，
0: 完你给我请邀请邀请吧。
1: 残疾。
0: 谢谢你了，谢谢我祝你工作顺利。
1: 这个事儿啊，就是，窗户呢，您那是什么塑钢窗啊？
0: 关不严，根本下在下雨的时候我干谁他干个抗水，
1: 就是那个塑钢床框的是不是啊？是那样
0: 的。早换的都是那铝条的，走形的关不上，根本关不上。
1: 铝合金床户是吧？
0: 对对，他的手指可以，他脚套飞镜。
1: 嗯
0: 完这个情况领导刚才给我解决吧，我太难了。
1: 太难了。好，我们帮您沟通这事儿啊。黑山县绕阳河镇，问问那个，这应该是什么乡里边？现在镇上有那个有，
0: 但有的再有钱想想想想，没再有钱不能瞎说不是？
1: 对的对的，我们帮您反映这事儿啊。
0: 你给办办吧，领导，我谢谢你。我
1: 别客气，我们真不是领导，就是帮您忙的人啊。
0: 也行。
1: 好嘞，好，再会。
0: 你这话费解决不了，没招了。
1: 那话费呀，这个事儿啊，十有八九您是这个道听途说，它没有什么依据的。因为什么呢？通讯运营商从来也没有说这个面向残疾人呢或者低保户给予这个话费减免呢这个待遇，没有这种营销提出来。
0: 我听说不是全免，给多少觉着点都行。我这动不了，这你把是老年机打电话不是？不能全免，免不了，可以少觉着点也行。
1: 我们问一问啊，这事儿不确定的就不能这个擅自断言啊。但是呢，
0: 你少免的也行，我这动不了，腿脚不好，眼睛不好，耳朵不好，三不好，我这个都是一把用手机。
1: 好好好好，我们帮助您来沟通。
0: 少量免单也行。
1: 行，好，我们来问一问情况啊。
0: 这窗子给我高兴的，给我问我访问访问啊。
1: 哎，好嘞，
0: 谢谢你了吧，祝你工作顺利。
1: 谢谢，好的。
0: 完了，别来在浙江的邀约会，完了理解万岁，天天让你如意啊，祝你身体健康，万寿无疆啊。
1: 我们把同样祝福那个送给您了啊。好嘞。好，再会。
2: 谢
0: 谢，拜拜。哎，好。
1: 哎，谢谢，拜拜。这个生活在农村的老人呢，你看这个语言特别丰富啊，有这种感觉没有？孟岩，你看人家这么一说，让你心里边暖暖的。其实啊，倒没什么，就是帮人家沟通沟通嘛。前面的事儿啊，我们在这儿还愿意多说两句啊。就这个老年人呢，道听途说的这个事情啊，一定要妥善地弄清楚。就像前天昨天都遇到那个什么看电视看个体育节目，然后中间那插播广告让你扫码完了给那个什么

这个养生壶这个事儿啊，类似的这种情况，你可别什么都相信，就是说了这么多年了，那个天上没有馅饼掉下来，要掉下来也是楼上谁扔下来的不小心。那老天爷怎么给你弄馅饼？你不得花钱去买吗？或者自己去做吗？别太相信这个啊，要不然容易。你这个倒是跟了，倒没别的，多看了10天的节目，没有什么其他的损失。那么壶呢，给了就给了，没给呢，我们那不帮您也要回来了吗？那像是这个类似这些情况，老年人甄别能力很弱很差，你不知道哪个是真的，哪个是假的。然后一旦去联系人家了，格外要小心。容易上当，容易被骗。为什么公安系统有这个防止诈骗的这个APP，就是这个小程序啊，或者日常都通过这个手机短信，在一些特殊的节点、日期或者什么事情下，把这个相关的信息发布给您，甚至包括这个接受了有一些涉嫌诈骗的电话。接听之后呢，然后警方的这个信息啊，甚至电话就跟过来了，就是在保护你。但是呢，老年人真的，你这个鉴别力、甄别能力很弱了，别什么都相信。我们愿意刚才这位啊，这个重度残疾，还有这个低保对象这位严先生啊，黑山绕岩河镇这位老人，他所讲的是真的。如果那样的话，那多好啊！对于农民来说，对于这样生活困难的这个农民来说，省一点话费，你就50元话费给他免了他，那对他就是直接的帮助。但是呢，未必是真实的。我们这个事儿啊，可以问一问，残联，问一问这个，通讯运营商，看看究竟属实不？好在这个老人说了，是真的就那什么，这怎么说的那句话，就是。不是真的，也没有这事儿，也没什么，确实没啥。把这个事情跟大家说清了就可以了。还有也就是刚才呀，孟岩那张女士反映说，那个北京路吴淞街街口那个地方那交通的事儿啊，顺带我就想起来了。9月30号，我们这个修了14个月的新建了这个南桥嘛，原址新建啊。历经14个月，9月30号开通了。开通之后呢，在它西面那个福州街步行桥，就南门外里那个地方啊，这个步行桥啊，在南桥这个工程施工期间，破例把步行桥打开了。什么意思呢？就两端打开了，原来都是有路障的，不允许这个大的那个电动车呀。通过的是不允许的。那么在过去那段时间，两端打开允许这个车辆通过，结果这么一来呀，这轮到古塔交警这个秦亮大队长跟我多次我们交流啊，就是那个桥上的事故率挺高的，电动车尤其是那个快递小哥那个电动车骑得飞快，跟消费买药骑那车似的。桥上健身的、步行的这个老人、孩子，心惊肉跳的，因为那个步行桥嘛，它本身就是行人活动的区域，没有设置这个快车道，那么打开了是作为应急，缓解大家那绕行的这个困难嘛。本身是政府部门呢，采取一种非常人性化的办法，但是，这一年多来呀。这个桥上的通行压力，或者说人们那，就行人的心理负担异常沉重，非常担心被刮了碰了的，那一刮一碰就是很严重的事儿，因为行车速度太快。前些天10月8号，终于让它恢复了旧貌，就是不再允许机动车通行，两边呢又给封堵上了，就用这个。那个栏杆儿，行人可过，如果愿意的话呢，自行车人家也不拦你，因为自行车速度慢。还有一点啊，就是

0: 最近这两天，我连续在那儿晚间呢，在那儿观察观察，那个大的宽一点的电动车到那之后，哎，原路返回了，过不去了。反倒是那个小的，就最规矩的那个最纯正的这个符合法律规定的这个电动车，有的还可以在那儿慢慢挪挪挤进去，还可以过。就是最小的，像自行车那样助力自行车吧，电动助力自行车。慢慢的挪进去还能过，它速度起不来，它慢，但是宽的，就过不去了。我们在这儿呢，郑重其事的提醒大家啊，如果您，是这个电动车的骑行者，要注意啊，福州街步行桥两端都不再允许通过了。就说到这儿啊。
1: 嗯，好，那以上就是我们今天节目的全部内容了，感谢各位的收看，我们下期同一时间再见。
0: 再见。

不挤占盲道，用心就能让他们看到。各行其道，用心就能让出行更文明。有序停放，用心就能让单车回家。

0: 这是他们的世界。
1: 400公里的地方，有一片充满了生命气息的桃花源，这里的风景
0: 一个小小的惊喜，将成为打开他们内心的钥匙。旅途也许很远，但心却能贴得更近。

0: 讲诚信，懂规矩，守纪律，你我共筑清风辽宁。
1: 健康在你的脚下，健康在你的餐桌，健康在无论多远的地方，健康在每时每刻的保障。每个人的健康汇聚成健康中国，健康你我，健康中国。
2: 聚焦民生，热线连心，您看到的、听到的、有趣的、新鲜的、感人的、烦心的、突发的、稀奇的新闻线索，都可以致电锦州新闻媒体集团新闻服务热线798-0001，798-0002，期待您的参与。
3: 您正在收看的是锦州新闻。

0: 观众朋友您好，今天是2026年10月13号星期二。
1: 欢迎收看锦州新闻。
0: 今天新闻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1: 全力建设区域中心城市专栏今天播出，稳底盘优结构，我市工业经济提质增效。
0: 市政府召开专题会议，传达学习市第十四次党代会精神。
1: 市委副书记、市长孟华强会见中核集团客人。
0: 下面请看新闻节目的详细内容。近年来，我市持续聚焦工业经济高质量发展，全力稳住工业基本盘，优化产业整体布局，全市工业经济稳中向好，进中提质，核心运行指标持续走高，产业规模与发展增速实现双重跨越，工业经济发展韧性、内生动力持续增强。
1: 数据显示，近年来，全市工业增速始终稳居全省第一方阵，全市工业产业规模实现持续扩容提质，规上工业企业数量稳步增长。其中2022年全市规上工业增加值同比增长 3%， 列全省第四位，2023年增长 8.3%， 列全省第二位，2024年增速跃升至 11.6%， 位居全省首位，2025年同比增长 10.7%， 列全省第二位，今年一至七月同比增长 4.7%， 列全省第三位。全市规模以上工业企业数量由2021年的347户增至目前的400户，工业总产值从2021年的924.4亿元增长至2025年的1250亿元，五年累计增幅达 35.2%， 全市工业产业体量持续攀升，底盘愈发坚实。围绕产业结构优化升级，我市深度融入辽宁省2211产业发展布局，精准锚定工业发展定位，持续优化全域产业布局，在原有6+1产业基础上迭代构建2+3+5现代产业发展体系，即做大做强石化及精细化工、冶金及新材料两个千亿级支柱产业集群，优化提升先进装备制造、食品加工、生物医药三个百亿级主导产业集群，培育壮大新能源经济、海洋经济、低空经济、数字经济、银发经济五个新兴领域制造业增长点，全市重点产业集群产值年均增速达 5%， 其中石化、冶金两大千亿级核心产业集群产值持续保持两位数增长，有效筑牢全市工业经济基本盘，成为支撑锦州工业经济高质量发展的坚实压舱石。下一步，我市将持续夯实工业经济增长基础，持续优化现代产业体系布局，不断释放产业集聚效能，推动工业经济规模、质量、效益同步提升，持续巩固全市工业经济稳进向好的良好发展态势。10月10号，市政府召开专题会议，传达学习市第十四次党代会精神，安排部署政府系统贯彻落实工作，动员和要求政府系统党员干部把思想和行动统一到市委部署上来，切实把大会擘画的宏伟蓝图转化为施工图、实景图，当好市委决策部署的执行者、行动派、实干家。市委副书记、市长孟华强主持会议并讲话。
0: 孟华强指出，市第十四次党代会是在锦州全面振兴关键时期召开的重要会议，会议全面总结过去五年发展成就，擘画了未来五年发展蓝图，为做好政府各项工作提供了遵循，明确了方向。政府系统要把学习宣传贯彻党代会精神作为当前和今后一个时期的重要任务，迅速落实到政府工作的各领域全过程。孟华强强调，要提高站位，当好执行者，学深悟透党代会报告和大会决议，深刻领会

0: 大会主题、发展成效、总体目标和重点任务，把市委决策部署作为政府工作的风向标，用坚强有力的执行力将落实136921发展体系，建设一枢纽、两中心、两高地，推动全域港产城融创发展等要求转化为推动振兴发展的实际行动，确保市委各项部署在政府系统不折不扣落地见效。要雷厉风行，当好行动派，跳出锦州看锦州，找准发展定位和比较优势，下好先手棋，打好主动仗，以经济建设为中心，坚持项目为王，招商为要，紧盯重点项目、重点企业、重点目标，主动向上争取资金，向外招引优质项目，向下服务企业和基层，努力跑出政府工作的加速度。要务实担当，当好实干家，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不搞花架子，不做表面文章，强化有解思维，大力弘扬求真务实、真抓实干作风，坚持以人民为中心，解决好群众急难愁盼问题，更好统筹发展和安全，守牢安全生产、社会稳定、风险防范底线。孟华强要求，要强化闭环管理，做到事事有交办，件件有落实，项项有反馈，以实际实效检验贯彻落实成果。要坚持秉公用权、依法用权、廉洁用权、为民用权，永葆为民务实清廉的政治本色，努力建设人民满意的政府。市领导王立民、徐继华、蒋立新参加会议。
1: 10月12号，市委副书记、市长孟华强会见了中核集团副总经济师、战略发展部主任王永福一行。
2: 孟华强代表锦州市委市政府对王永福一行的到来表示欢迎。他说，中核集团作为全国核工业领域龙头企业，在核医疗、清洁能源、先进发电技术、核安保等领域有着深厚的技术积淀，与锦州未来发展方向高度契合。希望中核集团与锦州不断拓展合作领域，围绕核医疗、清洁能源、清洁供暖、超临界二氧化碳发电技术产业化应用、核安保安检等领域，共同商讨合作机遇，谋划发展路径，推动更多优质项目、先进技术落地锦州，在加快推动核产业发展中实现互利共赢。锦州将持续优化营商环境，主动靠前服务，全方位保障企业项目建设，为企业在锦深耕发展创造良好条件。王永福对锦州市委市政府长期以来给予中核集团的关心和支持表示感谢。他表示，锦州工业基础扎实，资源禀赋丰富，具有良好的核产业发展潜力。中核集团将聚焦主责主业，充分发挥核工业特色优势，围绕地方产业基础与发展需求，在新技术、新场景应用示范方面进一步深化务实合作，助力锦州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市工信局、卫健委、发改委、交通局、住建局分别就产业应用和合作事项交流发言。市领导徐继华会见时在座。
3: 10月12号，交汇点新闻刊发专题报道《青春华章超然中国》，爱你老铁，一位美国小哥的大东北闯关记。
0: 来中国看一场球赛。当秋日的海风掠过辽东湾，大连便迎来天高海阔的最美时节。刚刚踏出大连周水子国际机场，来自美国的留学生陈友生掩不住兴奋。在他的故乡美国犹他州，多见苍茫的内陆山地，眼前这般大海与城市相拥的景致对他而言格外新鲜。此行陈友生心里还揣着一份好奇，究竟是什么样的足球赛可以把四省区的人聚在一起，是怎样的神奇操作能让一张球票闯关东梦想成真。借着课题调研的机会，他将第一次走进亚洲第一主场大连梭鱼湾足球场，在一脚踢开山海关的东北地区城市足球联赛中寻找答案。东北超，超在哪儿？答案不在战绩榜上，而在一张 19.9 元的球票上。从大连到沈阳，陈友生深度体验了一把什么叫票根经济。读懂东北超的

0: 爆红，还需洞见东北朝背后的重工底气，听见每一声呐喊背后的振兴惊雷。东北超是超爱家乡，爱的是白山黑水间每一个老铁，爱的是从大连海湾到呼伦贝尔大草原的整片家园。这种爱让谁赢都是东北赢，从口号变成了黑土地并肩向前的坚定步伐。东北超也是超酷联动，一张球票牵起四省区，把一颗球玩成覆盖上亿人的大 IP， 把一场比赛玩成四省区联动的经济发动机。从文旅联动到产业协同，这片土地早已做好准备，敞开怀抱迎接每一份向往。东北超更是超然振兴，在绿茵场上，所有的角力都是老工业基地在时代浪潮前的一声呼喊，东北振兴乘势而上。这片土地从不畏惧寒冬，更不怕内部的良性较劲，越是比拼越证明这片土地的血液依旧滚烫。每一个超都在证明今天的东北正用一种更勇猛的姿态奔跑，这一次他要赢的不只是比分，哨响之后真正的精彩才刚刚开始。10月11号，辽宁省关心下一代工作表彰大会在辽宁人民会堂召开，会上对荣获辽宁省关心下一代工作先进集体和辽宁省关心下一代工作先进工作者的先进集体代表和先进工作者代表颁奖，其中我市辽沈战役纪念馆等5家单位获先进集体荣誉称号，马国清等15名同志获先进工作者荣誉称号。我市辽宁省关心下一代工作先进工作者称号获得者杜金奎代表全省获奖个人做大会发言，会强调要以此次表彰为新的起点，在深化党建代关键制度实践、新时代立德树人、服务中心大局和推进创新赋能上做出新贡献，努力在更多领域探路子、出经验、做示范，希望广大吾老保重身体、量力而行，继续在关心下一代的广阔舞台上发光发热。
1: 盘活闲置资源，壮大村级产业。易县头道河镇侯家岭村为了盘活村低效产业，在原铝厂所在地建设了村办企业示范基地，昔日闲置的铝厂旧址如今变身标准化食品加工车间，加工厂内玉米面条生产线、爆米花全新生产线同步运转，车间秩序井然，热火朝天，两条特色加工链条并行发力，让乡村闲置低效资源变身富民兴村的优质产业。近日在玉米面条生产车间，记者看到金黄的玉米原料经过机器精细打面、均匀搅拌后，自动输送至成型设备压制成条，再经过高温熟化、自然分丝、规整梳理，最后由工人精细封装，整套工序规范流畅，全程标准化作业。依托成熟加工工艺，年可生产冷面240万包、杂粮面350万包，稳定的产能为市场供应筑牢基础。
2: 我们在面条厂上班，既能照顾老人，还能管理孩子，让我们有稳定的收入，我们很满足也很高兴。
1: 一旁的爆米花生产车间里，自动化设备匀速作业，玉米粒经过加工后香气四溢，工人们分工明确，熟练地操作着设备，一道道精细工序保障产品品质。作为今年上半年新增加的爆米花项目，投产后实现了从面条加工到休闲食品生产的产业链延伸，让本土玉米资源价值最大化，
3: 立足本土特色，打造自有农产品品牌，依托合作社抱团发展优势，多渠道扩宽销路，线下深耕本土商超、村镇供销渠道，线上依托电商直播带货，全方位打响本土米面品牌，让村里的特色农产品走出乡村，打开大市场。
1: 闲置资源活起来，特色产业强起来，村民腰包鼓起来。侯家岭村通过盘活低效资产，升级加工产业，拓宽销售渠道，切实走出了一条产业多元、集体增收、群众致富的乡村振兴新路。 以上是今天新闻节目的全部内容，欢迎提供新闻线索。
0: 锦州新闻热线电话3158384，
1: 随时收听收看锦州本土广播电视节目及日报晚报资讯，请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下载北京海新闻客户端。
0: 感谢收看，
1: 再见。

0: 各位观众，晚上好，欢迎收看辽西夜新闻。今天是10月13号，星期二。下面请看新闻节目的详细内容。近年来，锦州市坚持以产业链思维统筹工业发展，持续完善链式发展体系，纵深推进工业数字化、智能化、绿色化转型升级，全市工业核心竞争力、产业现代化水平稳步提升。
1: 在重点产业链建设上，锦州市围绕二加三加五现代产业体系全面梳理细分链条，系统绘制40条重点产业链图谱，常态化开展强链、补链、沿链专项行动，精准打通产业链上下游堵点、断点，推动产业协同贯通集聚发展。全市深耕产业链关键环节攻坚突破，蓝旗解二京等一批高端新材料重点项目加速落地，补齐高端产业链短板，持续攻克产业关键核心技术，中信新材料 99.99% 高纯金属铬制备技术打破国外垄断，世诚新材料6温级超高纯石英砂填补国内技术空白，深工半导体实现硅基材料全流程自主研发与规模化量产，有效破解产业链关键领域卡脖子难题。近年来，锦州市持续深化产业链精准招商与协同合作，深耕京津冀、长三角等重点产业集聚区，龙鱼新材料、河北凯荣锦宁矿业等10余个域外优质项目成功落地， NV 电子芯片产业园等新兴产业链项目加速建设，依托辽洽会、全国消费名品出海论坛等平台，常态化开展产业对接，持续拓宽产业链合作渠道。围绕工业转型升级领域，锦州市以科技创新、数字赋能、绿色提质为抓手，推动制造业迭代升级，提质增效。5年来，全市累计培育20家省级企业技术中心、14家市级企业技术中心，357项新技术纳入省级创新项目库，199款创新产品入选省级创新产品目录，企业自主创新能力持续增强。全市扎实推进制造业质改数转，谋划实施101个重点转型项目，总投资30.32亿元。累计建成5个省级工业互联网平台，36个省级智能工厂及数字化车间，3大产业园区获评省级 5G 加工业互联网融合应用先导区，4家企业获评省级质改数转标杆企业。同时，锦州市持续健全绿色制造体系，14户企业入选国家级绿色制造名单，35户企业入选省级绿色制造名单。同时，积极打造6家省级服务型制造示范企业，1个省级示范平台，认定3处省级工业遗产，专项推进化工老旧装置淘汰更新，实现工业智能化、绿色化、融合化协同发展。
0: 今年11假期，盘锦市文旅市场迎来接待高峰，累计接待国内游客489.82万人次，人气旺、消费热、体验新，成为鲜明注脚。
2: 盘锦市坚持以活动为媒，推出一批高品质沉浸式主题。红海滩国家风景廊道组织万人合唱，无人机悬挂巨幅五星红旗巡飞，将万亩红滩打造为沉浸式露天剧场，成为游客争相打卡的顶流目的地。广厦艺术街推出光影秀、国潮市集、趣味钓蟹等夜游体验。1955国营农场推出周年狂欢季，知青回家活动氛围感十足。北旅田园黑风关古镇推出

0: 如晒秋河蟹节、非遗打铁花、水上火狐秀精彩不断。道里景区巨型稻田化万马奔腾成功挑战吉尼斯世界纪录。多元活动全域同步开展，假日文旅供给持续丰富。韩济市整合湿地生态、滨海风光、田园乡村资源，推出多条精品旅游线路，引导游客由当日游向过夜游转变。红海湿地温泉乐园、宝源温泉小镇日均接待量超2000人次，成为过夜游市场有力支撑。跨区域协作格局持续拓宽，韩济市深耕省内周边客源市场，加强与沈阳、锦州、营口、朝阳、葫芦岛等城市文旅联动，并与山东泰安等6市建立文旅协作关系，串联辽西优质文旅资源，打造文旅体验线路。线路互推、客源互送、市场共享的发展格局逐步显现。此外，韩济市依托东北超、盘超赛事平台，全市搭建1+4+40+N 第二现场全域布局，形成覆盖城区、景区、商圈的观赛矩阵。10月5号东北超总决赛当晚，第二现场人气旺盛，形成因一场赛事赴一座城市的引流效应。联动景区、商圈、夜市推出五彩消费季国庆专场，持续点亮夜经济。
1: 11假期圆满落幕，假日期间，葫芦岛市文旅市场安全平稳有序，文旅产品供给多元丰富，文旅体商深度融合，释放消费动能，促消费活动同步发力，文旅人气与商贸消费实现双向增长，全市交出一份量质齐升的假日经济成绩单。
2: 假期期间，葫芦岛市文旅消费势能充分释放，全市累计接待游客同比增长 13.04%， 旅游综合收入同比增长 11.92%， 游客主要来自省内周边城市以及京津冀地区，短途休闲、家庭亲子、文体体验、古城滨海游览成为出游主流，夜间消费、文旅市集、文体联动消费持续升温，旅游服务口碑不断提升。葫芦岛市围绕成全山海岛特色资源，推出系列文旅主题活动，民俗展演、文艺汇演、文旅市集、沉浸式实景体验轮番登场，各景区升级游览体验，推出特色互动项目，城市商圈联动文旅资源，打造文旅体商融合消费场景，文博场馆正常开放，成为市民游客感受本土历史文化的热门打卡点，特色文旅 IP 持续引流，不断激活城市消费新场景。葫芦岛市抢抓体育赛事流量机遇，赴沈阳、大连等地开展文旅市集，城市文旅宣传推介，扩大城市文旅影响力。同时，联合商务部门打造东北超第二现场观赛场景，在商圈、街区布设观赛大屏，把赛场氛围延伸到市井街巷，带火夜间经济。此外，各景区、民宿、餐饮商户等相继推出优惠套餐与惠民福利，观赛游、休闲游、美食游相互叠加，推动赛事流量有效转化为现实消费。文旅市场火热升温的同时，全市商贸消费持续迸发活力，葫芦岛市组织开展金秋逛聊洽、乐购葫芦岛主题活动，推进五彩消费季促消费行动，商务局联动全市重点商超、家电、汽车、住宿餐饮企业，累计推出40余场惠民促消费活动，覆盖零售、家电换新、汽车购置、食宿休闲等领域，叠加以旧换新补贴与商户让利，有效聚拢客流，提振消费信心，充分激活内需潜力，全市消费市场供需两旺。假日期间，葫芦岛市文旅系统压实安全生产和市场保障责任，统筹做好景区管理、安全巡查、投诉处置、志愿服务、应急保障等各项工作，强化文旅市场执法检查、筑牢安全防线，优化景区配套服务，完善导览指引、志愿服务，畅通游客咨询投诉渠道，整个假期未发生重大安全事故、重大旅游投诉，为广大市民游客营造安全舒心的游玩环境。
1: 金秋瓜果飘香，阜新市张武县五峰镇乱山子村的酸枣迎来采收季，小小酸枣扎根贫瘠沙地，结出累累硕果，成为当地致富的金果果。
3: 走进酸枣基地，一串串酸枣缀满枝头，果实圆润饱满，正陆续挂红，第一茬鲜果已经

0: 开始采摘，林间人头攒动，一派火热的丰收景象。正在忙碌采摘的工作人员介绍，不少老客户都掐着日子等着头茬酸枣上市。在这里务工干活的都是周边的农户，就近务工也成为当地农户增收的重要途径。
1: 咱们村现在种上酸枣了，我还能上酸枣基地打工，我一年还能挣两份钱，家里活还不扔啊，我是最后兜里有钱了，心里踏实。
0: 如今满目青翠的酸枣基地，过去却是贫瘠荒山和沙化土地。2023年，当地经过实地考察，引进酸枣品种。酸枣耐贫瘠，抗风沙，既能防风固沙，改善生态，又能带来可观的经济效益，为乡村振兴注入活力。
2: 我身后这片山呢，原来就是零星的有几棵树，因为它土层比较瘠薄，就是任何作物也不能正常生长。现在大家看到的啊，是满山的都是绿色，而且就是从那个枣林的密闭度，包括防风治沙，包括绿化效果非常好。这个2023年开始，我们政府就是依托这个科尔沁沙地鉴别站，包括两林经济，之后我们政府出去招商，看到这个酸枣项目之后呢，找到了这片荒山，到今天我们的枣林已发展到500亩，现在它是进入丰产期以后，咱们的酸枣亩产值，按照现在的市场价格是最低是8000到10000元，就是净的利润。
0: 眼下采收火热进行，基地也在谋划产业长远发展。基地负责人董佳南还带着酸枣深加工产品外出参加展会，拓展市场。
3: 明年呢，我们就进入丰产期了。我琢磨着呀，带领我们更多的乡亲们和村集体进行致富。从我返回家乡那天起，我就创造了酸枣。种植酸枣之后啊，我们延伸了酸枣、酸枣仁、酸枣仁粉、酸枣和文玩手串等产品。而且呢，未来我们会加大种植面积，带动更多的老百姓进行致富，助力乡村振兴，让更多的年轻人回到家乡，跟我们一起种植酸枣，为彰武县科尔沁沙地鉴别站做出贡献。
4: 朝阳环境集团安杰物业公司深耕红色物业模式，推动服务内涵从传统环卫保洁向社区食堂助餐、小区环境美化等多元民生领域延伸，把便民服务送到群众的家门口。
5: 几年来，安杰物业作为国企物业力量，把红色物业从楼道巡查、环境管护延伸到舌尖上的养老。今年五月，朝阳市首家国企社区食堂开张，9元一荤两素，12元两荤两素，还带汤粥主食，专为老年人定做低价加透明加配送套餐。
6: 不愿意做了就到社区来，我是经常来这里的，感觉这里像家一样的温暖。菜饭可口，软烂，食品安全，还有党员服务到位，这块儿特别满意。
7: 服务很好啊，想吃啥态度非常好，给我们要多要少都可以的，吃着还顺口，我们也方便。
5: 食堂一角“党员示范岗”五个字挂在显眼处，安杰物业把支部建在服务链上，党员轮流值守，前台问需，后厨盯安全，从管房子到管吃饭，党建不是墙上的标语，而是递到老人手中的那盘热菜。
8: 我们党员先锋岗就是守在取餐口，日常主要做三件事：核价、巡台、盯安全。开饭时我就在大厅来回巡视，看哪个老人嚼着费劲，属于胃口差吃不动，记下来告诉后厨，守好堂食这口热乎饭，让老人们吃得舒心踏实，就是我们党员的本分和承诺。
5: 以食堂为支点，安杰物业已在所辖小区同步推开党员示范岗红色管家机制，把停车、修缮、助餐打包进一张服务网。红色物业映出城乡民生提质的底色，也映出基层党建在群众家门口的实在样子。
9: 我们把社区食堂纳入红色物业整体布局，不是简单开个餐馆，而是把党建阵地迁移到群众的一日三餐上。十四五期间，安杰物业从接管气管小区到延伸助老服务，核心逻辑就一条，党组织建到哪里，民生服务就跟进到哪里。
4: 日前，盘锦市委宣传部、盘锦客运公交集团、盘锦市

0: 公交公司联合举办“悦享秋风，书香公交环游记”秋季体验活动。活动将阅读场景从城市公共场馆延伸至乡村沃野，组织书香结对志愿者、本土作家和市民近百人走进乡村，在边走边看边体验中，完成了一场阅读加乡村的深度漫游。
1: 书香专线缓缓驶过金色稻田，串联起大洼区王家街道石庙子村、平安镇平安村两个特色的书香村屯。在石庙子村，市民打卡稻田咖啡书屋，连片稻田的丰收盛景与满屋书香雅静尽收眼底。依托书屋带来的流量，当地小道同学 IP 文创周边及稻田河蟹、泥鳅鱼、田埂特色经济作物等农产品加速走向消费市场。稻田资源正升级为集可观赏、可体验、可消费、可引流于一体的复合型富民载体。活动中，韩锦市文联作协为书屋赠送一批本土文艺精品图书，进一步充实书屋藏书量。平安村内数字阅读体验、惠民图书展示、农业科普咨询、特色物产展示等内容集中亮相，大家在逛展、体验、交流的过程中，充分感受阅读之美、文化之韵、丰收之喜。活动以阅读为核心纽带，成功将文化、旅游、交通、农业、商业多元业态有机融合，既让公共文化服务走出场馆，扎根乡土，切实丰富了基层群众的精神文化生活，也为韩锦市农文旅融合高质量发展注入了独特的文化活力。
0: 以上是今天辽西夜新闻的全部内容，感谢收看，再见。

0: 他的身影在一道道门之间来回穿梭。
1: 小李，尽快整理数据，形成报告，明早开会。
0: 虽然忙碌，
2: 我可以为你做点什么？
0: 但他没有忘记慎重和底线。他的心里有一扇虚掩的门。
3: 兄弟，这活来钱快，拍几张海港照片就行，很简单的。
0: 虽然充满诱惑，但他没有忘记保持清醒与警惕。他总是要走过很多道门，虽然奔波，但他没有忘记自己的身份与责任。
4: 爸爸，你到底是做什么工作的？怎么天天加班呀？
1: 这是一个秘密。
0: 生活中，我们要经过许多的门，这道门可能关乎原则，这道门可能关乎选择。
1: 你好，我有一条疑似窃取国家秘密的线索，想要举报。
0: 这道门，
5: 保守国家秘密，
0: 也可能关乎坚守
5: 应尽的义务。
4: 保守秘密很重要。
1: 这次汇报非常好，继续加油。
0: 我们是奔赴美好生活的赶路人。
1: 您好，您的外卖。
5: 我们成功了，
0: 也是国家安全的守门人。
6: 球场上有决定成败的关键赛点，生活中也有关乎生死的特殊时刻。当火灾发生时，请不要让杂物堵住逃生的机会。

0: 2025年，全国共侦破电信网络诈骗案件25.8万起。
1: 近日，中国警方与缅甸警方开展国际警务
2: 中国籍犯罪嫌疑人，
3: 抓获陈某为头目和骨干成员。
0: 每一笔被骗走的钱背后，首先失守的不是密码，而是人心。
4: 密码他叫我输了呀，他说要叫我关闭我的抖音了，对
5: 不对？他跟我要密码，我就干活了。
6: 对了，
7: 不要这么吹嘘他，你已经被骗了。
0: 骗术在进化，你的防线升级了吗？稳赚不赔，高额回报。
8: 我现在要用钱，我想把它取出来。
9: 朱爸爸，你拿这么多现金是做什么的？
8: 我投资。
0: 贪心是诈骗者最熟悉的入口。
10: 发了15个账号，让我要给钱。
11: 但是流行的那种即金即现。
12: 因为这个重量跟一根粗细丝巾重量不一样了。
13: 那这数怎么可能这么重呢？弟弟，我跟你讲了，这个都是拼子。
14: 一个是100个，一个是50个。
0: 所有超越常理的利润，都是精心设计的诱饵。
15: 我这是我个人事，你这是管我干嘛的？
16: 我们不是正规炒股平台，
17: 给你的账户就是个假的呀。
18: 那我直接帮他删了就行了。
17: 你相信我们，警察不会骗你的。
19: 上什么课呀？
12: 想你的每一刻。
4: 你跟我一起投资，未来我们的家庭就会有丰厚的储备资金。
0: 孤独，渴望被爱，痴心让人放下防备。
7: 当时对方说话非常的体贴细心，所以慢慢的就信任了他。
6: 聊了20来天的时候，他就说带我赚钱，
4: 需要再转20万过下账就行，等下钱会一起退给你。
10: 当时太诡异了，现在蛮诡异的，但是当时被洗脑了，真的。
0: 而屏幕那头，可能是专业的情感收割团队。
13: 很短时间内就被骗子骗了62万。
9: 我一个人活过。
0: 你付出的是真心，他标注的是业绩。
9: 辛苦的你，我真没得呀。
15: 返利什么时候到啊？
8: 下辈子哦。
0: 新技术让人好奇，也让骗术穿上新衣。依然合成深度伪造，二维码劫持，
5: 怎么回事？要这么多钱？你要是不接这个视频，我都以为你前两天说的那个什么 AI 骗子找上门了。
0: 别点，别扫，别好奇。
11: 但这个人家退了截图在群里面
18: 啊，你就看一个截图，你知道他是谁啊？
11: 不知道。
3: 他属于医保局的。
17: 那手机完全被人家操控了。
0: 你就把现金给那个小刘同志就行了。
17: 好好好，
0: 已经办好手续了，一会儿就可以出来了啊，外公。
17: 好好好好好。
1: 小王，快点，快点，师傅，
20: 师傅，
1: 快点，快
0: 点。利用你的善心和对家人的爱，利用你对法律的无知和恐惧，诈骗者研究人性，专攻软肋。
21: 话术吧，然后他们是有专业的团队、专业的心理学专家在做这些。
0: 你因为善心而交出的信任，他们用剧本精心伪装。
22: 没转去，太好了。
0: 2026年，反诈新防线，不止在手机里，更在心里。
23: 对不起啊，警官，我再也不贪心了。
24: 现在醒悟了，不再痴心，爱情不应该谈钱。
11: 不好奇了，现在感觉慢就是稳。
25: 肯定不会像以前轻信，要再核实身份。
0: 反诈有我，新防在线，每个人的心防，就是国家反诈最坚固的城墙。
26: 千辛万苦把这笔钱追了回来，我是非常感谢。

13岁开始学徒做秤，做木杆秤呢是一门精细的手艺，刨光呀、打磨呀、定星位、平衡测试。一把15公斤的秤，要钻300多个眼儿，每一道工序稍有。

0: 但是这秤啊，它就不准了。在秤上做手脚，那是欺师灭祖的恶行，绝对做不得。做的秤不准，手艺人也就没有了信誉。现在买秤的人少了，但是手艺人的这颗心咱不能丢啊。
1: 人心准，秤才准。
2: 我是一粒种子，静静地生根发芽，不惧艰辛，破土而出，孕育出一棵小苗。我每天都在静静地生长，经过精心照料，也历经风吹雨打，用雨水与农民伯伯汗水凝结成一地地粮食。春耕，夏耘，秋收，怎不粒粒皆辛苦。
3: 他的身影在一道道门之间来回穿梭。
4: 小李，尽快整理数据，形成报告，明早开会。
3: 虽然忙碌，
5: 我可以为你做点什么，
3: 但他没有忘记慎重和底线。他的心里有一扇虚掩的门。
6: 兄弟，这活来钱快，拍几张海港照片就行，很简单的。
3: 虽然充满诱惑，但他没有忘记保持清醒与警惕。他总是要走过很多道门，虽然奔波，但他没有忘记自己的身份与责任。
7: 爸爸，你到底是做什么工作的？怎么天天加班呀？
6: 这是一个秘密。
3: 生活中，我们要经过许多的门，这道门可能关乎原则，这道门可能关乎选择。
8: 你好，我有一条疑似窃取国家秘密的线索，想要举报。
3: 这道门，
6: 保守国家秘密，
3: 也可能关乎坚守
6: 应尽的义务。
7: 保守秘密很重要。
8: 这次汇报非常好，继续加油。
3: 我们是奔赴美好生活的赶路人。
8: 您好，您的外卖。
3: 我们
8: 成功了，
3: 也是国家安全的守门人。

0: 聚焦民生，热线零星，您看到的、听到的、有趣的、新鲜的、感人的、烦心的、突发的、稀奇的新闻线索，都可以致电锦州新闻媒体集团新闻服务热线798-0001、798-0002，期待您的参与。
1: 您正在收看的是锦州新闻综合频道。

0: 注民生热点，触摸社会脉搏，解析政策深度，还原事实真相。
1: 海波访谈架起政府与百姓之间的桥梁。

0: 大家好，欢迎收看海波访谈，我是海波。今天啊，可以说是秋高气爽，海边这风啊还是特别给力的。我身后呢，现在正是训练的帆船帆板。没错，我们今天特意来到了锦州市帆船帆板航海协会基地，带大家近距离的感受一下这个帆船帆板的魅力，和大家这个介绍一位啊，我的好朋友。
1: 你好，海波。
0: 你好，这是我们协会的会长王会长。会长，咱们我发现这次来，比每一次来这个帆船比较多，是不是？现在训练的人多，是吗？
1: 对，我们现在各个青少年培训呐、各个体校啊、省队啊，在这块培训，所以我们现在这个器材，包括帆船、帆板，器材都很多。
0: 而且今天正好赶上涨潮，我觉得在海边每天呼吸这样的海风，是不是也挺惬意的？
1: 啊，这海风不但是惬意，还能治病。
0: 我这两天这个有点鼻炎，到这儿好像觉得舒服多了。
1: 如果你在这里能待20天，做一个20天的水手，做个培训，鼻炎就好了。
0: 真的吗？太神奇了。现在大概在咱们这个海边训练的都是哪儿的运动员？
1: 有专业队的，像这个辽宁省帆船队，有这个四体校，什么锦州的，那个锦州体校，沈阳体校，还有这个南京、苏州、山东，都在我们这训练。
0: 是发现了我们锦州这得天独厚的这样的帆船帆板训练基地的风吗？
1: 对呀、就是特别适合我们这个风帆运动的这样的一个气质，气候特质啊。也吸引了更多的这样的这个专业的和业余的爱好者来这里体验我们的这样的一个海，这样一个风。
0: 每一次来咱们这个帆船帆板基地，就觉得心情特别愉快。我原来小的时候就喜欢大海，但是现在我们就看海上还有这样翻翻点点的船帆，就觉得有那种扬帆起航的那种想法和欲望。啊，是不是每天您坐在这儿也是很享受？
1: 这个基地，我对它的理解是越来越深。从最早咱们推荐的这块有这个风帆运动所独有的自然禀赋，有好的海的流向，也就是潮汐，有这个断头浪，有着强劲的这个风力支援，在夏天有最适宜的气温，平均气温在27度左右。锦州湾拥有的这样的一个风帆的这样一个训练的和比赛场地，我认为是世界级的。这样一个场地才能够出现像这个毕坤、像卢云秀这样奥运会金牌、铜牌的获得者。没有世界级的场地，是没有世界级的运动员产生的。
0: 好多人都说您也是看遍世界更爱锦州，发现原来家乡有这样的一片非常好的这个帆船帆板训练基地，然后把您的这个帆船帆板基地定在家乡锦州，引进了不少赛事，包括像前不久刚做的这个加帆赛也是从锦州开始的。
1: 第一届的加帆赛在锦州，当时啊是在2018年这个中国帆船帆板运动协会呀、他们想举办一个这个全民大众型的这个国家级的赛事，当时我们有7个城市共商这样一个事儿，这7个城市人家都是1线2线城市啊，但是呢我们也敢于跟他们叫板，把这个第一届的第二站放到了锦州，原因是我们这有世界级的这样的风帆训练场所，这样一个场所呢，我们拿出来之后就有了资本跟他们谈，所以呢首届的这个第二场的比赛就放到了锦州，那么一直坚持到今年
0: 第八届了，是吧？
1: 第八届了。
0: 这次我看咱们是在易县，这算不算也是第一次在县级这样的城市举办家庭帆船赛？
1: 还真是在我们这个家帆赛或者是帆船业界里啊，这个创造的一个应该好几个唯一，最北举办这个比赛的地点，也是唯一在这个河道里举办比赛的这个地点，也是呢这个唯一在县城举办比赛的地点，同时啊这个也是连续啊在一个县城里举办5届这个中国家庭帆船赛的这样的一个地点， 所以我们锦州啊，虽然城市规模没有这个北上广深呐、这些一线城市这规模大，但是我们有我们这个自然禀赋，所以我们珍惜这份自然禀赋，将这个家珍呢，也展现给这个全中国的饭友，甚至这个世界的这个饭友，让他们来我们锦州享受这个世界级的这个海况，是个风帆运动的这样的一个基地。
0: 当时拍了一些视频吗？
1: 我们有好多的视频。

0: 易县的这个百姓可能自己都没有想到，会在河道里有帆船比赛。看得出参与人很多。
1: 参与人很多，这个比赛呢，也为易县也带来了这个社会效益。原先这个在易县那个河道里啊，它是一个臭水沟，各种的这个污水呀、排放的一条沟里。我二十几年前在那儿曾经搞过漂流治发的，但是跑到易县县城的时候，就比赛那个场地的时候跑不下去了，太臭了。在五年前，他们县里啊又把我邀请去了，说你来看看我们这个易县的变化。到那之后我震惊了，一个国家级的湿地公园出现在我眼前。哎呀，这么一个县城，而且它有两千年的这样的一个这个历史文化，大佛寺啊，万佛堂啊，这么好的地点如何给它推介出去呢？我们就想啊，这个用现代的帆船和两千年的这样的一个历史文化形成一个强烈的反冲，更吸引大家对这块产生兴趣，这样就召集了国内的这个甚至有国外的这些运动员来参加这个中国家庭帆船赛。这些年也在国内国外产生了轰动，也有很多游客也因此慕名而来。
0: 而且我注意到您还带动了不少咱们锦州的这个大学生，好像好多高校或者好多的学校，小学初中都有自己组队参赛的。
1: 对，我们每年呢，不但是有这个中国家庭帆船赛，还有这个各种这个省级的比赛啊，还有各种的这个赛事，还有国际比赛。我们更喜欢把这个赛事推广到我们本土来。大学里已经有像师专有这个帆船系，锦州师专，像这个辽宁理工职业大学，他们有这个社团，也有这个选修课，现在正在申办这个专业课。同时呢，像我们这个渤海大学航运学院都和我们有着很好的这样的一个对学生推广普及这样的这个合作。像我们的辽宁工业大学，我们有这个共同研发这个我们的产品，这个帆船产品，他们在材料工程方面啊，给我们提供了这个非常好的这个支持。包括我们的这个医科大学，
0: 医科大学
1: 对，他们也这个希望把海上的医疗这个医护作为他们的专业去推广，因为毕竟啊，我们锦州这些大学都在海边，专注于把海的文明做好，才能办出这个特色出来。我们差异化定位，它一定会为这个国家培养出这个更优秀的人才，这个海上人才是甚至是。这就是我们锦州的优势。
0: 所以我其实觉得，自从您把帆船带到了锦州以后，就是好多人开始关注帆船的同时，也拓展了大家的这样的一种思维方式哈。你看，除了夏季的这种星星点点的这个。

0: 这个风帆以外，您还是中国冰帆的负责人，也把冰帆引进了锦州，甚至把这个中国的帆船以这种冰帆的方式带到了世界。
1: 这也是当时我们的一个困扰。我们把夏天的帆船称之软水帆船。软水帆船到我们锦州这个北纬41度啊，到了冬季，这个水就变成硬水了，它变成冰，形成冰之后，我们这些水上这些这个运动员、教练员这些从业者，他没办法在这种软水上航行了。哎，怎么办呢？后来我们就发现，原来在西方，他们这个像欧美啊，他们这个冰帆是很盛行的。这些夏天的运动员，冬天就开始也是借助大自然的能量开展风帆运动，在冰上航行。后来我又发现，冰帆又是我们锦州的得天独厚的这样的一个优势。也是从场地说起，大家知道我们的冬天呢，最冷也就零下十几度，然后我们结冰的厚度啊有30-40厘米厚，我们的海冰是个不用人工修复的冰，就是到了白天太阳一热，表面层就慢慢的会化掉一个很薄的一层，将很多龟裂裂缝就填平了，到了晚上又冻得非常的这个结实，所以呢，这个我们海冰呢是非常平整、光洁呀，每天都光洁如新的海冰。这只有我们锦州这样的一个纬度、这样的一个气候，才能有这样的一个温度，让这个冰不停的修复、
0: 自我修复，对吧？
1: 所以这个修复呢，简直太神奇了。同时，我们冰的硬度也不是那么特别硬。因为冰太硬之后，对冰刀啊，对于训练的损耗也很大，所以这个冰上帆船呢，就出现一个非常有利于我们的。同时，我们天气又不是特别冷，我们的运动员可以在冰上从早上到晚上全天候训练。这个我去过这个一些国外，比如说像波罗的海呀，像这个这个波兰那边呐，还有这个俄罗斯的这个贝加尔湖啊。都零下20几度、30几度，甚至零下40度的这样一个气候，他们不能长时间的训练，所以我们这个冰帆呢，在锦州，我们的气候、我们的冰块，特别是我们的北风，我们到了这个冬天之后，强劲的北风啊，又使得这项运动给锦州又一次带来了一个世界级的场地。
0: 所以好多人都说锦州这一年两次风，一次刮半年，反而是特别适合咱们帆船运动，是吧？
1: 这个风力呢，对于我们这些利用大自然能量啊去航行的人，甚至是免费的、无价的这样的一个宝贝。
0: 所以就是您来到这儿以后，突然间发现其实家乡锦州特别适合发展这个帆船运动。
1: 对，我们平时为什么要举办这些赛事呢？是因为赛事它就是一个软广告，告诉这些参赛的运动员和参赛这些运动员背后的那些运动员，我们锦州有世界级的场地，有世界级的这些气候和这个地质特点。现在我们这海面上啊，经常是几十面甚至上百面风帆在这个水面上航行。有的时候我们看啊，这个大海呢，它是颜色是一致的，但是呢，自从有了这些这个彩色的风帆在海面上划过之后，仿佛让我们的海有了灵动，我更想它好像也有了灵魂，让我们这片海有了它的这个自己的这个想法，自己这个未来发展的方向，我们的这个器材，我们的这个规则的制定，我们这个软环境和硬环境都已经发生了质变。比如说我们锦州有了这个我们唯一这个出口到国外的这个冰上帆船，还有陆地帆船，这些这个生产制造包括规则，我们现在的这个质量标准体系认证啊，我们不但是这个被认证者，同时也是规则的这个制定者，是这个我们中国这个所有的这个冰上帆船和陆地帆船的认证单位，包括我们的竞赛规则也都受

0: 到了国际和国内的这些专业的这个认同。所以我们现在看，锦州不但是从仅仅的一个这个在海上扬帆，在冰上扬帆，而且我们已经将一个全产业链的模型已经展示出来了。
1: 我记得好多年前采访您的时候，当时您给我们提出过这种帆船经济，当时我还觉得应该是一个愿景，没想到现在已经实现了。
0: 呀，这就是在我们共同努力下，包括政府，包括我们的这些爱好者、从业者，特别是这些国内国外的运动员，共同努力。而且我们现在这个生产制造的这样的一个体系呢，其实我们已经走出了一个特别好的模式，就是我们利用这样的一个场地，这样的一个自然禀赋，我们去不停地做这个实验。不停地将我们的这个数据啊指标提升，我们也吸引了国际上国内顶级的这些这个专家和运动员来体验我们的这些器材，不停地给它优化它。然后这个我们中国呀又有一个很这个值得自豪的这样的一个叫全产业链的这个工业制造体系，我们将这些指标不停地改进的这些体系啊系统。不停地给我们这个国内这些厂家，他们为我们制造生产这些零部件，最后我们组装之后，在这片海域上和这片冰域上不停地去调试，不停地去研发，我们才有了现在生产出了能够远销这个国际的这样的这个冰上帆船和陆地帆船出来。
1: 我们这就是用真人来做实验，然后积累出更适合这种帆船行驶的这样的一个数据，才会制作出更优的这样的帆船帆板，适合更多的人使用。
0: 懂。
1: 现在你看，咱们锦州呢算2季的帆船哈，冰帆和夏帆，然后现在有一种4季帆船。
0: 陆地帆船，无论是沙滩上，还是草原上，还是我们的这个田野里，都能够航行的帆船。
1: 这应该是我们的唯一了吧？
0: 这个叫四季帆船，应该是我们提出来的。所以，通过我们这个良好的风况，就让我们这个受众的这个群体和受众的器材不停地在放大。所以，我们的技术啊、能力啊、我们的这个生产的这个项目的这个宽度啊，也在放宽，也吸引了国内国外的这些顶尖的这些大师们呐，到这儿来去体验。所以我们锦州啊，是一个神奇的地方，是一个能够创造神奇的地方。
1: 如果说像这种，海上帆船，包括您说的冰帆，它可能是一种竞技项目；但像您说的那种，什么沙滩上的帆船呢，那应该就是娱乐项目了吧？
0: 这次我们的一个思考，就是说我们如何将它转化为市场经济，不但是有这种这个社会效益，不但是有这种这个体制内的这个专业运动员和体制外的这些这个赛事培训这些产品，我们还在这个不停地在拓宽它，让老百姓能看得见、摸得着、玩得上，让我们这个家乡啊成为这个风帆运动的这样的一个非常肥沃的土地吧。我们现在的这些这个陆地帆船，比如说，它已经远销到像我们南方啊，刚刚这个你看举办的各种的这个沙滩帆船赛呀，都是用我们的这个帆船在举办的，包括我们内蒙啊草原帆船，包括在这个三亚和我们的这个福建这一带，都有我们的沙滩帆船在航行。说我们锦州已经走出了辽宁，走向了全国，而且国外我们的订单现在也很丰厚。
1: 所以这么看的话，这个扬帆远航已经不仅仅是帆船本身了，是不是？把这种帆船经济也是可以扬帆远航。听说近期您还是要有比赛，马上又要开拔了。
0: 我们不停地要去体验别的海，跟我们的不同，要更多的这个高水平的运动员，看到我们锦州这个船队和锦州水手的进步，这样呢才能够更好的认识我们，认识我们的基地，认识我们的能力，世界级的这些运动员呐和这些高手啊，去评价我们的水平能力高低，这样才能够知己知彼。
1: 临行前也带我们到海上扬帆起航，感受一下。

0: 塞米恩山脉是埃塞俄比亚的一道胜境，这里有一群相貌清奇的居民，每天翻山越岭去河边喝水，他们之间既有关爱又有争斗，他们的每一面都充满魅力，让我们过目难忘。埃塞俄比亚的狮尾狒，奇趣大自然，马上为您播出。
1: 新的一天开始了，埃塞俄比亚塞米恩山脉的居民们从睡梦中苏醒过来，

我们给这个群体起名为山地帮，他们团结友爱。对这些狒狒来说，晨光意味着忙忙碌碌的一天拉开了序幕。在山顶的悬崖边上休息了一夜之后，他们又要启程了。家族成员每天早晨都要互相问候，为彼此梳理毛发。相互之间的交往是狮尾狒家族一项重要的生活内容，这几乎占用了他们四分之一的时间。

家族的所有成员到齐之后，他们踏上了每天的例行旅程。这些施韦费每天都要去一条河中喝水，这条河在山的更高处，去那里要走5公里，需要花费大半天的时间。喝完水，他们还要赶在天黑之前回到住处。这是全体成员都要参与的徒步旅行。在行进的过程中，家族中年纪最小的成员会向长辈学习如何辨认回家的路。

这些尸尾费跟随着首领穿过他们的栖息地，

对其中一位成员来说，今天是一个特殊的日子。这只年轻的雄性狮尾狒要开始建立自己的后宫了。为此，他必须向一位雄性首领宣战，也就是抢妻。今天有可能成为这个小伙子的初婚纪念日。埃塞俄比亚是狮尾狒在地球上硕果仅存的家园。狮尾狒家族生活在野生动物最繁盛的地区——塞米恩山脉。这里层峦叠嶂，群山连绵，山林繁茂，

经过数千年的自然侵蚀，这些山峰的高度都超过4500米，构成了一幅雄伟壮阔的美景图卷。在这些深邃的峡谷中和陡峭的山峰上，各种不同的动物繁衍生息。

石尾狒生活在海拔1500米以上，在这个高度，它们才能在崖壁上找到合适的缝隙，供它们栖身和休息。高山上的开阔空地树木稀少，这片高地能为石尾狒提供身体所需的全部营养。高山带扑面而来的风和湿气削弱了山下干燥的气候带来的影响。种种有利因素使得埃塞俄比亚塞米恩山脉的这些悬崖峭壁成了狮尾狒完美的家园。山地帮由生活在同一片区域的很多小家庭组成。每个家庭都有一位雄性首领和几位雌性成员，这些雌性组成后宫。正常情况下，雄性首领可以与他的后宫相处5年。雄性首领经验丰富，可以带队翻山越岭。家族成员按照他们的指引向前行进。雌性狮尾狒是每个家庭稳定的核心成员，他们通常会相伴一生。家庭里的雄性首领是唯一可以与他们交配的对象。雌性中有一位是王后。她是后宫之首，拥有最强的繁殖力。

雄性首领和王后会一起带领其他成员跋山涉水，并会在行进过程中保护和指引他们。在大多数灵长目动物家族中，只有最强势的成员才可以与王后交配。雄性首领往往依靠攻击性和力量赢得统治权，但是山地帮比较特殊。在这个小社会里，雌性至高无上。雄性首领的统治权取决于他满足雌性需求的能力。什么时候交配，与谁交配，以及谁最终能登上首领的宝座，都由雌性说了算。因此，想当首领的雄性都会竭尽全力取悦雌性。山地帮总是步调一致，同起同坐。成员们从外貌就能认出彼此，建立了深厚的友谊。

但他们并不是去河边喝水的唯一一个群体。在去河边的路上，他们碰到了另一群狮尾狒。

狭路相逢时，双方首领会进行会晤。如果洽谈顺利，两个族群将结伴而行，否则就可能爆发一场冲突。

晃动树枝是展示统治地位的一种方式。看来这一次的洽谈比较成功，两个群体缔结了临时联盟。在所有狒狒甚至所有猴类中，狮尾狒可以说是领地意识最弱的动物。一个狮尾狒群体成员有时超过600名。他们会一起觅食，维护彼此之间的友谊，并努力开枝散叶。狮尾狒掌握着一套复杂的沟通方法。他们的面部表情和肢体语言能表达各种不同的情感。此外，胸口的颜色也传递着重要信息。家族中权势最高的成员，胸部是最红的。这意味着狮尾狒之间无需多余的动作，只要轻轻一瞥，就能了解彼此的社会地位。这种交流方式变成了每一名山地帮成员的本能，远远地互相看上一眼，已经完成重要的等。

及识别。狮尾狒之间也会通过触觉交流。从两个成员互相触碰和打闹的方式，就能看出他们之间的好感或者敌意。狮尾狒情侣还会用身上的气味来交流，他们能通过外激素察觉到潜在伴侣的交配意愿。雌性和雄性都很清楚群体中谁值得交往，什么时候适合展开追求，什么时候应该做其他事情。不过在所有交流中，狮尾狒最常用的还是语言。语调、语速和声音节奏的变化能够传达开心、焦虑等一系列不同的情感。狮尾狒可以发出很多种复杂的声音，这要归功于一项看似无用的进化。他们会吧唧嘴。狮尾狒嘴唇的活动方式使他们发出的声音有了很多变化。近期的研究表明，人类的灵长目祖先进化出嘴唇快速开闭伸缩的能力，是促使语言出现的直接原因。复杂精细的发音对山地帮首领来说非常重要，没有这种技能，他们就难以管理后宫。事实证明，雄性首领的交配成功率与他们的声音有着很大的关系。发音最清晰的雄性往往拥有最强的繁殖能力。出现对峙时，声音也是一种恐吓手段。对灵长目动物来说，声音节奏的变化和复杂性与雌性和雄性之间的关系亲密度有着直接关系。如果某个成员更擅长交流，他与异性的配偶关系就会更加持久。狮尾狒使用的语言是所有狒狒和其他灵长目动物中最复杂的。当成员们聚集在一起时，单身汉的机会来了。这位年轻雄性并不是唯一一名伺机交配的成员。他们变得不安分起来。现在是真正考验后宫成员忠心的时候了。如果雄性首领与他们感情很深，那他就不用担心。但身为雄性首领，总要时时刻刻地保持警惕。他随时面临被另一名雄性夺取统治权的威胁。他们的饮水之旅也并不轻松。尾随者引起了一阵骚乱，但山地帮

还是成功地抵达了河边。和往常一样，甘甜的河水使他们感到不虚此行。但他们知道，要想在天黑之前赶回去，现在绝不能浪费时间。他们必须抓紧时间喝水。他们要朝反方向行走5公里，才能回到驻地。这些幼小的成员并没有紧迫感，对他们来说，小河只是一个游乐场。

当他们玩得正起劲时，首领出来维持秩序了。喝饱水之后，狮尾狒们该爬山返回了。一天的行程接近尾声，两个狮尾狒群体建立的临时联盟就此解散，他们各自向不同的方向走去。留给这名年轻雄性的机会不多了。

在这个大集体中，他也利用身边的成员来打掩护。解散之前，他还可以抓住最后几分钟，偷偷地为雌性理毛。

被吓跑后，他躲到了附近的一片树林里。首领保住了自己的王位。灰心丧气的年轻狒狒要等首领息怒才能回去。他的篡位计划失败了。要寻找伴侣，他必须另觅良机。在回家的路上，他只能不声

0: 狮尾狒是埃塞俄比亚最具代表性的灵长目动物。这是一个权力的世界，友爱和敌意交织在一起，形成了微妙的平衡。不过，当权者往往显得并不蛮横，反而温情脉脉。争夺统治权比拼的也并不是武力，而是计谋。这是一个团结的群体，他们每天都要在塞米恩山脉的山顶寻找水源和食物。与此同时，他们也必须面对来自这片栖息地的威胁和其他成员的挑战。他们还要抚育幼崽，相互理毛，防御天敌。这个特立独行的群体生活在与世隔绝的山顶，日出而作，日落而息，逍遥自在。沿着南非崎岖的海岸线，大西洋和印度洋的交汇处，有一片生机勃勃的广袤世界。它的中心是一个波光闪闪的西湖，这里是屯尾狒狒大家庭的栖息地。它们如何才能在这个非洲最南端的王国长久地居住下去？下期崎岖大自然，狒狒西湖，敬请期待。
1: 探索丛林中的万物生灵，捕捉自然界的奇趣瞬间，动物铭心，憨态可掬，野生世界看点不断，自然动物类经典纪录片品牌栏目为您全新呈现，精彩节目尽在奇趣大自然。

0: 你喝茶。
1: 明天要考试了吧？爷爷给你把表，教教准。
0: 爷爷的老习惯。
2: 你好，老同学啊，箱就要开标了，得关照一下。
1: 这钟表啊，就要经常查查，才一尘不染呢。
3: 开标的事啊，都按规定来。既然是老同学，你应该更了解。
1: 这表啊，最讲究一个准则，有刻度，有准则。
3: 爷爷说的没错。哎，我父亲去。
4: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各民族共同团结进步，共同繁荣发展，是中华民族的生命所在，力量所在，希望所在。民族团结进步，是万里山河的共同守护，是绵延千年的璀璨文明，是中华民族共同体同心筑梦的壮阔征程。

0: 各民族血脉相融，信念相同，文化相通，经济相依，情感相亲。中华民族共有精神家园，我们携手共筑，从文物典籍到非遗瑰宝，从国家通用语言文字到中华文化符号，从爱国主义情怀到改革创新精神，多元一体，守正创新。促进各民族交往交流交融，我们守望相助，在共居共学中比邻相伴，在共建共享中心手相牵，在共事共乐中同心共济，你中有我，我中有你。推动共同繁荣发展，我们昂首奋进，发展特色优势产业，夯实基础设施支撑，深化东西部协作，建设宜居宜业的和美乡村，推进兴边富民，呵护绿水青山，共同迈向中国式现代化。我们都有一个共同家园，中国。我们都有一个共同身份，中华民族。我们都有一个共同名字，中国人。
1: 祖国在你的头上。
0: 我们都有一个共同梦想，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各民族休戚与共，荣辱与共，生死与共，命运与共，维护国家统一，促进民族团结进步，人人有责。

0: 老三，这天也不早了，我一个人在这等着就行了，我回去吧。
1: 那不行，二哥，大哥说我们三个必须每天有一个轮流陪你，
0: 我觉得回去还不让大哥给骂死。
2: 你这真是把大哥看成老虎了啊！
1: 哎，二哥，
0: 嗯，
1: 你说我们在这儿等了好几天了，
0: 这什么时候是个头啊？
3: 上级一天不通知取消计划，我们就得等一天；一年不通知，就得等一年。
4: 其实问这个话之前，我就知道你会这么说。
3: 那你还要问？
5: 啊，我要不问问的话，感觉真困得不行了。
3: 老三，要不二哥给你讲讲入党誓言吧？
0: 哎，这你别讲，我记得可清楚了。
4: 严守秘密，服从纪律，牺牲个人，阶级斗争，努力革命，永不叛党。怎么样，一个字不差吧？
3: 哎呀，老三，但是二哥告诉你啊，记得一字不差，这并不难。难的是我们要一字不差的去履行，去做到。这24个字啊，我们千万不能把它当作是老和尚念经，有口无心啊。
0: 嗯，我知道了。
6: 大表哥，大表哥，该出发了。

0: 大白哥，前面就是交界点，我已经探好路了，安全，我们可以出发了。
1: 好，
0: 你的鞋呢？
1: 难道鞋给跑掉了？没事。
0: 真的没事啊？没事。大表哥，您知道吗？其实出发的时候我挺担心的，我还怕您掉队，结果逃起来比我都快。<笑>
2: 那是你蒙蒙里把人瞧扁了。我可是军人。
0: 是是是，出发。
1: 好。
0: 怎么样？出发。
1: 出发。
0: 走。没事。
3: 三哥，哎，老师，你怎么来了？
4: 大哥让我来给你们带点吃的和水。
0: 来，来吧，老师，
4: 是。

0: 哥，二位哥，我跟您介绍一下，他是我们的交通员，下一阶段的路程由他来负责。
1: 大表哥你好，你好。叔宝，
0: 吸取上司的教训，今天晚上不能在博光二部营，
1: 你必须把大表哥连夜送到营里。好，你放心吧。
0: 老三，你回去通知大哥一声，就说我跟老三连夜要执行任务，不回去了。
1: 二哥，你这次也带着我呗？
2: 不行，
1: 我肯定不会像上次拖后腿的。
0: 听你哥的话，你还小，还是个孩子呢。
1: 我不是孩子了，我都执行过任务了，也是个交通员了。二哥，我先去探探路了啊。
0: 大表哥，时间比较紧迫，我们赶路吧。
1: 好，慢点，这边。
0: 放心，大表哥，
1: 后面小心。

0: 的休息一下，我去前面探探路，你们两个机灵点啊。
1: 好。谢谢。
2: 哥，你是城里的吧？
1: 怎么看出来的？
2: 我瞎猜的。
1: 你为什么不跟我说真话？
2: 哇，你现在太厉害了吧！我肚子里面想什么想弯弯你都清清楚楚的。
1: 你见我走山路赶不上你们兄弟三个就知道我是城里人，可又怕直接说吧会打击我，所以就绕了个弯，对不对？我说你想问题很有逻辑性吗？
2: 逻什么
1: 逻辑？
2: 逻辑
1: 这个不重要，重要的呀是你的脑袋很灵光，将来必成大器。
2: 成大器我不敢想，我就想把国民党政府给推翻了，然后造出好纸，让这十里八乡都认我这个造纸大王就行了。
3: 三哥，你这都想当造纸大王啊，心还不大呀？
2: 我这不说未来吗？人要是没点奔头，那不成废人了吗？
1: 说得对，你说得很对。别看我们现在连过境都躲躲藏藏了。

0: 将来我们一定会成为国家的主人。哎，到那个时候啊，你就是国家的造纸大王了。
1: 哥，这跟你聊天可真开心。哥，嗯，我这有个秘密想跟你说一下。
2: 说呗，害羞什么呢？
1: 我已经向组织提交入党申请了。
2: 真的？
1: 啊。
2: 这对敌人来说是个秘密，可对自己来说是个喜讯。小同志，我祝你早日成为中国共产党的正式党员。
1: 啊。谢谢，我二哥说了，下个月就给我提交组织手续。
2: 那太好了，
1: 那太好了。
3: 二哥，这地方怎么被封了呀？
4: 你们几个干什么？
0: 哎，军爷，那个，我们是路过这里，想给大嫂跟老婆扯块布回去。
5: 老家哪里的？
0: 我们是清溪的。
5: 清溪的跑这里来买布？告诉你，这家部队有通共嫌疑，看你们都是共党分子，都给我带走。
6: 哎，走，放下，
5: 快走。
1: 下一站去哪儿啊？
6: 二哥，箭头！哎，你们箭头！走，快走，
7: 咱们快走！

0: 桑桑没事吧？别说了，赶紧走，大表哥，快走！
1: 立刻转告五号先生，大表哥，安全到家了。

0: 我的代号是1199，
1: 首长，您到家了，一路辛苦。
0: 我不辛苦，辛苦的是那些一路上把我护送到这儿的交通员同志们。哦，对了，刚才那两位交通员同志呢？
1: 他们完成任务后回城了。
0: 能不能把他们叫回来？我想当面谢谢他们。
1: 首长，我们的交通员心里只有任务，完成任务后他们是连一句感谢也不需要的。

0: 这条交通线是维系着党中央和中央苏区的生命线，我们永远都不能忘记这些用鲜血和生命来维护这条红色血脉的英雄交通员，他们都是最忠诚的共产主义战士。
1: 老四，哎，你慢点儿！
2: 我要去找三哥，我们三哥一起来就一定要一起回去。
1: 老四，
2: 我相信三哥真出事，我要去找他，找他，三哥死也不回来。
3: 大家都看好了，有个共党分子被我们击毙，挂在这里示众三天，今天是最后一天了。政府命令，12岁以上的男丁女眷都要来这里观察。

0: 我不去，你去，你去，你去，你去，你去，你去，你去，你去，你去，你去，你去，你去，你去，你去，你去，你去，你去，你去，你去，你去，你去，你去，你去，你去，你去，你去，你去，你去，你去，你去，你去，你去，你去，你去，你去，你去，你去，你去，你去，你去，你去，你去，你去，你去，你去，你去，你去，你去，你去，你去，你去，你去，你去，你去，你去，你去，你去，你去，你去，你去，你去，你去，你去，你去，你去，你去，你去，你去，你去，你去，你去，你去，你去，你去，你去，你去，你去，你去，你去，你去，你去，你去，你去，你去，你去，你去，你去，你去，你去，你去，你去，你去，你去，你去，你去，你去，你去，你去，你去，你去，你去，你去，你去，你去，你去，你去，你去，你去，你去，你去，你去，你去，你去，你去，你去，你去，你去，你去，你去，你去，你去，你去，你去，你去，你去 我去把老三背回家。
1: 你不能去。
2: 今天非要去的话，就先把我打死吧。
1: 心里也像道哥一样的痛。你说要去，我得把老三背回来。难道我就不想吗？难道我就愿意让老三在外乡成孤魂野鬼吗？要去，要去也是我去。老三是因为我死的，
0: 大哥，我告诉你，我看到老三的时候，我恨不得上去夺几把枪，
1: 能打死几个白狗就打死几个，
3: 大不了跟他一起去见阿爸阿妈。
0: 可是我忍下了。

他哥了。我们家已经没有一个老三了，再送几条没有的怎么样呢？我们现在有本事，有勇气，就是应该好好的活下去。我真党找给我们这个角斗场的任务，这样我们家老三死的才值得，不是吗，哥？

0: 老大，你是我们这个家的主心骨，我们这个家还要等着你拿大主意的。你完全不能那么冲动，你知不知道？大哥，我知道你跟三弟连着心，可是我跟大嫂。 也把三弟当成自己的手足兄弟。你想去接他回来，我们也想。我们去做一桌好饭，点上香烛，再准备一壶好酒，我们把三弟接回家。赵婷。
1: 准备三荤三素。老三，以前阿哥不让你喝酒，是怕你喝了酒啊，说漏了嘴。
2: 我们交通站的大事，今天阿哥给你道歉，让你喝个够。我学会写24个字了：严守秘密，服从纪律，牺牲个人，阶级斗争，努力革命，永不叛党。
3: 你就别往里面掺和了。为什么呀？我们邹家得留一个，是吧？
4: 那你这意思，真要去牺牲吗？
3: 当然不一定会牺牲了，但是我们既然参与了，就得有这个思想准备。理想。 就像点在我心中的蒲公灯一样，永远都不会熄灭。
4: 二哥，我这突然都感觉自己不累了，浑身都是力气。
3: 妈妈，儿子们从小受你们的教育，长大之后也按照祖训、父母的意愿选择走了这条道路，想的。 就是不光为自己，也可以为天下的人们做点事儿。可是这条路没有人走过，高高坎坎，摔摔打打，甚至流血牺牲都在所难免。可儿子们选择了这条道路。 就从来没有后悔过。我相信，这也是阿爸阿妈真希望看到儿女们走的正道。敬请阿爸阿妈在天之灵，领春宝回家。

老三这一走，我们全家人都很痛心。但是从明天开始，我们要把这份痛深深地埋在心里，千万不能挂在脸上，啊，甚至不能让任何。

0: 华人知道老三已经不在了，更不能让任何一个人知道老三是怎么走的。如果有人问起来的话，就说老三，就说老三跟家里的兄弟闹别扭，离家出走了。
1: 可是老三，
0: 大嫂你别急，我知道我这么说很绝情，但我必须这么说。国民党当局千方百计地想摧毁我们的交通站，我们千万不能给敌人留下丝毫的把柄，否则不光是我们一家人会遭受灭顶之灾，就连整个交通线都会中断。大家都知道现在我们运送的不光是物资，还有人员，而这些人员恰恰是我党最重要的领导人，他们都要从这条交通线经过，而我们的这条交通线就像人的生命线一样重要，不能出半点差池。如果交通站暴露了，那交通线就断了，所带来的危害是我们全家人都加在一块都不能承受的太深之重啊。大哥，你说是不是这个理？
2: 老二说的，我听明白了吧？出去就说，老三是和我们兄弟吵架，离家出走的。

0: 四，
1: 别说漏嘴了
0: 啊！
1: 你呀，把你三哥的衣服、裤子、什么东西都给他收拾好，放正气了。
2: 行了，从明天开始，该干什么干什么。
0: 大哥，家里的所有事情都听大哥的。对了，今天我还有一件事情想跟家里人商量一下。
3: 商量什么？你说呀。
0: 我们这个交通站啊，任务越来越繁重，也越来越危险。我想，让大嫂和喜诺离开博古堡，先回家。
3: 师伯，你是要再信我一次吗？
0: 我是不想我们朱家没人了，
3: 我更不能让我的孩子生下来就没有父亲。

0: 真的，听老王儿的，听他的，能好好的回老家，然后身体把孩子平平安安生下来。这可是我们邹家的大喜事儿啊！
1: 大嫂，我不会走的。
0: 不行不行不行，喜子，我跟你说，你现在不能跟着我们担惊受怕，是吧？
1: 听话，回老家去啊！这孩子是在伯公凹怀上的，就要在伯公凹。

0: 生下来，将来还要在这里长大，有什么不可以的？
1: 希诺，
2: 希诺，加油，杰克。

0: 我做主了，招娣，你带着希诺回家，然后呢不许回来，直到孩子平安生下来。
1: 阿桑，希诺，听你大哥的，大哥，
0: 希诺呀，你别犟了。
1: 这次老二让你回去啊，和几年前的不是一回事儿。之前他是参加了暴动，眼看暴动就要失败了，他怕连累我，所以才悔婚休妻。这一次他又故忌重视，我知道，他就是怕我担惊受怕，所以才让我离开他，离开这个家。可是我赖希诺，要是连这点风浪都经受不起。
0: 我又怎么会踏踏实实的跟着他走书包？又怎么会来到这博公坳呢？志诺，大哥知道你想的是什么，但是现在和以前不一样了。这不，老三这一死呀，这儿我真觉得越来越危险了。你就听大哥这一次。
1: 就是走，也得等老三办完丧期再走。
2: 好，就这么说定了啊。

0: 喂，给我接何基队长。喂，何队长啊，哎，我李文超啊，好久不见，想你了。怎么着，
1: 我们找个地方喝一杯
0: 啊？马上要去美洲啊，那行，等你回来，回来联系。
2: 真是染上晦气的。
3: 这是我们老板华富公司的霍董。
4: 哦，不是，
0: 对。
5: 我马上让我大佬打电话给锤烟针锤大老板，证明我的身份。
6: 我们要是长期不招收当地的雇员，时间长了他们肯定会有疑惑的。让那小伙子来吧，啊，让他先看看门，烧烧水，以后的事以后再说。
7: 行，明天我就让他来上班。
6: 我们这个交通线啊

0: 运送的同志可不是一个两个，所以交通站的安全一定要非常缜密，不能给敌人留下一点破绽。还有就是生意做得越大越好，生意大了掩护性才好啊。还有不能跟他们正面冲突，我们要跟他们斗智斗勇啊，安全放在第一位。
1: 老彭
0: 啊，
1: 我想起个事儿来，你还记得那天我跟你说吕文超突然打电话找你的事儿吗？
0: 哪天？
1: 就大表哥出院那天。
0: 他是不是看到国民党当局的通缉令了？打电话试探我，是不是真的把霍董送去了厦门？
1: 这个事儿啊，我心里就一直不踏实。

0: 他打电话试探我，说明他心里已经有疑惑了。这是个重大事件，马上跟林峰同志发电报，把这个情况告诉他，做好应对措施。好，我马上去邮局给沙发电报，
1: 那我去趟码头落实一下传票的事儿。
0: 去吧。
2: 赤寨这个偏僻小山村，在很早的时候就是一个红色基点村。这里的群众基础很好啊。这些年，他们经常遭受国民党当局扶植的土匪民团们的烧杀抢掠，他们对国民党反动派有着深仇大恨。我们过去在赤寨间的交通站被破坏了，我们现在。 要想办法把它重新建立起来。万一永定这条线被完全封死后，我们又多了一个经赤寨的路线选择。好，我马上去落实您的指示。
3: 报告，站长，上海发来一封密电。
2: 你立即给上海发一份类似新闻通稿的电报，巧妙的披露一下，代号幺幺九九的首长，经武汉长沙，绕道赣南。
4: 是，我马上发报。
0: 等等，要采用明码发报。
4: 明码发报容易被敌人破译。
2: 我就是要让敌人去破译的。
3: 是。
4: 不可能，绝对不可能，老板。别的码头不敢说。 凡是进出大都的每一个人，我们都进行了严密的盘查，怎么可能会漏掉这么重要的一个中共军方人员？哎呀，
0: 老弟呀，你别着急，也没有人说幺幺九九就一定是从我们的眼皮子底下溜过去的。但是毕竟人不是已经到瑞金了吗？那要真的是这样，他肯定会亲过汕头。
4: 汕头那么强的力量，怎么会拦不住一个
5: 资料相识的中共要员？
4: 曹站长，你这话什么意思？
0: 老板，我没有别的意思。我在想，他怎么过去的呢？
4: 那你就慢慢想。

0: 曹站长，你不必再解释了。哎呀，你兄，我是庚年啊，你这两天怎么没有动静啊？哎，
1: 我这边啊，生意好，心情好，我们得找几个朋友一起聚聚啊。原来是你啊，对不起，有功了，不方便。 怎么样？要小心了，把所有跟生意无关的票据、文件全部销毁。
0: 好。

燃气安全系万家，规范使用乐哈哈，用后先把阀门关，咱可别当马大哈，定期要把胶管换，钢瓶千万别进家，燃气洗澡不直排，通风不畅隐患大，如遇泄漏勿慌张，报修电话别忘了，报修电话95

0: 喂，儿子，我挺好的，吃得下，睡得着。你什么时候回的呀？
1: 别难过，还有我陪着你。
2: 爸，爸，我回来了。
1: 爸，我今天回家了，一切都还是老样子，花都开。

可好看了。我把那个灯修好了，以后再也不会黑了。对不起，爸，我总想和你说声对不起。我想，你应该也能听到吧。儿子。

0: 今天请两位来呢，是我遇上难事了，想请二位仁兄帮我渡过难关。
1: 陶站长，你可真会开玩笑啊！这侦缉队是要风有风，要雨有雨呀、啊，谁敢惹曹站长您啊？
2: 是啊，在大部一提曹站长的名头，那大气儿都不敢出啊。
0: 你们是不敢，但有人敢。
3: 看来这人把曹站长惹得不轻啊！您告诉我他是谁，我带着79团的兄弟去收拾他。
4: 说得好。好，我马大炮呢，平时呢是最不喜欢穿便衣带枪的人。说白了，我不太看好侦缉队。不过在共产党这件事上，我是毫不含糊的。陶站长，听说有人惹了你，你告诉我他是谁。
1: 我马上灭了他9族。
0: 共产党，
4: 你这不是废话吗？没抓着共产党生气了是吧？哼，
1: 哎呀，也不是我老马倚老卖老啊，我给他开导你几句。跟共产党斗可不是一朝一夕的事儿啊。27年4月国共决裂，都说一个月就能

0: 消灭共产党。可你看今天啊，
1: 在闽西赣南，
0: 他们却建立了苏维埃共和国。我刚才来的时候看到了军报，第三次对共党控制区域的大兵围剿又搞失败了。
2: 曹营长，当着团座的面摔摔打打，你过了吧？
3: 闭嘴！

0: 不好意思，我不是针对两位，我是恨自己愧对党国。有一位中共的军事要员从大部过境到了瑞金，这件事对我和党国都是奇耻大辱。
1: 陶站长，
2: 有句古话，亡羊补牢，你只要有什么想法尽管说，我驻军还有当地政府啊都会积极配合的啊。
1: 对对对，曹站长，我也是这个意思。
0: 很好，马团长，我建议你立刻组织一支特别行动队，集中归部所有的优势力量，什么都别干，专门侦缉中共交通员。
2: 哦，我会去办的。
1: 曹站长，我也表个态，县政府能力不够，但是我会集中所有人员听您的调遣。
0: 你那些人就先留着地方治安吧，但办这些事肯定需要经费，我希望县政府勒紧自己的裤腰带，也要满足当务之急。
1: 是，要满足。曹站长，这当务之急是什么意思啊？
0: 我需要购置两艘快艇，把韩厅两江全面的控制起来。
1: 不是，曹站长，小县财力有限，现在就捉襟见肘的，这弄两艘快艇，这得多少钱？
0: 除了快艇，我还需要你向民团提供经费，这样才能调动他们的积极性。
1: 哎呀，曹站长啊，先置办快艇，再经办民团，这小县的财政，它周转不过来呀。
0: 再小的县不也是党国的县吗？剿共现在是党国最大的事，这是上峰直接给侦缉队下的命令。如果在这件事上犯糊涂，最好考虑一下后果。

0: 这可是刚买的，专门在汀江上抓捕共产党的巡逻艇。
1: 哦，
0: 你看这速度啊，这要是发现了在江上有嫌疑的船只，他还能跑得掉吗？
2: 那一定是跑不掉的。哎呀，这船买的好啊，我们这些跑船的那以后就全踏实了。
0: 你是踏实了，可共产党可就睡不好觉了。
3: 对对对对对，前面的船立即靠岸，接受检查。
0: 黑队长，你亲自带队巡逻啊，辛苦辛苦。
4: 检查。
0: 哎，这是我们包的船。

0: 无论是谁的船都要检查。我可是奉曹站长之命，带弟兄们进山的。我也是奉曹站长之命。我搜的是你的船，不是你的民团。
1: 黑队长，你又不是不知道我，一跑听江就十几年，我也没干过犯法的事儿啊。
0: 我发现你这个人特别爱说话，是不是？
1: 是是是，
0: 站着别动。
2: 不可能动一动，我不就撂枪令了吗？
3: 走走，走吧。哎，留神，留神，留神。
4: 这船我常保。
3: 曹瑞英这出戏啊，摆明了就是冲我们交通建成，以后走水路就更困难了。山下去点水。
5: 大伙有什么想法都说说。
6: 魔高一尺，道高一丈。只要他要来权，我就有回掌。可现在的问题是，敌人有了巡逻艇，听江上的风险大大增加了。我们必须要有对策才行啊。
5: 其实我倒是有一个想法。
4: 说来听听。
6: 伊托森。
5: 什么叫伊托森？
4: 什么叫伊托森啊？
5: 就是以后，我们有过境人员或者是物资，在听江上行驶的时候，必须要有三条船来保护。一旦头船发生危险，三条船要交叉掩护，掩护头船撤离，这就是伊托桑。
4: 实施这个办法的话，随后的船只恐怕得有一条携带火力才行。
6: 没问题，注意纪律就行。
5: 明白，武装班杨哥遵守纪律。
7: 石宝，哎，有什么话要说？水路上有了新的对策，陆路上恐怕也得想新的办法。嗯，我的意思是启用几个交通站，除了永祥的多宝坑之外，在永定和上杭集内还有几个小站，比如说赤展村、上杭溪口、碧霞村等等，那里都有我们非常可靠的交通员和长期的职业掩护。我相信。
6: 在接下来的任务当中，可以起到作用，多一条线，多一份安全嘛。
8: 回想吧，
6: 我跟上级汇报一下。
8: 哎，凌霄，哎，之所以没有启用多宝坑这条线路，就是想在以后这种危急时刻，能够达到出奇制胜的效果。今后多宝坑的线路，有可能是重中之重，你们要做好充足的思想准备了。
6: 放心吧，站长，我跟我阿妈呀，早就做好思想准备了。
7: 好，同志们还要赶山路，今天散会吧。哎，走了。你留下。你还好吗，哥？你不会以为我是怕了吧？
4: 那倒没有。
7: 你放心，我得替我们家三弟完成他的愿望的。
4: 组织是不会忘了这些无名英雄的。另外，如果你有任何的想法、要求，你都跟我说。
7: 谢谢。我们家对组织没有任何要求，交通站也不会受到任何的影响，就像那张包工本一样，永远都不会熄灭。

0: 好，我去见他。哎，
1: 叔伯，等等，他说让你今天去一个永定的小山村，大哥正跟他商量呢，想让你晚一天再走。
0: 为什么晚一天啊？我们家今天老三啊过头期，你能不能给组织上说一下，让老二过完头期，明天就去，行不行？
2: 周吴郑王的周啊，周成，周成，李昭同源啊，是你啊，你没死呀、啊？哎呀，你是我们家大恩人啊！要不是你，老二那天就被抓走了，又见着你了。
3: 大哥，啊，你认错人了，你说的那个李昭同源是我哥，我俩是双胞胎，很多人都分不出来。
0: 你是寿客同志的弟弟，是，我叫李寿柱。寿柱同志，你好，
1: 你好，
0: 我永远记得你哥哥在牺牲之前给我弟的情报，他是我们家宗亲，英雄楷模。你哥哥牺牲以后，你又干这个？
2: 本来就是我哥俩一起去参加革命的。临走前，我哥说父母年纪大了，需要人照顾，硬把我留下了。他是想保护我。我哥牺牲之后，我就跟父母商量，我要接他的班，去参加革命。组织上也同意我接手他的工作。
0: 以后这条线就是我跑。你要是愿意，可以像以前叫他一样，叫我李交通。好，李交通。你等一下，李交通。刚才是我不对，真的不对。我不能因为我们家这些事儿耽误大事。李交通叫你去了，你赶快去吧。
2: 大哥，你说的一点都没错，这是人之常情。
0: 一母同胞的兄弟走了，一定要送他最后一程。苏站长，你过完头七再走吧。苏州同志，谢谢你的理解，但是上级的命令一分钟都不能耽搁。大哥，家里的事就拜托你了，我天黑前就赶回来。放心。
1: 去吧，哎，叔叔同志，您稍等我一会儿，我去跟我们家希诺交代一声啊。

0: 希诺，
1: 那个我，
2: 我知道。注意安全，等你回来。
3: 哎，你再仔细核查一遍，如果留下一处错，可就失之毫厘，差之千里呀、啊。
4: 首长，放心。
3: 嗯，怎么不长记性
4: 啊？啊，叫顺口了。掌柜的，放心，我一定仔细核对，不会出现一处错误的。
3: 好，核对。

0: 小心脚下，来这边。
1: 叔叔同志，古木多其实我来过，只是没进过村。
0: 来过呀，来，上面马上就到了。
1: 好。
2: 今天突然把你找来，是有一项重要任务，让你去完成。
1: 李掌柜，什么任务？
2: 你上次借款160块大洋去香港，啊，不但考验了你对党的绝对忠诚，也使你走熟了这条线路，所以这次任务非你莫属啊。
1: 那这次还是去香港借送大洋吗？
2: 不是白银大洋，比白银大洋重要百倍。

0: 希诺。
1: 哦，大哥。
0: 老二有事儿，不等他了。
2: 我们先去给老三把头七办了。
1: 好，听大哥的。
3: 这是根据形势发展，我们新开辟了几条交通线的联络站，这里边有新的站点路线和联络方法、接头暗号的约定，这对我们下来即将完成任务的成败有着极为重要的作用。党中央和中央交通局下了死命令，为了确保万无一失，沿途只要有一个站点接不上头，立刻全线停止输送。可见这份联络图事关着这条红色血脉的通畅啊，一个人的血脉不畅会危及生命，这条红色血脉的断流也会对中国革命造成严重的影响。叔伯，你不能带着这份联络图去汕头，万一被敌人搜出，后果不堪设想。你准备把情报藏在什么地方最安全呢？
4: 我把它藏在这。
3: 对呀，斗争越残酷，我们越要找到对的斗争策略。出发前，你要尽快地把这上边的内容
5: 准确无误地写进你的脑子里，
3: 然后一字不差地复述给汕头站的同志。叔伯，你能做到吗？
0: 掌柜的，我保证完成任务。
3: 叔伯，此刻我们这条红色血脉的重担都将落在你的肩头了，党相信你一定能够圆满地完成任务。
1: 嫂子，这天都快黑了，叔宝还没回来，不会出什么事了吧？
6: 呸呸呸，你这话说得我心里不舒服。叔宝肯定能回来，
1: 可是大哥说等不到他就不等了。
6: 他说不等就不等了？
7: 你要不说这话我们可以不等，
6: 说了就必须等，就是等到半夜
7: 我们也要把他等回来。

0: 嘴唇再厚一点。
1: 嗯，
0: 鼻子再高一点。
1: 嗯，好的。
0: 哎，嘴唇这里再厚一点。
1: 嗯。
0: 鼻子再高一点，啊，眼睛再大一点，太像了，
1: 确定吗？
0: 确定。
1: 齐局先生，不劳了。
2: 麦副官，
3: 曹站长，
1: 来得正好。你看看，认识吗？

0: 叔宝，你可回来了！
1: 哎，大哥，回来就好。都准备好了吧？
2: 准备好了，
1: 都摆齐了，
2: 摆好了。
1: 那开始吧。
3: 怎么样了？
4: 老板，照片已经洗好了。
3: 快艇已经到了码头，山东印刷厂那边已经安排好了。去到之后，立刻拍板印刷。
4: 是。

0: 姑妈，我来是找新诺的。这两天您见过他吗？
1: 没见着，你找他有什么事吗？
0: 哎，我跟他之间不是有点误会吗？我想跟他当面解释清楚。
1: 你俩是兄妹，能有多大的误会啊？要不等新诺回来了，我告诉他你找过他。
0: 好，那我先走了啊。
1: 去吧。

0: 西诺，你到底在哪儿啊？
1: 站住！别跑！站住！站住！

0: 没有。
1: 来，先把衣服续上。
0: 我刚才梦见你。
1: 梦见什么了？
0: 没事，我就是有点心慌。
1: 没事没事，我在呢啊，别怕。
0: 你在干什么呀？
1: 希诺，我可能天一亮就得走，有一个重要的任务要去完成。
0: 你去哪儿啊？
1: 去哪儿我不能告诉你，但我能答应你，在春宝三期之前我一定赶回伯公，好吗？
0: 你去这么久啊，那我跟你一起去行吗？
1: 你不能跟我一起去，你肚子里还怀着我们的骨肉呢，再说了，你身子骨这么弱，经不起折腾的。还有啊，我不在的这段时间里面，你一定要照顾好自己，千万别干什么体力活，有什么要做的指引老四，实在不行找大哥，想吃什么想喝什么了找大嫂啊，答应我一定要照顾好自己，好吗？
0: 那你先忙着，我去给你准备点吃的。嗯，

0: 老二说天一亮就走啊。
1: 嗯。
0: 有没有说去哪儿？
1: 我问了，他没跟我说。
0: 那就是说他要去执行任务。
1: 大哥大嫂，我想，
2: 你想什么跟我们说？
1: 我想跟他一起走这趟。
0: 许诺呀，我刚跟你说完，他是去执行任务，肯定不行。
1: 我知道，可是我今天心跳得特别厉害，就是放不下心来。我要是跟他一起去，互相还能有个照应。
2: 那怎么行啊？你都这样了，你怎么跟他去啊？
1: 阿嫂，我自己心里有数的。
0: 嗯，老二。许诺，你准备点吃的，怎么把大哥大嫂都给吵醒了呢？哎，行行行，没事。哎，你俩去给老二做点好吃的。老二，我和你有句话要说。嗯、
3: 好。
2: 许诺，
1: 哎，大嫂，你辛苦一下，我去收拾东西啊。
2: 别胡闹。哟。
0: 老二啊，你什么都不告诉希诺呀？我理解。可是呢？希诺现在毕竟怀着你的孩子，你到哪儿去啊？也得让家里人心里有个底儿嘛。你要是告诉不了他们，那你告诉阿哥，阿哥现在也是党员啊。
4: 那当然，大哥，您不问，我在走的时候也会告诉你的。我这次啊，是奉命去汕头送一份秘密文件。我不在的这段时间里面呢，还请大哥代理我这个站长职务。我们这个交通站啊，是一天都不能断了线啊。
0: 放心，交通站的事儿你就放心交给我。
4: 哎，
5: 哎，希诺一会儿啊，可能要跟着你走。
4: 那怎么可能嘛？他之前已经答应我。
1: 叔宝，我收拾好了，我们走吧。
4: 哎呦，希诺，你这不是胡闹呢吗？
1: 我从来不胡闹。
4: 大哥，你替我说两句吧。
2: 哎，这家里面不能什么事都让咱这做主，
1: 我们女人也得做一回主。
2: 不是，
1: 这事儿我替希诺做主了，让他跟你一块儿去，路上有个照应。
6: 哎，你这是什么馊主意嘛？他这是去执行任务，又不是去游山玩水去了。
1: 你别啰嗦。
4: 就是大嫂，希诺，你听话啊，在家等我回来好不好？
1: 那我在大埔等你，不也一样吗？
4: 大埔。
1: 对呀、啊。我在大埔的县城茶阳等你，正好去我姑妈家，你就去忙你的，回来的时候把我接上就行了。
0: 哎，我听明白了。哎，这。

0: 不是顺道的事吗？那就让西诺跟你去啊。
1: 这倒是不是不可以，这
0: 行吧，那就这么定了啊。
2: 好，那我去收拾吃的。来来来，
0: 注意安全，早去早回。
1: 你放心吧，这次我去啊，不带一纸一字，不会出什么危险的。
3: 老板都印好了。
4: 好，辛苦了，快回去休息吧。
5: 谢老板。

0: 叔宝，这个伯公灯真的没有熄灭过吗？
1: 我们客家人把伯公灯啊，永远点在心里，怎么又会熄灭呢？
0: 我明白了，这盏伯公灯就是客家人的信仰。
2: 没错。
0: 哎，这些密密麻麻的字你都背熟了？
1: 都记在心里了。本来呢，我是想昨天晚上就销毁的，想了想，还是把它存放在伯公这儿吧。
0: 对，这样伯公就知道你去干什么了，这一路上会保佑你平安的。

0: 清晰的走了，清晰的走了，是吧？去清晰吧，上船就走。清晰的走了，清晰的，清晰的走了。清晰的，清晰的，哎，清晰的，
1: 哎呀，去清晰吧，上船就走。

0: 谁啊？
1: 我看到了一个朋友，你在这儿等我一会儿啊。这趟过来有任务吧？
2: 你怎么知道的？
3: 把任务交给我，然后带着你媳妇儿马上掉头回去。
2: 为什么呀？
3: 因为你已经进不了柴窑了。别回头了。
2: 就算我被抓，但是我这次任务每单一指一次都在我脑子里面，不可能转交给你的。
3: 你还没听明白吗？现在到处贴满了你的通缉令，一进柴窑你就会被抓。
2: 哥，就算我被抓，但任务也不可能暴露出去。如果说我失败了，你赶紧到永定公墓重新接受任务。
3: 叔啊，我不是在跟你商量，我是在命令你，要么把任务交给我，要么带着你媳妇儿马上掉头回去。

0: 我可以闯关成功的。
1: 大爷，跟我走吧！啊！
0: 哎，算了算了算了算了，这生意我不做了啊！哎，二位大哥，
1: 二位大哥，二位大哥，是不是坐船啊？我船就在那儿，跟我走。
2: 什么船？
3: 随心公路呢？
1: 你看一眼呗，我这船可好了。
2: 哎，那个送过来。
0: 哎，这人我认识，
2: 真认识，见过吗？
0: 就在那边那个，
2: 见过吗？
1: 这不就那谁就在那儿了吗？
2: 在哪儿呢？带我去看，走着。
1: 那我不能带你，
2: 走。
1: 哎，
2: 走。
1: 不是，他就在那儿，你自己找不就完了？就是那儿，不是。我给你指方向，就在那块儿。
4: 怎么了？
0: 别过了，赶紧走。
5: 亮，天气，
0: 长官，我逮着他了，
1: 不是，
0: 跑不了了。
1: 走走走走走走！
0: 哎呀，你办事，
1: 师哥，你办什么了？
3: 是他吗？
1: 是是，您看看，这不是他是谁呀？
0: 别别别，是不是你？
1: 这哪是我？这哪是我呀，七哥？我刚才看这么眼熟呢，这不是住我隔壁林家大爷他家小儿子吗？我林家大爷他家小儿子。
0: 哎，西蒙，你也看到了。现在整个禅养城贴满了我的画像，我们分头走比较安全一点。
4: 不行，你跟我走吧。
0: 去哪儿啊？
4: 别问了，快走。
0: 对不住二位大哥，我真看错了，这不是他，这那二小子。
2: 看准了？
1: 看准了。
2: 下午找他去。
1: 找不了。
2: 为什么？
1: 死八年了。
2: 你俩耍我呢吧？
1: 没矿泉病死八年，我给抬的棺吗？
6: 我埋土，
1: 我刨的坑，
6: 我查的坟，
1: 我立的碑。
6: 后来我认他爹当干爹，
1: 他爹我二大爷。
0: 啊，有病！什么情况啊，兄哥？
7: 兄弟，无论如何帮我一个忙，必须把他给我接住。
0: 谁呀、啊？
8: 会不会走别的路了？
7: 不可能，这是去汕头的唯一通道，再通道。
1: 清晰清晰啊！清晰上船就走了。
6: 清晰走不走了？往清晰去了
4: 啊！你好久没来了，姑妈都想你了。
9: 我也想姑妈了，我们这不是来看你了吗？
4: 那你们这次多住几天？
9: 嗯，那就打扰姑妈了。
4: 那好，你们喝水，姑妈买菜去。
9: 好，
4: 好，
10: 麻烦您了，姑妈。
4: 不客气。
9: 叔宝，你不能去。
0: 我必须去冒这个险。
9: 你听我说，行吗？
0: 好好，先说。
9: 你看，现在大街上到处都是你的画像，更不用说电船码头了。你现在出去只有一个结果。
0: 无论什么结果，我也不能躲在姑妈家像个老鼠一样永远不露头吧？再说了，你也知道这个任务对我来说多重要。我不能让他半途终止啊。

0: 一个甜美的梦需要一片宁静的夜空，一颗香甜的果实离不开一方安稳的土地，一份骄傲的成绩单源自岁月静好的从容，每一次出发，每一场相聚，正是山河无恙的底气。国之大者，安全为要，国家安全包罗万象，无处不在。国家安全并不遥远，就在身边。新时代新征程，总体国家安全观以人民为念，以家国为重，循法治而行，促高质量发展，践行全球安全倡议。国家安全为了人民，依靠人民，国之安，民之福，统筹发展和安全，护航十五五新征程。
1: 包裹快递，我是乐迪，每时每刻准时。
2: 哦，你怎么了？
1: 你怎么能在家里抽烟呢？看看你的家人，身体都不舒服了。
3: 怎么会这样？
1: 大家赶紧到室外通风的地方休息。
4: 呼叫总部，这里受到二手烟的污染，一个家庭健康受到影响，请求支援。
5: 没问题，我们的家庭健康指导员一定能帮助你们。小爱、小柔，出动！
4: 看，小爱和小柔，
6: 交给我们吧。超级净化，
7: 超级听诊器，
6: 因为二手烟与衣物、家具等附着的三手烟。

0: 有不同程度的健康损伤。
1: 哎，都是我抽烟害的。
2: 戒烟也是对你自己的健康负责，现在还来得及。
0: 净化完毕。
1: 我以后再也不抽烟了。
3: 超级任务完成。
4: 一人吸烟，全家伤身。为了家人，请勿吸烟。
5: 燃气安全系万家，规范使用乐哈哈。用后先把阀门关，咱可别当马大哈。定期要把胶管换，钢瓶千万别进家。燃气洗澡不直排，通风不畅隐患大。如遇泄漏勿慌张，报修电话别忘了，报修电话95007。
6: 聚焦民生，热线连心，您看到的、听到的、有趣的、新鲜的、感人的、烦心的、突发的、稀奇的新闻线索，都可以致电锦州新闻媒体集团新闻服务热线798-0001，798-0002，期待您的参与。
4: 您正在收看的是锦州新闻综合频道。

0: 锦州广播电视台，各位听众、各位观众，这里是新闻综合频道与新闻广播同步推出的诉求与问政栏目“直播一二三四五”，让群众说话，为百姓办事，直通政务，服务民众，倾听民生，顺达民意。除了广播和电视并机直播外，本栏目还在锦州新闻综合频道视频号同步网络直播，并且当天是6:25、20:00还在新闻综合频道两次重播。我是记者宝昌。
1: 大家好，我是主持人孟岩。为了沟通方便，请您用手机扫描屏幕上的二维码，加入到我们的宝昌帮忙公众号当中来。要咨询、要投诉、要维权，您都可以通过微信公众号宝昌帮忙，或者拨打我们的热线电话89121345。有事儿您说话，直播一二三四五，专注您的急难愁盼。节目的一开始，我们先来关注一下天气情况。14号的12点到15号的8点，全市多云转阴有小雨，西北风转北风3到4级，海面风力5到6级。15号的8点到16号的8点，全市多云转晴，北风3到4级，海面风力5到6级。
0: 嗯，今天这个天气是非常不错。
1: 嗯，
0: 从办公室望出去啊，蓝天，一点云朵都没有，非常蓝，非常蓝，就是。
1: 秋高气爽
0: 那个时候，对，秋高气爽的感觉，
1: 嗯，
0: 加上一点北风，非常舒服。所以呢，还是这样，趁着这两天天气好，赶快尽享春光，秋
1: 树
0: 哈，
1: 对，
0: 哎，来接电话。
1: 咱们来接听今天第一位诉求人的电话。你好，你好，
2: 你好，你好，你好，
1: 有什么问题您请讲。
2: 我这个我是俺的大屯村的村民，咱这个。有个从北站开到安基小区的27路公交车现在不通了，
0: 嗯，
2: 不知道啥原因，说是他那贴那单写是修道，修道现在也没修啊，
0: 没修啊，
2: 啊，现在也没修啊，
0: 我告诉你，
2: 啊，
0: 你说这只是您看的眼前那一块那那一段路没修，你看不到的地方人家在那边施工啊。
2: 从个水上线吧，
0: 嗯，
2: 这个从个三屯开始，
0: 嗯，
2: 到大的到大学这个乡政府这一段都没修，
0: 嗯，就是您看到的，或者你就这么说吧，您看到的，您经过那个地方，日常经过那地方没修，不等于全线没有，动工。事实上，这个工程啊，它就是这样，道路工程它总是从。一处开始向前延展，慢慢的就经过你们那儿了。
2: 就山村西边也没修啊，
0: 不可能全那个这个全线同时动工，那不可能。
2: 就一段段修，还得这个那啥的，一段一段也没看着哪块有修这个。
0: 第三次跟您说啊，第三次跟您讲啊，就是您看不到的，不见得人家路没修，这个工程啊，只能说在你们眼前。看到的那个地方没到这儿呢，

0: 但是呢，人工程施工10月4号就开始了。
1: 这说是10月4号了，那个单上，那个单上贴着说10月4号开始施工，今儿都多少号了，没动静啊。
0: 你怎么这么较真儿呢？我跟你解释3遍了，就是你看到你没看到的，不见得人家没干活，只是没在你们眼前那个，比如说你家门前那段路没到这儿呢。这个施工的工段在其他地方你没有看到，那比如说或者在东边或者在西面，那水那个这个水圣线吧，它如果要是在西边出现了先开始的。那到你这儿还远着呢，你别急，啊，
1: 那
0: 就
1: 是
0: 是，
1: 公交车啥时候通啊？
0: 你都看到那单上那个通告了，我这儿也有一份通告，咱们你看的和我这儿有的是一样的内容，所
1: 他
0: 以呢，
1: 没写时间呢。
0: 那当然了，那公交公司他怎么能知道什么时候开通呢？是得这个，不是，我这话这样说啊，公交公司他不能不知道这路什么时候修完。只能是修好了之后呢，施工方，然后呢通知他们，这个时候呢，公交线路再重新恢复开通。至于哪一天，哪个月的哪一天，那得是工程看看人家的进度，明白这意思吧？
1: 这我听明白了。
0: 哎，所以呢，就等一等这个道路啊，就是水圣线与人民街交叉口封闭施工。那现在看吧，就应该在那个位置，正是在你说的你们所住的大屯的西边，远在你们西边呢，那离着还远呢。因此你看不到这个施工，你说也没动静，这是对的，没在你这，在
1: 人
0: 西
1: 民
0: 面。
1: 街西边没修过水圣线儿。
0: 别较真儿了，这个一定是干活呢，要不然不会这样的。这个公交线路它就是，首先啊，我告诉你啊，这个流程是这样的。施工方当这个项目啊立项允许了之后，要向交管部门报批，然后呢给他封闭这个路段。封闭了之后呢，就进场施工。这个时候呢，影响了道路的通行，包括这个公交线路的通行。所以呢，公交公司适时的给这个沿线的在公交站点啊都贴出这样的通告来了，大家看一看。就是您说这个227路啊，
1: 对
0: 由
1: 对
0: 于
1: 对，
0: 这个水圣线与人民街交汇处进行封闭施工，导致227路公交车不能正常通行。从今年10月4号开始，这一趟227路啊公交车，由人民街改行松柏路到北宁路，恢复原线路。然后呢，后边还有一段话啊，就不经过。三屯村东、16新园、大屯、二屯村东等等吧，这些地方了。大家呢，如果日常坐这个公交线路的话，您就记下来啊。从三屯村东、16新园那个两个站开始，一直向东，什么残卷食品呐、啊，这个范屯村呐、啊，善德街、松柏路等等吧，
1: 接着到大学乡政府都没通。
0: 一共有15个公交站点，这个227路都不在。经过这些区域了，这个一直到什么时候呢？到这个道路具备通行条件之后才可以恢复。然后呢，不经过是不经过，考虑到沿线的大家的需求，公交公司又增设了三屯，就203路啊，还有博大驾校、大成检车线、长城里、百老汇屯、东电三公司，医大的西门，锦州医科大学西门，还有这个医科大学，这是环路的线路，电力学校，辽铁职业，这就是原来那个驾校，那个铁路的那个司机学校吧，那个位置啊，还有这个凌河校区等等吧，一共有10对公交站点，一旦等这个道路啊修完了之后，具备通车条件了。公交公司马上把这个227路恢复正常运营，这件事情我们就说到这儿，好不好？
1: 行，
0: 哎，
1: 那我听听，
0: 听明白了
1: 那
0: 是吧？
1: 就意思这阶段还充不了呗。
0: 对的，要
1: 啊，
0: 等一
1: 谢
0: 等，
1: 谢，
0: 等一等
1: 麻烦你
0: 呢，
1: 了啊。
0: 别客气。至于等到什么时候，公交公司肯定不知道，得看这个路啊什么时候。

0: 修完。目前我们也没有这方面的直接的消息。如果仅仅限于一个路口或者向两个方向延伸不太长的距离还好办，如果要是沿线都有这种那个修路的需要，那恐怕就会耗时比较长了。但无论如何，有一点您放心啊，在锦州地区户外这个施工，上大洞之前一定会结束的，对吧？
1: 上路以前呢，能
0: 对
1: 修完。
0: 对对的，上洞以前肯定，要不然不具备施工条件了，对吧？就请沿
1: 好，
0: 线的
1: 那
0: 大家
1: 麻
0: 等
1: 烦
0: 一
1: 您
0: 等，
1: 了。
0: 别客气，好，再会，
1: 谢谢您了啊。
0: 别客气，别客气，哎，来，再接这个电话。
2: 好，你好。
3: 你好，
2: 有什么问题您请讲。
3: 主持人好，宝昌老师
0: 你
3: 好。
0: 好。
3: 我是城南印象的住户。城南印象2年前叫米兰印象，存在将近10年。米兰印象的时候，外边的汽车站站牌叫米兰印象，现在改为城南印象以后，它的站牌变为黄海大街。我们小区的人呢认为不妥，因为呢黄海大街是一条街，一条线。它不是一个点，上下车吧都认为是米兰那个城南印象比较方便，而且城南印象呢就是一个地标建筑，周围边就这一个几个小区，城南印象比较大的800多户，所以说我就在车上总看到有人向司机问。到城南印象哪站下车？司机还得回答，还得分心。我就认为啥呢？这个站名吧，是不是与小区同步，让小区的住户吧有点存在感，回家吧有点回家的感觉。这个站名标牌能不能变一面？还是叫城南印象好？
0: 您说的这件事儿啊，格外有道理。我特别认同您所讲的，
3: 谢谢。
0: 因为这个，不动产也好，或者就别说不动产了，就是永久性的建筑，这个小区啊设立在那儿，而且呢，这个城南印象啊，就是大家原来说这个米兰印象，是一个非常大的组团，
3: 对。
0: 这个横竖纵横交错的，跨了几个街区啊，几条路啊，总之那个里边也格外大。这个小区特别大，然后呢，不应该在公交线路站点设置上啊，这个站名设计上被忽略了。相反，
3: 对对，
0: 人家李先生所讲的，你那个黄海大街，从南到北那么长，而且呢，这个沿线缺少足够的一个地标性的建筑，那么针对这
3: 对对，
0: 个像城南印象啊，那应该你只要这个地名办。法定的把它更正过来了，叫现在的这个城南印象，挺好听的名字，为何不给它利用上呢？
3: 太对了。
0: 对吧？
3: 对，
0: 合情合理，而且呢顺情民意。想起前段时间呢，也有一位这个，我看啊，那是相关的诉求，大致情况是，
2: 我记着好像是古塔的一
0: 对，
2: 个什么单位，
0: 对的。
2: 古塔区
0: 就
2: 政
0: 是古
2: 府
0: 塔
2: 好
0: 区
2: 像。
0: 政府，事实上呢，这公交站点有这么一站。那么我们觉着不妥，为什么不妥呢？古塔区政府啊，连同区委，这个就是区这几套办事机构，通通都北迁，都2、3年的时间了。然后你这个时候还在原来这个位置，牌子都不存在了，只是，大家呢确实一说这个古塔区政府原址。或者我们锦州人习惯于那样说，老古塔区政府那个老市委等等的，市委不老就是原址，那他已经异地搬迁这么久了，你新设置的这个站点啊，如果还用沿用这个古塔区政府的名字，这就不妥了，如同李先生所反映这个情况是一样的，这代表这个公交乘客的一片心声，特别是居住在这个城南印象那么多这个住户，刚才说有800多户啊，
3: 对，

0: 这个乘坐公交有日常乘坐公交需求的这些市民呢，共同的这个愿望心声理应得到满足。这件事儿，我们节目之后呢，会迅即的跟公交公司方面进行沟通啊，李先生。
1: 好
0: 争
1: 的，
0: 取他
1: 谢
0: 们
1: 谢。
0: 在设置的，在接下来呀，适时的响应大家的或者遵从大家的这种愿望，把它修正过来，好不好？
1: 好，谢谢你，保庄老师。
0: 别客气，
1: 哎，
0: 好，哎，
2: 好，
0: 再
2: 再
0: 会，
2: 见。
0: 嗯。
1: 好，再见。
0: 你看这个两个诉求今天挺有意思啊！不
2: 嗯，
0: 来的时候，什么事儿都没有；一来成
2: 都是
0: 双
2: 公
0: 成对儿，
2: 交
0: 两个
2: 相
0: 跟
2: 关
0: 公
2: 的。
0: 交有关的事儿啊。
2: 嗯。
0: 那么交流到这儿，证明啊，大家你看，都对这个共同公共话题产生兴趣了。事实上，都不是自己的事情，想的呢是便于大家，为大家着想的。因此呢，这样的话题我们更愿意帮助他这么多的市民啊。来积极地跟相关部门进行沟通，两件
2: 嗯，
0: 事情都与公交有关。第一件事情，我们充分地解释了给这个诉求人了，听了满意了。那么第二件事情，一定还会跟公交公司进行沟通，希望他们在这个接下来呀，专门把这个事情研究一下。毕竟那么大的一组团，那么多的居民，然后呢，乘坐公交，事实上也是一部分。这个当地的这个居民呢，到主城区来，或者到其他地方去，必须绕不开的一个话题啊，公共交通至关重要，顺达民意嘛，把这个名字适时的纠正过来，同样重要，嗯。
2: 嗯，好的，那接下来的时间咱们先休息一下，进一段广告，广告之后马上回来。
3: 你也许不会想到，一次疏忽。能使万亩绿色焚为灰烬，一个烟头能打破生态的平衡，一颗火星能引发意外的火灾。

0: 又画这些乱七八糟的，给我写作业去。
1: 别惹我啊，今天够烦的。
0: 你看看别人家的孩子，
1: 你长没长脑子啊？
0: 小孩子家懂什么？我是你妈，有什么不能看的？
1: 你这个样子，将来不会有出息。
2: 孩子是一张白纸，有些伤痕永远无法消除。亲子教育，拒绝语言暴力。
3: 陪伴老人。
4: 妈，我回来了。
3: 别让他们寂寞不安。关心老人。
5: 爸，你回来了。
3: 别让他们唉声叹气。问候老人。
5: 妈，我回来了。
3: 别让他们孤独等待。伸出你的手，拨进一份孝心，你我都能做到。
6: 父母老了，需要你的陪伴。

欢迎回来，这里是新闻综合频道与新闻广播同步推出的诉求与问政栏目，直播一二三四五。为了沟通方便，请您用手机扫描屏幕上的二维码，加入到我们的宝昌帮忙公众号当中来。要咨询、要投诉、要维权，您都可以通过微信公众号宝昌帮忙，或者拨打我们的热线电话89。

0: 二三四五。刚刚呢，我们说了两条这个诉求，都是关于公交的啊，
1: 公交有关
0: 的，可能平时跟大家息息相关的一些事情，大家还是比较关注。
1: 这个事情就是刚才也说了，我们尤其是后一个会充分的跟这个公交公司来沟通，争取让大家顺心满意啊。
0: 好，
1: 来
0: 接
1: 这个电话。
0: 咱们
1: 接
0: 听下一位诉求人的电话。你好。
2: 哎，你好。
0: 有什么问题您请讲。
2: 我们家这嘎达吧，我是新上楼的，一年多了，房本没办下来，不知道咋回事儿。
1: 门家在哪里呀？
2: 敬业北里。
1: 敬业北里。
2: 98号楼，就是82年爆炸那个楼。
1: 啊、哦，那个那是
2: 高层，
1: 那是市营街上的。
2: 对，
1: 对吧？
2: 道东是建行。
1: 石化住宅。
2: 对。
1: 敬业北里多少号楼？
2: 98号楼。
1: 98号楼。
2: 那楼
1: 是
2: 搬下来的。
1: 那个楼啊，出现那个事故之后呢，给它拆掉了，原址新建的一栋楼，对吧？
2: 对。现在我已经都回迁了，我现在都从他生活了。
1: 是啊，去年那个燃气上楼了，我们受理过这个诉求，了解到这个情况了。但是现在房本还不能办，是吧？
2: 啊，对。
1: 什么原因呢？
2: 什么原因咱不知道，
1: 你们也没有去问过呀。
2: 我给桃园区售楼处打过电话，人家就说的这事儿，人家说的那啥那意思啊，我说那意，人家那意思说是不，他不管，叫我找那谁，叫我找拆迁办。
1: 找拆迁办？
2: 啊，我们这拆迁的不是古塔区拆的吗？交警拆的。
1: 不管在哪里，就找拆迁办。那这个事情跟人家拆迁办还有关系吗？就是你这个两个人恋爱结婚，孩子都有了，完了出点矛盾还去找人家介绍人吗？
2: 那这玩意儿，那咱也不知道啊，这到时候找谁呀？完关键这完我
1: 那个这是什么开发公司啊？
2: 保利，保护的保，胜利的利，保利佳慧小区。
1: 保利佳慧，
2: 啊，对，嘉宾的家，开会的会，小区，他这个开发商给我打电话，
1: 是手机啊，
2: 啊，手机，
1: 您这样啊，节目之后我们个别来交流这个事儿，不在这公开的啊，
2: 行，
1: 关键是哪一家开发商啊？
2: 保利，
1: 哦，保利开发的保利佳慧小区。是不是？
2: 对。
1: 好嘞，那我们来了解一下情况，看看什么原因呢？这个上一次啊，应该在去年几月份来着？接到一个，那老人家都年龄很大了，回迁上楼，哎，不是回迁，他是买的房在这儿，买了房上了楼，跟老伴两个，因为长时间还没有燃气，所以呢，只能用这个电饭煲做点饭，但是菜没法弄，只能是电话里跟我们说啊，到外边去订餐，去有的时候你早市买一点这个熟食什么，但也不能总这样啊，所以就问一问。经过我们的工作了解到一些情况，就是燃气公司没有收到这个相关的配套费用，就是说开发商没有把这钱转过去。那么后来呢，这个事情弄的就通过这个信访途径吧，开这个联席会议，然后最后呢把这个事情解决掉了。所以呢，我们接续下来还要按照您这个说这些信息啊，跟开发商啊或者其他的部门来了解清楚，问什么原因。
2: 行，
1: 哎，重要的就是什么时候能恢复，能给大家办理这个手续，争取早日拿到这个
2: 老百姓
1: 啊，不动产权证啊，
2: 啥心理状态呢？
1: 嗯，
2: 你这是房价本来就低，你说你房本没有，完你卖的更便宜，你有个房本吧，能多卖10块8块。
1: 好，这事儿我们记下来了，然后呢？
2: 完，我还有个事儿啊，就是说的跟你说一下，我就有个啥事儿，我问问呢。我是一个人，没结过婚，也没啥也没有，完了吧，有姐有哥，外甥外女侄儿。完，我这个房呢，是我的名儿，户口啊是我一个人儿，是我妈我爸给我留下的。完，我是低保， 完我就想问我啥，就想问我，我这就是啥协议也没有的话，我就是嘎巴呀这死了的话，我这房子，就是说我哥和我姐我外甥啥的，是归他呢还是归共产党？
1: 你想让他归谁就归谁，因为产权不是您的吗？
2: 但我房本没下来一查字儿。
1: 哦，你就说现在住这个房子是吧？
2: 啊，对对对对对对对。但是我有啥呀？我这个回旋楼的协议，和我交款的收据，全是我的名儿，全是我这
1: 个
2: 屋里门牌号。
1: 我听你这个声音呢，你其实年龄也不算大，但是呢，你想的
2: 我都六十了，
1: 六十岁还我们这儿还有90多岁那个打来电话的呢，所以
2: 我脑血栓，关键
1: 你啥栓你也不要紧，你别想的太远了，太超前了。那个或许今年，
2: 真害怕，
1: 或许年底就能把这个房本给你发下来呢。别着急啊，我们帮您问，然后好好活着，寻求健康。
2: 那我就是说，完我这个就是说我这个房子将来是谁收啊？是共产党收啊？还是说的
1: 你听我说
2: 啊，
1: 房照、不动产权证拿到手，就是咱们说那房本啊。拿到手，
2: 啊、对对对对对，
1: 拿到手之后，那上面名字不是你本人的名字吗？
2: 啊，对。
1: 那么你对他享有完整的这个物权，就这个权属
2: 给谁给谁呗？
1: 当然了，除非这个房主啊，这个不是您，或者说您对这套房仅仅拥有这个使用权，明白吧？
2: 啊，
1: 如果你对他拥有产权的话，那么个人产权呢，受法律保护的，你可以随意处置。你说我把它这个，送给我外甥，好，你就送给外甥，送给其他人也可以。然后你把它交给国家也可以。
2: 啊，
1: 哎，
2: 那有个误区，你说我这误区啥？我不低保吗？
1: 嗯，
2: 就说白了吧，就共产党养活我呢，咱就说这意思啊。
1: 那不是说白了，事实上不就这样吗？
2: 啊，对呀、啊，完、你说的，我真咔嚓一下子。完，共产党不是找我，找我们家这些人呢？说这当时没养活他呀，那就找我们钱呢？能不能整这事儿？
1: 我告诉你，你要相信政府不会做出那样无理的事情的。你
2: 啊，那你真说，那我心里边踏实。
1: 可别因为这事儿做尽啊！我告诉你，你那个这个，别因为这事儿影响健康啊！不该想的事儿，你想多了。
2: 那你那眼巴尖哪有进不了？成天就寻思破房子。
1: 你一看你就想多了呗。完了，给自己弄的血管都堵了。你好好好好好好好好活着，好好活着。然后呢，健康活着。这个事情我告诉你，你要相信法律啊。
2: 嗯。
1: 哎，法律呢还在政府之上，政府也得遵守法律。这个相关的物权法，这个都明确规定，包括民法典都有明确的规定。这个不动产，个人的不动产是受法律保护的，
2: 哦，
1: 个人财产都受法律保护，何况是不动产呢？对吧？
2: 啊，
1: 要相信法律，所以呢，这个不该操心的事儿你就别想太多啊。平时多做做锻炼，好好生活。你刚才你说的多好啊，自己的日常都是这个政府养活关照呢，对吧？好好生活，有机会的话反哺社会，为社会多做一点力所能及的事情啊。
2: 嗯，
1: 好吧，我们就交流到这儿呗。
2: 哎，那行，谢谢你了。
1: 好，再会。
2: 谢谢。
1: 嗯，
2: 哎，再会。
0: 嗯，
1: 哎，挺有意思。你说这个年纪轻轻的，然后呢就考虑到身后的事情了，甚至挺绝啊。说这个一旦两次说，嘎一下，嘎一下，就是说，万一有那么一天人不在了，没有别人啊，就是独身一个人呢，那么留下这套房产该怎么办呢？会不会被政府收回呀？原因就是，生活的这么长时间都是政府照顾的，享受低保待遇的，那你说这个本身这个思路就是荒谬的，那政府怎么会做那样不讲道理的事呢？不会的，所以啊，放心，那个安心生活，加强锻炼，好好最后呢有机会的话反哺社会，这比什么都好啊。
0: 嗯
1: 嗯，
0: 好，接下来咱们先进一段广告，广告之后马上回来。
3: 我13岁开始学徒做秤，做木杆秤呢是一门精细的手艺，好刮 光呀、打磨呀、定腥味、平衡。

0: 合适。一把15公斤的秤，要钻300多个眼儿。每一道工序稍有闪失，这秤啊，它就不准了。在秤上做手脚，那是欺师灭祖的恶行，绝对做不得。做的秤不准，手艺人也就没有了信誉。现在买秤的人少了，但是手艺人的这颗心咱不能丢啊。
1: 人心准，秤才准。最美的时光在路上，背包装满阳光与梦想。最好的风景不仅需要硬环境，更需要软实力。只要你有积极阳光的心态，爱锦州，爱旅游，讲文明，那么在此刻，最美的自己来奔赴这场美景与文明融合的完美之旅。美景相伴，文明相随，让文明与美景一路相伴。锦城，因你而文明。

0: 欢迎回来，这里是新闻综合频道与新闻广播同步推出的诉求与问政栏目直播12345。为了沟通方便，请您用手机扫描屏幕上的二维码加入到我们的宝昌帮忙公众号当中来。要咨询、要投诉、要维权，您都可以通过微信公众号宝昌帮忙或者拨打我们的热线电话89123454。好，咱们来继续接听下一位诉求人的电话。你好。
1: 哎，你好。
0: 嗯，有什么问题您可以讲了。
1: 啊，我是易县的，我反映的问题呢是易县特慢病这个地方现在呢开那个药的话排大队，像昨天中午人家11:30下班了，我们呢等着还得有30人呢，而且不是昨天的一天，天天这回总这样。我给他们县院的院长高院长打电话反映，他说没有办法。我本身呢，我说说就冲动了，我本身呢就是慢病，那个就着急，而且开药吧，这个每月就是每个季度开，他有时候也不全，我们得去好几趟，就这么排大队呀，我感到很困难，很无奈，所以说我就向电视台反映这个事儿，因为我跟医院说吧，他不接受这个事儿，我就希望你们给我们呼吁一下，反映反映我们慢病的特殊这个人群。
2: 您本身是这个特慢病的患者，是这样吗？
1: 对对
2: 啊，
1: 我说话都有气无力的。
2: 开药这件事情没有法委托其他人，比如说家人呢、子女呢去帮忙吗？
1: 哎呀，没有别人啊，孩子都上班，完了他这个现在他没谱，就比如说你就说咱一天早上就去能开上也行，没准儿。就这排大队，就早些你就7点钟去，那人都排都得早点那个排呢，而且他就两个人，原来一线呢有30家慢病开药，
2: 嗯，
1: 不都县院，后来有2家也不知道什么原因黄了是怎么着啊，又说是装修啊，就已经好几个月就这样了，
2: 嗯，
1: 那个两个人那个医生给开药的人呢，他上趟厕所都很难，
2: 嗯，
1: 所以说咱也知道他的难处，但是医院他应该，我认为他应该安排一个人，哪怕就说再加一人，中午休息那会儿别让这些人们苦等，我就反映就正事。
2: 嗯，
1: 我总觉着办法总比困难多，我用这我向你宝昌老师啊，你给我反映反映，
2: 反映反映，对，这事儿做到了，肯定给您反映啊。
1: 哎，谢谢你宝昌老师，
2: 别客气。因为本身您还是这个，
1: 我真没反应，我说是这种情况，我并不是说谁不好，因为多点那个那啥啥考虑考虑这事儿是不是？
2: 一定会替您反映的这个事情，尤其您本身还作为这个特慢病患者，通话的过程中我们也感受到了您身体的不便。
1: 我现在手抖，一说起话就爱冲动。
2: 好好，那个平静平抑一下情绪，然后呢可以把如果这个情况说清了，就适时的可以放下电话了，接下来把这个事情要交给我们，我们会向易县呢，这个您那是县医院是吧？
1: 县医院，他那高院长的电话，我告诉你呢，13300。
2: 等，先不说，然后我们问您啊，因为人个人电话不好那个公开那么讲，对吧？我记下来了啊，高院长，
1: 哎，
2: 然后我们向您问电话号。

0: 来跟他沟通啊。好好，再会。嗯，
1: 好。
0: 哎呀，你说
2: 确实挺不容易，
0: 真是不容易哈。本身咱们也能想象出来，原来是三家能够受理这个业务，但是现在放到一家，那么三处人重新本来应该分流的挺好了，那么现在又合流了，都跑到这个县医院来了。窗口呢还只有一个，因此这正常人吧，又站排排的久了吧，你业务办得缓慢一点呢，他恐怕都有怨言，那何况是这个患者呢？所以我们会很快跟这个县里边呢进行沟通，问明情况，最好呢能增设这个窗口啊，彻底解决这个问题。嗯，来
2: 好，
0: 再
2: 咱
0: 接
2: 们
0: 这
2: 来
0: 个电
2: 接听
0: 话。
2: 下一位诉求人的电话。你好，喂，你好。
0: 张女士。
3: 哎，你好，哎，
2: 您可以讲了，有什么问题？
3: 啊，我现在就可以说了。
0: 对的，这里是正在进行的直播一二三四五栏目，然后有什么问题
3: 你
0: 需要我
3: 好，
0: 们
3: 宝
0: 帮
3: 强
0: 忙，
3: 老
0: 您
3: 师，
0: 就可以说，哎，
3: 哎，
0: 请
3: 你
0: 讲，
3: 好，
0: 嗯。
3: 哎，那个我哈是在北京路和吴淑隆街交叉路口这个附近住的一个居民，
0: 嗯。
3: 我就是经常看到这个路，北京路和吴淑隆街这个路口哈，经常它有那个交通事故发生。这10月1放假吧，有一天哪天我忘了，就有一天放假呀，他那儿也出交通事故了，我就去上那儿去看热闹去了。完了，我就跟交警说，我说这丫的是不是应该设一个那个红绿灯？完，他说的对呀，是应该设立一个，但是你可以反映，你可以提建议呀，是这样的。
0: 就是
3: 我就麻烦那个宝山老师，我就提这个建议了，
0: 这建
3: 看看能不
0: 议，
3: 能帮助沟通一下，
0: 这个建议
3: 跟
0: 非
3: 有关
0: 常
3: 部
0: 好，
3: 门。
0: 非常好，非常好。过去以来呀，这个很长时间，就是有，反正就是从我入职，成为记者那一天开始，就没离开过，在那个北京路通过啊。对那儿格外熟悉，因为我们在北京路4段3号，就是现在这个广电北
3: 就是
0: 区办
3: 老
0: 公。
3: 电视台的地方，
0: 哎，广电北区，因此呢，每天从这个地方经过，就北京路小桥，东边那个路口，那叫吴淑隆街，对吧？
3: 他
0: 哎，
3: 这个吧哈，哎，宝成老师，他这个路口哈，他这个北京路利用率特别高，车流也比较多，
0: 是的，
3: 他哈有2路，有3路公交车。
0: 嗯。
3: 还有那叫救护车也经常有，我觉得应该有一个。完了，过交那尤其老人要是过那儿，他那个是从北京路从东边往西边走到这路口的话，是一个坡，
0: 对，
3: 他
0: 那个是
3: 有
0: 坡，
3: 的他根本都不慢，不减速。
0: 原来那个拉链厂门前那是最高端，然后往西边来就是一个大下坡，是这个路况我也熟悉，然后呢，
3: 那
0: 您
3: 太
0: 反映
3: 好了，
0: 的这个情况啊，此前在这个宝长帮忙公众号平台上啊，看到您那个语音，反映的这个情况，所以呢，昨天和今天呢，我就分别跟这个交管支队、科技信息中心的这个教导员，沟通过这个情况，然后今天上午啊，顺着这个提示啊，我就联系了这个联合大队，就交管联合大队，也就是现在人家叫交管支队，过去叫交警支队，一字之差，这个更合理一些啊，叫交管支队、交通管理支队、联合大队，跟这儿呢这个主持全面工作的教导员呢，那个康振超进行了沟通，把您这个愿望。设想包括当地的情况，您在这个语音，在我们那个平台上留下来那段语音，大致都复述给对方了。那这个肖振超教导员，他对这个事情啊，了如指掌，认为群众反映的问题完全属实。他觉着这个，并且呢，他还告诉我们，这个路口啊，由此。

0: 经过的，一个是去石桥子早市的人特别多，车也
1: 对，
0: 多，这个车电动
1: 哎，
0: 车什么的。第二呢，就是去这个往来附属医院的，
1: 哎，对对
0: 这个
1: 对，
0: 车特别
1: 完了，
0: 多。
1: 它这个路口
0: 第
1: 吧，
0: 三
1: 哈，
0: 呢，他
1: 无论
0: 讲这个坡路，属实存在着由东向西来的车，尤其是这个电动车啊、自行车啊，它速度因为下坡导致它速度非常快。
1: 对，他有的人他不减速，
0: 甚至呢，这个对于那儿呢事故频发这个事情，他也从正面做了这个回应，反映的属实。所以呢，原话就是，我们凌河大队早在1年前就向支队做了这个申请，什么申请呢？就是在这个路口增设交通信号灯的这个申请。
1: 要知道，
0: 但是他这么讲的，他说，交管支队呀，有一个这个设置评估委员会，这是人家内设机构啊，就是针对这个事情，在同样的这个申请啊，可能若干个路口都需要这个增设信号灯，那么哪些是必须的？哪些不是必须的？哪些是紧要的？哪些是次要的？这就需要他们这个评估委员会进到这个平台上来进行商议，大家各自表达看法，最后形成了之后呢，开始执行，交给设施大队去执行。那么，历经一年，就是1年前呢，他们提交了这个申请，但是呢，由于这个交管支队领导层的人员变动。由于这个其他的一些事情，这件事情就是在您反映的这个吴淞路北京路吴淞街口这个地方增设交通信号灯这件事情呢，没有批下来，没有批复下来。但是这个教导员说了，基于群众的这个正确的反应，就是您人家交管方面说您反映的问题都属实，而
1: 两
0: 且呢。
1: 个理化建议，
0: 对，合理化建议，特意提到这一点了。合理化建议，然后呢，这个凌河大队的教导员说了，我们接下来会继续向支队提交这个申请，建议这个支队尽早在北京路吴淞街口设置交通信号灯。
1: 那太好了，
0: 所以啊，您就再等一等啊，因为这个
1: 好，
0: 事情
1: 对，
0: 啊，申请可以2次提交，但是呢。后续的这个评估啊、审核呀、啊，这还有一段时间
1: 人家
0: 这个
1: 有
0: 流程
1: 有工
0: 啊，
1: 作安排，
0: 哎，
1: 跟听
0: 但
1: 人
0: 是
1: 工作安排的。
0: 至少啊，您这个反应得到了这个路段的主管的大队的认同，人家说了，早在1年前就想在这儿设置这个交通信号灯，并且提交了申请，这回呢第二次继续向这个交管支队2次提出这个申请，就是基于
1: 好，
0: 您的这个
1: 哎，
0: 反应
1: 太
0: 啊，
1: 好了，
0: 哎，
1: 太好了，太
0: 好，
1: 好了，
0: 就
1: 哎，
0: 这
1: 谢
0: 样。
1: 谢宝超老
0: 啊，
1: 师
0: 别
1: 哈，
0: 客气，别客气，好，再会，
1: 好，哎，再见，再会，
2: 好，这个位置其实每次路过的时候，我也在考虑这个问题，因为它是一个下坡嘛，
0: 对呀，
2: 如果稍不注意，可能有一
0: 哎呀，
2: 些
0: 你
2: 横
0: 也
2: 穿
0: 熟悉
2: 马
0: 那
2: 路。
0: 儿啊，
2: 对，因
0: 熟
2: 为
0: 悉
2: 我们
0: 那个
2: 以
0: 地
2: 前
0: 方
2: 在这个
0: 啊，
2: 北区办公的时间也比较多，经常会路过那个路口。
0: 是，人家说了那个，就咱们过往啊，也我自己就看过多起呀，正好在这个路口发生的事故，南北向的。就是其中有一起是一个 CRV 那个车，由北向南通过这个北京路，然后恰恰就是由东向西那高坡上下来的这个车速度吧，各自当然可能也没有注意瞭望，然后就给撞上了。
2: 因为它是有个坡路，所以
0: 哎，
2: 就视线也会受到一定的这个阻碍，
0: 我
2: 可
0: 们
2: 能
0: 的
2: 有的
0: 那
2: 时候看的
0: 个
2: 不那
0: 交
2: 么
0: 通
2: 清
0: 广
2: 楚。
0: 播也甚至频繁的说这个路口的情况，都跟他叫这个北京路小桥东边的那个路口。事故确实不少，因此呢，希望这个地方早日这个顺清民意啊，把这个信号灯建起来，哪怕就是我们预想一下，可以跟这个附属医院那个路口，就人民街那个路口的信号灯，让它两个同步，保持一种这个绿波带那种状态，就红了都红，绿了全绿，这样呢，这个车流啊就会顺畅的通过。最重要的就是有了信号灯，也就意味着有了规矩。那么你就得遵守这个，减少事故发生率。
2: 因为它可能也是跟这个附属医院的这个路口离得相对比较近，
0: 是。
2: 所以。

0: 所以有的时候可能就会衡量这个地方是否适合再放一个信号灯
1: 对
0: 哈，
1: 对，
0: 嗯。
1: 这个诉求人呢，这位女士在语音上还提到了这个，这个路口东面有一条向阳街，那个街呢后来就设置了信号灯。今天上午啊，这个联合大队的这个肖教导员呢还提到了，也提到了这条街设置了信号灯，设了之后呢效果就不一样了，
0: 嗯，
1: 不乱了，有了秩序了。所以呢，他们表示就非常这个积极的表示，会再一次向支队提出这个提交申请。
0: 好，我们也一起等待吧。
1: 嗯，嗯。
0: 好，接下来咱们先进一段广告，广告之后马上回来。
2: 你也许不会想到，一次疏忽能使万亩绿色焚为灰烬，一个烟头能打破生态的平衡，一颗火星能引发意外的火灾。

的创意尽情装点，让我们的城市更文明，凝聚思想共识，汇集精神力量，传播先进文化，引领文明风尚，弘扬新风正气，打响锦州文化品牌，讲文明树新风，原创公益广告，让文明新风浸润心灵。

0: 欢迎回来，这里是新闻综合频道与新闻广播同步推出的《诉求与问责》栏目，直播一二三四五。为了沟通方便，请您用手机扫描屏幕上的二维码，加入到我们的“宝昌帮忙”公众号当中来。要咨询、要投诉、要维权，您都可以通过微信公众号“宝昌帮忙”或者拨打我们的热线电话89123456。好，咱们来继续接听下一位诉求人的电话。你好。
1: 你好，你说我咋称呼人？我还龙还笑。
0: 您讲吧，有什么问题？
1: 我说那个是，我那个我有人看手机，我亲戚告我了，说那手机这像我这残疾人给免话费。
2: 给残疾人免话费。
1: 哦，我听手机的说的，我不确实啊。
2: 你
1: 有
2: 听。
1: 人告我说你试试打电话试试，残疾人给免话费，不能。家不能自理，我腿上腿脚还不管不好。
2: 你通过什么途径？谁跟您说的？
1: 我听我家亲戚告诉我的。
2: 亲戚，他听谁说的？
1: 有的事有没有拉倒，亲戚告诉我的，说手机的说的，残疾人免话费，免手机费。
2: 手机短信说的
0: 应
2: 是
0: 该是在网上刷到的。
2: 吧？啊，
0: 嗯。
2: 这个事儿啊。这个事
1: 哎
2: 儿
1: 呀，
2: 啊，
1: 那我也
2: 您
1: 我拉倒，师傅，领
2: 对
1: 导，
2: 这个事儿啊，
1: 我还有个事儿，
2: 嗯，您
1: 现
2: 说，
1: 在马上该冷了，我那窗户关不上，关不严，完了马上去年中感冒好几回。
2: 关不上，关不严，你。
1: 关不严，就早些我不是故意给换成记者换的窗户，现在根本都关不上。完了，冬天马上该冷了。去年我找他说，答案书给换换，到这儿也没动静。
2: 您是五保户、五保老人呢？
1: 我是残疾人还是必保户？
2: 必保户。
1: 哦，
2: 有子女没有啊？
1: 有个闺女也是残疾人，
2: 哦，
1: 也是他也是必保户。
2: 这个房子是政府给建的吗？
1: 政府我上政府找下来的，

0: 就是管那个房子这个事儿呢，管着房子人儿说腿摔了，完我去了会没给个上没上班，叫我跟你打的电话呢，这个叫马上冬天能给我解决那个换衣服，我住人都换就行，房子人不换也中，就是可冷了冬天，去年重感冒好几回了。
1: 嗯，这您是什么地方的？
0: 我就没说，我们是地板户吗？
1: 是什么地方的人呢？生活在什么？
0: 是那个哪儿的？锦州市黑山县咬人河镇大雷岗子村严桂林。
1: 等我记一下，黑山县绕阳河镇。
0: 哦。
1: 嗯。
0: 然后那个他给那个研究跟那阳河镇政府县政府研究研究，我去长时间腿脚不管，爬出上爬走到走不了，腿疼。
1: 绕阳河镇什么村？
0: 大雷岗子村严桂林。
1: 大。第二个字什么？大梨大米什么？大梨
0: 大梨岗子村，
1: 大梨岗子梨树的梨吧。嗯，
0: 村
1: 嗯，叫严桂林。
0: 那你提这个事儿给我办办就行了，领导，我谢谢你了。
1: 哪有领导啊，都是这个服务员儿，就给大伙跑腿的，问道的，打听事儿的。窗户坏了，然后呢一直没修是吧？
0: 窗户门都坏了，我找过来的，让村里有啥呀？都找镇里那人没上班，完我家给你打这个电，马上该冷了不是？完你给我请邀请邀请吧。
1: 残疾。
0: 谢谢你了，谢谢你，我听你工作顺利。
1: 这个事儿啊，就是，窗户呢，您那是什么塑钢窗啊？
0: 关不严，根本下在下雨的时候干水，看干个抗水。
1: 就是那个塑钢窗框的，是不是啊？是那样
0: 的。早换的都是那铝条的，走形的，关不上，根本关不上。
1: 铝合金窗户是吧？
0: 就是拿着手指推，让胶套推进。完这个情况，领导，刚才给我解决吧，我太难了。
1: 太难了，好，我们帮您沟通这事儿啊。黑山县绕阳河镇，问问那个，这应该是什么乡里边？现在镇上有那个有，
0: 但有这待遇钱，想想没待遇钱，不能瞎说不是？
1: 对的，我们帮您反映这事儿啊。
0: 你给办办吧，领导，我谢谢你，我。
1: 别客气，我们真不是领导，就是帮您忙的人啊。
0: 对，行。
1: 好嘞，好，再会。
0: 这话费解决不了，没招了。
1: 那话费呀，这个事儿啊，十有八九您是这个道听途说，它没有什么依据的。因为什么呢？通讯运营商从来也没有说这个面向残疾人呢或者低保户给予这个话费减免呢这个待遇，没有这种营销提出来。
0: 我听说不是全免，得多少觉着点都行。我这动不了，这你妈是老年机打电话不是？不能全免，免不了，给少觉着点也行。
1: 我们问一问啊，这事儿不确定的就不能这个擅自断言。但是呢，
0: 你少免的也行。我这动不了，腿脚不好，眼睛不好，耳朵不好，三不好。我这个都是一般用手机。
1: 好，我们帮助您来沟通。
0: 少量免单也行。
1: 行，好，我们来问一问情况啊。
0: 这窗户给我高兴的，给我问我访问访问啊。
1: 哎，好嘞。
0: 谢谢你了，我祝你工作顺利。
1: 谢谢。好的。
0: 来这浙江的优优惠，完了理解万岁，天天让你如意啊！祝你身体健康，万寿无疆啊！
1: 我们把同样祝福那个送给您了啊！好嘞，好，再会，
2: 谢
0: 谢，拜拜，哎，好，
1: 哎，谢谢，拜拜。那个生活在农村的老人呢，你看这个语言特别丰富啊，有这种感觉没有？孟岩，你看人家这么一说，让你心里边暖暖的。其实啊，倒没什么，就是帮人家沟通沟通吧。前面的事儿啊，我们在这儿还愿意多说两句啊。就这个老年人呢、啊。道听途说的这个事情啊，一定要妥善地弄清楚。就像前天昨天都遇到那个什么看电视看个体育节目。

然后中间那插播广告，让你扫码，完了给那个什么这个养生壶这个事儿啊，类似的这种情况，你可别什么都相信，就是说了这么多年了，那个天上没有馅饼掉下来，要掉下来也是楼上谁扔下来的，不小心。那老天爷怎么给你弄馅饼？你不得花钱去买吗？或者自己去做吗？别太相信这个啊，要不然容易，你这个倒是。

那么壶呢，给了就给了，没给呢，我们那不帮你也要回来了吗？那像是这个类似这些情况，老年人甄别能力很弱很差，你不知道哪个是真的，哪个是假的。然后一旦去联系人家了，格外要小心，容易上当，容易被骗。为什么公安系统有这个防止诈骗的这个？APP 就是这个小程序啊，或者日常都通过这个手机短信，在一些特殊的节点、日期或者什么事情下，把这个相关的信息发布给您，甚至包括这个接受了有一些涉嫌诈骗的电话，接听之后呢，然后警方的这个信息啊，甚至电话就跟过来了，就是在保护你。但是那老年人真的，你这个鉴别力、甄别能力很弱了，别什么都相信。我们愿意刚才这位啊，这个重度残疾，还有这个低保对象这位严先生啊，黑山让人河镇这位老人，他所讲的是真的。如果那样的话，那多好啊！对于农民来说，对于这样生活困难的这个农民来说，省一点话费，你就50元话费给他免了他，那对他就是。直接的帮助，但是呢，未必是真实的。我们这个事儿啊，可以问一问，残联，问一问这个，通讯运营商，看看究竟属实不。好在这个老人说了，是真的就那什么，就怎么说的那句话，就是不是真的也没有这事儿也没什么，确实没啥。把这个事情跟大家说清了就可以了。还有也就是刚才呀，孟岩那张女士反映说，那个北京路吴淞街口那个地方那交通的事儿啊，顺带我就想起来了。9月30号，我们这个修了14个月的新建了这个南桥嘛，原址新建啊，历经14个月，9月30号开通了。开通之后呢？在它西面那个福州街步行桥，就南门外里那个地方啊，这个步行桥啊，在南桥这个工程施工期间，破例把步行桥打开了。什么意思呢？就两端打开了，原来都是有路障的，不允许这个大的那个电动车呀，通过的，是不允许的。那么在过去那段时间。两端打开，允许这个车辆通过。结果这么一来呀，这轮到古塔交警这个秦亮大队长跟我多次我们交流啊，就是那个桥上的事故率挺高的。电动车，尤其是那个快递小哥那个电动车，骑得飞快，跟消费买药骑那车似的。桥上健身的、步行的，这个老人、孩子。心惊肉跳的，因为那个步行桥嘛，它本身就是行人活动的区域，没有设置这个快车道，那么打开了是作为应急，缓解大家那绕行的这个困难嘛。本身是政府部门呢，采取一种非常人性化的办法，但是，这一年多来呀，这个桥上的通行压力，或者说人们的就行人的心理负担。异常沉重，非常担心被刮了碰了的，那一刮一碰就是很严重的事儿，因为行车速度太快。前些天10月8号，终于让他恢复了旧貌，就是不再允许机动车通行，两边呢又给封堵上了，就用那个栏杆，行人可过，如果愿意的话呢，自行车人家也不拦你。因为自行车速度慢，还有一点啊，就是最近这两天我连续在那儿晚间呢，在那儿观察观察，那个大的宽一点的电动车到那儿之后，哎，原路返回了，过不去了。反倒是那个小的，就最规矩的那个最纯正的这个符合法律规定的这个电动车，有的还可以在那儿。慢慢挪挪挤进去还可以过，就是最最小的，像自行车那样助力自行车吧，电动助力自行车，慢慢的挪进去还能过，它
它速度起不来，它慢。

0: 但是宽的就过不去了。我们在这儿呢郑重其事的提醒大家啊，如果您是这个电动车的骑行者，要注意啊，福州街步行桥两端都不再允许通过了。就说到这儿啊。
1: 好，那以上就是我们今天节目的全部内容了，感谢各位的收看，我们下期同一时间再见。
0: 再见。

0: 们的作业是给自己的爸爸妈妈写一句话。
1: 爸爸是矿工，我和妈妈都希望他平安。
2: 爸妈都去城里打工了，奶奶每天唠叨的都是这句话。我爸是安全员，他好久没有回家了，我好想他。
3: 我妈是公交司机，在城里开发公路。
4: 我爸我妈很久没有回来了，我想吃我妈妈做的饭，妈妈烙的饼可香了。

0: 有这样一群检察官，他们用法守护未成年人成长之路，用爱诠释社会温度，办的不仅是案子，更是孩子的人生。以法治守护未来，用大爱播撒温暖，像守护自己的孩子一般，为千万孩子撑起一片天。用20多年的坚守，让法律成为托起童年的手掌，让每个孩子相信明天会更好，
1: 给他们温暖的一个怀抱吧，把他们保护得更好。
0: 德法相伴，亲情守护未成年人健康成长的典范，时代楷模，重庆检察未成年人保护工作团队代表。
2: 我是一粒种子，静静地生根发芽，不惧艰辛，破土而出，孕育出一棵小苗。我每天都在静静地生长，经过精心照料，也历经风吹雨打，用雨水与农民伯伯汗水凝结成一地地粮食。春耕，夏耘，秋收，怎不粒粒皆辛苦。

面朝黄土背朝天，钟情土地，心系农耕，是忘不掉的乡愁。万亩良田连成片，科技兴农，生生不息，是种出来的奔头。助粮大户徐从祥，50多年扎根田间，从土专家到新农人，他培育新种子，让贫瘠土地稳定高产。他钻研新技术，教乡亲用上现代农机。他团结新农人，靠合作经营让村民有钱挣，得实惠，带动广大小农户多种粮，种好粮，为国家粮食安全做出积极贡献。忠实践行多种粮种好粮嘱托的优秀代表，时代楷模徐从祥。

0: 去中国万年福，一俭养德，
1: 聚焦民生，热线零星，您看到的、听到的、有趣的、新鲜的、感人的、烦心的、突发的、稀奇的新闻线索，都可以致电锦州新闻媒体集团新闻服务热线798-0001，798-0002，期待您的参与。
2: 您正在收看的是锦州新闻综合频道。

0: 关注民生热点，触摸社会脉搏，解析政策深度，还原事实真相。
1: 海波访谈，架起政府与百姓之间的桥梁。每周六晚8点，海波与您准时相约。

0: 大家好，欢迎收看海波访谈，我是海波。今天啊，可以说是秋高气爽，海边这风啊还是特别给力的。我身后呢，现在正是训练的帆船帆板。没错，我们今天特意来到了锦州市帆船帆板航海协会基地，带大家近距离的感受一下这个帆船帆板的魅力，和大家这个介绍一位啊，我的好朋友。
1: 你好，海波。
0: 你好，这是我们协会的会长王会长。会长，咱们我发现这次来。你每一次来这个帆船比较多，是不是？现在训练的人多 是吗？
1: 对，我们现在各个青少年培训呐、各个体校啊、省队啊，在这块培训，所以我们现在这个器材，包括帆船帆板，器材都很多。
0: 而且今天正好赶上涨潮，我觉得在海边每天呼吸这样的海风，是不是也挺惬意的？
1: 啊，这海风不但是惬意，还能治病。
0: 我这两天这个有点鼻炎，到这儿好像觉得舒服多了。
1: 如果你在这里能待20天，做一个20天的水手，做个培训，鼻炎就好了。
0: 真的吗？太神奇了！现在大概在咱们这个海边训练的都是哪儿的运动员？
1: 有专业队的，像这个辽宁省帆船队。有这个四体校，什么锦州的，什么那个锦州体校，沈阳体校，还有这个南京、苏州、山东，都在我们这训练。
0: 是发现了我们锦州这得天独厚的这样的帆船帆板训练基地的风吗？
1: 对呀、就是特别适合我们这个风帆运动的这样的一个气质，气候特质啊。也吸引了更多的这样的这个专业的和业余的爱好者来这里体验我们的这样一个海这样一个风。
0: 每一次来咱们这个帆船帆板基地，就觉得心情特别愉快。我原来小的时候就喜欢大海，但是现在我们看海上还有这样帆帆点点的船帆，就觉得有那种扬帆起航的那种想法和欲望。啊，是不是每天您坐在这儿也是很享受？
1: 这个基地，我对它的理解是越来越深。从最早咱们推荐的这块有这个风帆运动所独有的自然禀赋，有好的海的流向，也就是潮汐，有这个断头浪，有着强劲的这个风力支援，在夏天有最适宜的气温，平均气温在27度左右。锦州湾拥有的这样的一个风帆的这样一个训练的和比赛场地，我认为是世界级的。这样一个场地才能够出现像这个毕坤、像卢云秀这样奥运会金牌、铜牌的获得者。没有世界级的场地，是没有世界级的运动员产生的。
0: 好多人都说您也是看遍世界更爱锦州，发现原来家乡有这样的一片非常好的这个帆船帆板训练基地。

0: 然后把您的这个帆船帆板基地定在家乡锦州，引进了不少赛事，包括像前不久刚做的这个加帆赛，也是从锦州开始的。
1: 第一届的加帆赛
0: 对，
1: 在锦州，当时啊是在2018年这个中国帆船帆板运动协会呀、啊，他们想举办一个这个全民大众型的这个国家级的赛事，当时我们有七个城市共商这样一件事儿，这七个城市人家都是一线二线城市啊，但是呢我们也敢于跟他们叫板，把这个第一届的第二站放到了锦州，原因是我们这有世界级的这样的风帆训练场所，这样一个场所呢我们拿出来之后就有了资本跟他们谈，所以呢首届的这个第二场的比赛就放到了锦州，那么一直坚持到今年
0: 第八届了是吧，
1: 第八届了，
0: 这次我看咱们是在易县，这算不算也是第一次在县级这样的城市举办家庭帆帆赛？
1: 还真是在我们这个加帆赛或者是帆船业界里啊，这个创造的一个应该好几个唯一，最北举办这个比赛的地点，也是唯一在这个河道里举办比赛的这个地点，也是呢这个唯一在县城举办比赛的地点，同时啊这个也是连续啊在一个县城里举办五届这个中国家庭帆船赛的这样一个地点，所以我们锦州啊虽然城市规模没有这个北上广深的这些一线城市就规模大，但是我们有我们这个自然禀赋，所以我们珍惜这份自然禀赋，将这个家珍呢也展现给这个全中国的帆友，甚至这个世界的这个帆友，让他们来我们锦州享受这个世界级的这个海况，是个风帆运动的这样的一个基地。
0: 当时拍了一些视频吗？
1: 哦，我们有好多的视频。

0: 易县的这个百姓可能自己都没有想到，会在河道里有帆船比赛。看得出参与人很多。
1: 参与人很多，这个比赛呢，也为易县也带来了这个社会效益。原先这个在易县这个河道里啊，它是一个臭水沟，各种的这个污水呀、排放的一条沟里。我二十几年前在那儿曾经搞过漂流治发的，但是跑到易县县城的时候，就比赛那个场地的时候跑不下去了，太臭了。在五年前，他们县里啊又把我邀请去了，说你来看看我们这个易县的变化。到那之后我震惊了，一个国家级的湿地公园呈现在我眼前。哎呀，这么一个县城，而且它有2000年的这样的一个这个历史文化，大佛寺啊，万佛堂啊，这么好的地点如何给它推介出去呢？我们就想啊，这个用现代的帆船和2000年的这样的一个历史文化形成一个强烈的反冲，更吸引大家对这块产生兴趣，这样就召集了国内的这个甚至有国外的这些运动员来参加这个中国家庭帆船赛。这些年也在国内国外产生了轰动，也有很多游客也因此慕名而来。
0: 而且我注意到您还带动了不少咱们锦州的这个大学生，好像好多高校或者好多的学校，小学初中都有自己组队参赛的。
1: 对，我们每年呢，不但是有这个中国家庭帆船赛，还有这个各种这个省级的比赛啊，还有各种的这个赛事，还有国际比赛。我们更喜欢把这个赛事推广到我们本土来。大学里已经有像师专有这个帆船系，锦州师专，像这个辽宁理工职业大学，他们有这个社团，也有这个

0: 选修课，现在正在申办这个专业课。同时呢，像我们这个渤海大学航运学院，都和我们有着很好的这样的一个对学生推广普及这样的这个合作。像我们的辽宁工业大学，我们有这个共同研发这个我们的产品，这个帆船产品。他们在材料工程方面啊，给我们提供了这个非常好的这个支持，包括我们的这个医科大学，
1: 医科大学
0: 对，
1: 也有。
0: 他们也这个希望把海上的医疗这个医护作为他们的专业去推广，因为毕竟啊，我们锦州这些大学都在海边，专注于把海的文明做好，才能办出这个特色出来，我们差异化定位。他一定会为这个国家培养出这个更优秀的人才，这个海上人才甚至是，所以这就是我们锦州的优势。
1: 所以我其实觉得，自从您把帆船带到了锦州以后，就是好多人开始关注帆船的同时，也拓展了大家的这样的一种思维方式哈。你看，除了夏季的这种星星点点的这个风帆以外，您还是中国冰帆的负责人，也把冰帆引进了锦州，甚至把这个中国的帆船以这种冰帆的方式带到了世界。
0: 这也是当时我们的一个困扰。我们把夏天的帆船称之软水帆船。软水帆船到我们锦州这个北纬41度啊，到了冬季，这个水就变成硬水了，它变成冰。结成冰之后，我们这些水上这些这个运动员、教练员、这些从业者，他没办法在这种软水上航行了。怎么办呢？后来我们就发现，原来在西方，他们这个像欧美啊，他们这个冰帆是很盛行的。这些夏天的运动员，冬天就开始也是借助大自然的能量开展风帆运动，在冰上航行。后来我又发现，冰帆又是我们锦州的得天独厚的这样的一个优势。也是从场地说起，大家知道我们的冬天呢，最冷也就零下十几度，然后我们结冰的厚度啊有30-40厘米厚，我们的海冰是个不用人工修复的冰，就是到了白天太阳一热，表面层就慢慢的会化掉很薄的一层，将很多龟裂裂缝就填平了。到了晚上又冻得非常的这个结实，所以呢，这个我们海冰呢是非常平整、光洁呀，每天都光洁如新的海冰。这只有我们锦州这样的一个纬度、这样的一个气候，才能有这样的一个温度，让这个冰不停地修复，
1: 自我修复，
0: 自我
1: 对
0: 修
1: 吧？
0: 复。所以这个修复呢，简直太神奇了。同时，我们冰的硬度也不是那么特别硬，因为冰太硬之后，对于冰刀啊，对于训练的损耗也很大，所以这个冰上帆船呢，就出现一个非常有利于我们的。同时，我们天气又不是特别冷，我们的运动员可以在冰上从早晨到晚上全天候训练。这个我去过这个一些国外，比如说像波罗的海呀，像这个波兰那边呐，还有这个俄罗斯的这个贝加尔湖啊。都零下20几度、30几度，甚至零下40度的这样的一个气候，他们不能长时间的训练，所以我们这个冰帆呢，在锦州，我们的气候、我们的冰块，特别是我们的北风，我们到了这个冬天之后，强劲的北风啊，又使得这项运动给锦州又一次带来了一个世界级的场地。
1: 所以好多人都说，锦州这一年两次风，一次刮半年，反而是特别适合咱们帆船运动，是吧？
0: 这个风力呢，对于我们这些利用大自然能量啊去航行的人，甚至是免费的、无价的这样的一个宝贝。
1: 所以就是您来到这儿以后，突然间发现，其实家乡锦州特别适合发展这个帆船运动。
0: 对，我们平时为什么要举办这些赛事呢？是因为赛事它就是一个软广告。告诉这些参赛的运动员和参赛这些运动员背后的那些运动员，我们锦州有世界级的场地，有世界级的这些气候和这个地质特点。

0: 现在我们的海面上啊，经常是几十面甚至上百面风帆在这个水面上航行。有的时候我们看啊，这个大海呢，它是颜色是一致的，但是呢，自从有了这些这个彩色的风帆在海面上划过之后，仿佛让我们的海有了灵动。我更想，它好像也有了灵魂，让我们这片海有了它的这个自己的这个想法，自己这个未来发展的方向，我们的这个器材，我们的这个规则的制定，我们这个软环境和硬环境都已经发生了质变。比如说我们锦州有了这个我们唯一这个出口到国外的这个冰上帆船，还有陆地帆船，这些这个生产制造包括规则，我们现在的这个质量标准体系认证啊，我们不但是这个被认证者，同时也是规则的这个制定者，是这个我们中国这个所有的这个冰上帆船和陆地帆船的认证单位，包括我们的竞赛规则也都受到了国际和国内的这个这些这个专业的这个认同。所以我们现在看锦州不但是从仅仅的一个这个在海上扬帆，在冰上扬帆，而且我们已经将一个全产业链的模型已经展示出来了。
1: 我记得好多年前采访您的时候，当时您给我们提出过这种帆船经济，当时我还觉得应该是一个愿景，没想到现在已经实现了。
0: 哎呀，这就是在我们共同努力下，包括政府，包括我们的这个这些爱好者、从业者，特别是这些国内国外的运动员共同努力。而且我们现在这个生产制造的这样的一个体系呢，其实我们已经走出了一个特别好的模式，就是我们利用这样的一个场地，这样的一个自然禀赋，我们去不停地做这个试验，不停地将我们的这个数据啊指标提升。我们也吸引了国际上国内顶级的这些这个专家和运动员来体验我们这些这个器材，不停地给它优化它。然后这个我们中国呀，又有一个很这个值得自豪的这样的一个叫全产业链的这个工业制造体系。我们将这些指标不停地改进的这些体系啊系统，不停地给我们这个各个这个国内这些厂家，他们为我们制造生产这些零部件，最后我们组装之后，在这片海域上和这片冰域上不停地去这个调试，不停地去这个研发。我们才有了现在生产出了能够远销这个国际的这样的这个冰上帆船和陆地帆船出来。
1: 我们这就是用真人来做实验，然后积累出更适合这种帆船行驶的这样的一个数据，才会制作出更优的这样的帆船帆板，适合更多的人使用。现在你看咱们锦州呢，算两季的帆船哈，冰帆和夏帆，然后现在有一种四季帆船，
0: 陆地帆船。无论是沙滩上，还是草原上，还是我们的这个田野里，都能够航行的帆船，
1: 这应该是我们的唯一了吧？
0: 这个叫世纪帆船，应该是我们提出来的。所以，通过我们这个良好的风况，就让我们这个受众的这个群体和受众的器材不停地在这个放大。所以，我们的技术啊、能力啊、我们的这个生产的这个。这个项目的这个宽度啊也在放宽，也吸引了国内国外的这些顶尖的这些大师们呐、啊、到这儿来去体验。所以我们锦州啊是一个神奇的地方，是一个能够创造神奇的地方。
1: 如果说像这种海上帆船，包括您说的冰帆，它可能是一种竞技项目，但像您说的那种什么沙滩上的帆船呢、啊？那应该就是娱乐项目了吧？
0: 这次我们的一个思考就是说，我们如何将它转化为市场经济，不但是有这种这个社会效益，不但是有这种这个体制内的这个专业运动员和体制外的这些这个赛事培训的一些产品，我们还在这个不停地在拓宽它，让老百姓能看得见、摸得着、玩得上。让我们这个家乡啊成为这么这个风帆运动的这样的一个非常肥沃的土地吧。我们现在

0: 带的这些这个陆地帆船，比如说，它已经远销到像我们南方啊，刚刚这个你看举办的各种的这个沙滩帆船赛呀，都是用我们的这个帆船在举办的，包括我们内蒙啊、草原帆船，包括在这个三亚和我们的这个福建这一带，都有我们的沙滩帆船在航行，所以我们锦州已经走出了辽宁，走向了全国，而且国外我们的订单现在也很丰厚。
1: 所以这么看的话，这个扬帆远航已经不仅仅是帆船本身了，是不是？把这种帆船经济也是可以扬帆远航。听说近期您还是要有比赛，马上又要开拔了。
0: 我们不停地要去体验别的海，跟我们的不同，要更多的这个高水平的运动员，看到我们锦州这个船队和锦州水手的进步，这样呢才能够更好的认识我们，认识我们的基地，认识我们的能力，世界级的这些这个运动员呐和这些高手啊，去这个评价我们的水平能力高低，这样才能够这个知己知彼。
1: 临行前也带我们到海上扬帆起航，感受一下风浪，好不好？
0: 好啊，去扬帆远航一条赛船，
1: 好啊，
0: 也就是我们这次去韩国比赛的这个船型。
1: 太好了，嗯，好，出发，
0: 出发。

0: 观众朋友您好，今天是2026年10月13号星期二。
1: 欢迎收看锦州新闻。
0: 今天新闻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1: 全力建设区域中心城市专栏今天播出，稳底盘优结构，我市工业经济提质增效。
0: 市政府召开专题会议，传达学习市第14次党代会精神。
1: 市委副书记、市长孟华强会见中核集团客人。
0: 下面请看新闻节目的详细内容。近年来，我市持续聚焦工业经济高质量发展，全力稳住工业基本盘，优化产业整体布局，全市工业经济稳中向好，进中提质，核心运行指标持续走高，产业规模与发展增速实现双重跨越，工业经济发展韧性、内生动力持续增强。
1: 数据显示，近年来，全市工业增速始终稳居全省第一方阵，全市工业产业规模实现持续扩容提质，规上工业企业数量稳步增长。其中2022年全市规上工业增加值同比增长 3%， 列全省第四位，2023年增长 8.3%， 列全省第二位，2024年增速跃升至 11.6%， 位居全省首位，2025年同比增长 10.7%， 列全省第二位，今年一至七月同比增长 4.7%， 列全省第三位。全市规模以上工业企业数量由2021年的347户增至目前的400户，工业总产值从2021年的924.4亿元增长至2025年的1250亿元，5年累计增幅达 35.2%。

0: 全市工业产业体量持续攀升，底盘愈发坚实。围绕产业结构优化升级，我市深度融入辽宁省2211产业发展布局，精准锚定工业发展定位，持续优化全域产业布局，在原有6+1产业基础上迭代构建2+3+5现代产业发展体系，即做大做强石化及精细化工、冶金及新材料两个千亿级支柱产业集群，优化提升先进装备制造、食品加工、生物医药三个百亿级主导产业集群，培育壮大新能源经济、海洋经济、低空经济、数字经济、银发经济五个新兴领域制造业增长点，全市重点产业集群产值年均增速达 5%， 其中石化、冶金两大千亿级核心产业集群产值持续保持两位数增长，有效筑牢全市工业经济基本盘，成为支撑锦州工业经济高质量发展的坚实压舱石。下一步，我市将持续夯实工业经济增长基础，持续优化现代产业体系布局，不断释放产业集聚效能，推动工业经济规模、质量、效益同步提升，持续巩固全市工业经济稳进向好的良好发展态势。10月10号，市政府召开专题会议，传达学习市第14次党代会精神，安排部署政府系统贯彻落实工作，动员和要求政府系统党员干部把思想和行动统一到市委部署上来，切实把大会擘画的宏伟蓝图转化为施工图、实景图，当好市委决策部署的执行者、行动派、实干家。市委副书记、市长孟华强主持会议并讲话。
1: 孟华强指出，市第14次党代会是在锦州全面振兴关键时期召开的重要会议，会议全面总结过去5年发展成就，擘画了未来5年发展蓝图，为做好政府各项工作提供了遵循，明确了方向。政府系统要把学习宣传贯彻党代会精神作为当前和今后一个时期的重要任务，迅速落实到政府工作的各领域全过程。孟华强强调，要提高站位，当好执行者，学深悟透党代会报告和大会决议，深刻领会大会主题、发展成效、总体目标和重点任务，把市委决策部署作为政府工作的风向标，用坚强有力的执行力将落实136921发展体系，建设一枢纽、两中心、两高地，推动全域港产城融创发展等要求转化为推动振兴发展的实际行动，确保市委各项部署在政府系统不折不扣落地见效。要雷厉风行，当好行动派，跳出锦州看锦州，找准发展定位和比较优势，下好先手棋，打好主动仗，以经济建设为中心，坚持项目为王、招商为要，紧盯重点项目、重点企业、重点目标，主动向上争取资金，向外招引优质项目，向下服务企业和基层，努力跑出政府工作的加速度。要务实担当，当好实干家，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不搞花架子，不做表面文章，强化有解思维，大力弘扬求真务实、真抓实干作风，坚持以人民为中心，解决好群众急难愁盼问题，更好统筹发展和安全，守牢安全生产、社会稳定、风险防范底线。孟华强要求，要强化闭环管理，做到事事有交办、件件有落实、项项有反馈，以实际实效检验贯彻落实成果。要坚持秉公用权、依法用权、廉洁用权、为民用权，永葆为民务实清廉的政治本色，努力建设人民满意的政府。市领导王立民、徐继华、蒋立新参加会议。10月12号，市委副书记、市长孟华强会见了中核集团副总经济师、战略发展部主任王永福一行。
0: 孟华强代表锦州市委市政府对王永福一行的到来表示欢迎。他说，中核集团作为全国核工业领域龙头企业，在核医疗、清洁能源、先进发电技术、核安保等领域有着深厚的技术积淀，与锦州未来发展方向高度契合。希望中核集团与锦州不断拓展合作领域，围绕核医疗、清洁能源、清洁供暖、超临界二氧化碳发电技术产业化应用、核安保安检等领域，共同商讨合作机。

0: 域，谋划发展路径，推动更多优质项目、先进技术落地锦州，在加快推动核产业发展中实现互利共赢。锦州将持续优化营商环境，主动靠前服务，全方位保障企业项目建设，为企业在锦深耕发展创造良好条件。王永福对锦州市委市政府长期以来给予中核集团的关心和支持表示感谢。他表示，锦州工业基础扎实，资源禀赋丰富，具有良好的核产业发展潜力。中核集团将聚焦主责主业，充分发挥核工业特色优势，围绕地方产业基础与发展需求，在新技术、新场景应用示范方面进一步深化务实合作，助力锦州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市工信局、卫健委、发改委、交通局、住建局分别就产业应用和合作事项交流发言。市领导徐介华会见时在座。
1: 10月12号，交汇点新闻刊发专题报道《青春华章超然中国》，爱你老铁，一位美国小哥的大东北闯关记。
2: 来中国看一场球赛。当秋日的海风掠过辽东湾，大连便迎来天高海阔的最美时节。刚刚踏出大连周水子国际机场，来自美国的留学生陈友生掩不住兴奋。在他的故乡美国犹他州，多见苍茫的内陆山地，眼前这般大海与城市相拥的景致对他而言格外新鲜。此行陈友生心里还揣着一份好奇，究竟是什么样的足球赛可以把四省区的人聚在一起，是怎样的神奇操作能让一张球票闯关东梦想成真。借着课题调研的机会，他将第一次走进亚洲第一主场大连梭鱼湾足球场，在一脚踢开山海关的东北地区城市足球联赛中寻找答案。东北超，超在哪儿？答案不在战绩榜上，而在一张 19.9 元的球票上。从大连到沈阳，陈友生深度体验了一把什么叫票根经济，读懂东北超的爆红，还需洞见东北超背后的重工底气，听见每一声呐喊背后的振兴惊雷。东北超是超爱家乡，爱的是白山黑水间每一个老铁，爱的是从大连海湾到呼伦贝尔大草原的整片家园。这种爱让谁赢都是东北赢，从口号变成了黑土地并肩向前的坚定步伐。东北超也是超酷联动，一张球票牵起四省区，把一颗球玩成覆盖上亿人的大 IP， 把一场比赛玩成四省区联动的经济发动机。从文旅联动到产业协同，这片土地早已做好准备，敞开怀抱迎接每一份向往。东北超更是超然振兴，在绿茵场上，所有的角力都是老工业基地在时代浪潮前的一声呼喊，东北振兴乘势而上。这片土地从不畏惧寒冬，更不怕内部的良性较劲，越是比拼越证明这片土地的血液依旧滚烫。每一个超都在证明今天的东北正用一种更勇猛的姿态奔跑，这一次他要赢的不只是比分，哨响之后，真正的精彩才刚刚开始。10月11号，辽宁省关心下一代工作表彰大会在辽宁人民会堂召开。会上对荣获辽宁省关心下一代工作先进集体和辽宁省关心下一代工作先进工作者的先进集体代表和先进工作者代表颁奖。其中，我市辽沈战役纪念馆等五家单位获先进集体荣誉称号，马国清等15名同志获先进工作者荣誉称号。我市辽宁省关心下一代工作先进工作者称号获得者杜金奎代表全省获奖个人做大会发言。会强调，要以此次表彰为新的起点，在深化党建代关键制度实践、新时代立德树人、服务中心大局和推进创新赋能上做出新贡献，努力在更多领域探路子、出经验、做示范，希望广大吾老保重身体、量力而行，继续在关心下一代的广阔舞台上发光发热，
0: 盘活闲置资源状态。

0: 村级产业。易县头道河镇侯家岭村为了盘活村低效产业，在原铝厂所在地建设了村办企业示范基地。昔日闲置的铝厂旧址，如今变身标准化食品加工车间。加工厂内玉米面条生产线、爆米花全新生产线同步运转，车间秩序井然，热火朝天，两条特色加工链条并行发力，让乡村闲置低效资源变身富民兴村的优质产业。近日，在玉米面条生产车间，记者看到金黄的玉米原料经过机器精细打面、均匀搅拌后，自动输送至成型设备压制成条，再经过高温熟化、自然分丝、规整梳理，最后由工人精细封装，整套工序规范流畅，全程标准化作业。依托成熟加工工艺，年可生产冷面240万包、杂粮面350万包，稳定的产能为市场供应筑牢基础。
1: 我们在面条厂上班，既能照顾老人，还能管理孩子，让我们有稳定的收入，我们很满足，也很高兴。
0: 一旁的爆米花生产车间里，自动化设备匀速作业，玉米粒经过加工后香气四溢，工人们分工明确，熟练地操作着设备，一道道精细工序保障产品品质。作为今年上半年新增加的爆米花项目，投产后实现了从面条加工到休闲食品生产的产业链延伸，让本土玉米资源价值最大化，
2: 立足本土特色，打造自有农产品品牌，依托合作社抱团发展优势，多渠道扩宽销路，线下深耕本土商超、村镇供销渠道，线上依托电商直播带货，全方位打响本土米面品牌，让村里的特色农产品走出乡村，打开大市场。
0: 闲置资源活起来，特色产业强起来，村民腰包鼓起来。侯家岭村通过盘活低效资产，升级加工产业，拓宽销售渠道，切实走出了一条产业多元、集体增收、群众致富的乡村振兴新路。以上是今天新闻节目的全部内容，欢迎提供新闻线索。
3: 锦州新闻热线电话315-8384，
0: 随时收听收看锦州本土广播电视节目及日报晚报资讯，请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下载北京海新闻客户端。
3: 感谢收看，
0: 再见。

0: 各位观众，晚上好，欢迎收看辽西夜新闻。今天是10月13号，星期二。下面请看新闻节目的详细内容。近年来，锦州市坚持以产业链思维统筹工业发展，持续完善链式发展体系，纵深推进工业数字化、智能化、绿色化转型升级，全市工业核心竞争力、产业现代化水平稳步提升。
1: 在重点产业链建设上，锦州市围绕二加三加五现代产业体系全面梳理细分链条，系统绘制40条重点产业链图谱，

0: 常态化开展强链、普链、沿链专项行动，精准打通产业链上下游堵点、断点，推动产业协同贯通急剧发展。全市深耕产业链关键环节攻坚突破，蓝旗解二氢等一批高端新材料重点项目加速落地，补齐高端产业链短板，持续攻克产业关键核心技术。中信新材料 99.99% 高纯金属铬制备技术打破国外垄断，市城新材料六温级超高纯石英砂填补国内技术空白，深工半导体实现硅基材料全流程自主研发与规模化量产，有效破解产业链关键领域卡脖子难题。近年来，锦州市持续深化产业链精准招商与协同合作，深耕京津冀、长三角等重点产业集聚区，龙鱼新材料、河北凯荣锦宁矿业等十余个域外优质项目成功落地，NV 电子芯片产业园等新兴产业链项目加速建设，依托聊洽会、全国消费名品出海论坛等平台，常态化开展产业对接，持续拓宽产业链合作渠道。围绕工业转型升级领域，锦州市以科技创新、数字赋能、绿色提质为抓手，推动制造业迭代升级，提质增效。五年来，全市累计培育20家省级企业技术中心、14家市级企业技术中心，357项新技术纳入省级创新项目库，199款创新产品入选省级创新产品目录，企业自主创新能力持续增强。全市扎实推进制造业质改数转，谋划实施101个重点转型项目，总投资30.32亿元，累计建成5个省级工业互联网平台，36个省级智能工厂及数字化车间。三大产业园区获评省级 5G 加工业互联网融合应用先导区，4家企业获评省级质改数转标杆企业。同时，锦州市持续健全绿色制造体系，14户企业入选国家级绿色制造名单，35户企业入选省级绿色制造名单。同时，积极打造6家省级服务型制造示范企业，1个省级示范平台，认定3处省级工业遗产，专项推进化工老旧装置淘汰更新，实现工业智能化、绿色化、融合化协同发展。
1: 今年11假期，盘锦市文旅市场迎来接待高峰，累计接待国内游客 489.82万人次，人气旺、消费热、体验新成为鲜明注脚。
2: 盘锦市坚持以活动为媒，推出一批高品质沉浸式主题，红海滩国家风景廊道组织万人合唱，无人机悬挂巨幅五星红旗巡飞，将万亩红滩打造为沉浸式露天剧场，成为游客争相打卡的顶流目的地。广厦艺术街推出光影秀、国潮市集、趣味钓蟹等夜游体验。1955国营农场推出周年狂欢季，知青回家活动氛围感十足。北旅田园黑风关古镇推出晒秋河蟹节，非遗打铁花、水上火狐秀精彩不断。道里景区巨型稻田化万马奔腾成功挑战吉尼斯世界纪录。多元活动全域同步开展，假日文旅供给持续丰富。盘锦市整合湿地生态、滨海风光、田园乡村资源，推出多条精品旅游线路，引导游客由当日游向过夜游转变。红海湿地温泉乐园、宝源温泉小镇日均接待量超2000人次，成为过夜游市场有力支撑。跨区域协作格局持续拓宽，盘锦市深耕省内周边客源市场，加强与沈阳、锦州、营口、朝阳、葫芦岛等城市文旅联动，并与山东泰安等6市建立文旅协作关系，串联辽西优质文旅资源，打造文旅体验线路。线路互推、客源互送、市场共享的发展格局逐步显现。此外，盘锦市依托东北超、盘超赛事平台，全市搭建1+4+40+N 第二现场全域布局，形成覆盖城区、景区、商圈的观赛矩阵。10月5号东北超总决赛当晚，第二现场人气旺盛，形成因一场赛事赴一座城市的引流效应。联动景区、商圈、夜市推出五彩消费季国庆专场，持续点亮夜经济。
1: 11假期圆满落幕，假日期间葫芦岛市文旅市场安全平稳有序，文旅产品供给多元丰富，文旅体商深度融合，释放消费动能，促消费活动同步发力，文旅人气与商贸消费实

0: 现双向增长，全市交出一份量质齐升的假日经济成绩单。
1: 假期期间，葫芦岛市文旅消费势能充分释放，全市累计接待游客同比增长 13.04%，旅游综合收入同比增长 11.92%。游客主要来自省内周边城市以及京津冀地区，短途休闲、家庭亲子、文体体验、古城滨海游览成为出游主流。夜间消费、文旅市集、文体联动消费持续升温，旅游服务口碑不断提升。葫芦岛市围绕成全山海岛特色资源，推出系列文旅主题活动，民俗展演、文艺汇演、文旅市集、沉浸式实景体验轮番登场，各景区升级游览体验，推出特色互动项目，城市商圈联动文旅资源，打造文旅体商融合消费场景，文博场馆正常开放，成为市民游客感受本土历史文化的热门打卡点，特色文旅 IP 持续引流，不断激活城市消费新场景。葫芦岛市抢抓体育赛事流量机遇，赴沈阳、大连等地开展文旅市集，城市文旅宣传推介，扩大城市文旅影响力。同时联合商务部门打造东北超第二现场观赛场景，在商圈、街区布设观赛大屏，把赛场氛围延伸到市井街巷，带火夜间经济。此外，各景区、民宿、餐饮商户等相继推出优惠套餐与惠民福利，观赛游、休闲游、美食游相互叠加，推动赛事流量有效转化为现实消费。文旅市场火热升温的同时，全市商贸消费持续迸发活力。葫芦岛市组织开展金秋逛聊洽、乐购葫芦岛主题活动，推进五彩消费季促消费行动，商务局联动全市重点商超、家电、汽车、住宿餐饮企业，累计推出40余场惠民促消费活动，覆盖零售、家电换新、汽车购置、食宿休闲等领域，叠加以旧换新补贴与商户让利，有效聚拢客流，提振消费信心，充分激活内需潜力，全市消费市场供需两旺。假日期间，葫芦岛市文旅系统压实安全生产和市场保障责任，统筹做好景区管理、安全巡查、投诉处置、志愿服务、应急保障等各项工作，强化文旅市场执法检查、筑牢安全防线，优化景区配套服务，完善导览指引、志愿服务，畅通游客咨询投诉渠道，整个假期未发生重大安全事故、重大旅游投诉，为广大市民游客营造安全舒心的游玩环境。
0: 金秋瓜果飘香，阜新市张武县五峰镇乱山子村的酸枣迎来采收季，小小酸枣扎根贫瘠沙地，结出累累硕果，成为当地致富的金果果。
2: 走进酸枣基地，一串串酸枣缀满枝头，果实圆润饱满，正陆续挂红，第一茬鲜果已经开始采摘，林间人头攒动，一派火热的丰收景象。正在忙碌采摘的工作人员介绍，不少老客户都掐着日子等着头茬酸枣上市。在这里务工干活的都是周边的农户，就近务工也成为当地农户增收的重要途径。
3: 咱们村现在种上酸枣了，我还能上酸枣基地打工，我一年还能挣2份钱，家里活还不扔。啊，我是最后兜里有钱了，心里踏实。
2: 如今满目青翠的酸枣基地，过去却是贫瘠荒山和沙化土地。2023年，当地经过实地考察，引进酸枣品种，酸枣耐贫瘠、抗风沙，既能防风固沙、改善生态，又能带来可观的经济效益，为乡村振兴注入活力。
4: 我身后这片山呢，原来就是零星的有几棵树，因为它土层比较瘠薄，就是任何作物也不能正常生长。现在大家看到的啊，是满山的都是绿色，而且就是从那个枣林的密闭度，包括防风治沙，包括绿化效果非常好。这个23年开始，我们政府就是依托这个科尔沁沙地鉴别站，包括两林经济，之后我们政府出去招商，看到这个酸枣项目之后呢，找到了这片荒山，到今天我们的枣林已发展到500亩，现在它是进入丰产期以后，咱们的酸枣亩产值，按照现在的市场。

0: 场价格是最低是8000到10000元，就是净的利润。
1: 眼下采收火热进行，基地也在谋划产业长远发展。基地负责人董佳楠还带着酸枣深加工产品外出参加展会，拓展市场。
2: 明年呢，我们进入丰产期了。我琢磨着呀，带领我们更多的乡亲们和村集体进行致富。从我返回家乡那天起，我就创造。

0: 跟我们一起种植酸枣，为张五县科尔沁沙地歼灭战做出贡献。
1: 朝阳环境集团安杰物业公司深耕红色物业模式，推动服务内涵从传统环卫保洁向社区食堂助餐、小区环境美化等多元民生领域延伸，把便民服务送到群众的家门口。
2: 几年来，安杰物业作为国企物业力量，把红色物业从楼道巡查、环境管护延伸到舌尖上的养老。今年五月，朝阳市首家国企社区食堂开张，九元一荤两素，十二元两荤两素，还带汤粥主食，专为老年人定做低价加透明加配送套餐。
3: 不愿意做了就到社区来，我是经常来这里的，感觉这里像家一样的温暖。菜饭可口，软烂，食品安全，还有导员服务到位，这块特别满意。
4: 服务很好啊，想吃啥态度非常好，给我们要多要少都可以的。吃着还顺口，我们也方便。
2: 食堂一角党员示范岗五个字挂在显眼处，安杰物业把支部建在服务链上，党员轮流值守，前台问需，后厨盯安全，从管房子到管吃饭，党建不是墙上的标语，而是递到老人手中的那盘热菜。
5: 我们党员先锋岗就是守在取餐口，日常主要做三件事，核价、巡台、盯安全。开饭时我就在大厅来回巡视，看哪个老人嚼着费劲，谁胃口差吃不动，记下来告诉后厨，守好堂食这口热乎饭，让老人们吃得舒心踏实，就是我们党员的本分和承诺。
2: 以食堂为支点，安杰物业已在所辖小区同步推开党员示范岗红色管家机制，把停车、修缮、助餐打包进一张服务网。红色物业映出城乡民生提质的底色，也映出基层党建在群众家门口的实在样子。
6: 我们把社区食堂纳入红色物业整体布局，不是简单开个餐馆，而是把党建阵地迁移到群众的一日三餐上。十四五期间，安杰物业从接管气管小区到延伸助老服务，核心逻辑就一条，党组织建到哪里，民生服务就跟进到哪里。
1: 日前，盘锦市委宣传部、盘锦客运公交集团、盘锦市公交公司联合举办“悦享秋风，书香公交环游记”秋季体验活动，活动将阅读场景从城市公共场馆延伸至乡村沃野，组织书香结对志愿者、本土作家和市民近百人走进乡村，在边走边看边体验中完成了一场阅读加乡村的深度漫游。
7: 书香专线缓缓驶过金色稻田，串联起大洼区王家街道石庙子村、平安镇平安村两个特色的书香村屯。在石庙子村，市民打卡稻田咖啡书屋，连片稻田的丰收盛景与满屋书香雅静尽收眼底。依托书屋带来的流量，当地小稻同学 IP 文创周边及稻田河蟹、泥鳅鱼、田埂特色经济作物等农产品加速走向消费市场。稻田资源正升级为集可观赏、可体验、可消费、可引流于一体的复合型富民载体。活动中，盘锦市文联作协为书屋赠送一批本土文艺精品图书，进一步充实书屋藏书量。平安村内数字阅读体验、惠民图书展示、农业科普咨询、特色物产展示等内容集中亮相，大家在逛展、体验、交流的过程中，充分感受阅读之美、文化之韵、丰收之喜。活动以阅读为核心纽带，成功将文化、旅游、交通、农业、商业多元业态有机融合，既让公共文化服务走出场馆，扎根乡土，切实丰富了基层群众的精神文化生活，也为盘锦市农文旅融合高质量发展注入了独特的文化活力。
1: 以上是今天辽西夜新闻的全部内容，感谢收看，再见。

0: 各位观众，晚上好。
1: 晚上好。
0: 今天是2026年10月14号，星期三，农历9月初5。欢迎收看辽宁新闻。
1: 首先为您介绍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
0: 许昆林、王新伟会见德国宝马集团董事长聂科维。
1: 从本土制造到全球协同，宝马加快落地新时代车型和技术集群，深度融合本土供应链生态圈，持续深化在辽产业布局。
0: 周波到丹东鞍山葫芦岛市走访所联系企业。
1: 辽宁多举措推进秋粮收购，视线关注，让农民卖上明白粮，放心粮。
0: 人民日报关注辽宁张武治沙和融合共赢的东北超。
1: 候鸟迁飞季，大连旅顺老铁山猛禽监测数据突破历年记录。以下请看详细报道。
0: 10月14号，省委书记许昆林、省长王新伟在沈阳会见德国宝马集团董事长聂科维一行，省委副书记、沈阳市委书记霍步刚参加。
2: 许昆林、王新伟代表省委省政府对聂科维一行来辽表示欢迎，对宝马集团长期以来给予辽宁振兴发展的大力支持表示感谢。许昆林说，中德是世界主要经济体和全方位战略伙伴。今年2月，习近平主席会见来华访问的莫茨总理，达成重要共识，为中德关系发展指明方向。在这一大背景下，辽宁同德国保持着良好的合作关系。宝马扎根辽宁，将沈阳生产基地打造成为宝马集团全球最大的生产基地。投资100亿元的第六代动力电池项目即将全面投产。新时代战略加速落地，以实际行动坚定看好中国，深耕辽宁。当前，我们正深入贯彻落实习近平主席对辽宁的重要讲话和重要指示精神，夯实基础，全面发力，坚定不移推动高质量发展，因地制宜培育壮大新质生产力，构建具有辽宁特色的现代化产业体系，强化开放合作枢纽功能，全面提升对外开放水平，奋力谱写中国式现代化辽宁篇章。希望宝马集团进一步深化在辽投资布局，加快引入更多新时代车型和创新技术，落地更多标志性项目，积极扩大沈阳生产基地整车出口。

0: 加强与企业、高校、科研院所的合作，布局更多研发、测试、开发等功能，携手推动先进技术成果转化应用，大力拓展产业链、供应链合作，吸引更多合作伙伴和配套企业落户辽宁，共同壮大汽车产业集群，不断开创合作共赢新局面。我们将全力打造市场化、法治化、国际化一流营商环境，加强沟通对接，及时高效提供服务保障，为企业在辽发展创造更好条件。聂科伟感谢辽宁省委省政府对宝马集团发展的大力支持。他说，2003年双方合作以来，宝马集团坚定与辽宁沈阳共同成长，这里优越的区位条件、坚实的产业基础、良好的营商环境和蓬勃的发展活力，吸引我们持续扩大投资布局，携手将沈阳生产基地打造成为互利共赢的典范。宝马集团正在加速电动化、智能化转型，沈阳生产基地是推进本土研发、生产和技术创新的重要战略支点。第六代动力电池项目核心环节实现全面本土化，新世代车型即将在沈阳本土化量产，双方将开启共创共赢新阶段。我们将进一步深耕中国市场，扩大与辽宁的务实合作，加快落地新世代车型和技术集群，持续丰富产品布局，深度融合本土供应链生态圈，积极推动绿色转型，为辽宁全面振兴贡献更大力量。省级沈阳市领导赵成、王立波、马珊珊，宝马集团董事莫特尔，企业及政府事务高级副总裁舒博尔，企业战略高级副总裁倪明科，大中华区总裁兼首席执行官柯瑞晨，华晨宝马汽车有限公司总裁兼首席执行官保思琪等参加会见。本台报道。
1: 今年以来，宝马在辽宁加快推进新世代车型及配套动力电池项目，核心部件中国本土化，智能制造和供应链联合研发取得新进展。随着新技术、新产品接续落地，宝马沈阳生产基地的研发制造能力持续提升，为宝马全球生产网络提供人才和技术支持。
2: 在沈阳，宝马新世代车型的量产准备正加快推进，投资100亿元的第六代动力电池项目即将量产，能量智控系统已于9月启动试生产，新世代 BMW iX3 计划11月正式量产。从核心部件到整车，宝马沈阳生产基地的生产能力正逐步形成。
3: So we have invested 120 billion.
4: 自2010年以来，我们已在沈阳投资1200亿元人民币，支持持续发展和新技术应用。多年来，我们在沈阳不断积累能力，在研发、采购和生产等领域，为下一代车型的到来奠定了坚实基础。
2: 宝马在辽宁的持续布局，正在推动核心部件本土化制造能力不断提升。如今，沈阳动力总成工厂已成为宝马集团全球生产网络中唯一在同一厂区集成铸造发动机、动力电池和能量智控系统生产能力的生产基地。
5: 我们这个沈阳工厂已经有了200多项的 AI 应用，这些 AI 的检测还有这个数字孪生这些这个数字化的技术，也不断的持续的提高我们的产品质量和提升效率。
2: 随着宝马新世代车型加快在沈阳落地，中国本土供应商也更加深入地参与到核心零部件的研发与制造中。宝马与福耀历时5年联合开发，为新世代车型的视频线全景显示提供关键玻璃技术支持。从零部件供应到技术研发、产品验证，宝马与本土企业的产业链合作正不断深化。
3: And of course, everything this is happening in
4: 所有这些工作都与辽宁省的密切合作息息相关，双方已经携手走过20多年，这种紧密合作让我们不断发展壮大，也为未来奠定了坚实基础。
2: 今年5月，宝马沈阳生产基地迎来第700万辆整车下线，随着本土制造能力不断提升，沈阳积累的技术和经验也开始服务于宝马全球生产网络。今年8月，又一批沈阳技术人员赴匈牙利工厂参与新世代车型生产相关工作。从本土制造到全球协同，宝马在辽宁的产业布局持续深化。随着新世代车型加快落地，沈阳生产基地也将迎来新的发展阶段。本台报道。
6: 10月13号至14号，省政协主席周波到丹东、鞍山、葫芦岛市走访所联系企业，深入生产一线实地调研，与企业

0: 业负责人座谈，倾听发展诉求与意见建议。
1: 丹东市化工研究所有限责任公司是国内系统从事硼化物科研与生产的国家级高新技术企业。周波来到这里，走进生产车间，详细了解硼化物新材料研发、生产、市场销售等情况，对企业坚持自主创新、深耕细分赛道表示肯定，鼓励企业发挥技术优势，抢抓市场机遇，进一步做大做强。在岫岩满族自治县万克莱玉业公司，周波走进玉博园玉石文化展厅，详细了解玉石加工、健康家居、玉石美肤等全产业链发展情况，鼓励企业深挖玉石文化内涵，加强产学研合作，提升产品附加值，把地方特色产业品牌擦得更亮。葫芦岛斯达威体育用品公司是一家集泳装生产、工业互联网建设于一身的民营企业。周波走进泳装生产车间，详细了解泳装产能、外贸出口等情况，在工业互联网指挥中心实地查看工业互联网平台建设情况，鼓励企业立足泳装产业集群优势，持续提升产品品质，做强自主品牌，不断拓展国内外市场。调研中，周波在企业召开座谈会，企业负责人反映了化工企业改扩建、专业人才待遇保障及降低融资成本、破解用工难、推进质改数转等方面的问题。周波认真记录，逐一梳理企业诉求，研究推动问题解决。周波强调，各地各部门要树牢"服务企业就是服务发展"的理念，主动靠前筑起纾困，坚持问题导向，紧盯用地、融资、人才引入、产业配套等关键环节，推动惠企政策精准直达、落地见效，切实减轻企业经营负担，积极对接资源，帮助企业破解发展堵点，提振发展信心，激发市场活力，引导企业锐意进取、创新创造，为辽宁全面振兴贡献力量。本台报道。
0: 聚焦新闻热点，独家视角解读，让我们一起打开视线。
2: 下面把时间交给李妙。
3: 作为全国粮食主产省，今年辽宁粮食丰收在望，但丰收只是第一步，粮价怎么样，卖粮钱何时到手，这些问题是种粮人最关心的。为了让老百姓安心卖粮，今年辽宁把咨询台搬到了卖粮一线。
4: 请问您是从哪儿过来的？
3: 进入秋粮收储高峰期，这两天在沈粮集团的秋粮收购便民服务站，来自各地的农户络绎不绝，市区两级职能部门的工作人员在这里面对面答疑解惑。
5: 太方便了，原来你像我们都不知道去上哪儿去问呢，最后有这个政策了，还有这个点儿了，我们就是是老百姓都知道了，上这儿来有啥不明白到这儿就问了。
3: 潮粮怎么收，差价怎么算，钱款何时到账，这些农户最关心的问题在这里一一得到解答。不仅如此，今年我省还将服务窗口前移，在田间地头帮助农户解决问题。
6: 我们在粮食收获期间是组织我们这个质检人员，各地的那个质检站去那个田间地头或者农户家里去采集这个他们收获的样品，同时呢我们指导农户科学的储备粮食，减少那个因为储存不便造成的粮食损失，更好的让他们增产增收。
7: 我们企业把收购标准及相关的收购流程等信息及时传递给每一个怂粮人，真正让怂粮人卖舒心粮。
8: 秋粮收购，农民最关心的就是卖粮款，在这里从过磅质检到结算，一条龙走完，卖粮款一秒打进卡里。今年农发行沈阳分行为12户有资金需求的粮食收储企业投放贷款26.7亿元，专门用于粮食收购，农民安心卖粮，粮出手，钱到账。
3: 记者从省粮食和储备局了解到，今年全省已在人力、运力、仓容、资金等方面做好充分准备，确保秋粮收购工作高质量完成。
2: 农户的粮卖得明白，国家粮库里的粮更得存得稳妥。如今的现代化粮仓里面装着什么，温度多少，湿度如何，在一块大屏幕上就能看得清清楚楚。
8: 这块大屏呢，就是中储粮沈阳直属库的智能粮库集中管理平台。大家看这上面的一个个小方块，都是一个个粮仓，每一个仓呢都可以实时的看到温湿度。一个仓有几百个监测点，从仓底到粮面，一层一层，哪里需要通风，系统就会自动打开，不用人进仓扒粮。配备了这些黑科技。

0: 平均每个保管员就可以保管8万吨粮油，
1: 可以一个人操控多个仓，而且它这个仓内的这个摄像头可以放大到23到30倍，我们可以精准的看到每处粮的这个变化。
2: 走进粮仓内部，电子测温、智能气调、绿色通风、全程溯源等智慧系统一应俱全。科技赋能储粮，不仅大幅降低粮食损耗，杜绝霉变虫害，更实现了储得稳、存得好、品质优。
3: 我们今年呢，就是除了这个常规的这个轮换输入周转仓之外，还有一部分中转库容，加在一起将近20万左右吧，完全够用，完全够用，能够满足我们今年秋粮收购的这个数量，确保这个国家需要的时候调得动、用得上，确保数量真实、质量完好。
4: 粮食收获后，有的农户想观望价格，有的想留作自用，但这样的粮食放在哪里？过去最常见的就是地耙粮，在院子里一铺，遇到降雨就容易发生霉变。今年这一老难题有了新的解决办法。
0: 今年辽宁省各乡镇全面升级了产后服务体系，针对农户观望市场时存在的储粮难、存粮险的痛点，全面开放了代清理、代烘干、代存粮的业务，彻底告别了地耙粮的老难题。
2: 在沈阳市康平县的一些粮库，我们看到有很多农户把刚刚收回来的粮食集中存放，是马上卖掉还是放放再说，全凭农户一句话。
5: 以前呢，搁家不搁了吗？搁家搁再搁捂了，下雨还得晒上又啥的，费劲。不如现在拉粮库里好啊，搁粮库烘干了，烘干还能等等价，比搁家搁强多了。
6: 现在他们还想观望一下价格，我们提供那个产后服务体系服务，为他们，代烘干、代清理、代保管、代销售，等到价格他觉得合适的时候再卖。
4: 从把政策送到卖粮一线，到用科技守好每一座粮仓，再到产后服务帮农户告别地耙粮，今年辽宁秋粮收购抓的都是农民最关心的事儿。粮卖的明白，粮存的安全，农民心里才踏实。丰收之后把每一粒粮收好、管好、卖好，才是对种粮人最好的回答。
7: 作为我省万亿级产业基地重点项目，抚顺石化投资12亿元的重整及加氢装置炼油结构优化项目进入冲刺阶段，目前项目总进度接近80%，预计11月底项目完成中交。
8: 项目现场两座高塔装置格外醒目，他们将承担把原料转化为更高附加值产品的任务。
9: 就那俩最高的那俩，前面是反应器，后面是再生框架。
10: 它的作用是什么？
9: 它主要是从原料变成产品，产品产量也高，催化剂再生能力强了，它附带的它产品就多了，汽油柴油减少30万吨左右，增产芳烃产品是增加25万吨。
8: 芳烃是化工产业的核心基础原料，广泛应用于聚酯纤维、医药中间体等高端新材料领域，也是炼化企业向精细化工、新材料高端赛道突破的关键。重整则是原油炼化链条中生产芳烃产品的重要环节。过去受装置结构、工艺配置限制，抚顺石化芳烃产能未能完全释放，下游产业链延伸受到制约。
11: 大部分的设备是搬迁这个锦溪石化，然后还有部分呢是我们重新采购，做到能用尽用，然后配套的适应性改造了两套加氢，是目的是为了给我们这个重整提供合格的原料，增产本类产品。
8: 区域盘活优质存量设备，让闲置装置搬新家、再上岗，重焕活力，既大幅节约设备采购成本，又最大化盘活了国有存量资产。同时，项目对原油每年180万吨、每年200万吨加氢裂化装置实施精准适应性改造，助力企业从燃料型向化工新材料型转变。
12: 像是二厂啊、烯烃厂这些加氢装置的氢气，都可以由我们这个新建重整装置去供应，实现整体的一个装置优化。我们也是特别期待这个装置早日建成，早日开工投产。
8: 本台报道。
13: 今天出版的《人民日报》关注辽宁张武治沙和融合共赢的东北超，盘活沙地绿富同兴报道说，70余年接力治沙，曾经沙化面积高达96%的张武县变化显著，林地面积大幅增长，森林覆盖率从2.9%提升至30%以上。深耕治沙加兴业，张武县从被动治沙转向主动用沙，走出一条绿富同兴之路。 张武县已探明天然硅砂储量达8.5亿吨，远景储量

0: 量在30亿吨以上，构建起全链条绿色产业体系，培育形成年产值超33亿元的产业集群，串联林海、草原、沙地、湖泊等生态景观，彰武县培育生态游、研学游、康养休闲等丰富业态。2025年接待游客超110万人次。就像一场东北大联欢报道说，首届东北超把各地的赛场、演出、景区、商圈等串联在一起，东北四省区共同参与8个参赛城市、34场比赛、136天赛程，跨区域的文体旅商市场通过赛事紧密连结、融合共赢。出圈的观赛体验让不少游客为一场球赛奔赴一座城市。四省区联合打造超游东北文化 IP， 一张球票闯关东活动策划7条精品出游线路。据统计，东北超现场观赛人数累计超100万，仅辽宁就打造了近900个观赛第二现场，直接拉动消费超19亿元，带动相关产业链消费近130亿元。
1: 穿行于本溪满族自治县和环仁满族自治县的本环公路被誉为中华枫叶之路，是辽宁秋日最具代表性的景观公路。金秋十月，沿线万山红遍，层林尽染，跟随记者一起出发，感受沿途好风景。
2: 我现在所在的地方就是本环公路的起点，本溪市鸣山区的浣溪岭。那也是从这里开始呢，这条全长300多公里的旅游公路串联起本溪水洞、关门山等众多的4A 级以上景区。那我们现在呢，就从这里出发，沿着这条旅游公路去邂逅辽宁秋日的最美风景。
1: 沿赏枫第一站关门山国家森林公园，满山层林尽染，游客既可以沿着本环公路慢慢游览，也可以从去年开通的本环宽高速一站直达，欣赏百余种枫叶从山脚到山顶的枫海景象。
3: 今年新开发了2个项目，一个是叫雾声系统，游客走进去能感觉到雾气飘飘，宛如走到这个仙境一样。另外一个呢，我们是在明翠谷到绿叶山庄之间建了一条100米的森林大道，游客走到这里面能够听到这个铃铛声声。
1: 从关门山一路向东，沿着这条如画的道路，老边沟、羊湖沟、枫林谷等景区枫叶次第见红，而最美的风景不止在景区，也在路上。
4: 我们已经出来有20天了，
5: 然后一路在往北边开。
4: 对对对对，一路都是美景。然后昨天到的本溪，听别人介绍，枫叶之都特别美，慕名而来。
2: 沿着枫叶之路继续向前，在一片片红叶之下，也是当年抗联将士曾经战斗过的地方。那穿行在山林间，一边欣赏如画秋色，一边实地参观抗联密营等多处红色教育基地，让这趟赏秋之旅不只是看山水，更多了一份直击内心的精神感悟。
1: 东北抗联史实陈列馆、关门山明翠谷抗联密营、老边沟战斗遗址、大石湖密营被枫叶大道串珠成链，打造沉浸式红色研学体验。
6: 我们就是想过来瞻仰一下先辈的一些英雄事迹，游览过程中就是说是还是一个教育。
1: 以枫叶为媒，与山海共情，辽宁正在用最灿烂的秋色邀请广大游客打卡秋日最美公路，邂逅最美风景。本台报道。
0: 金秋十月，又到了候鸟南飞的季节。作为东亚澳大利西亚候鸟迁徙通道上的关键枢纽，大连旅顺老铁山再次出现万鸟齐飞的壮观景象。
7: 监测点位上，工作人员正通过高倍望远镜和红外热成像仪追踪一批批南迁猛禽。自8月25号老铁山启动秋季猛禽监测以来，截至10月11号2026年老铁山秋季猛禽监测累计记录猛禽27种，139361只，比去年整个秋季监测总数超过23000只。其中10月8号随着普通狂和黑鸢大部队集体跨海，当天监测猛禽10344只，迎来金秋猛禽监测首个万猛日。10月4号实现秋季猛禽监测突破10万只，比去年提前10天，同时刷新历年记录。
8: 今年入秋以来天气

0: 呢整体比较平稳，没有出现这个大面积的这个寒潮降温以及大范围的一个降水，我们清远没有积压。我们今年监测到的这个赤飞鹰的一个数量达到了22000多只啊，比往年多了30%。凤头蜂鹰呢今年也监测到了这个50000只，比往年呢就说多了将近这个8000多只。
1: 本台报道。
2: 今天省公安厅特邀福建省漳州110首任队长来聊授课，结合自身35年从警生涯与实践，系统阐述新时代人民警察的本质要求、内涵要义和实践路径。今天我省推进高水平法治政府建设，打造法治化营商环境专题培训班开班，培训聚焦依法行政、法治化营商环境重点难点，提升参训人员的依法履职能力。2026年辽宁省社保服务近万家活动启动仪式在阜新举行，活动以人人尽责、人人享有为主题，聚焦灵活就业人员、新就业形态人员、农民工、高校毕业生等重点群体，积极做好帮办代办、上门认证、适老化改造等工作。2026年全国老科技工作者日辽宁主场活动暨航空工业沈飞老科协成立30周年文艺演出今天举行，现场向2026年度中国老科技工作者协会科学技术奖辽宁省获奖的个人和集体颁奖，同时还进行了书法、歌舞表演、非遗产品展示等互动。今天辽宁特色农产品上高铁进机场产销对接活动在沈阳举行，盘锦大米、丹东草莓等我省农业10大重点产业、25个优势产业的近50家生产企业与沈阳铁路局、机场建设集团开展对接签约。本台报道。
1: 感谢收看今天的辽宁新闻，
3: 欢迎您明天同一时间继续关注我们的节目。观众朋友，再见。
1: 再见。

0: 森林、草原，地球上重要的生态资源，它们为我们提供了清新的空气、充沛的水源和丰富的生物多样性。然而，它们也是脆弱的，一点盈盈之火，转眼之间就会让它们化为灰烬。严管野外用火，守护绿色家园。
1: 马走日，
2: 象走田，
1: 方正棋盘守规矩。将军
2: 不战不犯，
3: 落子无悔，这世上可没有后悔药吃哦。
4: 好比做人做事，无规矩不成方圆哦。
5: 燃气安全系万家，规范使用乐哈哈，用后先把阀门关，咱可别当马大哈，定期要把胶管换，钢瓶千万别进家，燃气洗澡不直排，通风不畅隐患大，如遇泄漏勿慌张，报修电话别忘了，报修电话9550。

0: 牛顿还得是大兵，这才用劲儿。
1: 你做的红烧肉跟他电视里的是一样吗？看着就让人流口水了。

聚焦民生，热线连心，您看到的、听到的、有趣的、新鲜的、感人的、烦心的、突发的、稀奇的新闻线索，都可以致电锦州新闻媒体集团新闻服务热线，798-0001，798-0002。

0: 各位观众，晚上好。
1: 晚上好。
0: 今天是10月14号，星期三，农历9月初五。欢迎收看新闻联播节目。
1: 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0: 习近平向第140届中国进出口商品交易会致贺信；
1: 习近平总书记在全国卫生与健康大会上的重要讲话引发热烈反响。大家表示，要把建设健康中国作为一项重要战略任务，扬优势、固基础、补短板、强弱项，不断提高人民健康水平。
0: 李强出席第140届中国进出口商品交易会开幕式，并发表主旨演讲。
1: 赵乐际集体会见出席2026年国际议员友好交流论坛的各国代表。
0: 丁薛祥会见清华大学经济管理学院顾问委员会委员代表。
1: 系列报道更续长征精神，奋进复兴征程。今天来看，云南以实干实绩走好新时代长征路。
0: 前三季度，我国货物贸易进出口同比增长18.8%。
1: 俄罗斯逮捕一名涉嫌从事间谍活动的日本人。以下来看详细报道。
0: 本台消息，10月14号，国家主席习近平向第140届中国进出口商品交易会广交会致贺信。习近平指出，广交会创办70年来，在促进中外贸易往来方面发挥了重要作用，已成为中国扩大高水平对外开放、推动建设开放型世界经济的有效平台。新形势下，中国愿同世界各国携起手来，共同维护多边贸易体制，保障全球产业链供应链稳定畅通，拓展国际经贸互利合作空间，推进普惠包容的经济全球化，为世界发展繁荣持续注入新动力。第140届广交会当日在广东省广州市开幕，由商务部和广东省人民政府共同主办。
1: 本台今天播发央视快评，为世界发展繁荣持续注入新动力。
0: 时隔10年。

0: 全国卫生与健康大会再次召开，习近平总书记出席全国卫生与健康大会并发表重要讲话，强调要坚定不移走中国特色卫生与健康发展道路，确保“十五五”时期健康中国建设取得决定性进展。总书记的重要讲话引发热烈反响，大家表示要深入学习领会，把建设健康中国作为一项重要战略任务，扬优势、固基础、补短板、强弱项，持续用力，久久为功，不断提高人民健康水平。
1: 十五五时期是实现到2035年建成健康中国目标的关键时期。习近平总书记强调，我们要建成的健康中国是均衡普惠、优质高效的健康中国，应当具有强大的健康管理能力、疾病防控能力、医疗服务能力、医保支撑能力、医药创新能力、人才培养能力。大家表示，习近平总书记的重要讲话把党对卫生健康事业发展规律的认识提升到了全新高度，为健康中国建设指明的方向提供了重要遵循。
2: 习近平总书记的重要讲话深刻回答了新时代新征程卫生健康事业方向性、根本性、全局性的一系列重大问题，既做出了系统的部署，又以清晰的六大核心能力的标准锚定了均衡普惠、优质高效的健康中国的具象图景，通篇贯穿着人民至上的深厚情怀，为坚定不移走中国特色卫生与健康发展道路提供了思想的领航和行动的总纲。
3: 新时代我国卫生与健康事业取得历史性成就，实现全方位进步，根本在于习近平总书记领航掌舵，在于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科学指引。我们将深刻领悟两个确立的决定性意义，坚决做到两个维护，全方位、全周期守护人民健康。
1: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卫生与健康事业具有全局性、基础性作用，必须坚定实施健康优先发展战略。他强调，预防是最经济、最有效的健康策略，要抓细抓好卫生与健康各项基础性、源头性工作，夯实全民健康根基。大家表示，要把健康优先落到实处，把预防为主贯穿始终，全方位、全周期守护人民群众生命健康。
4: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必须坚定实施健康优先发展战略，要把保障人民健康融入各项政策，这是极具前瞻性的制度安排。它意味着健康不再只是卫生健康部门一家的事，而要统筹融入经济社会发展的方方面面，让每一项决策都多算一笔健康账。
5: 总书记鲜明指出，预防是最经济、最有效的健康策略。这一重大论断充分体现了高瞻远瞩的战略考量，要求我们不仅仅聚焦疾病发生后的救治，更要向前延伸，着眼于全人群、全生命周期的健康风险干预，推动卫生健康工作从以治病为中心转向以人民健康为中心。
6: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要扬优势、固基础、补短板、强弱项。十五五时期，我们要直面基层服务能力薄弱、重大慢性病负担较重、优质医疗资源区域分布不均等短板弱项，聚焦群众全生命周期健康需求，打通预防、治疗、康复全链条，优化资源布局，改善就医体验。
7: 我们打造慢性病一体化门诊，整合诊疗、随访、健康干预，把慢病管理关口前移，让岛上慢病群众不出岛就能享受连续便捷服务。我们继续深耕基层，做实医防融合，当好群众健康守门人。
1: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全面提高医疗服务水平是建成健康中国的一项重点任务，要深入实施医疗卫生强基工程，优化医疗卫生机构功能定位和结构布局，促进分级诊疗，让群众能就近看得上病、看得好病。大家表示，要聚焦卫生与健康事业痛点堵点，突出抓好人民群众急难愁盼的事情，让健康中国建设的成果惠及千家万户。
8: 习近平总书记讲话中强调，以公益性为导向，深化公立医院改革。我深切地体会到，大型公立医院不应该只有大楼、大设备、大手术，更应该有扛得起健康重托的大责任。我们追求的不是

0: 手术量多了多少，而是让老百姓少生病、晚生病、少住院。我们要看的不仅是医院发展的成绩单，更是群众的健康账单。
1: 基层儿科服务能力薄弱是制约儿童健康事业发展的关键瓶颈。我们将持续发挥国家儿童医学中心的龙头引领作用，让基层接得住常见病，让儿童医院兜得住疑难重症，形成分工明确、运转高效的儿科分级诊疗格局。
2: 习近平总书记提出要优化就医体验，我们推出的老年助医陪诊服务就是立足老年患者的就医的难点，帮助老人完成挂号、检查、问诊的全部流程，聚焦老年人看病的急难愁盼的问题，做实全周期的健康服务。
3: 印象最深刻的是习近平总书记指出要完善防治康管全链条服务。作为一名扎根海南盲轰防治一线31年的基层护士，我真切体会到全链条服务正是患者最需要的健康守护。盲轰防治不只是防控传染病，更要做好基层康复、长期照护、心理疏导，守护患者尊严。
4: 作为沅江医疗队的一员，我深深感受到群众对于就近就便看病治病的需求有多么的迫切。正如习近平总书记所强调的，要打造一支数量充足、结构合理、素质优良的医务人员队伍，这正是边疆基层最需要的。我将坚守人民至上，发挥专业所长，努力做好交流带教、队伍建设等工作，打造一支带不走的医疗队，守护各族群众健康。
5: 国务院总理李强14号在广州出席第140届中国进出口商品交易会开幕式，并发表主旨演讲。李强表示，今年是广交会创办70周年，习近平主席专门发来贺信，充分肯定广交会取得的成绩，重申中国扩大高水平开放的坚定决心。一个日益开放、持续创新、重信守诺的中国，为世界带来新机遇、提供新动能、注入确定性。李强指出，广交会历经国际风云变幻考验，不断焕发新的生机活力，其中蕴含着朴素而深刻的启示。其一，市场联通不是博弈工具，而是创造增量的有效举措。中国致力于推动国内市场与国际市场不断融合，共同成长，构建开放型世界经济。其二，国际贸易不是账面数字，而是增进福祉的自主选择。中国作为超级卖家和超级买家，给各方带来的更多是惠邻效应与富邻效应。其三，互利共赢不是单向妥协，而是相互赋能的彼此成就。中国永远是发展中国家可信赖、可倚重的好朋友，愿在现代化道路上与广大发展中国家携手相伴，坚定同行。李强强调，中国将持续推动高质量发展，扩大高水平开放，分享更多市场机遇，拓展更多互利合作，坚定维护国际经贸秩序，为世界经济增添更多动力。世贸组织总干事伊维拉在视频致辞中表示，中国发展取得巨大成就，为世界提供难得机遇。广交会是连接中国与世界的重要平台，希望各方共同打造开放、基于规则的全球贸易体系。来自近90个国家和地区的700多名各界代表出席开幕式。开幕式后，李强巡视了广交会企业馆，黄坤明、吴正龙参加上述活动。国务院总理李强14号在广州出席广交世界70年座谈会。在听取与会境外采购商和参展企业代表发言后，李强表示，广交会举办70年来，伴随中国开放和发展不断成长壮大，不仅成为中国对外开放的亮丽名片，也成为世界观察中国的重要窗口，不仅成为传统货物贸易的大舞台，也成为新型贸易发展的风向标，不仅成为中外经贸合作的纽带，也成为增进理解友谊的桥梁。李强表示，这些年参加广交会的各国企业往来业务更加多元，正从贸易伙伴向创新伙伴、投资伙伴、产供链伙伴等全方位合作伙伴逐步升级，能帮助企业进一步用好广交会平台，更好把握中国发展机遇。中国将继续厚植开放创新生态，优化外商投资环境，加快建设现代化产业体系。欢迎各国企业更多投资中国，深耕中国市场，希望中外企业积极促进全球供需对接，引领国际创新合作，讲好互利。

0: 共赢故事。站在70周年新起点上，要把广交会这块金字招牌擦得更亮，打造智慧广交会、绿色广交会、人文广交会，为世界经贸合作贡献更大力量。来自近30个国家和地区的约70位工商界人士参加座谈会，企业代表发言表示，70年来，各国企业同广交会共同成长。当前，中国制造的竞争力日益增强，对中国发展前景充满信心，愿坚定与中国同行，共享创新，共促成长，实现互利共赢。座谈会前，李强参观了广交世界70年主题展，向老广交代表颁发纪念徽章、证书并合影。黄坤明、吴正龙参加上述活动。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长赵乐际14号在北京集体会见出席2026年国际议员友好交流论坛的各国代表。赵乐际表示，习近平主席提出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和4大全球倡议，旨在推动建设一个更加美好的世界。中国全国人大愿同各国议会一道，共同落实4大全球倡议，践行真正的多边主义，密切各层级、多领域交流交往，为务实合作提供法律保障，促进人民相知相亲。赵乐际还介绍了中国15-5规划纲要有关情况，表示中国将继续扩大高水平对外开放，同各国共享机遇，共促发展。与会代表表示，各国立法机构应加强对话合作，广泛凝聚共识，为各自国家经济社会可持续发展与世界和平稳定繁荣作出积极贡献。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国务院副总理丁薛祥13号在北京会见清华大学经济管理学院顾问委员会委员代表。丁薛祥重点围绕人工智能发展和治理同各位委员进行交流。他指出，人工智能是引领新一轮技术革命和产业变革的关键力量，要把这项塑造未来的技术发展好、运用好、治理好，更好造福全人类。欢迎大家支持和参与世界人工智能合作组织建设，促进共同繁荣，维护共同安全。顾问委员会成立26年来，成为中外对话交流合作的重要平台，希望各位委员为中国教育事业和经济发展做出更多贡献。顾问委员会主席库克等赞赏中国人工智能等领域发展成就，表示愿继续深耕中国，拓展合作，更好发挥桥梁纽带作用。
1: 云南是红军长征的重要途经地，红军长征在云岭大地播撒革命火种。站在新的历史起点，云南各族儿女更续红色血脉，传承弘扬伟大长征精神，奋力谱写中国式现代化云南篇章。
2: 1935年至1936年，中央红军红二、红六军团先后转战云南33个县，巧渡金沙江，摆脱数十万敌军围追堵截，实现战略转移的决定性胜利。位于昆明市鹿圈彝族苗族自治县的皎平渡是中央红军巧渡金沙江的决胜渡口，当地37名船工冒死帮助红军渡江的历史成为永不忘却的红色记忆。传承红色精神，汲取奋进力量，昔日的金沙天险已化作高峡平湖，造福两岸川滇百姓。在皎平渡渡口及江边遗址附近，2020年建成投产的乌东德水电站，如今每年可满足3400余万城乡居民的生活用电需求。作为西电东送骨干工程，乌东德水电站与下游白鹤滩、西洛渡等水电站组成了跨越1800公里、总装机超7000万千瓦的世界最大清洁能源走廊。
3: 一代人有一代人的长征，一代人有一代人的担当。在建设、运行、管理乌东德水电站深度实践中，我们坚持独立自主，持续提升运维核心能力，充分发挥电站的综合效益，更好地造福人民。
2: 15-5时期，云南将巩固提升高原特色农业、文化旅游、绿色能源等特色优势产业，争创绿色零化工国家先进制造产业集群，积极发展生物医药、新材料等战略性新兴产业，布局算力出海，同时推进我国民族团结进步示范区、生态文明建设排头兵，面向南亚、东南亚辐射中心建设取得决定性进展。
4: 云南将把红色文化底蕴转化为发

0: 发展奋进力量，激励全省各族干部群众在乡村振兴、生态保护、边疆治理等新时代长征路上保持坚定信念，勇于攻坚克难，以实干实际诠释对长征精神的最好传承，奋力开创云南发展新局面。
1: 国家统计局今天发布的数据显示，今年前三季度全国居民消费价格指数 CPI 同比上涨 0.9%， 九月份当月同比上涨 0.9%， 涨幅比上月扩大 0.1 个百分点，物价总水平保持平稳运行。分品类看，九月份鲜菜鲜果市场供应充足，食品价格有所下降。能源价格受国际原油价格持续高位运行影响，涨幅有所扩大。在养老、托育等生活服务需求稳步增长带动下，服务价格相比去年实现温和回升，同比上涨 0.8%。 从生产领域看，今年前三季度全国工业生产者出厂价格指数 PPI 同比上涨 2.3%， 九月份当月同比上涨 5.0%， 已连续七个月保持上涨态势。人工智能、算电协同等领域加快发展，市场竞争秩序持续优化，推动电气机械、计算机等下游制造业价格持续改善。
2: 国务院新闻办今天上午举行新闻发布会，海关总署介绍，今年前三季度我国外贸进出口快速增长，量质齐升。
1: 据海关统计，今年前三季度我国货物贸易进出口39.94万亿元，同比增长 18.8%， 其中出口23.2万亿元，增长 16.4%， 进口16.74万亿元，增长 22.3%。 月度来看，连续六个月保持两位数增速，九月份进出口5.16万亿元，首次突破了5万亿元，增长 27.5%。前三季度出口动能继续向新向优，装备制造业引领作用突出，贡献了近90%出口增量，中间品占出口总值的比重超过一半，有效发挥全球产供链稳定锚作用。进口方面，自三月起，我国进口增速连续七个月超过20%，九月进口规模首次突破2万亿元。按照单一国别地区来统计，对超过110个国家和地区进口增速快于出口。
3: 前三季度外贸增速是近五年同期中最快的，季度和月度增速也总体呈现加快的态势。我国外贸发展的动力和活力急剧增强，韧性彰显，四季度进出口持续增长有基础有支撑。
1: 今天中国人民银行公布的金融数据显示，九月末广义货币 M2 余额359.63万亿元，同比增长 7.2%， 社会融资规模存量468.17万亿元，同比增长 7.1%， 二者增速同经济增长价格总水平预期目标相匹配，显示金融总量增长合理，助力经济持续向新向优向好发展。前三季度社会融资规模增量中，债券、股票融资合计占比 49.5%， 超过贷款占比近七个百分点。债券、股票融资加快，融资渠道更加多元化。前三季度，人民币贷款增加11.52万亿元，资金更多流向科技创新、绿色发展和中小微企业等重点领域。
4: 今天，国务院新闻办召开发布会，教育部、国家体育总局、吉林省人民政府等部门相关负责人介绍长春2027第33届世界大学生冬季运动会筹备情况。
1: 第33届世界大学生冬季运动会将于2027年1月15号至25号举办，分为长春市主赛区和吉林市分赛区。赛事共设12个项目、97个小项，已有63个国家和地区3716人报名参赛，为历届大冬会报名人数最多。目前赛事报名工作仍在进行，中国代表团计划参加11个大项比赛。秉持节俭办赛事的理念，长春、吉林两市未建新场馆，而是对现有的13个场馆进行改造提升，赛后将面向社会开放。
5: 本届大冬会，各国青年健相聚长春，互学互鉴，既是全球青年冰雪运动的竞技舞台，更是展现我国教育发展成果与新时代中国青年自信自强精神风貌的重要窗口，为讲好中国青春故事、增进各国青年友谊提供宝贵的机遇。
2: 下面来看。

0: 一组联播快讯。
1: 经党中央批准，中央依法治国办日前启动领导干部依法办事情况法治督查，围绕学习贯彻习近平法治思想、依法决策、规范涉企执法等方面，督查组赴河北、黑龙江、福建、山东、西藏、陕西、青海、新疆八省区及新疆生产建设兵

0: 15分钟加5公里服务圈等载体，布设服务站点、自助终端，推动服务窗口前移，推广智慧化服务，让社保服务更为便捷。 民政部等三部门日前联合印发《关于加强农村助老援队伍建设的通知》，明确将利用志愿者等力量充实农村助老援队伍，为农村老年人提供需求收集、紧急援助、探访关爱等服务。最新数据显示，9月份中国电商物流指数为111.9点，环比小幅回升0.4点。 电商物流总业务量指数、电商物流农村业务量指数两项指数均创下年内高点，供需两端同步改善，电商物流运行保持向好态势。日前，自然资源部会同国家发展改革委发布矿产资源目录，按能源矿产、金属矿产、非金属矿产和水汽矿产四类，对我国矿产资源作出划分。 明确了我国现存共174个矿种、119个亚矿种，成为我国矿产资源规划的基础依据，支撑制定差异化的勘查、开采、储备等政策。日前，中国人民银行批准 Visa 在中国境内筹备设立银行卡清算机构，完成筹备并获开业许可后 ，Visa 可在中国境内开展人民币银行卡清算业务。 Visa 进入中国市场有利于丰富境内支付服务供给，提升外籍来华人员支付体验。眼下，新疆多地胡杨林进入最佳赏秋季，在位于塔克拉玛干沙漠西缘的土木舒克市，200多万亩原始胡杨林整体长势繁茂，最佳观赏期将持续至11月上旬左右。 同时，新疆多地因地制宜，打造配套的自驾游览环线、观景点位等，推出赏秋旅游路线。俄罗斯联邦安全局13号称，在俄罗斯萨哈林州逮捕一名涉嫌从事间谍活动的日本人。据俄联邦安全局消息，该嫌疑人是一名日本记者。 调查发现，他收集、存储了与俄罗斯防务有关的情报，并按日本情报机构指示行事，危害俄罗斯安全。据俄媒报道，这名日本人收集的情报涉及俄日争议岛屿所在的千岛群岛。俄外交部发言人扎哈罗娃13号就此事表示，日方做法令人遗憾，将导致俄日关系进一步恶化。扎哈罗娃还指出，日本在军事化路线威胁俄远东地区安全。 日本外相茂木敏充今天称，已就记者被捕一事向俄方提出交涉，要求俄提供相关信息。沙特阿拉伯主导的多国联军13号称，当天打击了也门胡塞武装重要设施，包括位于萨那的也门石油公司萨巴哈中央站，以及位于荷台达等地的燃料储存、运输和卸载设施。 联军还称，当天拦截并摧毁了也门胡塞武装设向沙特首都利雅得和沙特东部城市载赫兰等地的导弹和无人机。另据沙特民防部门消息，在利雅得，导弹拦截碎片造成4人受伤，部分建筑受损。也门胡塞武装今天称，为回应沙特对也门首都萨那和台达省等也门多地的袭击，该武装打击了位于载赫兰的沙特阿美石油公司总部，以及位于利雅得的该公司炼油厂和哈利德国王国际机场。另据也门媒体报道，联军对荷台达省燃油设施发动了空袭，造成2人死亡、2人受伤。来看一组国际快讯。
1: 俄罗斯国防部今天称，俄军利用陆基精确打击武器和远程无人机对乌克兰首都基辅及基辅州和哈尔科夫州乌军使用的通信和能源基础设施进行了密集打击。此外，过去一夜间，俄军防空系统在多地共拦截和击落902架乌克兰固定翼无人机。 基辅市市长克里奇科今天称，基辅多处能源设施遭空袭。乌总统泽连斯基此前一天称，基辅能源基础设施当天被俄军导弹击中，乌方事先未收到西方伙伴方的预警。13号，一艘悬挂几内亚比绍旗帜的货船在靠近保加利亚的黑海海域遭无人机袭击沉没，11名水手失踪。 保加利亚官员称，另一艘悬挂马耳他旗帜的船只当天也遭到无人机袭击，所有船员获救。保加利亚总理拉德夫13号称，相关袭击事件绝对不可接受。 他说，此事或与俄罗斯有关，但尚无确凿证据，俄方对此暂。

0: 未回应。上周，黑海水域曾发生至少三起船只遇袭事件。德国汉堡一家法院今天开庭审理北溪天然气管道爆炸案。乌克兰籍嫌疑人谢尔盖因涉嫌参与策划和实施爆炸行动接受庭审。这是德国司法机关首次就北溪管道爆炸事件对嫌疑人启动庭审。2022年9月26号，联通俄罗斯和德国以及其他欧洲国家的北溪一和北溪二天然气管道发生爆炸，管道受损后停止运行。嫌疑人谢尔盖于2025年8月在意大利被捕后被引渡至德国。13号，欧洲天然气基准价格荷兰所有权转让中心 TTF 天然气期货价格突破每兆瓦时86欧元，升至2022年12月以来的最高水平。库存偏低、地缘局势紧张是天然气价格上涨的主要原因。欧洲天然气储存设施的库存水平目前为 73.75%， 明显低于往年同期水平。分析称，库存偏低意味着欧洲应对气温骤降或突发供应中断的缓冲空间缩小。欧洲今年冬季能源供应压力显著升高。
1: 今天的新闻联播节目播送完了，感谢您收看。
2: 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视频，请下载央视频。观众朋友，再见。
1: 再见。

不挤占盲道，用心就能让他们看到。各行其道，用心就能让出行更文明。有序停放，用心就能让单车回家。

0: 这是他们的世界。
1: 400公里的地方，有一片充满了生命气息的桃花源，这里的风景一格。
0: 一个小小的惊喜，将成为打开他们内心的钥匙。旅途也许很远，但心却能贴得更近。

0: 讲诚信，懂规矩，守纪律，你我共筑清风辽宁。
1: 健康在你的脚下，健康在你的餐桌，健康在无论多远的地方，健康在每时每刻的保障。每个人的健康汇聚成健康中国，健康你我，健康中国。
2: 聚焦民生，热线人心，您看到的、听到的、有趣的、新鲜的、感人的、烦心的、突发的、稀奇的新闻线索，都可以致电锦州新闻媒体集团新闻服务热线798-0001，798-0002，期待您的参与。
3: 您正在收看的是锦州新闻。

0: 观众朋友您好，今天是2026年10月14号星期三，
1: 欢迎收看锦州新闻。
0: 今天新闻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1: 牢记初心使命，奋进复兴征程专栏接着播出；旧貌换新颜，安居暖民心；
0: 2026年市人大议案代表建议政协提案办理工作暨民生实事推进工作会议召开；
1: 市人大常委会召开专题学习会议。
0: 下面请看新闻节目的详细内容。
1: 老旧小区改造是改善人居环境、提升城市品位、增进民生福祉的重点民心工程，更是推动城市高质量发展的重要举措。近年来，我市聚焦群众急难愁盼问题，通过升级改造，让一个个老旧小区焕发生机，市民居住舒适度和城市宜居品质得到持续提升。
0: 近年来，我市持续加大老旧小区改造工作力度，改造覆盖面、惠及人群、建设规模均实现大幅提升。五年间，全市累计实施老旧小区改造471个，覆盖楼栋2500栋，惠及居民14.7万户，改造总面积达1037.83万平方米。大规模系统性的旧改工程，有效破解了老旧小区基础设施老化、环境脏乱差等长期困扰群众居住生活的难题，推动城市居住环境实现整体性提升。老旧小区改造过程中，我市坚持因地制宜、一区一策的改造原则，兼顾基础保障与品质提升，精准对标群众居住需求，靶向整治小区环境杂乱、设施陈旧老化等突出问题，全面改善小区水电气路等基础配套设施，补齐小区养老、托育、便民服务等公共服务短板，全方位优化小区居住功能，让老旧小区实现逆生长。为发挥示范引领作用，我市通过精细化、标准化、品质化改造，涌现出一批特色鲜明、成效突出的示范小区，为全域旧改工作提供可复制、可推广的实践经验。其中，2022年，古塔区东敬业小区成功获评省级典型示范小区，2025年，临河区明星小区获评国家联系点示范小区，成为全市老旧小区改造提质升级的标杆样板。2025年，全省老旧小区改造现场会在我市成功召开，充分肯定了我市老旧小区改造工作成效，集中展示了城市更新的锦州经验。一件件民生实事落地见效，让老旧居民小区焕发出新活力，切实提升了群众的获得感、幸福感和安全感。站在新起点，我市将持续落实国家、省、城市更新工作部署，在市委、市政府的坚强领导下，持续深耕老旧小区改造民生工程，持续完善城市功能，优化人居环境，让更多居民共享城市更新发展成果。10月13号，我市召开2026年市人大议案代表建议政协提案办理工作暨民生实事推进工作会议，市委副书记、市长孟华强主持会议并讲话。
2: 会议指出，市人大议案代表建议政协提案集中了民智，反映了民意，认真做好建议提案办理工作，

0: 市体现以人民为中心发展思想的具体举措，是各级政府及各职能部门的法定义务和重要职责。各部门要切实把办好民生实事作为检验执政为民成效的重要标尺，全力以赴、按时办完、用心用情保质办好。会议强调，要持续补基础、优环境，做好我市中心城区道路平整专项工作。 加快推进国道维修改造、隧道建设及引线工程，强化交通路网，运营好双层城市观光线路，推动城市智慧停车管理平台建设，不断完善城市配套，扎实推进农村供水工程建设工作，设立地下商城休憩场所，持续提升人民群众宜居感，建立孝领导及家长陪餐制度，推进困难残疾家庭无障碍改造、独立式感应报警装置安装工作。 基层司法所加快设立行政复议服务点，相关公共文化服务场所继续推行延时开放服务，切实解决好群众最关心、最直接、最现实的利益问题。会议要求各地区各部门要以高度负责的工作态度，开拓创新的工作思维，注重实效的务实作风，全面践行人民城市人民建、人民城市为人民理念。 将百姓满意不满意、幸福不幸福作为检验一切城市工作的基本标准，不断提升人民群众的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市领导王立民参加会议。
1: 9月29号，市人大常委会召开专题学习会议，传达学习中国共产党锦州市第14次代表大会精神，研究部署市人大常委会贯彻落实工作。市人大常委会主任郝建军参加会议。
2: 市人大常委会党组书记姚国民主持会议并讲话。会议指出，市第14次党代会是在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基本实现现代化关键时期召开的一次十分重要的大会，是全市广大党员干部群众政治生活中的一件大事。 人大作为党领导下的政治机关，必须旗帜鲜明讲政治，把学习好、领会好、贯彻好大会精神作为当前和今后一个时期的首要政治任务，以高质量人大履职推动大会精神落地见效。会议强调，要提高政治站位，充分认识大会的重要意义。 大会全面回顾市第13次党代会以来锦州的发展成就，深刻提炼宝贵经验，科学分析困难挑战，精准擘画宏伟蓝图、系统明确未来5年总体要求、奋斗目标和重点任务，具有极强的政治性、战略性、指导性和实践性，对锦州未来5年乃至更长时期发展具有重要意义。 要深刻认识，这是一次高举旗帜、凝心聚力的政治大会，是一次立足当下、回顾过往的总结大会，是一次锚定未来、擘画蓝图的战略大会。大会明确的7个显著提升、8项重点任务，以及全面从严治党等各项安排，目标明确、思路清晰。 为我市今后5年找准突破方向、明晰攻坚路径，凝聚起全市上下团结一心、勇毅前行、接续奋斗的强大合力。会议强调，要深刻学习领会、精准把握大会的实践要求。人大要在学习贯彻市第14次党代会精神中走在先、干在前。 迅速掀起全市人大系统学习宣传贯彻市第14次党代会精神热潮，切实把思想和行动统一到市委部署要求上来，坚持领导带头、以上率下、全员覆盖、全域联动，深入学习、常态长效，要服务发展大局，充分发挥人大的职能作用。 市人大常委会要把贯彻落实党代会精神与依法履职紧密结合，对标大会部署、细化履职举措狠抓落地落实，切实以人大之为护航振兴发展，认真做好年度任务收官，积极谋划明年工作安排，抓好人大换届选举工作，纵深推进全面从严治党。 持续转作风、树新风，深入开展穿透式调研，积极营造紧抓快办、务实高效的浓厚氛围，以实干担当为加快建设区域中心城市、谱写中国式现代化锦州篇章贡献人大智慧和力量。市领导袁立、姚艳林、丑维强参加会议。
3: 10月10。

0: 四号，十四届市委第一轮巡查工作动员部署会议召开。根据市委巡查工作统一部署，本轮巡查将配合省委巡视对市县两级人社系统开展联动交叉巡查，对住建系统开展巡查整改回头看，同时对市商务局、市财政局等12家市直单位开展常规巡查。
1: 会议指出，过去5年，市县两级巡查机构能够全面贯彻中央巡视工作方针。将深化巡查和聚焦中心工作紧密结合，高质量完成巡查全覆盖。今后5年，巡查要牢牢把握两个维护根本任务，坚守服务发展职责使命，深化查改制一体推进，以有力有效监督助推高质量发展。会议强调，各巡查组要紧盯重点领域、关键少数、关键环节，做到问题查实、画像精准，以专业的巡查监督推动解决群众关切，以有效的巡查监督推动各方责任落实，以规范的巡查监督推动上级决策落地见效，为“十五五”开好局、起好步提供有力保障。要切实发挥巡查综合监督平台作用，深化各类监督一体化、联动化、长效化。会议要求，各巡查组要强化队伍建设、作风建设、能力建设，严格依规履职，坚决维护巡查队伍良好形象。会议宣布了巡查组组长授权任职及任务分工决定。根据《中国共产党巡视工作条例》规定，市委第一至第六巡查组在巡查期间主要受理反映被巡查单位领导班子及其成员、下级党组织主要负责人、重要岗位领导干部问题的来信、来电、来访，重点是关于违反政治纪律、组织纪律、廉洁纪律、群众纪律、工作纪律和生活纪律等方面的举报和反映。其他不属于巡查受理范围的信访问题，将按规定移交有关部门认真处理。第一巡查组、被巡查单位、市商务局、市政府外事办公室、市文化旅游和广播电视局、市体育局、市文物局。巡查组负责人：组长蔡兴，副组长张宝春、赵亮。巡查时间：2026年10月19日至2026年12月19日。信访受理电话：130-2935-3930。第二巡查组、被巡查单位：市医疗保障局、市信访局。巡查组负责人：组长王年东，副组长葛潘毅、李春毅。巡查时间：2026年10月19日至2026年12月19日。信访受理电话：130-2935-9927。第三巡查组、被巡查单位：市数据和政务服务局、市科学技术局、市外国专家局。巡查组负责人：组长刘波，副组长穆子琪、李广玉。巡查时间：2026年10月19日至2026年12月19日。信访受理电话：130-2935-6178。第四巡查组、被巡查单位：市发展和改革委员会、市民政局。巡查组负责人：组长李茂然，副组长张己、关娜。巡查时间：2026年10月19日至2026年12月19日。信访受理电话：130-2935-0807。第五巡查组、被巡查单位：市工业和信息化局、市国防科技工业办公室、市海洋与渔业局。巡查组负责人：组长王德生，副组长杨树军、刘洪涛。巡查时间：2026年10月19日至2026年12月19日。信访受理电话：130-2935-8139。第六巡查组、被巡查单位：市财政局、市统计局。巡查组负责人：组长秦斌，副组长石洪志、车兆龙。巡查时间：2026年10月19日至2026年12月19日。信访受理电话：130-2935-9952。10月14号，市政协人资环委联合市民政局、市文联、市青年商会到临海市的老年公寓看望慰问老人，祝愿他们重阳节快乐，身体康健。 活动中，政协委员、青商会会员以及文艺工作者们为老人带来了精彩的文艺演出，并参观老年公寓居住环境，详细了解健康监测系统运行情况，关切询问老人日常生活和照护保障。大家还为老人们购买了米面油等生活用品，嘱托工作人员细心照料，让老人安享幸福晚年。据悉，市政协人资环委和市青年商会已连续多年重阳节到养老院走访慰问，下一步市政协人资环委将继续通过走访慰问、调研等方式，关注我市养老事业发展，积极建言献策，推动养老事业高质量发展。
0: 2026年10月15号是锦州解放78周年纪念日，为铭记峥嵘历史，更续红色血脉，锦州新闻媒体集团将于10月15号11点至18点重磅推出锦州解放78周年7小时大型融媒直播活动，全媒体矩阵联动推送，全方位致敬革命先烈，传承辽沈攻坚精神。
1: 78年前的金秋时节，震惊中外的辽沈战役锦州攻坚战取得决定性胜利，彻底扭转东北战局，为东北全境解放和全国解放战争胜利奠定了坚实基础。锦州地处辽西走廊咽喉，是连通东北华北的战略重镇。1948年，中央军委确立攻锦打援、关门打狗战略方针，东北野战军挥师南下，全面打响辽沈战役。参战部队先后扫清易县、锦北等外围据点，在白老虎屯配历经31小时艰苦攻坚，10月15日锦州全城解放，全歼国民党守军10万余人，彻底打开东北解放胜利之门。多年来，我市持续保护活化红色资源，深耕红色文化传承，修缮升级革命旧址，打造红色教育阵地，让辽沈战役攻坚精神代代相传，浸润全城。为让红色历史可感可触，让城市精神深入人心，锦州新闻媒体集团精心策划、提前部署，重磅打造本次七小时融媒直播活动。活动期间，多路记者将深入辽沈战役纪念馆、沛水池战斗遗址等核心红色旧址，寻访革命后代，深挖历史细节，讲述攻坚故事，同时走进城市街巷、产业一线、民生现场，全景展示新时代锦州振兴发展的崭新面貌。直播同步开设历史访谈、红色打卡、市民寄语、城市巡礼等多元板块，多平台同步推送，全方位立体呈现。昔日战火纷飞的革命热土，如今已是宜居宜业、蓬勃奋进的锦绣之城。全市人民将传承革命精神，以实干担当、攻坚克难，为高质量建设区域中心城市、谱写中国式现代化锦州篇章而不懈奋斗。以上是今天新闻节目的全部内容，欢迎提供新闻线索。
0: 锦州新闻热线电话3158384，
1: 随时收听收看锦州本土广播电视节目及日报晚报资讯，请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下载北京海新闻客户端。
0: 感谢收看，
1: 再见。

0: 他的身影在一道道门之间来回穿梭。
1: 小李，尽快整理数据，形成报告，明早开会。
0: 虽然忙碌，
2: 我可以为你做点什么？
0: 但他没有忘记慎重和底线。他的心里有一扇虚掩的门。
3: 兄弟，这活来钱快，拍几张海港照片就行，很简单的。
0: 虽然充满诱惑，但他没有忘记保持清醒与警惕。他总是要走过很多道门，虽然奔波，但他没有忘记自己的身份与责任。
4: 爸爸，你到底是做什么工作的？怎么天天加班呀？
5: 这是一个秘密。
0: 生活中，我们要经过许多的门，这道门可能关乎原则，这道门可能关乎选择。
1: 你好，我有一条疑似窃取国家秘密的线索，想要举报。
0: 这道门，
5: 保守国家秘密，
0: 也可能关乎坚守
5: 应尽的义务。
4: 保守秘密很重要。
1: 这次汇报非常好，继续加油。
0: 我们是奔赴美好生活的赶路人。
1: 您好，您的外卖。
0: 我们
1: 成功了，
0: 也是国家安全的守门人。
6: 球场上有决定成败的关键赛点，生活中也有关乎生死的特殊时刻。当火灾发生时，请不要让杂物堵住逃生的机会。畅通生命通道，维护消防安全。

0: 台，各位听众，各位观众，这里是新闻综合频道与新闻广播同步推出的诉求与问政栏目直播12345，让群众说话，为百姓办事，直通政务，服务民众，倾听民生，顺达民意。除了广播和电视并机直播外，本栏目还在锦州新闻综合频道视频号同步网络直播，并且当天是6:25、20:00还在新闻综合频道两次重播。我是记者宝昌。
1: 大家好，我是主持人孟岩。为了沟通方便，请您用手机扫描屏幕上的二维码，加入到我们的宝昌帮忙公众号当中来。要咨询、要投诉、要维权，您都可以通过微信公众号宝昌帮忙，或者拨打我们的热线电话89123455。有事儿您说话，直播12345，专注您的急难愁盼。节目的一开始，我们先来关注一下天气情况。14号的12点到15号的8点，全市多云转阴有小雨，西北风转北风3到4级，海面风力5到6级。15号的8点到16号的8点，全市多云转晴，北风3到4级，海面风力5到6级。
0: 嗯，今天这个天气是非常不错。
1: 嗯，
0: 从办公室望出去啊，蓝天，一点云朵都没有，非常蓝，非常蓝，就是。深秋
1: 那
0: 个时候，对，秋高气爽的感觉，
1: 嗯，
0: 加上一点北风，非常舒服。所以呢，还是这样，趁着这两天天气好，赶快静享春光，
1: 嗯，
0: 秋色哈，
1: 对，
0: 哎，来接电话。
1: 咱们来接听今天第一位诉求人的电话。你好，你好，
2: 你好，
1: 嗯，
2: 你好，你好，
1: 有什么问题您请讲。
2: 我是俺的大彭村的村民，咱这个。有个从北站开到安基小区的27路公交车现在不通了，
0: 嗯，
2: 不知道啥原因，是不是他那贴那单写是修道，修道现在也没修啊，
0: 没修啊，
2: 啊，现在也没修啊。
0: 我告诉你，
2: 啊，
0: 你说这只是您看的眼前那一块的那一段路没修，你看不到的地方人家在那边施工啊。
2: 从水上线吧，
0: 嗯，
2: 这个从三城开始，
0: 嗯，
2: 到大学这个乡政府这一段都没修。
0: 嗯，就是您看到的，或者您就这么说吧，您看到的，您经过那个地方，日常经过那地方没修，不等于全线没有动工。事实上，这个工程啊，它就是这样，道路工程它总是从一处开始向前延展，慢慢的就经过你们那儿了。
2: 就山城西边也没修啊，
0: 不可能全那个这个全线同时动工，那不可能。
2: 就一段段修，还得这个那啥的，一段一段，也没看着哪块有修的了。
0: 第三次跟您说啊，你第三次跟您讲啊，就是您看不到的，不见得人家路没修，这个工程啊，只能说在你们眼前。看到的那个地方没到这儿呢，但是那人工程施工10月4号就开始了。
2: 是说是10月4号了，那个单上，那个单上贴着说10月4号开始施工，今儿都多少号了，没动静啊。
0: 你怎么这么较真儿呢？我跟你解释3遍了，就是你看到你没看到的，不见得人家没干活，只是没在你们眼前。那个比如说你家门前那段路没到这儿呢，这个施工的工段在其他地方你没有看到，那比如说或者在东边或者在西面，那水那个这个水圣线吧，它如果要是在西边出现了先开始的，那到你这儿还远着呢，你别急啊。
2: 那是公交车啥时候通啊？
0: 你都看到那单子上那个通告了，我这儿也有一份通告，咱们你看的和我这儿有的是一样的内容，所以
2: 呢，没写时间呢。
0: 那当然了，那公交公司他怎么能知道什么时候开通呢？是得这个，不是，我这话这样说啊，公交公司他不知道这路什么时候修完，只能是修好了之后呢，施工方然后呢通知他们，这个时候呢公交线路再重新恢复开通，至于哪一天哪个月的哪一天，那得是工程看看人家的进度，明白这意思吧？
2: 这我听明白了。
0: 哎，所以呢，就等一等这个道路啊，就是水圣线与人民街交叉口封闭施工，

0: 那现在看吧，就应该在那个位置，正是在你说的你们所住的大屯的西边，远在你们西边呢，那离着还远呢，因此你看不到这个施工。你说也没动静，这是对的，没在你这，在
1: 人
0: 西
1: 民
0: 面。
1: 街西边没修啊，谁生线儿？
0: 别较真儿啦，这个一定是干活呢，要不然不会这样的。这个公交线路它就是，首先啊，我告诉你啊，这个流程是这样的：施工方当这个项目啊立项允许了之后，要向交管部门报批，然后呢给他封闭这个路段。封闭了之后呢，就进场施工，这个时候呢影响了道路的通行，包括这个公交线路的通行，所以呢，公交公司适时的给这个沿线的在公交站点啊，都贴出这样的通告来了，大家看一看。就是您说这个227路啊，
1: 对
0: 由
1: 对
0: 于
1: 对，
0: 这个水城线与人民街交汇处进行封闭施工，导致227路公交车不能正常通行。从今年10月4号开始，这一趟227路啊，公交车由人民街改行松柏路到北宁路，恢复原线路。然后呢，后边还有一段话啊，就不经过三屯村东、16新园、大屯、二屯村东等等吧，这些地方了。大家呢，如果日常坐这个公交线路的话，您就记下来啊。从三屯村东、16新园那个两个站开始，一直向东，什么残卷食品呐、这个范屯村呐、善德街、松柏路等等吧，
1: 一直到大学生都没错。
0: 一共有15个公交站点，这个227路都不再经过这些区域了。这个一直到什么时候呢？到这个道路具备通行条件之后才可以恢复。然后呢，不经过是不经过，考虑到沿线的大家的需求，公交公司又增设了三屯，就203路啊，还有博大驾校、大城检车线、长城里、百老汇屯、东电三公司、医大的西门、锦州医科大学西门，还有这个医科大学，这是环路的线路，电力学校、辽铁职业，这就是原来那个驾校、那个铁路的那个司机学校吧，那个位置啊，还有这个临河校区等等吧，一共有10对公交站点，一旦等这个道路啊修完了之后，具备通车条件了，公交公司马上把这个227路恢复正常运营。这件事情我们就说到这儿，好不好？
1: 行行行，
0: 哎，
1: 那我听听，
0: 听明白了
1: 那
0: 是吧？
1: 就意思这阶段还冲不了呗。
0: 对的，要
1: 啊，
0: 等
1: 谢
0: 一
1: 谢，
0: 等，等一等
1: 麻烦你了啊。
0: 呢，别客气。至于等到什么时候，公交公司肯定不知道，得看这个路啊什么时候修完。目前我们也没有这方面的直接的消息。如果仅仅限于一个路口或者向两个方向延伸不太长的距离还好办，如果要是沿线都有这种那个修路的需要，那恐怕就会耗时比较长了。但无论如何，有一点您放心啊，在锦州地区户外这个施工，上大洞之前一定会结束的，对吧？
1: 上路以前呢，能
0: 对
1: 修完，
0: 对对的，上洞以前肯定，要不然不具备施工条件了，对吧？就请沿线的大家
1: 麻烦
0: 等
1: 你
0: 一等，
1: 了啊，
0: 别客气。好，再会。
1: 谢谢你了啊，
0: 别客气，别客气。哎，来，再接这个电话。
2: 好，你好，
1: 你好，
2: 有什么问题您请讲。
1: 主持人好，宝昌老师
0: 你
1: 好，
0: 好。
1: 我是城南印象的住户。城南印象2年前叫米兰印象，存在将近10年。米兰印象的时候，外边的汽车站站牌叫米兰印象，现在改为城南印象以后，它的站牌变为黄海大街。我们小区的人呢认为不妥，因为那黄海大街是一条街，一条线。它不是一个点，上下车吧，都认为是米兰那个城南印象比较方便，而且城南印象呢，就是一个地标建筑，周围边就这。

0: 一个几个小区承担印象比较大的800多户，所以说我就在车上总看到有人向司机问，到城南印象哪站下车？司机还得回答，还得分心。我就认为啥呢？这个站名吧，是不是与小区同步，让小区的住户吧有点存在感，回家吧有点回家的感觉。这个站名标牌能不能变一变？还是得叫城南印象好。
1: 您说的这件事儿啊，格外有道理。我特别认同您所讲的，
0: 谢谢。
1: 因为这个，不动产也好，或者就别说不动产了，就是永久性的建筑，这个小区啊设立在那儿，而且呢，这个城南印象啊，就是大家原来说这个米兰印象，是一个非常大的组团，
0: 对。
1: 这个横竖纵横交错的。跨了几个街区啊，几条路啊，总之那个里边也格外大，这个小区特别大。然后呢，不应该在公交线路站点设置上啊，这个站名设计上被忽略了。相反，
0: 对对，
1: 人家李先生所讲的，你那个黄海大街，从南到北那么长，而且呢，这个沿线缺少足够的这个地标性的建筑。那么，针
0: 对
1: 对
0: 对，
1: 这个像城南印象啊，那应该你只要这个地名办法定的把它更正过来了，叫现在的这个城南印象，挺好听的名字，为何不给它利用上呢？
0: 太对了，
1: 对吧？
0: 对
1: 合情合理，而且呢顺情民意。想起前段时间呢，也有一位这个。我看啊，那是相关的诉求，大致情况是，
2: 我记着好像是古塔的一个
1: 对，
2: 什么单位，
1: 对的，
2: 古塔区
1: 就
2: 政
1: 是古
2: 府
1: 塔
2: 好
1: 区
2: 像。
1: 政府。事实上呢，这公交站点有这么一站，那么我们觉着不妥，为什么不妥呢？古塔区政府啊，连同区委，这个就是区这几套办事机构，通通都北迁，都两三年的时间了。然后你这个时候还在原来这个位置，牌子都不存在了，只是，那大家呢，确实一说这个古塔区政府原址，或者我们锦州人习惯于那样说，老古塔区政府那个老市委等等的，市委不老就是原址，那他已经异地搬迁这么久了，你新设置的这个站点啊，如果还沿用这个古塔区政府的名字。这就不妥了，如同李先生所反映这个情况是一样的，这代表这个，公交乘客的一片心声，特别是居住在这个城南印象那么多这个住户，刚才说有800多户啊，
0: 对，
1: 这个乘坐公交有日常乘坐公交需求的这些市民呢，共同的这个愿望心声理应得到满足。这件事儿，我们节目之后呢。会迅即的跟公交公司方面进行沟通啊，李先生，
0: 好
1: 争
0: 了，
1: 取他
0: 谢
1: 们
0: 谢。
1: 在设置的，在接下来呀，适时的响应大家的或者遵从大家的这种愿望，把它修正过来，好不好？
0: 好，谢谢你，本张老师，
1: 别客气，好，
2: 好，
1: 再
2: 再
1: 会，
2: 见。
0: 好，再见。
1: 你看这两个诉求今天挺有意思啊，不来的时候什么事儿都没有，一来
2: 都
1: 成
2: 是
1: 双
2: 公
1: 成对儿，
2: 交
1: 两个
2: 相
1: 跟
2: 关
1: 公
2: 的，
1: 交有关的事儿啊，那么交流到这儿，证明啊，大家你看。都对这个共同公共话题产生兴趣了。事实上，都不是自己的事情，想的呢是便于大家为大家着想的。因此呢，这样的话题我们更愿意帮助他这么多的市民啊，来积极的跟相关部门进行沟通。两件事情都与公交有关。第一件事情我们充分的解释了给这个诉求人了，听了满意了。那么第二件事情。一定还会跟公交公司进行沟通，希望他们在这个接下来呀，专门把这个事情研究一下。毕竟那么大的一个组团，那么多的居民，然后呢，乘坐公交，事实上也是一部分这个当地的这个居民呢，到主城区来，或者到其他地方去，必须绕不开的一个话题啊，公共交通至关重要。顺达民意嘛，把这个名字适时的纠。

0: 挣过来同样重要。
1: 好的，那接下来的时间咱们先休息一下，进一段广告，广告之后马上回来。
2: 你也许不会想到，一次疏忽能使万亩绿色焚为灰烬，一个烟头能打破生态的平衡，一颗火星能引发意外的火灾。

0: 长没长脑子？
1: 小孩子家懂什么？我是你妈，有什么不能看的？
0: 你这个样子，将来不会有出息。
2: 孩子是一张白纸，有些伤痕永远无法消除。亲子
3: 关心老人，
4: 爸，我回来了。
3: 别让他们唉声叹气。问候老人，
4: 妈，我回来了。
3: 别让他们孤独等待，伸出你的手，拨进一份孝心，你我都能做到。
5: 父母老了，需要你的陪伴。

0: 欢迎回来，这里是新闻综合频道与新闻广播同步推出的诉求与问政栏目，直播一二三四五。为了沟通方便，请您用手机扫描屏幕上的二维码，加入到我们的宝昌帮忙公众号当中来。要咨询、要投诉、要维权，您都可以通过微信公众号宝昌帮忙，或者拨打我们的热线电话89123456。刚刚呢，我们说了两条这个诉求，都是关于公交的
1: 与
0: 啊，
1: 公交
0: 可
1: 有
0: 能
1: 关
0: 平
1: 的，
0: 时跟大
1: 对。
0: 家息息相关的一些事情，大家还是比较关注。
1: 这个事情就是刚才也说了，我们尤其是后一个会充分的跟这个公交公司来沟通，争取让大家顺心满意啊，
0: 好，
1: 来接
0: 那
1: 这个
0: 咱们
1: 电
0: 接
1: 话。
0: 听下一位诉求人的电话。您好，
2: 哎，你好，
0: 有什么问题您请讲。
2: 我们家这嘎达吧，我是新上楼的，1年多了，房本没办下来，不知道咋回事儿。
1: 门家在哪里呀？
2: 啊，
1: 啊，
2: 敬业北里
1: 敬业北里。
2: 98号楼，就是82年爆炸这个楼，
1: 哦，那个
2: 高层。
1: 那是市营街上的，
2: 对，
1: 对吧？
2: 道东是建行，
1: 石化住宅。
2: 对，
1: 敬业北里多少号楼？
2: 98号楼。
1: 98号楼。那
2: 完了，
1: 楼
2: 他已经
1: 是
2: 搬下来的。
1: 那个楼啊，出现那个事故之后呢，给它拆掉了，原址新建的一栋楼，对吧？
2: 对，现在我已经都回迁了，我现在都从他生活了。
1: 是啊，去年那个燃气上楼了，我们受理过这个诉求，了解到这个情况了。但是现在房本
2: 房本
1: 还不能办，是吧？
2: 啊，对，
1: 什么原因呢？
2: 什么原因咱不知道。
1: 你们也
2: 我
1: 没有
2: 给
1: 去
2: 那
1: 问过
2: 个
1: 呀？
2: 桃我给桃园区售楼处打过电话，人家就说的这事儿，人家说的那啥那意思啊。我说那意，人家那意思是不，他不管，叫我找那谁，叫我找拆迁办。
1: 找拆迁办。
2: 啊，我们这拆迁的不是鼓打区拆的吗？交警拆的。
1: 不管在哪里，就找拆迁办。那
2: 啊，
1: 这个事情跟人家拆迁办。

0: 还有关系吗？就是你
1: 那
0: 这
1: 我
0: 个两个
1: 那我
0: 人
1: 也不知道
0: 恋
1: 呢。
0: 爱、结婚、孩子都有了，完了出点矛盾还去找人家介绍人吗？
1: 那这玩意儿，那咱也不知道啊，他到时候找谁呀？完我也得完我就完我说得
0: 这是什么开发公司啊？
1: 保利，
0: 宝，
1: 保护的保，胜利的利，保利佳慧小区。
0: 保利佳慧，
1: 啊，对，嘉宾的嘉，开会的会，小区。他这个开发商给我打电话。
0: 是手机啊，
1: 啊，手机。
0: 手机，您这样啊，节
1: 啊。
0: 目之后我们个别来交流这个事儿，不在
1: 啊，
0: 这儿公开的啊，
1: 行，
0: 哎，
1: 没问题。
0: 关键是哪一家开发商啊？
1: 保利。
0: 哦，保利开发的保利佳慧小区是不
1: 啊，
0: 是？
1: 对。
0: 好嘞，那我们来了解一下情况，看看什么原因呢？这个上一次啊，应该是在去年9月份来着，接到一个那老人家都年龄很大了，回迁上楼，哎，不是回迁，他是买的房在这儿，买了房上了楼，跟老伴儿两个因为长时间还没有燃气。所以呢，只能用这个电饭煲，做点饭，但是菜没法弄，只能是电话里跟我们说啊，到外边去订餐，去，有的时候你早市买一点这个熟食什么，但也不能总这样啊，所以就问一问，经过我们的工作了解到一些情况，就是燃气公司没有收到这个相关的，配套费用。就是说，开发商没有把这钱转过去，那么后来呢，这个事情弄得就通过这个信访途径嘛，开这个联席会议，然后最后呢把这个事情解决掉了。所以呢，我们接续下来还要按照您这个说这些信息啊，跟开发商啊或者其他的部门来了解清楚，问问什么原因，
1: 啊，行，
0: 哎，重要的就是什么时候能恢复，能给大家办理这个手续。争取
1: 对，
0: 早日拿
1: 现
0: 到
1: 在
0: 这
1: 的
0: 个
1: 老百姓
0: 不动
1: 吧，
0: 产权证啊！
1: 就啥心理状态呢？你这个房价本来就低，你说你房本没有吧，你卖的更便宜，你有个房本吧，能多卖10块8块。
0: 好，这事儿我们记下来了，然后呢，
1: 完，我还有个事儿啊，就是说的跟你说一下，我就有个啥事儿，我问问呢。我是一个人，没结过婚，也没啥也没有。完了吧，有姐有哥，外甥外女侄儿。完，我这个房呢，是我的名儿，户口啊是我一个人儿，是我妈我爸给我留下的。完，我是低保。完，我就想问问啥，就想问问，我这就是啥协议也没有的话，我就是嘎巴呀这使了的话，我这房子，就是说我哥和我姐我外甥啥的，是归他呢还是归共产党？
0: 你
1: 你
0: 想
1: 让我。
0: 让他归谁就归谁，因为产权不是您的吗？
1: 但我房本没下来一查字儿，
0: 哦，你就说现在住这个房子是吧？
1: 啊，对，但是我有啥呀？我这个回迁楼那协议和我交款的收据，全是我的名儿，全是
0: 那
1: 我这
0: 个，
1: 个屋的门牌号。
0: 我听你这个声音呢，你其实年龄也不算大，但是呢，
1: 妈呀，
0: 你想
1: 我都六
0: 的，
1: 十了，
0: 60岁还，我们这儿还有90多岁那个打来电话的呢，
1: 不
0: 所
1: 是
0: 以
1: 我闹一说，关键是。
0: 你啥栓你也不要紧，你别想的太远了，太超前了。那个，或
1: 不是
0: 许
1: 害
0: 今
1: 怕，
0: 年，
1: 真害怕。
0: 或许年底就能把这个房本给你发下来呢。别着急啊，我们帮您问，然后好好活着，寻求
1: 那可
0: 健
1: 对，
0: 康
1: 那我
0: 啊。
1: 就是说的，完我这个就是说我这个房子将来是谁收啊？是共产党收啊？还是说的
0: 你听我说啊，
1: 文件啊？
0: 房照、不动产权证拿到手，就是咱们说那房本啊。
1: 啊，
0: 拿到手，拿到手之后，那上面名字不是你本人的名字吗？
1: 啊，对。
0: 那么你对他享有完整的这个物权，就这个
1: 那我就
0: 权属，
1: 乐给谁给谁呗。
0: 当然了，除非
1: 啊，
0: 这个房主啊，这个

0: 法律保护的，你可以随意处置。你说我把它这个，送给我外甥，好，你就送给外甥，
1: 啊，
0: 送给其他人也可以，然后你把它交给国家也可以，啊，
1: 啊啊啊！
0: 哎，
1: 那有个完有个误区，你说我这误区啥？我不低保吗？
0: 嗯，
1: 就说白了吧，就共产党养活我呢，咱就说这意思啊。
0: 那不是
1: 完
0: 说
1: 你
0: 白
1: 说，
0: 了，事实上不就这样吗？
1: 啊，对呀，完你说的，我真咔嚓一下子，完共产党不是找我找你们家这些人呢？说这当时没养活的他呀，那就是找母钱呢，能不能整这事儿？
0: 我告诉你，你要相信政府不会做出那样无理的事情的。你
1: 啊，那你真说，那我心里边踏实。
0: 可别因为这事儿做尽啊！我告诉你，你那个这个，别因为这事儿影响健康啊！不该想的
1: 哎
0: 事儿你
1: 呀，
0: 想多了。
1: 那你们演吧，人哪有去不了？成天就寻思破房子。
0: 你一看你就想多了呗，完了给自己弄的血管都堵了。
1: 你是能逗我。
0: 好好活
1: 哎，
0: 着，
1: 行
0: 然
1: 行
0: 后
1: 行，
0: 呢，健康活着。
1: 哎，哎，
0: 这个事情我告诉你，你要
1: 啊，
0: 相信法律啊。
1: 嗯。
0: 哎，法律呢还在政府之上，政府也得遵守法律。这个相关的物权法，这个都明确规定，包括民法典都有明确的规定。这个不动产，个人的不动产是受法律保护的。
1: 哦，
0: 个人财产都受法律保护，何况是不动产呢？对吧？要相信法律，所以呢，这个不该操心的事儿你就别想太多啊。平时多做做锻炼，好好生活。你刚才你说的多好啊，自己的日常都是这个政府养活关照呢，对吧？好好生活，有机会的话反哺社会，为社会多做一点力所能及的事情啊。好吧，我们就交流到这儿呗。
1: 哎，那行，那行，
0: 好，
1: 谢谢你了，
0: 好，再会，
1: 谢谢，哎，再会。
0: 哎，挺有意思。你说这个年纪轻轻的，然后呢就考虑到身后的事情了，甚至挺绝啊。说这个一旦两次说，嘎一下，就是说，万一有那么一天人不在了，没有别人啊，就是独身一个人呢，那么留下这套房产该怎么办呢？会不会被政府收回呀？原因就是，生活的这么长时间都是政府照顾的，享受低保待遇的。那你说这个本身这个思路就是荒谬的，那政府怎么会做那样不讲道理的事儿呢？不会的，所以啊，放心，那个安心生活，加强锻炼，好好最后呢有机会的话反哺社会，这比什么都好啊。
2: 嗯，好，接下来咱们先进一段广告，广告之后马上回来。
3: 13岁开始学徒做秤，做木杆秤的是一门精细的手艺，抛光呀、打磨呀、定星位、平衡测试。一把15公斤的秤，要钻300多个眼儿，每一道工序稍有闪失，这秤啊，它就不准了。在秤上做手脚，那是欺师灭祖的恶行，绝对做不得。做的秤不准，手艺人也就没有了信誉。现在买秤的人少了，但是手艺人的这颗心，咱不能丢啊。人心准，秤才准。
4: 最美的时光在路上，背包装满阳光与梦想。最好的风景不仅需要硬环境，更需要软实力。只要你有积极阳光的心态，爱锦州，爱旅游，讲文明，那么在此刻，最美的自己来奔赴这场美景与文明融合的完美之旅。美景相伴，文明相随，让文明与美景一路相伴。锦城，因你而文明。

欢迎回来，这里是新闻综合频道与新闻广播同步推出的诉求与问政栏目，直播一二三四五。为了沟通方便，请您用手机扫描屏幕上的二维码，加入到我们的饱尝房忙公众号当中来。要咨询、要投诉、要维权，您都可以通过微信公众号饱尝房忙，或者拨打我们的热线电话89123456。好，咱们来继续接听下一位诉求人的电话。你好。

0: 哎，您好。
1: 有什么问题您可以讲了。
0: 我是易县的，我反映的问题呢是易县特曼病这个地方，现在呢开那个药的话排大队，像昨天中午人家11点半下班了，我们呢等着还得有30人呢，而且不是琢磨这一天，天天这回总这样。我给他们县院的院长高院长打电话反映。他说没有办法，我本身呢，我说说就冲动了，我本身呢就是慢病，那个就着急，而且开药吧，这个每月就是每个季度开，他有时候也不全，我们得去好几趟，就这么排大队呀，我感到很困难，很无奈，所以说我就向电台反映这个事儿，因为我跟医院说吧，他不接受这个事儿，我就希望你们给我们呼吁一下，反映反映我们。慢病的特殊这个人群。
2: 您本身是这个特曼病的患者，是这样吗？
0: 对对对，我说话都有气无力的。
2: 开药这件事情没有法委托其他人，比如说家人呢、子女呢，去帮忙吗？
0: 哎呀，没有别人啊，孩子都上班，完了他这个现在他没谱，就比如说。你就说咱一天到晚就去，能开上也行，没准儿就这排大队，就早些你就7点钟去，那人都排都在早点那嘎排着，而且他就2个人，原来一线呢有3、4家慢病开药，不都县医院，后来有2家也不知道什么原因是黄了是怎么着啊，又说是装修啊，就已经好几个月就这样了。那个2个人，那个医生给开药的人呢，他上趟厕所都很难，所以说咱也知道他的难处，但是医院他应该。我认为应该安排一个人，哪怕就说再加一人，中午休息那会儿，别让这些人们苦等。我就反映就正事，我总觉着办法总比困难多。我用这，我向你宝昌老师，你给我反映反映。
2: 反映反映，对，这事儿做到了，肯定给您反映啊。
0: 谢谢你，宝昌老师。
2: 别客气，因为本身您
0: 我
2: 还
0: 实
2: 是
0: 名
2: 这个，
0: 反映，我说的是这种情况，我并不是说谁不好，因为多点那个那啥，考虑考虑这事儿，是不是？
2: 一定会替您反映的。这个事情，尤其您本身还作为这个特曼病患者，通话的过程中，我们也感受到了您身体的不便。
0: 我应该手抖，一说起话就爱冲动。
2: 好，那个平抑一下情绪，然后呢，可以把如果这个情况说清了，就适时的可以放下电话了。接下来把这个事情要交给我们，我们会向易县呢，这个您那是县医院是吧？
0: 县医院，他那高院长的电话，我告诉你呢，13304116。
2: 等，先不说，然后我们问您啊，
0: 哎，好
2: 因为人个人电话不好那
0: 的，
2: 个公开那么讲，对吧？我
0: 是，
2: 记下来了啊，高院长，然后我们向您问电话号来跟他沟通啊。
0: 哎，
2: 好，再会。哎呀，你说
1: 确实挺不容
2: 真
1: 易
2: 是
1: 的。
2: 不容易哈，本身咱们也能想象出来，原来是3家，能够受理这个业务，但是现在，放到1家，那么3处人重新本来应该分流的挺好了，那么现在又合流了，都跑到这个县医院来了，窗口呢还只有一个，因此，这正常人吧，又站排排的久了吧，业务办得缓慢一点呢，他恐怕都有怨言，那何况是这个患者呢，所以我们会很快跟这个县里边呢进行沟通，问明情况，最好呢能增设这个窗口啊，彻底解决这个问题。来
1: 好，
2: 再
1: 咱
2: 接
1: 们
2: 这个
1: 来
2: 电
1: 接
2: 话。
1: 听下一位诉求人的电话。你好，喂，你好，
2: 张女士，
3: 哎，你好，哎，
1: 您可以讲了，有什么问题？
3: 我现在就可以说了。
2: 对的，这里是正在进行的直播12345栏目，然后有什么问题
3: 你
2: 需要我
3: 好，
2: 们
3: 宝
2: 帮
3: 强
2: 忙，
3: 老
2: 您
3: 师，
2: 就可以说，哎，
3: 哎，
2: 请
3: 你
2: 讲。
3: 好，哎，那个我哈是在北京路和吴淑蓉街交叉路口这个附近住的一个居民，我就是经常看到这个路，北京路和吴淑蓉街这个路口哈，经常它有那个交通事故发生，这10月1放假吧。有一天哪天我忘了，就有一天放假呀，我就他那儿也出交通事故了，我就去上那儿去看热闹去了。完了，我就跟交警说，我说这旮旯是不是应该设一个？

0: 那个红绿灯。完，他说的对呀，是应该设立一个，但是你可以反映，你可以提建议呀，是这样的。
1: 哦，就
0: 完，
1: 是，
0: 我麻烦那个宝山老师，我就提这个建议了，
1: 这建
0: 看看能不
1: 议，
0: 能帮助沟通一下，
1: 这个建
0: 跟
1: 议
0: 有
1: 非
0: 关
1: 常
0: 部
1: 好，
0: 门。啊，
1: 非常好，非常好。
0: 对，
1: 过去以来呀，这个很长时间，就是反正就是从我入职，成为记者那一天开始，就没离开过，在那个北京路通过啊，对那儿格外熟悉，因为我们在北京路4段3号，就是现在这个广电北区
0: 对，
1: 办
0: 老
1: 公，
0: 电视台的地方，
1: 哎，广电北区，因此呢，每天从这个地方经过，就北京路小桥，东边那个路口，那叫吴淞街，对吧？
0: 他这个吧哈，哎，宝成老师，他这个路口哈，他这个北京路利用率特别高，车流也比较多。
1: 是的，
0: 他嘛有2路，有3路公交车，还有那叫救护车也经常有。我
1: 是
0: 觉
1: 的，
0: 得应该有一个。完了，过交那尤其老人要是过那儿，他那个是。从北京路从东边往西边走到这路口的话，是一个坡儿，
1: 对，
0: 它
1: 那是
0: 有
1: 坡，
0: 的都不，它不根本都不慢，不减速，
1: 原来那个拉链厂门前那是最高端，然后往西边来就是一个大下坡，是，这个路况我也熟悉，然后呢，
0: 那
1: 您
0: 太
1: 反
0: 好
1: 映
0: 了，
1: 的这个情况啊，此前在这个宝昌帮忙公众号平台上啊，看到您那个语音，反映的这个情况，所以呢，昨天和今天呢，我就分别跟这个交管支队科技信息中心的这个教导员，沟通过这个情况，然后今天上午啊，顺着这个提示啊，我就联系了这个联合大队，就交管联合大队，也就是现在人家叫交管支队，过去叫交警支队，一字之差，这个更合理一些啊，叫交管支队、交通管理支队、联合大队。跟这儿呢，这个主持全面工作的教导员呢，那个康振超进行了沟通，把您这个愿望、设想，包括当地的情况，您在这个语音在我们那个平台上留下来那段语音，大致都复述给对方了。那这个肖振超教导员，他对这个事情啊，了如指掌。认为群众反映的问题完全属实，他觉着这个，并且呢，他还告诉我们，这个路口啊，由此经过的，一个是去石桥子早市的人特别多，车也多，这个车电动车什么的。第二呢，就是去这个往来附属医院的，这个车特别
0: 完了，
1: 多。
0: 它这个路口
1: 第三
0: 吧，
1: 呢，他讲这个坡路。属实存在着由东向西来的车，尤其是这个电动车啊、自行车啊，它速度因为下坡导致它速度非常快。
0: 它有的人他不减速，
1: 甚至呢，这个对于那儿的事故频发这个事情，他也从正面做了这个回应，反映的属实。所以呢，原话就是我们联合大队早在1年前。就向支队做了这个申请，什么申请呢？就是在这个路口增设交通信号灯的这个申请。
0: 那挺好，
1: 但是他这么讲的，他说交管支队呀，有一个这个设施设置评估委员会，这是人家内设机构啊，就是针对这个事情，在同样的这个申请啊，可能若干个路口都需要这个增设信号灯。那么哪些是必须的，哪些不是必须的，哪些是紧要的，哪些是次要的，这就需要他们这个评估委员会进到这个平台上来进行商议，大家各自表达看法，最后形成了之后呢，开始执行，交给设施大队去执行。那么历经1年，就是1年前呢，他们提交了这个申请，但是呢，由于。

0: 这个交管支队领导层的人员变动，由于这个其他的一些事情，这件事情就是在您反映的这个吴淞路北京路吴淞街口这个地方增设交通信号灯这件事情呢，没有批下来，没有批复下来，但是这个教导员说了，基于群众的这个正确的反应，就是您。人家交管方面说您反映的问题都属实，而且呢，
1: 合理化建议。
0: 对合理化建议特意提到这一点了，合理化建议。然后呢，这个联合大队的教导员说了，我们接下来会继续向二次向支队提交这个申请，建议这个支队尽早在北京路吴淞街口设置交通信号灯。
1: 啊，那太好了，那太好
0: 所以啊，您就再等一等啊。因为这个
1: 好，
0: 事情
1: 对，
0: 啊，申请可以二次提交，但是呢，后续的这个评估啊、审核呀、啊，这还
1: 你
0: 有
1: 这
0: 一段
1: 有
0: 时间
1: 你
0: 这个
1: 有
0: 流程
1: 有工
0: 啊。
1: 作安排，今天
0: 但
1: 的
0: 是
1: 工作安排的。
0: 至少啊，您这个反应得到了这个路段的主管的大队的认同。人家说了，早在一年
1: 是。
0: 前就想在这儿设置这个交通信号灯，并且提交了申请。这回呢，第二次继续向这个交管支队。二次提出这个申请，就是基于
1: 好，
0: 您的这个
1: 哎，
0: 反应
1: 太
0: 啊，
1: 好了，
0: 哎，
1: 太好了，太
0: 好，
1: 好了，
0: 就
1: 哎，
0: 这
1: 谢
0: 样
1: 谢宝成老
0: 啊，
1: 师
0: 别
1: 哈，
0: 客气，别客气，好，再会，
1: 好，哎，再见，再会，
2: 这个位置其实每次路过的时候，我也在考虑这个问题，因为它是一个下坡嘛，
0: 对
2: 那
0: 呀，
2: 如果稍不注意，可能有一
0: 姑娘，
2: 些
0: 你也
2: 横穿
0: 熟悉
2: 马
0: 那
2: 路。
0: 儿啊，
2: 对，因为
0: 熟悉
2: 我
0: 那
2: 们
0: 个
2: 以
0: 地
2: 前
0: 方
2: 在这个
0: 啊，
2: 北区办公的时间也比较多，经常会路过那个路口。
0: 人家说了，那个就咱们过往啊，也我自己就看过多起啊，正好在这个路口发生的事故，南北向的，就是其中有一起是一个 CRV 那个车，由北向南通过这个北京路，然后恰恰就是由东向西那高坡上下来的这个车，速度吧，各自当然可能也没有注意瞭望，然后就给撞上
2: 因为它是有个坡路，所
0: 了，
2: 以
0: 哎。
2: 就视线也会受到一定的这个阻碍，
0: 我
2: 可
0: 们
2: 能
0: 的
2: 有的
0: 那
2: 时候看得
0: 个
2: 不那
0: 交
2: 么
0: 通
2: 清
0: 广
2: 楚。
0: 播也甚至频繁地说这个路口的情况，都跟他叫这个北京路小桥东边的那个路口，事故确实不少，因此呢，希望这个地方早日这个顺清民意啊，把这个信号灯建起来，哪怕就是我们预想一下，可以跟这个附属医院那个路口，就人民街那个路口的信号灯，让它两个同步，保持一种这个。绿波带那种状态，就红了都红，绿了全绿，这样呢，这个车流啊就会顺畅地通过。最重要的就是有了信号灯，也就意味着有了规矩，那么你就得遵守这个，减少事故发生率。
2: 因为它可能也是跟这个附属医院的这个路口离得相对比较近，
0: 是，
2: 所以有的时候可能就会衡量这个地方呢是否适合再放一个信号灯
0: 对
2: 哈。
0: 对，这个诉求人呢。这位女士在语音上还提到了这个，这个路口东面有一条向阳街，那个街呢后来就设置了信号灯。今天上午啊，这个联合大队的这个肖教导员呢还提到了，也提到了这条街设置了信号灯，设了之后呢，效果就不一样了，不乱了，有了秩序了。所以呢，他们表示就非常这个积极地表示。会再一次向支队提出这个提交申请。
2: 好，我们也一起等待吧。好，接下来咱们先进一段广告，广告之后马上回来。
3: 你也许不会想到，一次疏忽能使万亩绿色焚为灰烬，一个烟头能打破生态的平衡，一颗火星能引发意外的火灾。

让我们的城市更文明，凝聚思想共识，汇集精神力量，传播先进文化，引领文明风尚，弘扬新风正气，打响锦州文化品牌，讲文明树新风原创公益广告，让文明新风浸润心灵。

0: 欢迎回来，这里是新闻综合频道与新闻广播同步推出的诉求与问政栏目，直播一二三四五。为了沟通方便，请您用手机扫描屏幕上的二维码，加入到我们的宝昌帮忙公众号当中来。要咨询、要投诉、要维权，您都可以通过微信公众号宝昌帮忙，或者拨打我们的热线电话8912345。好，咱们来继续接听下一位诉求人的电话。你好。
1: 你好，你说我咋听不听？我还聋还笑。
0: 您讲吧，有什么问题？
1: 我说那个是，我那个我有人看手机，我亲戚告我了，说那手机这像我这残疾人给免话费。
2: 给残疾人免话费。
1: 哦，我听手机的说的，我不确实啊。
2: 你
1: 有
2: 听。
1: 人到我说你试试打电话试试，残疾人给免话费不能。家不能自理，完腿还腿脚还不管不好。
2: 你通过什么途径？谁跟您说的？
1: 我听我家亲戚告诉我的。
2: 亲戚，他听谁说的？
1: 有这事有没有拉倒？亲戚告诉我的，说手机这说的，残疾人免话费，免手机费。
2: 手机短信说的
0: 应
2: 是
0: 该是在网上刷到的。
2: 吧？啊，
0: 嗯，
2: 这个事儿啊。这个事
1: 哎
2: 儿
1: 呀，
2: 啊，
1: 那我也拉倒，师傅，知
2: 对，
1: 道。
2: 这个事儿啊，
1: 我还有个事儿。
2: 嗯，您
1: 现
2: 说，
1: 在马上该冷了，我那窗户关不上，关不严，完了马上去年重感冒好几回。
2: 关不上，关不严，你。
1: 关不严都导致我不是故意给换的，记者换的窗户，现在根本都关不上。完了，冬天马上该冷了。去年我找他说，啥时候给换换？到这儿也没动静。
2: 您是五保户、五保老人呢？
1: 我是残疾人还是必保户？
2: 必保户。
1: 哦，
2: 有子女没有啊？
1: 有个闺女也是残疾人，
2: 哦，
1: 也是她也是必保户。
2: 这个房子是政府给建的吗？
1: 政府上政府找下来的，就是管那个房子这个事儿呢，管着房子人儿说腿摔了，完我去了回没给他上没上班，叫我给你打的电话呢，这个叫马上冬天咱给我解决，咱给换一个我住人都换都行，房子不换也中，就是可冷了冬天，去年重感冒好几回了。
2: 这您是什么地方的？
1: 我就没说我们是地保户吗？
2: 是什么地方的人呢？生活在什么？
1: 是那个哪儿的？锦州市黑山县鸟园河镇大雷岗子村严桂林。
2: 等我记一下，黑山县绕阳河镇。
1: 哦，
2: 嗯。
1: 啊，那个他给那个研究跟那养河镇政府县政府研究，我去残疾人腿脚不管，爬出说爬走道，走不了，腿疼。
2: 绕阳河镇什么村？
1: 大雷岗子村严桂林，
2: 大第二个字什么？大梨大米什么？大梨？
1: 大雷岗子村，
2: 大梨岗子，梨树的梨吧？
1: 村。
2: 叫严桂林。
1: 那你提这个事儿给我办办就行了，领导，我谢谢你了。
2: 哪有领导啊？都是这个服务员儿，就给大伙儿跑腿的、问道的、打听事儿的。窗户坏了，然后呢，一直没修，是吧？
1: 窗户门都坏了，我找来了，这村里有啥呀？都找镇上的人没上班，完我家给你打这个电话，马上该冷了不是？

0: 完你给我去邀请邀请吧。
1: 残疾。
0: 谢谢您了，谢谢您，祝你工作顺利。
1: 这个事儿啊，就是，窗户呢，您那是什么塑钢窗啊？
0: 关不严，根本下在下雨的时候我干水，它干个抗水。
1: 就是那个塑钢窗框的，是不是啊？是那样
0: 的。早换的都是那铝条的，走形的，关不上，根本关不上。
1: 铝合金窗户是吧？
0: 对对，擦了手指黑，它胶套黑净。
1: 嗯。
0: 完这个情况，领导，刚才给我解解决吧，我太难了。
1: 太难了，好，我们帮您沟通这事儿啊。黑山县饶安河镇，嗯，问问那个，这应该是什么？乡里边现在镇上有那个有，
0: 但有的再有钱想想想想，没再有钱不能瞎说，不是？
1: 对的，对的，我们帮您反映这事儿啊。
0: 你这办法吧，领导，我谢谢你，我。
1: 别客气，我们真不是领导，就是帮您忙的人啊。
0: 也行。
1: 好嘞，好，再会。嗯，
0: 那话费解决不了，没招了。
1: 那话费呀，这个事儿啊，十有八九您是这个道听途说，它没有什么依据的。因为什么呢？通讯运营商从来也没有说这个面向残疾人呢或者低保户给予这个话费减免呢这个待遇，没有这种营销提出来。
0: 我听说不是全免，得多少学这点都行。我这动不了，就你把是老年机打电话不是，不能全免免不了，可以少学这点也行。
1: 我们问一问啊，这事儿不确定的就不能这个擅自断言。但是呢，
0: 你少免的也行。我这动不了，腿脚不好，眼睛不好，耳朵不好，三不好，我这这都是一把用手机。
1: 好，好，好，好，我们帮助您来沟通。
0: 少量免单也行。
1: 行，好，我们来问一问情况啊。
0: 这窗子给我高兴的，给我问我访问访问啊。
1: 哎，好嘞，嗯。
0: 谢谢你了吧，祝你工作顺利。
1: 谢谢，好的。
0: 完了，别来这浙江的邀约会，完了礼节万岁，天天让你如意啊，祝你身体健康，万寿无疆啊。
1: 我们把同样祝福那个送给您了啊。好嘞。嗯，好，再会。
2: 嗯，
0: 谢谢，拜拜。哎，好。
1: 哎，谢谢，拜拜。这个生活在农村的老人呢，你看这个语言特别丰富啊，有这种感觉没有？
2: 嗯，
1: 言，你看人家这么一说，让你心里边暖暖的。其实啊，倒没什么，就是帮人家沟通沟通吧。前面的事儿啊，我们在这儿还愿意多说两句啊。就这个老年人呢、啊，道听途说的这个事情啊。一定要妥善地弄清楚，就像前天、昨天都遇到那个什么，看电视、看个体育节目，然后中间那插播广告，让你扫码完了给那个什么这个养生壶这个事儿啊，类似的这种情况，你可别什么都相信，就是说了这么多年了，那个天上没有馅饼掉下来，要掉下来也是楼上谁扔下来的，不小心。那老天爷怎么给你弄馅饼，你不得花钱去买吗？或者自己去做吗？别太相信这个啊，要不然容易，你这个倒是跟了倒没别的，多看了十天的节目，没有什么其他的损失。那么壶呢，给了就给了，给了没给呢，我们那不帮您也要回来了吗？但像是这个类似这些情况，老年人甄别能力很弱很差，你不知道哪个是真的哪个是假的，然后一旦去联系人家了，格外要小心，容易上当，容易被骗。为什么公安系统有这个防止诈骗的这个APP， 就是这个小程序啊，或者日常都通过这个手机短信，在一些特殊的节点日期或者什么事情下把这个相关的信息发布给您，甚至包括这个接受了有一些涉嫌诈骗的电话接听之后呢，然后警方的这个信息啊甚至电话就跟过来了，就是在保护你。但是呢，老年人真的你这个鉴别力甄别能力很弱了，别什么都相信。我们愿意刚才这位啊这个重度残疾还有这个低保对象这位严先生，黑山饶安河镇这位老人，

0: 他所讲的是真的。如果那样的话，那多好啊！对于农民来说，对于这样生活困难的这个农民来说，省一点话费，你就50元话费给他免了他，那对他就是直接的帮助。但是呢，未必是真实的。我们这个事儿啊，可以问一问，残联，问一问这个，通讯运营商，看看究竟属实不？好在这个老人说了，是真的就那什么，这怎么说的那句话？就是不是真的也没有这事儿，也没什么，确实没啥。把这个事情跟大家说清了就可以了。还有也就是刚才呀，梦妍那个。那张女士反映说，那个北京路吴淞街街口那个地方，那交通的事儿啊，顺带我就想起来了。9月30号，我们这个修了14个月的，新建了这个南桥嘛，原址新建啊，历经14个月，9月30号开通了。开通之后呢，在它西面那个福州街步行桥，就南门外里那个地方啊，这个步行桥啊，在南桥。这个工程施工期间，破例把步行桥打开了，什么意思呢？就两端打开了，原来都是有路障的，不允许这个大的那个电动车呀，通过的是不允许的。那么在过去那段时间，两端打开，允许这个车辆通过，结果这么一来呀，这轮到古塔交警这个秦亮大队长跟我多次我们交流啊。就是那个桥上的事故率挺高的，电动车，尤其是那个快递小哥那个电动车骑得飞快，跟消费买药骑那车似的。桥上健身的、步行的这个老人、孩子，心惊肉跳的，因为那个步行桥嘛，它本身就是行人活动的区域，没有设置这个快车道。那么打开了是作为应急，缓解大家那绕行的这个困难吧。本身是政府部门呢，采取一种非常人性化的办法，但是，这一年多来呀，这个桥上的通行压力，或者说人们的就行人的心理负担异常沉重，非常担心被刮了碰了的。那一刮一碰就是很严重的事儿，因为行车速度太快。前些天，10月8号，终于让他恢复了旧貌，就是不再允许机动车通行。两边呢又给封堵上了，就用那个栏杆儿，行人可过。如果愿意的话呢，自行车人家也不拦你。因为自行车速度慢。还有一点啊，就是。最近这两天，我连续在那儿晚间呢，在那儿观察观察，那个大的宽一点的电动车到那儿之后，哎，原路返回了，过不去了。反倒是那个小的，就最规矩的那个最纯正的这个符合法律规定的这个电动车，有的还可以在那儿慢慢挪挪挤进去，还可以过。就是最小的，像自行车那样助力自行车吧，电动助力自行车。慢慢地挪进去还能过，它速度起不来，它慢，但是宽的，就过不去了。我们在这儿呢，郑重其事地提醒大家啊，如果您，是这个电动车的骑行者，要注意啊，福州街步行桥两端都不再允许通过了。就说到这儿啊。
1: 好，那以上就是我们今天节目的全部内容了，感谢各位的收看，我们下期同一时间再见。
0: 再见。

0: 各位观众，晚上好，欢迎收看苗西夜新闻。今天是10月14号星期三，下面请看新闻节目的详细内容。眼下正是阜新市大田玉米集中收获的黄金时期，各地种植大户专业合作社抢抓晴好天气，开足马力开展秋收作业，广袤田野处处呈现热火朝天、颗粒归仓的丰收图景。
1: 金秋十月，秋收正酣。记者来到张武县五峰镇大有亨村一片1100亩玉米规模化种植区域，田野间机器轰鸣，一次可收八垄的籽粒收割机来回穿梭作业。对比往年使用的五垄收割机，今年投入的八垄籽粒直收设备作业效能大幅提升，金黄玉米粒直接入仓，粮食全程不落地，有效降低落粒霉变带来的粮食损耗。
2: 因为我们粮食吧，从这两年就是尤其今年这种规模化的全采是籽粒收的，这种事儿呢，一是能减少咱们整个的那个收购的这个收割的过程中减少它损耗，不用落地，收的非常干净，这咱们这可以每亩地啊最少得减收，就是说增产增收吧，得差40公斤这样。
1: 八垄大功率农机作业效率高，整片1100亩地块仅需3天便可完成全部采收，收割后的玉米直接转运至粮库进行烘干处理，将水分调控至 14.55 个，达到饲料厂收购标准后直接对外销售。据了解，这片地块由同心创展农业发展专业合作社联合社实行全产业链托管，整合100多户社员土地开展集中连片经营，推动粮种、粮剂、粮方、粮机四粮配套落地。自2023年起，这里连年实现吨粮高产。今年玉米生长季遭遇前期低温连阴雨、后期干旱少雨的不利天气，集中连片的种植模式加上科学的田间管护，经受住了恶劣气候的考验。农业技术人员深入田间开展实地测产，经实测，地块亩产突破1100公斤。
2: 我们是每年在种，就是选出来最好的品种，在做规模化。所以我们今年呢采取6000株的播种，也是选的这种纯耐蜜的品种，所以增蜜了。它你看今年就虽然前期这是低温在连雨天，但是它授粉没受影响，因为它是耐蜜的品种。反正你看今年这个整个果穗就6000株的果穗也非常完，也非常好，突破吨粮田啊，在2300多斤吧。
0: 为深入推进小微企业质量管理体系认证提升行动，赋能特色农产品提质增效，助力乡村产业振兴，近日盘锦市场监管局走进盘锦菜根堂农业科技有限公司，开展全链条零成本精准质量认证帮扶。盘锦碱地柿子作为国家地理标志产品，品牌价值达 61.46 亿元，针对涉农种植企业传统种植粗放、管理体系不健全、难以对接高端商超和省外市场等问题，盘锦市市场监管局联动第三方认证机构，采取线上答疑、线下驻点帮扶的方式，精准补齐。

0: 业发展短板。帮扶团队围绕种苗繁育、土壤改良、水肥管控、绿色植保、分级采收、仓储保鲜、冷链溯源七大关键环节，逐项规范生产流程，完善管理台账，指导企业建立全流程闭环标准化质量管控体系，彻底改变以往经验化、随意化的种植模式。在精准帮扶下，近日盘锦菜根堂农业科技顺利通过审核，取得质量管理体系认证，实现了生产标准化、管理规范化、品质稳定化全面升级，成为盘锦市点地柿子产业提质升级示范标杆。
1: 以前我们种植大多依靠老经验，这也导致了果品的品质不稳定，想进大型商超、线上平台，资质就像一道门槛。在市场监管局的助力下，我们建立起全套质量管理体系，全流程都有标准可依。拿到认证之后，我们拓宽了销售渠道，在产品销售上更有底气，产品竞争力也实实在在得到了提升。
2: 我们开展这次质量认证提升行动，就是瞄准点地柿子这类地理标志农产品的痛点，通过零成本上门帮扶，帮助企业建立完整质量管理体系，不光把生产流程标准化，更是给小微企业拿到市场通行证，让盘锦特色农产品更好地走向省外高端市场。
0: 盘锦市市场监管局将持续扩大小微企业帮扶覆盖面，聚焦点地柿子、大米、河蟹等优势特色产业，以标准化、品牌化赋能盘锦现代农业，提质增效，转型升级。
3: 为解决居民电动车停放充电难题，葫芦岛市将非机动车充电设施建设作为重点民生实事落地推进。近日，记者实地走访两处居民小区，探访便民充电设施投用后的成效。
4: 记者来到云喜台小区，了解到该小区为封闭式人车分流小区，为规范非机动车停放管理，小区在园区外围集中建设四座独立标准化车棚，可同时容纳600台电动自行车停放充电。车棚安装人脸识别门禁系统，业主可刷脸进出，杜绝外来车辆随意占用。同时，棚内配套智能扫码充电设备，居民扫码即可自主充电，双重管理模式有效杜绝私拉非线、楼道堆车等安全隐患，全方位保障居民人身与财产安全。
5: 那个车棚免费的，不收那个业主钱。另外呢，咱这个充电特别安全，电费吧还是咱平价的，特别便宜。对咱业主的优也特别多。
6: 咱小区这个车棚都是人脸识别的，外人也进不来，都是对小区业主。我们车存到里边呢，我们也放心，而且避免了把车存到楼道里边这种安全隐患啊。然后阴天下雨的车也不怕浇，不怕晒，也不怕丢，挺好的，挺方便的。
7: 针对业主非机动车停放的需求，小区配套建设了非机动车车棚，专门停放电动车、自行车。一方面解决了业主停车难的问题，另一方面呢，我们实行呢人车分流管理，从根源上避免了车辆乱停乱放，占用单元门口、楼道、消防通道，杜绝把电动车推进楼内停放充电这类重大的消防隐患。
4: 随后，记者走进红叶玉树湾小区。小区依托楼栋布局，在园区内多处搭建防雨遮阳非机动车停车棚，并推出惠民举措，棚内所有充电设备均对业主永久免费开放，居民无需额外承担充电费用，切实消除消防安全隐患。这项便民政策受到全体居民一致称赞。
8: 我们那个车棚呢，都是物业给免费提供的，给那个搭的，为了方便雨季了、雪季了，方便咱们业主，都是免费的，连充电的那个这些电呢、电池都是全是免费的，供应给咱们业主方便使用。
9: 玉树湾小区有11座电动充电车棚，免费向业主提供停放充电区域，一共有60多个插孔，有效的消除了非线充电、楼道停车等消防安全问题。今后呢，我们会定期检修充电设备，做好车棚保洁，及时维护各类设施设备，为居民营造安全便捷的停放环境。
4: 小区充电设施的投用，实实在在解决了居民停车充电的烦心事。各小区物业也将持续做好车棚日常管护工作，定期检修充电设备，持续提升居民居住安全感与幸福感。
3: 连日来，新富高速公路锦州黑山段各施工单位

0: 抢抓施工黄金窗口期，紧盯节点目标，科学调配人力机械，稳步推进桥梁、路基等各项工程建设。
1: 记者在新富高速公路黑山段二标段红旗互通立交匝道桥施工现场看到，施工人员正在进行钢筋绑扎和模板安装。据项目负责人介绍，该桥全长 107.06 米，桥梁宽15米，是红旗站出入口的重要枢纽工程。除红旗互通立交匝道桥外，二标段同步推进多座桥梁建设。目前卡拉木大桥梯梁架设已经全部完成，张家村大桥正在进行梯梁架设，长岗子大桥、秋三家大桥加紧推进盖梁施工，沿线涵洞工程完成 70% 至 80%。
2: 新富二标有大桥四座，中桥五座，还有期待的小桥和通道桥等构造物。路基前方总工程量是430万方，已经完成了大概是140万方，完成了土方工程量大概是1/3左右。我们整个新外标完成了工程量也大概在1/3左右。按照整体的工期安排，预计我们整个新富高速明年10月份可以建成交工验收。
1: 自项目开工以来，施工单位科学制定计划，持续优化人力、机械、物资配置，全力抢抓工期，同时坚持高标准施工、严要求管理，统筹抓好工程质量与安全生产，常态化开展隐患排查整治，确保项目建设平稳有序推进。
2: 节假日我们新外标是保持生产，是不休假，因为根据东北的气候条件，在11月下旬，我们新富外标项目施工将进入冬休期，我们现在正抢抓进入冬休期前的2个月的施工黄金季节，然后为施工计划的推进，为明年的施工准备打下好的基础。
1: 新富高速公路南起沈阳新民市秦沈高速绕阳河互通，北接阜新市奈银高速海棠山互通，全长约62公里，其中黑山县境内约36公里，路基宽度27米，双向4车道，设计时速120公里。在无梁店镇设置一处出入口。新富高速公路黑山段共分为2、3两个标段，目前3标段路基填筑完成 57%， 桥梁下部结构完成 92%， 计划年底前完成全部路基及梯梁架设工作。项目建成通车后，将进一步完善黑山县交通路网体系，有效畅通对外通道，缩短黑山至沈阳、阜新的通行时间，加速人流物流集聚，助力县域经济高质量发展。
0: 朝阳市2026年秋季购房节推出多项实打实的惠民举措，契税分级补贴、公积金利好政策、人才购房补贴多重政策叠加发力，切实降低市民购房成本。
3: 本次购房节落实分级契税补贴政策，个人购买90平方米及以下新建住宅可享受契税全额补贴，90到144平方米新建住宅补贴 70% 契税，144平方米以上新建住宅补贴 50% 契税。针对个人新建商业用房，按照面积分档给予 20% 到 60% 补贴。与此同时，公积金同步落地15项惠民政策，包含放宽贷款额度上限等利好，再叠加现有的人才购房补贴政策，多类政策同向发力，切实降低群众购房的资金负担。
4: 为了助力本次呢朝阳市举办的秋季购房节，我们中国银行朝阳分行以及各同业也是积极响应各项的惠民政策。我们现在针对有购房按揭需求的居民，不区分首套房还是二套房，全部都执行最低15%的一个购房比例。我们现在可以是现场办公，有本次购房选房的客户，基本可以实现现场一条龙服务。
0: 金秋时节，清风送爽，葫芦岛市连山区杨郊乡下边村连片种植的向日葵次第绽放，广袤的乡村田野被大片金黄铺满，层层叠叠的葵花海浪随风涌动，迎来最佳观赏期。
5: 走进葵花花田，满目金黄扑面而来，一株株向日葵亭亭玉立，向阳而生，翠绿挺拔的枝干支撑着圆润饱满的花盘，金黄明艳的花瓣层层簇拥，错落有致，澄澈的蓝天、翠绿的田垄与连片金色花海

0: 交相辉映，花景相依，放眼望去，明媚绚烂的葵海美景让静谧的乡村田野焕发勃勃生机，也吸引了大批周边市民游客慕名前来打卡游玩。不少游客穿梭在花海步道之中，驻足观赏，拍照留念，沉浸式感受秋日田园的独特韵味。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美好画面徐徐展开，秋日葵海不再只是田间农作物，更成为乡村极具特色的网红打卡地，持续带动乡村短途休闲游热度攀升。
1: 下边村是我们阳交乡的集体示范村，前期我们种植了油菜花，现在大面积种植了向日葵，打造了花海观光，不仅美化了乡村环境，改善了人居面貌，还吸引了很多游客过来拍照打卡观光游玩。通过花海旅游也带动了村里的人气，使大家的幸福感跟获得感提升了不少。欢迎大家来我们下边村参观，感受乡村美景，体验乡村风光。
0: 近年来，林山区阳交乡立足当地乡村资源优势，深耕特色农业与乡村旅游融合发展之路，将向日葵种植与生态美化、文旅观光、乡村振兴深度结合，通过规模化、规范化种植，既优化了乡村人居环境，擦亮了和美乡村生态底色，打造出四季有景、处处皆美的乡村风貌，又依托金色花海景观激活乡村文旅资源，有效带动乡村观光、休闲采摘、农家餐饮等产业发展，拓宽村民增收渠道，实现了一亩三分地变身致富风景地。接下来，林山区阳交乡将持续盘活乡村生态文旅资源，深挖田园特色，丰富乡村文旅业态，以生态之美赋能乡村振兴，让乡村既有绿水青山的颜值，更有富民兴村的价值。
2: 以上是今天辽西夜新闻的全部内容，感谢收看，再见。

你也许不会想到，一次疏忽能使万亩绿色焚为灰烬，一个烟头能打破生态的平衡，一颗火星能引发意外的火灾。

0: 爷爷奶奶说他是在那个云南打工，
1: 在宁波、
2: 厦门。喜欢问一些你想不想爸爸妈妈，喜不喜欢爸爸妈妈。
1: 别笑了。
3: 你选什么？
4: 水的声音，
5: 大伞的声音，好好听哦。
6: 我在家里吃完饭的时候洗碗呀，我就喜欢唱歌，
7: 就是那种很开心、很快乐。
8: 同学们，知道我们明天要去哪里演出吗？

0: 预防火灾，多做一点。粮食是农民的血汗，粮食是自然的馈赠，粮食是生命之源泉，粮食是社稷之根本。珍爱粮食，人人有责。
1: 聚焦民生，热线联心，您看到的、听到的、有趣的、新鲜的、感人的、烦心的、突发的、稀奇的新闻线索，都可以致电锦州新闻媒体集团新闻服务热线798-0001，798-0002，期待您的参与。
0: 您正在收看的是锦州新闻综合频道。

在今天的自然档案中，我们将看到美丽优雅的鸟儿们为大自然点缀色彩。火烈鸟耀眼的粉色羽毛并不是天生的，那它们这漂亮的粉羽毛从何而来？在对话萌宠中，一只调皮的狗狗居然和一只雪貂成了好朋友。在奇趣头条中，触手藏着毒液的海葵会让很多动物不敢靠近，为何小丑鱼却将海葵视为生活伙伴？奇趣大自然马上为您揭晓。一种如彩虹般绚丽的鸟儿，在这冰雪融化的河边上叽叽喳喳，催促春天的到来。春天到了，大自然又将热闹起来。这种体型娇小、羽毛艳丽的鸟儿是翠鸟。和其他鸟不太一样的是，它们并不喜欢在树上用树枝搭窝，而是常常在水边的崖壁上挖洞建巢。它们除了待在自己的巢穴外，还喜欢在水边的树上、芦苇杆上或者石头上休息。别看翠鸟体型小巧，却是个厉害的捕鱼高手，水中的小鱼小虾都是它喜欢的食物。

寒冷的冬季即将过去，包裹树林的白雪慢慢消融，草地上娇艳的鲜花再次出现，展现着大自然勃勃的生机。

碧绿的河流马不停蹄地向前奔去。这只翠鸟最喜欢做的事，就是站在这条河上的树枝静静观察。它选择的这个位置可以把水面的情况尽收眼底。它是个很有耐心且果决的猎手，看准猎物后迅速出击，将其捕获，不给猎物任何反应机会。作为六只雏鸟的父母，让孩子们吃饱是第一要事。这对翠鸟夫妇必须从早到晚不停地捕食，才能满足雏鸟的进食需求。他们捕猎的动作十分帅气，丝毫不拖泥带水，到手之后迅速飞离水面。一只不安好心的蓝胸佛法僧在此观望了许久，等翠鸟夫妇出去捕食时，他靠近翠鸟的巢穴，试图将雏鸟捕走。好在翠鸟夫妇及时赶了回来，他们发出尖锐的威胁性声音，赶跑了这只蓝胸佛法僧。俯瞰河流的山川，似乎是度过炎炎夏日的最佳避暑胜地。蓝胸佛法僧身上的颜色十分耀眼夺目，通体蓝绿色，背鱼有少量的红棕色，翅膀长且宽，显得它很神气。在大自然中，低调才是保命法则。然而蓝胸佛法僧不信这个邪，他偏要全世界都能看到他那美丽耀眼的华丽外衣。几对蓝胸佛法僧夫妇寻找了很多地方，才选择了这一处老屋舍的裂缝。虽说是想炫耀自己的美丽衣裳，但也要为自己的安全考虑。他们一般都会选择暗黑隐秘的洞穴建筑巢穴。他们不断地检查这一处房屋是否安全。

鸟儿们最终对这一处房屋感到非常满意，接下来他们就要在这里好好生活，繁衍子嗣。一位不速之客正悄悄地靠近石蜂鸟的领地。好几天没进食的长颈蛇饥肠辘辘，它盯上了石蜂鸟巢穴里的雏鸟。可惜警惕性极强的石蜂鸟不会这么轻易地让它美梦实现，它的踪迹早早地就被石蜂鸟发现。

经历了这场恶战的十峰鸟终于可以长长的舒一口气了。这些正在寻找食物的灰褐色鸟十二苗，别看它们现在是小小的一只，但是它们最终会长成世界上第二大的鸟类。不过它们虽然有双翅，但是和鸵鸟一样已经无法在天空翱翔了。而苗看起来体型庞大，一副不好惹的模样，但它们其实很友善，不会主动伤害别人。他们对于食物也没有什么特别的要求，主要以草类为主，也喜欢捕捉一些昆虫和蜥蜴等小动物来打打牙祭。这个正在孵蛋的鸟儿是虎皮鹦鹉，它即将迎来期待已久的新生命。第一只雏鸟率先用喙把壳啄破，此时的它光秃秃的，还要再等待一段时间才会有像父母那样漂亮的羽毛。妈妈找了一些种子，嚼碎了喂给雏鸟们。十天过去了，虎皮鹦鹉幼鸟已经可以张开眼睛了。此时它们身上长了一层薄薄的绒毛，等再过三个星期羽毛就开始生长。到了第五周，虎皮鹦鹉幼鸟的羽翼逐渐丰满，这时候它们就可以离开巢穴出去活动了。随着幼鸟慢慢长大，所需要的食物也逐渐增多，虎皮鹦鹉爸爸这才登场。因为在幼鸟生长羽毛之前，爸爸是不允许进入巢穴的。再过一段时间，这些虎皮鹦鹉幼鸟们可以正式的向蓝天飞去。如果没有意外，这种聪明的鸟儿可以在大自然中享受五年的光阴。羽毛颜色最为梦幻的鸟儿非火烈鸟莫属，它们体态优雅，身姿曼妙。火烈鸟羽毛是夺目的粉红色，耀眼闪亮，远远的看上去像一团燃烧的火焰，因此得名火烈鸟。它们的体型也很独特，头部较小，身体纤细，嘴巴细长又弯曲，像一把弯弯的镰刀。与其庞大的身躯相比较，它那小小的黄色眼睛就显得有些不协调。火烈鸟并不是一生下来就是漂亮的粉色羽毛，它们原本的羽毛是纯洁的白色。那是什么原因促使它们的羽毛从白到红呢？是因为火烈鸟身体里含有大量的虾青素，而它们自己本身是不会产生虾青素的。但是它们常年食用小鱼、小虾、藻类和浮游生物这些富含虾青素的食物，长此以往，身体里积累了大量虾青素，原本洁白的羽毛也就变成了夺目鲜艳的粉色。在火烈鸟眼中，羽毛鲜艳意味着体格健壮，繁殖的后代更优秀，因此越是羽毛鲜艳的火烈鸟对异性的吸引力越强。火烈鸟严格来说并不是候鸟，只是在食物短缺和环境突变的情况下才会迁徙。它们一般都是在

0: 晚上迁徙，在白天则要飞得很高，来躲避猛禽的袭击。火烈鸟迁徙的范围包括法国所有的沿海湿地，以及科西嘉岛、西班牙、葡萄牙、土耳其、阿尔巴尼亚和希腊等地。在意大利，火烈鸟经常出现在撒丁岛、普利亚区、马雷区、科马乔谷的湿地以及波河三角洲。在漫长的旅程中，火烈鸟可以在不到24小时的时间内迁徙将近700公里，它们可以飞越大海、沙漠和高山。湖水旁边的湿草甸中，有些鸟儿也在为寻找食物而忙碌着。有着修长双腿的高跷横正和小巧可爱的凤头麦鸡一起在草丛里觅食。凤头麦鸡的羽毛是泛着光泽的深绿色，头顶上有一簇弯曲的黑色冠羽，像长在头上的角。他正在认真地寻找躲藏在草地里的小虫子。凤头麦鸡最喜欢的就是无脊椎动物，像蚯蚓、软体动物和一些昆虫。当然，它们偶尔也会吃一些草籽这一类的素食来改善口味。在意大利寒冷的冬天，经常可以见到凤头麦鸡的身影。实际上，凤头麦鸡是在欧洲西部、南部以及北非过冬的。随着春天来临，大部分凤头麦鸡开始往北迁徙，前往欧洲中部和西部的繁殖地点。别看凤头麦鸡身体娇小，它们每小时能飞60公里，还能持续飞行几个小时。每年它们都要进行漫长的迁徙，有时候甚至要迁徙5000公里，从意大利一直迁往遥远的西伯利亚。
1: 自然、印象、原野、萌芽，野生动物的完美乐园，独特传奇的生态环境，春意盎然，自然复苏。这颗蓝色星球是爱与自由的招牌，美丽星球震撼来袭，奇趣大自然为您倾情呈现。

0: 我们的农庄里养了小羊驼，之所以养这种动物，是因为小羊驼能产出羊绒，我们给它们一年剪一次毛。我很想用我们自己产的羊绒织毯子。
1: 卡赫拉非常热爱小动物，他农庄里动物的队伍也在一点一点地扩大。
0: 刚开始的时候，我们只有两只猫和一匹马。
2: 而现在，我们已经有了三匹马，五只小羊驼，三只猫。
1: 一只名叫萨菲拉的小狗最近也加入到这个大家庭中，它现在才一岁大。
0: 把它赶进棚里。啊，好棒的狗狗，它是一只荷兰牧羊犬。
2: 很好。
1: 一开始萨菲拉是卡赫拉准备送给本的礼物。
0: 本大部分时间都在忙，没时间陪我，所以自从有了萨菲拉，我就不寂寞了。
1: 结果萨菲拉更喜欢陪着卡赫拉，时时刻刻都跟着他。
0: 萨菲拉，我们再把话修得更好些好吗？嗯。
1: 聪慧伶俐一直都是荷兰牧羊犬的代表词。
2: 哦，好样的。
0: 他正在学习站、坐和停。但我们都是用德语训练他的。你知道怎么跟他说松口吗？少藤人通常用德语训练，因为在德国，他们是跟德国牧羊犬一起工作的，所以对荷兰牧羊犬也是这样，我们通常都这样。
1: 聪明的萨菲拉获得了所有人的喜爱，他已经成为了这个家庭不可或缺的一份子。
0: 我的个子不太高，所以我觉得我也只能控制像萨菲拉这么大的狗了。
1: 好在萨菲拉的精力有了用武之地。
0: 萨菲拉，你能去找

0: 小羊驼吗？去找小羊驼。萨菲拉在农庄里是护卫犬，主要负责保护我、保护我女儿，还有动物，就这些。把它赶进棚里，好棒的狗狗。
1: 萨菲拉这么能干可靠是有原因的。
0: 荷兰牧羊犬主要是为警察或军队服务的，而萨菲拉是训练来做保护工作、追踪和执行命令的。
2: 萨菲拉很友好，总是扑到人身上，爬到人腿上。他身边的其他狗有时会显得有点胆怯，因为他太热情了。他们就像两个孩子，没有什么能把他们分开。玩得太投入了。
0: 我觉得萨菲拉最喜欢做的事情之一就是到院子里追松鼠。他曾经抓住过几只松鼠，这对松鼠来说实在是很不幸。
1: 精力旺盛又调皮的萨菲拉成为了其他动物心中的小霸王，谁也不想再靠近他。但是一只叫穆娜的雪貂意外地拥有了萨菲拉的保护。
0: 萨菲拉是一只很友好的狗狗，它喜欢我们的猫，但是自从穆娜来了以后，萨菲拉的注意力就全都转移到了穆娜身上。萨菲拉会躺在地上，任由雪貂在它身上爬来爬去，可爱极了。
1: 穆娜刚到这里的时候，卡赫拉还在担心萨菲拉的反应。
0: 我记得我第一次带穆娜去见萨菲拉的时候非常紧张。
3: 和往常第一次见到新东西一样，萨菲拉很好奇。
0: 他竖起了尾巴，表示他很开心，对新来的动物很感兴趣。
3: 穆娜会爬到萨菲拉身上，咬萨菲拉的脸，他们的关系很奇妙，因为萨菲拉显然比穆娜要大很多。
4: 很明显，萨菲拉和穆娜个头迥异，萨菲拉的脾气并不好，他不太愿意和其他的动物做朋友。
0: 邻居家的狗喜欢冲着萨菲拉叫，这让萨菲拉很恼火。他们沿着栅栏来回地跑，想攻击对方。
4: 萨菲拉喜欢抓松鼠，捕食本能很强。
5: 好在他对穆娜的态度截然不同。
0: 为什么不喜欢雪貂呢？雪貂终其一生都只有小猫小狗那么大，非常可爱。
1: 好在他对穆娜的态度截然不同。雪貂是鼬鼠家族的一员，它们体型娇小，就算算上尾巴，都很少能长到60厘米长。它们喜欢在窄小的空间里钻来钻去，甚至被用来在飞机里布置电线。
0: 我们是几个月前才养雪貂的，在这么短的时间里，它们的感情突飞猛进，
1: 这让它们的友谊更令人好奇。
0: 今天早晨，我女儿第一次把雪貂留在房间里，而萨菲拉待在厨房里，他俩在没有人监管的情况下一起待了半个小时。当我们回家时，没想到他们俩玩得正高兴呢。
1: 他们能成为好朋友，也是因为有一些相似的地方。
0: 让我很吃惊的是，当我带着雪貂出去散步时，如果他们其中一个开始挖土，那么另一个也会跟着一起挖。我心想，他们真的有很多共同点，这太可爱了。莫娜和萨菲拉正在草地上挖掘，寻找鼹鼠。我想萨菲拉是在寻找鼹鼠，但是我不知道莫娜是在找鼹鼠，还是想建个小堤坝。这两只动物都是天生的挖土机，这是他们的另一个共同点，他们喜欢在一起挖土。
4: 萨菲拉和莫娜之间的友谊非常有趣。萨菲拉并不是一只很友好的狗，但是当穆娜出现以后，穆娜显然是牵动了他的某根神经，也许是激发了他的母性和关爱之心，他现在的友情让人羡慕。
3: 我觉得这样很好，我觉得这在很大程度上证明了卡赫拉对待动物很有用心，他对动物一向很温和。他们的表现也反映了他们被我们照顾得很好。
0: 萨菲拉，你可以进来了。真乖，有时候我也会感到不可思议。天哪，他们居然是最好的朋友，但事实却是如此。
4: 为了穆娜这个好朋友，萨菲拉似乎学到了一种与其他动物交往的好方法。我们希望萨菲拉能学着对其他动物友好些。

0: 将来或许有一天，穆娜和萨菲拉的关系会更亲密，他们会愿意在一起睡觉，那样我就可以放心地让他俩待在一起，单独地待在一起，而不用去管他们了。
1: 单打独斗，合作共赢才是最好的生存法则。一不害怕海葵毒液的鱼类就是小丑鱼，这条其貌不扬的小鱼知道如何和海葵和平相处。小丑鱼之所以呵护它们的后代，否则有些物种就会灭绝。每位成员都会尽全力保护后代。

几站盲道，用心就能让他们看到。各行其道，用心就能让出行更文明。有序停放，用心就能让单车回家。

0: 这是他们的世界。
1: 400公里的地方，有一片充满了生命气息的桃花源，这里的风景一格。
0: 一个小小的惊喜，将成为打开他们内心的钥匙。旅途也许很远，但心却能贴得更近。

0: 讲诚信，懂规矩，守纪律，你我共筑清风辽宁。
1: 健康在你的脚下，健康在你的餐桌，健康在无论多远的地方，健康在每时每刻的保障。每个人的健康汇聚成健康中国，健康你我，健康中国。
2: 聚焦民生，热线人心，您看到的、听到的、有趣的、新鲜的、感人的、烦心的、突发的、稀奇的新闻线索，都可以致电锦州新闻媒体集团新闻服务热线798-0001，798-0002，期待您的参与。
3: 您正在收看的是锦州新闻。

0: 观众朋友您好，今天是2026年10月14号星期三。
1: 欢迎收看锦州新闻。
0: 今天新闻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1: 牢记初心使命，奋进复兴征程专栏今天播出；旧貌换新颜，安居暖民心。
0: 2026年市人大议案代表建议政协提案办理工作暨民生实事推进工作会议召开。
1: 市人大常委会召开专题学习会议。
0: 下面请看新闻节目的详细内容。
1: 老旧小区改造是改善人居环境、提升城市品位、增进民生福祉的重点民心工程，更是推动城市高质量发展的重要举措。近年来，我市聚焦群众急难愁盼问题，通过升级改造，让一个个老旧小区焕发生机，市民居住舒适度和城市宜居品质得到持续提升。
0: 近年来，我市持续加大老旧小区改造工作力度，改造覆盖面、惠及人群、建设规模均实现大幅提升。五年间，全市累计实施老旧小区改造471个，覆盖楼栋2500栋，惠及居民 14.7 万户，改造总面积达 1037.83 万平方米。大规模系统性的旧改工程，有效破解了老旧小区基础设施老化、环境脏乱差等长期困扰群众居住生活的难题，推动城市居住环境实现整体性提升。老旧小区改造过程中，我市坚持因地制宜、一区一策的改造原则，兼顾基础保障与品质提升，精准对标群众居住需求，靶向整治小区环境杂乱、设施陈旧老化等突出问题，全面改善小区水电气路等基础配套设施，补齐小区养老、托育、便民服务等公共服务短板，全方位优化小区居住功能，让老旧小区实现逆生长。为发挥示范引领作用，我市通过精细化、标准化、品质化改造，涌现出一批特色鲜明、成效突出的示范小区，为全域旧改工作提供可复制、可推广的实践经验。其中，2022年，古塔区东敬业小区成功获评省级典型示范小区，2025年，临河区明星小区获评国家联系点示范小区，成为全市老旧小区改造提质升级的标杆样板。2025年，全省老旧小区改造现场会在我市成功召开，充分肯定了我市老旧小区改造工作成效，集中展示了城市更新的锦州经验。一件件民生实事落地见效，让老旧居民小区焕发出新活力，切实提升了群众的获得感、幸福感和安全感。站在新起点，我市将持续落实国家、省、城市更新工作部署，在市委、市政府的坚强领导下，持续深耕老旧小区改造民生工程，持续完善城市功能，优化人居环境，让更多居民共享城市更新发展成果。10月13号，我市召开2026年市人大议案代表建议政协提案办理工作暨民生实事推进工作会议，市委副书记、市长孟华强主持会议并讲话。
2: 会议指出，市人大议案代表建议政协提案集中了民智，反映了民意，认真做好建议提案办理工作，是体现以人民为中心发展思想的具体举措，是各级政府及各职能部门的法定义务和重要职责。各部门要切实把办好民生实事作为检验执政为民成效的重要标尺，全力以赴，按时办完，用心用情保质办好。会议强调，要持续补基础、优环境，做好我市中心城区道路平整专项工作，加快推进国道维修改造、隧道建设及引线工程，强化交通路网，运营好双层城市观光线路，推动城市智慧停车管理平台建设，不断完善城市配套，扎实推进农村供水工程建设工作，设立地下商城休憩场所，持续提升人民群众宜居感，建立校领导及家长陪餐制度，推进困难

0: 残疾家庭无障碍改造、独立式感烟报警装置安装工作。基层司法所加快设立行政复议服务点，相关公共文化服务场所继续推行延时开放服务，切实解决好群众最关心、最直接、最现实的利益问题。会议要求各地区各部门要以高度负责的工作态度，开拓创新的工作思维，注重实效的务实作风，全面践行人民城市人民建、人民城市为人民理念，将百姓满意不满意、幸福不幸福作为检验一切城市工作的基本标准，不断提升人民群众的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市领导王立民参加会议。
1: 9月29号，市人大常委会召开专题学习会议，传达学习中国共产党锦州市第14次代表大会精神，研究部署市人大常委会贯彻落实工作。市人大常委会主任郝建军参加会议，市人大常委会党组书记姚国民主持会议并讲话。
2: 会议指出，市第14次党代会是在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基本实现现代化关键时期召开的一次十分重要的大会，是全市广大党员干部群众政治生活中的一件大事。人大作为党领导下的政治机关，必须旗帜鲜明讲政治，把学习好、领会好、贯彻好大会精神作为当前和今后一个时期的首要政治任务，以高质量人大履职推动大会精神落地见效。会议强调，要提高政治站位，充分认识大会的重要意义。大会全面回顾市第13次党代会以来锦州的发展成就，深刻提炼宝贵经验，科学分析困难挑战，精准擘画宏伟蓝图，系统明确未来5年总体要求、奋斗目标和重点任务，具有极强的政治性、战略性、指导性和实践性，对锦州未来5年乃至更长时期发展具有重要意义。要深刻认识，这是一次高举旗帜、凝心聚力的政治大会，是一次立足当下、回顾过往的总结大会，是一次锚定未来、擘画蓝图的战略大会。大会明确的7个显著提升、8项重点任务以及全面从严治党等各项安排，目标明确、思路清晰，为我市今后5年找准突破方向、明晰攻坚路径、凝聚起全市上下团结一心、勇毅前行、接续奋斗的强大合力。会议强调，要深刻学习领会、精准把握大会的实践要求，人大要在学习贯彻市第14次党代会精神中走在先、干在前，迅速掀起全市人大系统学习宣传贯彻市第14次党代会精神热潮，切实把思想和行动统一到市委部署要求上来，坚持领导带头、以上率下、全员覆盖、全域联动，深入学习常态长效，要服务发展大局，充分发挥人大的职能作用。市人大常委会要把贯彻落实党代会精神与依法履职紧密结合，对标大会部署，细化履职举措，狠抓落地落实，切实以人大之为护航振兴发展，认真做好年度任务收官，积极谋划明年工作安排，抓好人大换届选举工作，纵深推进全面从严治党，持续转作风、树新风，深入开展穿透式调研，积极营造紧抓快办、务实高效的浓厚氛围，以实干担当为加快建设区域中心城市、谱写中国式现代化锦州篇章贡献人大智慧和力量。市领导袁立、姚燕林、丑维强参加会议。
3: 10月14号，14届市委第一轮巡查工作动员部署会议召开。根据市委巡查工作统一部署，本轮巡查将配合省委巡视对市县两级人社系统开展联动交叉巡查，对住建系统开展巡查整改回头看，同时对市商务局、市财政局等12家市直单位开展常规巡查。
1: 会议指出，过去5年，市县两级巡查机构能够全面贯彻中央巡视工作方针，将深化巡查和聚焦中心工作紧密结合，高质量完成巡查全覆盖。今后5年，巡查要牢牢把握两个维护根本任务，坚守服务发展职责使命，深化查改制一体推进，以有力有效监督助推高质量发展。会议强调， 各巡查组要紧盯重点领域、关键少数

0: 术、关键环节，做到问题查实、画像精准，以专业的巡查监督推动解决群众关切，以有效的巡查监督推动各方责任落实，以规范的巡查监督推动上级决策落地见效，为“十五五”开好局、起好步提供有力保障。要切实发挥巡查综合监督平台作用，深化各类监督一体化、联动化、长效化。会议要求，各巡查组要强化队伍建设、作风建设、能力建设，严格依规履职，坚决维护巡查队伍良好形象。会议宣布了巡查组组长授权任职及任务分工决定。根据《中国共产党巡视工作条例》规定，市委第一至第六巡查组在巡查期间主要受理反映被巡查单位领导班子及其成员、下级党组织主要负责人、重要岗位领导干部问题的来信、来电、来访，重点是关于违反政治纪律、组织纪律、廉洁纪律、群众纪律、工作纪律和生活纪律等方面的举报和反映。其他不属于巡查受理范围的信访问题，将按规定移交有关部门认真处理。第一巡查组、被巡查单位、市商务局、市政府外事办公室、市文化旅游和广播电视局、市体育局、市文物局。巡查组负责人：组长蔡兴，副组长张宝春、赵亮。巡查时间：2026年10月19日至2026年12月19日。信访受理电话：130-2935-3930。第二巡查组、被巡查单位：市医疗保障局、市信访局。巡查组负责人：组长王年东，副组长葛潘毅、李春毅。巡查时间：2026年10月19日至2026年12月19日。信访受理电话：130-2935-9927。第三巡查组、被巡查单位：市数据和政务服务局、市科学技术局、市外国专家局。巡查组负责人：组长刘波，副组长穆子琪、李广玉。巡查时间：2026年10月19日至2026年12月19日。信访受理电话：130-2935-6178。第四巡查组、被巡查单位：市发展和改革委员会、市民政局。巡查组负责人：组长李茂然，副组长张己、关娜。巡查时间：2026年10月19日至2026年12月19日。信访受理电话：130-2935-0807。第五巡查组、被巡查单位：市工业和信息化局、市国防科技工业办公室、市海洋与渔业局。巡查组负责人：组长王德生，副组长杨树军、刘洪涛。巡查时间：2026年10月19日至2026年12月19日。信访受理电话：130-2935-8139。第六巡查组、被巡查单位：市财政局、市统计局。巡查组负责人：组长秦斌，副组长石洪志、车兆龙。巡查时间：2026年10月19日至2026年12月19日。信访受理电话：130-2935-9952。10月14号，市政协人资环委联合市民政局、市文联、市青年商会到临海市的老年公寓看望慰问老人，祝愿他们重阳节快乐、身体康健。活动中，政协委员、青商会会员以及文艺工作者们为老人带来了精彩的文艺演出，并参观老年公寓居住环境，详细了解健康监测系统运行情况，关切询问老人日常生活和照护保障。大家还为老人们购买了米、面、油等生活用品，嘱托工作人员细心照料，让老人安享幸福晚年。据悉，市政协人资环委和市青年商会已连续多年重阳节到养老院走访慰问，下一步，市政协人资环委将继续通过走访慰问、调研等方式，关注我市养老事业发展，积极建言献策，推动养老事业高质量发展。
1: 2026年10月15号是锦州解放78周年纪念日，为铭记峥嵘历史、赓续红色血脉，锦州新闻媒体集团将于10月15号

0: 11点至18点，重磅推出锦州解放78周年7小时大型融媒直播活动，全媒体矩阵联动推送，全方位致敬革命先烈，传承辽沈攻坚精神。
1: 78年前的金秋时节，震惊中外的辽沈战役锦州攻坚战取得决定性胜利，彻底扭转东北战局，为东北全境解放和全国解放战争胜利奠定了坚实基础。锦州地处辽西走廊咽喉，是连通东北华北的战略重镇。1948年，中央军委确立攻锦打援、关门打口战略方针，东北野战军挥师南下，全面打响辽沈战役。参战部队先后扫清易县、锦北等外围据点，在白老虎屯、沛水池等阵地展开惨烈激战，涌现出白老虎连37勇士、爆破英雄梁世英等一大批革命英烈。与此同时，塔山阻击战6昼夜死守防线，成功阻击敌军增援，为锦州总攻赢得宝贵战机。1948年10月14日，东北野战军发起总攻，将士们浴血巷战，奋勇冲锋，历经31小时艰苦攻坚。10月15日，锦州全城解放，全歼国民党守军10万余人，彻底打开东北解放胜利之门。多年来，我市持续保护活化红色资源，深耕红色文化传承，修缮升级革命旧址，打造红色教育阵地，让辽沈战役攻坚精神代代相传，浸润全城。为让红色历史可感可触，让城市精神深入人心，锦州新闻媒体集团精心策划、提前部署，重磅打造本次7小时融媒直播活动。活动期间，多路记者将深入辽沈战役纪念馆、沛水池战斗遗址等核心红色旧址，寻访革命后代，深挖历史细节，讲述攻坚故事，同时走进城市街巷、产业一线、民生现场，全景展示新时代锦州振兴发展的崭新面貌。直播同步开设历史访谈、红色打卡、市民寄语、城市巡礼等多元板块，多平台同步推送，全方位立体呈现。昔日战火纷飞的革命热土，如今已是宜居宜业、蓬勃奋进的锦绣之城。全市人民将传承革命精神，以实干担当攻坚克难，为高质量建设区域中心城市、谱写中国式现代化锦州篇章而不懈奋斗。以上是今天新闻节目的全部内容，欢迎提供新闻线索。
0: 锦州新闻热线电话315-8384。
1: 随时收听收看锦州本土广播电视节目及日报晚报资讯，请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下载北京海新闻客户端。
0: 感谢收看。
1: 再见。

0: 各位观众，晚上好，欢迎收看辽西夜新闻。今天是10月14号，星期三。下面请看新闻节目的详细内容。眼下正是阜新市大田玉米集中收获的黄金时期，各地种植大户、专业合作社抢抓晴好天气，开足马力开展秋收作业，广袤田野处处呈现热火朝天、颗粒归仓的丰收图景。
1: 金秋十月，秋收正酣。记者来到张武县五峰镇大有亨村一片1100亩玉米规模化种植区域，田野间机器轰鸣，一次可收8垄的籽粒收割机来回穿梭作业。对比往年使用的5垄收割机，今年投入的8垄籽粒直收设备作业效能大幅提升，金黄玉米粒直接入仓，粮食全程不落地，有效降低落粒、霉变带来的粮食损耗。
2: 因为我们粮社吧，从这两年就尤其今年这种规模化全采是籽粒收的，这种事呢，一是能减少咱们整个的那个收购的这个收割的过程中减少它损耗，不用落地，收的非常干净，这咱们这可以每亩地啊最少得减少，就是说增产增收吧，得差40公斤这样。
1: 八垄大功率农机作业效率高，整片1100亩地块。仅需3天便可完成全部采收，收割后的玉米直接转运至粮库进行烘干处理，将水分调控至 14.55 个，达到饲料厂收购标准后直接对外销售。据了解，这片地块由同心创展农业发展专业合作社联合社实行全产业链托管，整合100多户社员土地，开展集中连片经营，推动粮种、粮技、粮方、粮机4粮配套落地。自2023年起，这里连年实现吨粮高产。今年玉米生长季遭遇前期低温连阴雨、后期干旱少雨的不利天气，集中连片的种植模式加上科学的田间管护，经受住了恶劣气候的考验。农业技术人员深入田间开展实地测产，经实测，地块亩产突破1100公斤。
2: 我们也是每年在种，就是选出来最好的品种，在做规模化。所以我们今年呢，采取6000株的播种，也是选的这种纯耐蜜的品种，所以增蜜了。它你看今年，就虽然前期这是低温的连雨天，但是它授粉没受影响，因为它是耐蜜的品种。反正你看今年这个整个果穗，就6000株的果穗也非常完，也非常好，突破吨粮田啊，带2300多斤吧。
0: 为深入推进小微企业质量管理体系认证提升行动，赋能特色农产品提质增效，助力乡村产业振兴，近日盘锦市场监管局走进盘锦菜根堂农业科技有限公司，开展全链条零成本精准质量认证帮扶。盘锦碱地柿子作为国家地理标志产品，品牌价值达61.46亿元，针对涉农种植企业传统种植粗放、管理体系不健全、难以对接高端商超和省外市场等问题，盘锦市市场监管局联动第三方认证机构，采取线上答疑、线下驻点帮扶的方式，精准补齐企业发展短板。帮扶团队围绕种苗繁育、土壤改良、水肥管控、绿色植保、分级采收、仓储保鲜、冷链溯源7大关键环节，逐项规范生产流程，完善管理台账，指导企业建立全流程闭环标准化质量管控体系，彻底改变以往经验化、随意化的种植模式。在精准帮扶下，近日盘锦菜根堂农业科技顺利通过审核，取得质量管理体系认证，实现了生产标准化、管理规范化、品质稳定化全面升级，成为盘锦市碱地柿子产业提质升级示范标杆。
3: 以前我们种植大多依靠老经验，这也导致了果品的品质不稳定，想进大型商超、线上平台，资质就像一道门槛。在市场监管局的助力下，我们建立起全套质量管理体系，全流程都有标准可依。拿到认证之后，我们拓宽了销售渠道，在产品销售上更有底气，产品竞争力也实实在在得到了提升。
4: 我们开展这次质量认证提升行动，就是瞄准碱地柿子这类地理标志农产品的痛点，通过零成本上门帮扶，帮助企业建立完整质量管理体系，不光把生产流程标准化，更是

0: 给小微企业拿到市场通行证，让盘锦特色农产品更好地走向省外高端市场。
1: 盘锦市市场监管局将持续扩大小微企业帮扶覆盖面，聚焦碱地柿子、大米、河蟹等优势特色产业，以标准化、品牌化赋能盘锦现代农业，提质增效、转型升级。
2: 为解决居民电动车停放充电难题，葫芦岛市将非机动车充电设施建设作为重点民生实事落地推进。近日，记者实地走访两处居民小区，探访便民充电设施投用后的成效。
3: 记者来到云喜台小区，了解到该小区为封闭式人车分流小区，为规范非机动车停放管理，小区在园区外围集中建设四座独立标准化车棚，可同时容纳600台电动自行车停放充电。车棚安装人脸识别门禁系统，业主可刷脸进出，杜绝外来车辆随意占用。同时，棚内配套智能扫码充电设备，居民扫码即可自主充电，双重管理模式有效杜绝私拉非线、楼道堆车等安全隐患，全方位保障居民人身与财产安全。
4: 那个车棚免费的，不收那个业主钱。另外呢，咱那个充电特别安全，电费吧还是咱平价的，特别便宜。对咱业主的优越特别多。
5: 咱的小区这个车棚都是人脸识别的，外人也进不来，都是对小区业主。我们车存到里边呢，我们也放心，而且避免了把车存到楼道里边这种安全隐患啊。然后阴天下雨的车也不怕浇，不怕晒，也不怕丢，挺好的，挺方便的。
6: 针对业主非机动车停放的需求，小区配套建设了非机动车车棚，专门停放电动车、自行车。一方面解决了业主停车难的问题，另一方面呢，我们实行呢人车分流管理，从根源上避免了车辆乱停乱放，占用单元门口、楼道、消防通道，杜绝把电动车推进楼内停放充电这类重大的消防隐患。
3: 随后，记者走进红叶玉树湾小区。小区依托楼栋布局，在园区内多处搭建防雨遮阳非机动车停车棚，并推出惠民举措，棚内所有充电设备均对业主永久免费开放，居民无需额外承担充电费用，切实消除消防安全隐患。这项便民政策受到全体居民一致称赞。
7: 我们这个车棚呢，都是物业给免费提供的，给那个搭的，为了方便雨季了、雪季了，方便咱们业主，都是免费的，连充电的那个这些电呢、电池都是全是免费的，供应给咱们业主方便使用。
8: 玉树湾小区有11座电动充电车棚，免费向业主提供停放充电区域，一共有60多个插孔，有效的消除了非线充电、楼道停车等消防安全问题。今后呢，我们会定期检修充电设备，做好车棚保洁，及时维护各类设施设备，为居民营造安全便捷的停放环境。
3: 小区充电设施的投用，实实在在解决了居民停车充电的烦心事。各小区物业也将持续做好车棚日常管护工作，定期检修充电设备，持续提升。

0: 科学调配人力机械，稳步推进桥梁、路基等各项工程建设。
1: 记者在新富高速公路黑山段二标段红旗互通立交匝道桥施工现场看到，施工人员正在进行钢筋绑扎和模板安装。据项目负责人介绍，该桥全长 107.06 米，桥梁宽15米，是红旗站出入口的重要枢纽工程。除红旗互通立交匝道桥外，二标段同步推进多座桥梁建设。目前卡拉木大桥梯梁架设已经全部完成，张家村大桥正在进行梯梁架设，长岗子大桥、秋三家大桥加紧推进盖梁施工，沿线涵洞工程完成 70% 至 80%。
2: 新富二标有大桥四座，中桥五座，还有期待的小桥和通道桥等构造物。路基填方总工程量是430万方，已经完成了大概是140万方，完成了土方工程量大概是3.1万左右。我们整个新外标完成了工程量也大概在3.1万左右。按照整体的工期安排，预计我们整个新富高速明年10月份可以建成交工验收。
1: 自项目开工以来，施工单位科学制定计划，持续优化人力、机械、物资配置，全力抢抓工期，同时坚持高标准施工、严要求管理，统筹抓好工程质量与安全生产，常态化开展隐患排查整治，确保项目建设平稳有序推进。
2: 节假日我们新外标是保持生产，是不休假，因为根据东北的气候条件，在11月下旬，我们新富外标项目施工将进入冬休期。我们现在正抢抓进入冬休期前的2个月的施工黄金季节，然后为施工计划的推进，为明年的施工准备打下好的基础。
1: 新富高速公路南及沈阳新民市秦沈高速绕阳河互通，北接阜新市奈银高速海棠山互通，全长约62公里。其中黑山县境内约36公里，路基宽度27米，双向4车道，设计时速120公里。在无梁店镇设置一处出入口。新富高速公路黑山段共分为2、3两个标段，目前3标段路基填筑完成57%，桥梁下部结构完成92%，计划年底前完成全部路基及梯梁架设工作。项目建成通车后，将进一步完善黑山县交通路网体系，有效畅通对外通道，缩短黑山至沈阳、阜新的通行时间，加速人流物流集聚，助力县域经济高质量发展。
0: 朝阳市2026年秋季购房节推出多项实打实的惠民举措，契税分级补贴、公积金利好政策、人才购房补贴多重政策叠加发力，切实降低市民购房成本。
3: 本次购房节落实分级契税补贴政策，个人购买90平方米及以下新建住宅可享受契税全额补贴，90到144平方米新建住宅补贴 70% 契税，144平方米以上新建住宅补贴 50% 契税。针对个人新建商业用房，按照面积分档给予 20% 到 60% 补贴。与此同时，公积金同步落地15项惠民政策，包含放宽贷款额度上限等利好，再叠加现有的人才购房补贴政策，多类政策同向发力，切实降低群众购房的资金负担。
4: 为了助力本次呢朝阳市举办的秋季购房节，我们中国银行朝阳分行以及各同业也是积极响应各项的惠民政策。我们现在针对有购房按揭需求的居民，不区分首套房还是二套房，全部都执行最低15%的一个购房比例。我们现在可以是现场办公，有本次购房选房的客户，基本可以实现现场一条龙服务。
0: 金秋时节，清风送爽，葫芦岛市连山区杨郊乡下边村连片种植的向日葵次第绽放，广袤的乡村田野被大片金黄铺满，层层叠叠的葵花海浪随风涌动，迎来最佳观赏期。
5: 走进葵花花田，满目金黄扑面而来，一株株向日葵亭亭玉立，向阳而生，翠绿挺拔的枝干支撑着圆润饱满的花盘，金黄明艳的花瓣层层簇拥，错落有致，澄澈的蓝天、翠绿的田垄与连片金色花海交相辉映，花景相依，放眼望去， 明媚绚烂的魁海美景，

0: 让静谧的乡村田野焕发勃勃生机，也吸引了大批周边市民、游客慕名前来打卡游玩。不少游客穿梭在花海步道之中，驻足观赏、拍照留念，沉浸式感受秋日田园的独特韵味。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美好画面徐徐展开。秋日葵海不再只是田间农作物，更成为乡村极具特色的网红打卡地，持续带动乡村短途休闲游热度攀升。
1: 下边村是我们阳交乡的集体示范村，前期我们种植了油菜花，现在大面积种植了向日葵，打造了花海观光，不仅美化了乡村环境，改善了人居面貌，还吸引了很多游客过来拍照打卡观光游玩。通过花海旅游也带动了村里的人气，使大家的幸福感跟获得感提升了不少。欢迎大家来我们下边村参观，感受乡村美景，体验乡村风光。
0: 近年来，林山区阳交乡立足当地乡村资源优势，深耕特色农业与乡村旅游融合发展之路，将向日葵种植与生态美化、文旅观光、乡村振兴深度结合，通过规模化、规范化种植，既优化了乡村人居环境，擦亮了和美乡村生态底色，打造出四季有景、处处皆美的乡村风貌，又依托金色花海景观激活乡村文旅资源，有效带动乡村观光、休闲采摘、农家餐饮等产业发展，拓宽村民增收渠道，实现了一亩三分地变身致富风景地。接下来，林山区阳交乡将持续盘活乡村生态文旅资源，深挖田园特色，丰富乡村文旅业态，以生态之美赋能乡村振兴，让乡村既有绿水青山的颜值，更有富民兴村的价值。
2: 以上是今天辽西夜新闻的全部内容，感谢收看，再见。

0: 他的身影在一道岛门之间来回穿梭。
1: 小李，尽快整理数据，形成报告，明早开会。
0: 虽然忙碌，
2: 我可以为你做点什么？
0: 但他没有忘记慎重和底线。他的心里有一扇虚掩的门。
3: 兄弟，这活来钱快，拍几张海港照片就行，很简单的。
0: 虽然充满诱惑，但他没有忘记保持清醒与警惕。他总是要走过很多道门，虽然奔波，但他没有忘记自己的身份与责任。
4: 爸爸，你到底是做什么工作的？怎么天天加班呀？
5: 这是一个秘密。
0: 生活中，我们要经过许多的门，这道门可能关乎原则，这道门可能关乎选择。
1: 你好，我有一条疑似窃取国家秘密的线索，想要举报。
0: 这道门，
5: 保守国家秘密，
0: 也可能关乎坚守
5: 应尽的义务。
4: 保守秘密很重要。
1: 这次汇报非常好，继续加油。
0: 我们是奔赴美好生活的赶路人。
1: 您好，您的外卖。
6: 我们成功了，
0: 也是国家安全的守门人。
7: 球场上有决定成败的关键赛点，生活中也有关乎生死的特殊时刻。当火灾发生时，请不要让杂物堵住逃生的机会。

森林、草原，地球上重要的生态资源，它们为我们提供了清新的空气、充沛的水源和丰富的生物多样性。然而，它们也是脆弱的，一点盈盈之火，转眼之间就会让它们化为灰烬。严管野外用火，守护绿色家园。

0: 聚焦民生，热线连心，您看到的、听到的、有趣的、新鲜的、感人的、烦心的、突发的、稀奇的新闻线索，都可以致电锦州新闻媒体集团新闻服务热线798-0001，798-0002，期待您的参与。
1: 您正在收看的是锦州新闻综合频道。

0: 关注民生热点，触摸社会脉搏，解析政策深度，还原事实真相。
1: 海波访谈，架起政府与百姓之间的桥梁。每周六晚8点，海波与您准时相约。

0: 大家好，我们的家乡锦州啊，以锦立城，以艺传韵，1100多年的这种织锦文脉和辽代皇家供锦的技艺啊，在这儿发源传承，沉淀出了独具特色的锦绣之州的城市气质。而我们今天所说的这个锦绣啊，不是我们传统意义上的说虔诚锦绣，而是锦和绣。那么这个锦呢，是断代传承的辽代织锦。那绣是什么呢？绣是通过苏锦对口合作帮扶，然后打造的以苏绣和辽绣非遗技艺融合出来的锦州织绣。那么这种织锦和刺绣呢，先后亮相到苏州博物馆，包括夏季达沃斯论坛，应该说呢，在这个小小的辽代古城一下子走向了全国的舞台，赢得了多方的赞誉。今天我们特意来到了锦绣产业园，为大家介绍产业园的负责人是鸿雁明华服装有限公司的总经理韩九爷。韩总你好。
1: 啊，你好。
0: 咱们这个企业是什么时候落户到这儿的？
1: 我们是22年搬到这个园区里边。
0: 原来就是什么样的一个规模？现在发展到什么样了？
1: 原来呢，我们这个产业园里边就是生产旗袍。现在升级为锦绣产业园。现在我们产业园里分别是刺绣啊、辽锦面料纺织啊，加上电商，加上旗袍生产销售。
0: 这么丰富。我之前也了解咱们这个鸿雁明华，好像在全国好多的展会上都是圈粉无数，是不是？
1: 对我们也参加了上一届的这个达沃斯论坛。包括苏州的博物馆我们也有去展出过。
0: 我看这边是辽锦会，咱们就从这边开始，好不好？
1: 好
0: 给我们介绍介绍咱们的企业。 好吗？来，
1: 辽锦会呢是我们企业的辽锦的面料纺织这部分的展厅。我们展厅里边有辽锦的面料和辽锦做的服装旗袍。加上我们这个辽锦的衍生品还有文创产品。
0: 每次展会的时候我们都会把这些产品带过去吗？
1: 对，每次展会的时候我们都会把产品带过去，去那边展出。这是我们辽锦的品牌 logo。
0: 这个本身就是辽锦吗？
1: 对，我们这个形象墙用辽锦面料来做的。
0: 好别致。
1: 对
0: 那咱每次去展会上大家更关注的是什么呢？
1: 我们的纺织面料和我们纺织面料生产出的旗袍，包括它的衍生品，大家都挺关注的，
0: 挺期待的。我看辽锦会这是辽代丝织文明盛极一时，却在岁月流转中渐次尘封于典籍与残片之间。那我们辽锦会这应该是咱们企业发展的这样的初衷
1: 啊。对，
0: 是吧？
1: 对。
0: 那我们整个企业的这个所传承的就是沿着辽代的那种织锦的工艺。
1: 对，我们就沿着历史的踪迹啊，辽代的织锦文化和织锦的工艺，我们结合到现代来，然后我们生产出现代的新辽锦，加上我们这个辽代古墓出土的残片，在残片里边我们也找到这个制造的工艺，然后复原了一些出土的面料。
0: 韩总，其实作为锦州人，我知道您也是锦州人
1: 哈。
0: 咱们锦州呢，原来都说锦州这个名字本身呢，就是辽太祖爷俩宝鸡给我们定名的。当时就是把从中原来的这些比较能工巧匠、会织锦的人，然后安置在锦州，然后就是因为这样的一个典故，才有了锦州这样。

0: 样的美誉。那
1: 对，
0: 对我们这个，其实我们这个企业发展的历史本身，是不是也是沿着那个时候的织锦技艺？
1: 对的，对对，
0: 是吧？
1: 是的，是的，嗯。然后这个三件那个辽袍，中间这件呢，就是我们织出来的新辽锦啊，新辽锦就是我们现代的工艺和现代的审美啊，结合现代人的想法啊，我们织出来的新辽锦。然后这件辽袍呢，是当时这个皇太后她登基大典时候穿的一个行制的一个辽袍。
0: 您说的是中间的
1: 啊？中间这件，对对对，
0: 这是新辽锦织的。
1: 对，但是这个款式是辽代这个款式啊、
0: 然后两面是出土的纹样、
1: 对，然后尤其这件呢是叫燕蝶纹锦，这件是在古墓出土的一个纹样，我们是1:1复刻出来的，然后也给它做成了一件辽袍
0: 这就是古辽锦
1: 啊，对，古辽锦
0: 可以这么
1: 叫，对对对对。
0: 那这个古辽锦和新辽锦区别在哪儿呢？
1: 这个古辽锦呢，它一般都以这个蝴蝶啊，这个燕子啊，一些
0: 哎，
1: 对，蝙蝠啊，就是对一些动物的纹样来表达的，而且它是一个小单元的循环。现在呢，我们新的辽锦呢，就是结合了这个草原文化和北方文化啊，辽代文化，加上我们现代人的审美，然后打造出这个大篇幅的定位花型看起来更加大气啊，符合我们北方人的特点。
0: 包括颜色上好像也比这两边的颜色要明艳
1: 啊，对，要鲜明对比嘛。
0: 对对 对，然后我刚才看到您这一片儿应该都是新辽锦的样儿、对不对？
1: 啊，对对对对。
0: 带我们看一看，欣赏一下，很漂亮
1: 像这一排的这个辽锦呢，都是我们开发出来的新辽锦新辽锦呢，就是我们没有过多的去描绘那么多的一个动物的纹样或者花卉的纹样，
0: 不是很具象的、
1: 不是很具象的、就是现在它比较抽象一点，然后也比较让现在的年轻人让他去喜欢它、
0: 不像古辽锦那种特别对称的
1: 对对对 对，
0: 包括很这形象化的那种，
1: 它是不规则的、不规则的一个纹样，然后很大气的一种感觉，而且我们这个面料里边也都织了一些罗甸丝罗甸丝，用罗甸纺的丝线和伤蚕丝然后交织在一起，它就会有出现纹样，当中会出现金光闪闪亮丽的闪的，阳光下和灯光下它会闪这样就很美
0: 对，我看有的亮点的地方应该都是您说的罗甸，是不是
1: 对对对对对
0: 它是出自那种贝类是吧
1: 对然后这件就是这款面料呢，就是我们刚才看到那件辽袍这个制作这个面料我们给它起名叫木须光然后是从紫色一直在渐变到黄色系
0: 对，我就觉得这种渐变色很漂亮
1: 说这个就是我们的新辽锦的一种特有的一种工艺就是能做出渐变
0: 对您看总结的话这个新辽锦像首先从图样上不再追寻于过去的那种说对称呐、或者形似可能更抽象
1: 对
0: 然后色彩上比原来更鲜艳了明丽了还多了一些渐变色是不是
1: 对对对对肌理感也更强了
0: 对还有那些亮的我觉得青年人更喜欢的那种时尚的东西 是吧刚才这边如果是布样的话这边更多的这个应该是文创产品
1: 对这就
0: 是
1: 是
0: 不是
1: 对这就是我们辽锦的衍生品用辽锦做了这个服装服饰还有一些刺绣的产品
0: 围巾
1: 对比如说这件
0: 领带
1: 这领带就是我们用辽锦的工艺织出来的领带然后上面的图案是织出来的它不是绣出来的
0: 这个图样是像飞机一样的
1: 对像飞机这是我们给这个中国商飞开发的一款领带
0: 就是现在我们已经拓展了自己的这个销售的这个
1: 对对对对然后这边呢都是旗袍呢就是我们这个锦类用的最多的地方旗袍都用这个辽锦
0: 这个押金很漂亮
1: 对这是我们也是我们的一项非遗产品就是叫盘扣非遗盘扣我们也是自己的企业里生产的
0: 就是这些盘扣过去我以为就是那种扭出来的但我看现在这个盘扣
1: 花样

0: 越来越多了，对，
1: 对，
0: 也比以前的更复杂了啊，看起来更美观了。
1: 这是什么呀？
0: 这是我们锦州这个海，因为是沿海城市嘛，然后我们用这个贝壳，加上这个刺绣啊，衍生出来的一个文创产品，
1: 好可爱
0: 啊，对。
1: 啊，这个过去我们觉得这是残缺，但是我们却用这种
0: 对
1: 纹样把残缺变成另外一种美。
0: 是的，是的。然后把这个残缺部分用刺绣来表达一下，里边用刺绣绣的鱼啊什么啊去表达的。嗯，
1: 对，你看这些这个抱枕，我觉得如果能抱着这种辽代质地，应该更舒服。
0: 这是用辽锦做的抱枕、
1: 哦、啊，
0: 然后而且我们是给这个商飞集团开发的，然后上面绣了一个。飞机的一个窗户啊，就有一个很想象的空间，就是我们坐在飞机里边，从窗户看出去一个飞机翅膀这个形状啊，就是很有意境的。
1: 过去我们看的绣啊都是花鸟鱼
0: 啊，
1: 现在这种绣品已经到这样了吗？
0: 对，这就是我们锦绣的特点。我们融合了这个苏州的刺绣和辽绣啊，北方的辽绣做了融合啊，创新的大胆创新的一种刺绣工艺、哦、我们绣的是工业产品、嗯、因为我们锦州是辽宁省是老工业基地、
1: 嗯、
0: 所以我们的出发点呢就想把这个锦绣发展为能绣出我们辽宁的特点，所以我们绣了更多的是工业产品、
1: 嗯、
0: 啊，这个灯呢是叫马灯啊，马灯呢它是东风集团呢，我们跟他们有合作，合作初期的时候在想我们绣一件什么作品来送给人家、
1: 嗯、
0: 然后就想到他们最有理念的就是这个马灯，然后我们去的时候是给他拍张照片，然后拿回来之后我们的绣娘啊就通过这个多种的思考吧，把这个锈迹斑斑的感觉和这个立体感都给它绣了出来。
1: 手工绣的
0: 啊，对，纯手工绣的。
1: 哎呦，嗯，我想象的话，在古代它应该是一个服装上的装饰品，
0: 嗯，
1: 但是现在都是一幅画了哈。
0: 对，
1: 然后这也是我们的一个特点。
0: 对，是我们的特点，就是我们这个锦羽绣的一个特点。
1: 嗯、
0: 然后我们那边还有一个刺绣的工坊
1: 啊，
0: 叫锦绣工坊啊。好，这就是我们的锦绣工坊
1: 啊。
0: 嗯，
1: 刚才那边是以锦为主、
0: 啊、
1: 这边就是绣为主。
0: 对，这边是绣啊。
1: 哦，韩总你知道吗，我来的时候我也一直带着一个疑问，就是原来我们一直说叫辽绣飞机，
0: 嗯，
1: 那和我们锦州的这个锦绣是不是也有区别？
0: 辽绣呢是代表我们辽代时期，也能代表我们辽宁，
1: 嗯
0: 啊，但是我们做锦绣呢是代表我们锦州、
1: 哦、
0: 啊这样一个区分，然后我们是通过这个苏绣的引领，然后和辽绣的这个技艺我们融合做了这个锦绣
1: 啊、哦嗯、能带我们看看就是直观的感受一下吗？
0: 嗯，好，
1: 这是咱们锦州的绣对吧？
0: 啊，
1: 锦绣，
0: 对对对对对对。
1: 哎，这绣的是红旗轿车是吧？
0: 对对对对，这是红旗的一个标志性的一台轿车、
1: 哦、
0: 嗯，我们给它绣出这个铁的质感和玻璃的质感、
1: 哎、这一点也看不出是绣品、
0: 啊、
1: 感觉上是画出来的、
0: 嗯、
1: 啊、
0: 嗯、
1: 这应该是我们锦绣的一个特点了
0: 啊，对对对，这是我们锦绣的特点，因为我们锦绣表达的更多的是我们的工业产品啊，工业风、
1: 嗯
0: 啊、这是工程号，这是我去这个辽沈寨纪念馆参观的时候，我觉得这个让我心情很震撼，然后我就没有办法去表达这种心情，当时我用手机就拍了一张照片、
1: 哦、
0: 然后回来让我们的绣娘把这幅工程号坦克绣下来，也能代表我们锦州的历史啊，这个解放战争的历史，也能代表我们锦绣的特点啊、
1: 嗯、
0: 能绣出这种工业产品。
1: 您说现在有绣有锦，
0: 嗯，
1: 然后现在很多的青年朋友啊也特别喜欢这种传统的这种国风啊，新中式啊，就是你有没有也总结一下，就我们究竟什么吸引了这些年轻人？
0: 我觉得更多的是一种文化吧、
1: 嗯、
0: 啊，就是现在年轻人也喜欢追溯这个历史啊文化呀和这个匠人的这种精神啊、
1: 嗯、
0: 都包含在里边、
1: 嗯、
0: 我觉得是越来越多的就是这种精神文化吧。
1: 对，您说匠人，就是这些，我没想到都是这样手工做出来的、嗯、
0: 啊。对 对, 对, 对，
1: 原来我们大家都认为好多的绣品啊都是流水线做出来的，
0: 嗯、
1: 但今天看到我们锦绣。

0: 是，真是一针一线缝出来的，其实也挺震撼的。
1: 对对对对，
0: 通过什么样的一种方式，把这种锦啊、绣啊结合在一起，能够更适合我们当代的这种，青年人的这种审美和传承？
1: 锦是一种面料，绣呢是一种工艺，是一个匠人的精神。后续的时候，我们会在这个锦上面做刺绣的纹样，啊，也可以称之为叫锦上添花。啊，这个锦和绣可以结合在一起的。
0: 所以是不是可以这么说，就是这种苏绣引领、锦绣振兴，其实不仅仅是多出来一些这个作品，多出来一些花样，其实更多的也是给我们拓展了这个经营的渠道。
1: 对对，我们这个锦绣振兴呢，就是产业化，我们要把辽锦变成产业化，把这个刺绣。也变成产业化，变成我们锦州本土的产业发展啊。
0: 其实韩总，您看哈，您这个企业也经营了有10多年了，是吧？
1: 对。
0: 就是是不是这2年这个苏绣这种引领之后，对于企业整个的发展理念是有变化的，有调整？
1: 对对对对，我们增加的业务呢，相当于是在原来这个旗袍服装的新中式基础上，我们往上游延展了这个辽锦的面料开发。和生产，往下游延展了呢，这个旗袍上面的刺绣，和这个文创产品的开发。
0: 就是刚才我们在辽锦会那儿看到了一些文创产品，
1: 对，那是其中的一部分。我们这边还有一个文创产品的展厅，我
0: 是
1: 带你去看一下
0: 吗？太好了，
1: 啊。
0: 这个应该是江南水乡的风格，是不是？
1: 对对对，这幅画呢，是我们绣娘在苏州学习的时候绣的。一幅作品啊，就是江南的水乡啊，一个画，它是一
0: 小
1: 个
0: 桥流水人家，
1: 对对对，它这个乱针绣的一个绣法
0: 好专业，
1: 对对，
0: 这一片好震撼，这个就不是我想象中的这种绣了，就是画了。
1: 对，现在我们这个展厅里边墙上挂的都是基本上都是画，刚才您也提到，就是我们锦绣的。这个区别是吧？锦绣的区别呢，就是我们呢是用绣这个动物啊、人物啊和工业产品，和一
0: 都是
1: 些
0: 大幅的，
1: 大幅的，对，这个看起来比较大气那种感觉啊。我们做的一个区分，
0: 哎，你看那个狗，那个眼神儿哈，好像在每一个角度它都在看你，好
1: 对
0: 神奇，
1: 对对对对对，咱走到哪个方位，它都在跟着我们看。看着我们，一直盯着我们看啊。其中这几幅画呢，是我们这个辽绣大师何老师亲自绣的一个作品。
0: 哎，这个马也好棒。
1: 这幅呢是一个汗血宝马啊，也是何老师这个亲自绣的一个作品。它是2015年7月绣完的。
0: 哎呦啊，这个是真见功底
1: 这
0: 啊。
1: 边呢就是我们的绣娘绣的一些作品。
0: 这刚
1: 啊，
0: 才
1: 这刚
0: 在
1: 才在那个辽锦
0: 辽锦
1: 会
0: 会
1: 展
0: 看
1: 厅您
0: 到
1: 看到那一幅，这
0: 了。
1: 我们一共绣了2幅出来，我们看一下这边
0: 这是
1: 这
0: 成
1: 边，
0: 品
1: 对对
0: 了，红
1: 对，
0: 旗轿车。
1: 毛主席坐的车，防
0: 你
1: 弹
0: 看这
1: 车。
0: 光泽，
1: 对，刚才您进来的时候，那
0: 那
1: 个
0: 也是
1: 绣
0: 铸
1: 娘
0: 造的。
1: 正在绣的是第二幅一样的作品，第一幅呢已经绣成了嘛，第二幅还没绣好。
0: 其实就是每一幅都是绝版了哈，因
1: 对
0: 为
1: 对
0: 对，
1: 对对，
0: 因为是手工一针一针绣下来
1: 因
0: 的。
1: 为为什么我们要绣2幅？因为我们想着我们展厅里边也要挂一幅，另外一幅呢我们要送给这个客户，
0: 太好
1: 送给
0: 了。
1: 他们，让他们留个纪念。
0: 我相信能够得到这样的手工绣的这样的红旗轿车，一定是特别珍贵的一份
1: 对
0: 礼
1: 对对，
0: 物。
1: 然后这边呢，我们是绣的是这个商飞的
0: 就是您说的合作的
1: 对对对，C919大飞机。当时呢，苏州的那个卢老师呢，上一段时间来我们这个绣坊，然后也提到了一句话：“韩总啊，你们锦州有2大特点啊，刺绣有特点，这是。”这个不容置疑了，关键呢就是锦州的胆量，和锦州的速度。
0: 什么都能
1: 哎，
0: 绣，
1: 对，锦州的胆量呢，就是说你敢绣飞机，你敢绣汽
0: 汽
1: 车，
0: 车，
1: 哎，这是胆量。一般的刺绣的这个匠人他是不敢去绣的，一个想法。然后另外一个就是锦州的速度，因为我们这个苏绣引领锦绣振兴这个计划，从去年2025年的时候是12月份才刚刚开始，我们锦州，我们企业去了一批绣娘。去跟苏州的大师去先去学习的，到目前为止才有几个月的时间，所以说这也就是这个苏州大师卢老师说的，说锦州的锦州。

0: 人的胆量和锦州人的速度，就是我们的学习速度能力是很快的，嗯，啊，我们的胆量是很大的。
1: 其实韩总，您看，虽然时间不长，但是我觉得我们这个发展速度特别快。嗯，那有没有也是结合最近这一段时间的发展，有没有想过就是我们企业未来这个规划呀、前景啊、愿景是什么样子的？
0: 我本身就是一个锦州人，然后呢，我们又有这么深厚的辽代底蕴和文化，既然我们做了这个辽锦啊，这项工作啊，那我呢就想把这个失传1000多年的辽锦给它恢复回来，变成工业化生产啊，给这个文化发扬好啊，把它传承下去啊，这是对于辽锦面料的一个想法啊规划。然后呢，至于锦绣这一块，我们在想，就是想用我们的针，用我们的艺啊，能描绘出代表锦州的刺绣啊，让它也发扬光大，
1: 对，具有时代意义的锦绣，
0: 对，然后让它更重要就是有这个工业时代和这个锦州这个特色的刺绣啊，叫锦绣啊，我们也就是相当于把这个锦绣之州这件事给它做实，有锦有绣，
1: 太好了。而且我觉得通过我们这种锦的这种断代的这个延续，包括这种绣的推陈出新，我相信未来我们的锦州也一定会有锦绣前程，也祝福咱们企业未来前程锦绣。
0: 好吧，
2: 您正在收看的是锦州新闻综合频道。

沿着南非崎岖的海岸线，大西洋和印度洋的交汇处，有一片生机勃勃的广袤世界。它的中心是一个波光闪闪的西湖，这里是屯尾狒狒大家庭的栖息地。他们如何才能在这个非洲最南端的王国长久地居住下去？狒狒西湖，奇趣大自然，马上为您播出。这片西湖位于非洲大陆的最南端，也就是德胡普自然保护区的中心地带。他们是西湖帮，一群屯尾狒狒。这是一个由24只狒狒组成的亲密大家庭，彼此之间都有着不可分割的关系，无论是亲属还是朋友，都会相伴一生。族群的首领名叫托尼，和所有的西湖狒狒一样，给他取名的是研究他们十多年的一名科学家。托尼是体型最大的雄性，族群的守护者。这里的生活大部分时间都很平静，但今天早上平静即将被打破。在迷雾的重重掩盖下，一个外来者到达了狒狒西湖。他似乎是个危险分子。几公里之外，在西湖的另一边，一只体型较大的公狒狒隐藏在密集的灌木丛后面。他不请自来，刚刚从北方的山丘来到这里。他用敏锐的眼光观察着一切。

一阵高呼宣布着他的到来。他对于托尼的族群来说是一个潜在的威胁。四处流动的雄性可能试图接管现有的族群，如果发生这种情况，这只公狒狒就会驱逐托尼，并可能杀死他的孩子。这种杀婴的做法旨在让雌性狒狒回到发情期，使新上任的雄性能够繁育自己的后代。但族群受到了很好的保护，因为托尼的背后有帮手，他叫做巴巴。他是族群的副官，在托尼带队的时候，巴巴总是留在后面，确保没有成员落下。两只公狒狒联手，力量绝对不可小视。他们向母狒狒和幼崽提供的保护，是族群如此成功的一个重要原因。托尼和巴巴随身携带致命的武器，5厘米长、剃刀般锋利的犬齿，可以直接撕开生肉。不速之客的配置和他们相似。但是托尼和巴巴在数量上占优。现在入侵者要隐藏实力，如果冒险挑起与他们的战斗，可能引发致命的后果。公狒狒负责外面的安全保卫，而母狒狒料理族群的内务。他们有着严格而稳定的社会等级，从分得最好的食物到梳毛和交配权利的先后，一切都有规定。她叫莫娜，是处在族群中层的一个母亲。她今天早上表现得很好，因为在她身边的正是地位最高的母狒狒。大妈妈是托尼的第一夫人，她是族群中年龄最老、体型最大的雌性。她有个四周大的粉脸宝贝，名叫小邋遢，生下来就有很高的等级。第一夫人可以教训所有的小家伙。这个热闹的大家庭中有很多小狒狒。但群体的繁荣也意味着需要更多的食物。为此，托尼把族群带到了他们最喜欢的地方。西湖的岸边有许多大大小小的河湾，其中的一处为他们提供了宝贵的住所和食物。这片河湾是水边一个隐藏的避风港，在这里他们可以轻松地享用多汁的嫩草。喧闹的小家伙们也在趁此机会练习爬树的技能。他们分别是乔丹和梅。他们是下一代的母狒狒，八个月大时已经足够强壮，可以爬树和彼此嬉戏。他们总有一天

会拥有非凡的力量。狒狒的强壮程度比人类要高出5倍，这样的游戏可以帮助他们巩固协调性和力量，这也是成年生活不可或缺的一部分。他们的父亲正是族群的二把手巴巴，他非常顾家，花很多时间来陪伴配偶和他们的孩子。小邋遢太小了，不能和哥哥姐姐在地上玩耍，只能待在大妈妈身边。对于他来说，世界上充满着奇怪的新事物，和人类宝宝一样，他通过味觉和触觉来学习。一个月大时，他的脸还是粉红色的，妈妈可以轻松地找到他。但在6个月大时，他的皮肤会从粉红色变成灰色，像其他少年和成年狒狒一样。新生婴儿最受人们关注，他的姨妈们经常来看望他。他们兴奋地打量着小狒狒，这在雌性臀尾狒狒中是很常见的，是一种强烈的母性本能。

小狒狒现在似乎还软弱无力，但再过七八年的时间，他就会和父亲托尼一样，雄性味道十足。他会强壮到足以挑战王座，但是要接过父亲手里的权力，还必须加倍努力。而且，即便出身高贵，他的未来也没有保障。他必须为统治权而战斗，否则会从族群中被驱逐出去。但至少在几年之内，他不必担心这些事情。现在，他在妈妈身边很安全，他需要专心学习如何适应这个大家庭。这段时间里，他必须忍受以大欺小的情况。

除了新鲜的绿草，还有其他东西将狒狒吸引到西湖的这一边。一份特殊料理沿着这条沙滩茂盛生长，这些是沙丘香桃木的浆果，甘甜的紫色水果自然比草杆更加可口。在家庭中获取食物是有先后顺序的，根据族群的协议，地位最高的成员最先进食。托尼坐在树枝上，挑拣着盛宴餐桌上的嫩芽。大妈妈和小邋遢留在海滩，其他的母狒狒爬上了树。小家伙们也跟在后面。每年这个时候，沙丘香桃木浆果刚开始成熟，善于投机的灵长类动物充分利用了丰富的资源。宝宝们还没有断奶，但他们在摇曳的树枝上待得很。

很舒服，而且把脸都吃胖了。臀尾狒狒有着和仓鼠一样的颊囊，用于储存备用的食物。

莫娜从树上来到海滩，在稳固的地面上享受着她的浆果。她一边挑选一边品尝，只选择最成熟的来吃。托尼还待在树上，直到自己吃饱为止。身为领地主人，生活是很美好的。亮绿色的普罗蒂亚木是一种常绿灌木。普罗蒂亚木很像松树，其中一些长有球果，有松脆富含蛋白质的种子。这对狒狒的饮食是很好的补充，尤其有利于母亲生产乳汁。对于小家伙来说，营养丰富的乳汁足以让它们尽情攀爬。每一次玩耍都有助于建立和加强社会纽带。多样性是狒狒生活的调料，离这里不远的另一个地方他们还没去过。这片灌木林在六个月前被丛林大火烧毁了，狒狒们有幸躲了过去。手灯草被焚烧殆尽，这种景象不禁让人想起那次火灾。大火造成损害，但也有意外的好处。和神话中的凤凰一样，许多灌木群落植物都得以浴火重生。它们需要火焰来繁殖下一代。火的热量刺激这些植物的球果，使种子得以释放。埋在地下的种子要发芽，也需要同样的热量。一场大火杀死了成年树，却让它的种子蓬勃生长。经过了多年休眠之后，种子终于开始发芽。狒狒们挖掘着营养丰富的绿芽，好一顿美味的饭菜。德胡普为那些坚持寻找的成员提供了宝贵的财富。小花瓣是地位很低的雌性，但对于挖掘热情却很高涨。他知道一种美味就隐藏在泥土里。有营养的绿芽是最好吃的东西。知道这个秘密的不止他一个，巴巴也开始搜索了。绿色的嫩芽是水分和营养物质的最佳来源，但是如何找，在哪里能找到，是狒狒必须学习的东西。

对于小邋遢，最好的方法就是一边看着妈妈，一边模仿。这是小狒狒要从妈妈那里学习的课程之一。

在团队专心觅食的时候，托尼继续放哨。他没有忘记早上的嚎叫。平原上没有明显的异常，却有一个杀手在悄悄靠近。炙热的骄阳，即使在夏天的末尾，下午三点时气温也有30度。族群忍受了一整天的炙烤，天黑前要喝点水。托尼很清楚，于是把他们带到水边。在狒狒西湖的另一边，不速之客继续着他的孤独漫步。他发现了一些可食用的多肉植物，但是附近的居民似乎并不好客。当地的麦基连番轰炸，因为敌人离他们珍贵的巢穴太近了。生活太艰难了，连小鸟都要把你赶走。最后，他找到了一个安静的地方，可以歇歇脚。命运给了他一个意想不到的访客。另一只狒狒，新来的家伙同样是一个孤独的流浪汉。他坐在了附近，这种迹象表明他可能正在寻找同伴。

令人惊讶的是，双方都没有显露出攻击的信号。他们如果和平相处，可以组成联盟，壮大实力，有待将来挑战托尼和巴巴。但现在看来，这只是出于同病相怜的暂时会面。对于这两个孤独者，维持非正统的友谊总比单独行动要好。在干燥的夏季，西湖的水位会下降，切断这些水坑的水源，使这里的水偏咸一些。对于狒狒来说，这是一件好事，它们可以通过喝水来补充矿物质。这里也是一个度过下午时光的好地方。大多数成员都在小睡或者梳毛，但小花瓣有别的打算。水位很低，可以挖点季节性的小吃。他在找沙竹。能够适用不同的栖息地，进食如此多样化的食物，是狒狒在非洲。

都广泛存在的一个原因。随着夜晚的到来，族群进入了归乡旅程的最后阶段。托尼引导他们穿过灌木丛，朝睡觉的崖壁前进。他圆满完成了今天的任务，使他的部下免于受到伤害。

对于小邋遢，这是一段疲惫的旅程，他一直都趴在妈妈的身上。他还没到走路的时候，每一天都让他感到目不暇接。对于小花瓣，时间只够最后一次挖掘，你永远不知道什么时候会挖到金子。黄昏时，族群到达了悬崖上的老家。他们可以在一天的旅行之后充分放松，加强特殊的社会纽带。

小邋遢有了最后的惊喜。他第一次看到了大型的黑甲虫，这确实是种长相奇怪的生物，足以让狒狒小王子感到不安。出于警惕的意识，他选择了向妈妈寻求安全保护。

母亲们好比维系狒狒大家族的纽带，他们给予后代无条件的爱，教他们如何在关系紧密的集体中生活，通过关照来获得信任。狒狒们一个接一个地慢慢爬到温暖的岩石上，躺下了睡觉。

0: 现在还有点时间，再喝最后一口，同时可以欣赏夜幕降临前将要出现的美景。太阳慢慢坠落，宣告狒狒戏湖的又一天结束了。从埃塞俄比亚高耸的山脉到南非生机勃勃的海岸线，一群灵长类动物的足迹遍布整个非洲大陆。但是人类居住区的不断扩张将它们一步步地逼到了越来越小的避难所。对于生活在非洲的狒狒来说，适应环境是继续生存的唯一途径。下期奇趣大自然非洲狒狒，敬请期待。
1: 探索丛林中的万物生灵，捕捉自然界的奇趣瞬间，动物铭心，憨态可掬，野生世界看点不断，自然动物类经典纪录片品牌栏目为您全新呈现，精彩节目尽在奇趣大自然。
2: 收看的是锦州新闻综合频道。

0: 在今天的自然档案中，我们将带您领略那些微小但可怕的无情杀手，究竟是怎样可怕的能力，让蚊子成为了昆虫之中当之无愧的杀人魔王。在对话萌宠环节，一只22公斤的狗狗与一头近1吨重的公牛发展出了奇妙的友谊。在最后的自然档案中，您将看到在遇到危险时，蛇蜥会施展出怎样的绝技来保全性命。奇趣大自然马上为您揭晓。世上蜘蛛千千万，但要数狼蛛最令人闻风丧胆。恐怖的样貌足以把人吓出一身冷汗。
1: 几乎所有热带和亚热带地区都有它们的身影，比如中美洲、南美洲、非洲和亚洲。
0: 体长近30厘米的巨人食鸟蛛是狼蛛中最令人恐惧的存在。正如它的名字一样，这种狼蛛有时会以陆栖鸟的雏鸟为食，但其他小动物同样受它青睐。
1: 凡是它们能吃下的，比如昆虫、小啮齿类、青蛙、蜥蜴，都是它们的食物。
0: 另一种狼蛛，巴西鲑鱼粉红食鸟蛛，它的名字十分有迷惑性。其实鸟类很少会出现在它们的餐桌上，它们更不会下河捞鱼吃。
1: 它们身上的毛呈现出玫瑰一样的颜色，是艳粉色的，这是它们名字的由来。
0: 不过有一点在狼蛛之中是相同的，它们都是十分擅长伏击捕猎的高手。狼蛛腹部的喷丝头中可以吐出蛛网，这是狼蛛用来筑巢的关键材料。
1: 它们主要用丝来建巢穴，也许是在树上，也许是在地洞里。
0: 狼蛛的巢穴有着十分复杂精巧的设计，它们甚至会用一张丝质半网来设置一个家庭报警系统。一旦有猎物走进它布置的天罗地网，暗网便会被触动，狼蛛就知道可以开饭了。
1: 狼蛛会躲起来，等着猎物继续靠近，然后猛扑上去。
0: 在几乎没有视力的情况下，狩猎一气呵成。
1: 狼蛛长了8只眼睛，但基本上都是摆设，它们只能辨别明暗和一些动静。它们形成图像的能力不是很强，也没有很好的深度知觉。
0: 虽然8只眼睛都成了摆设，但狼蛛身上的体毛起到了替代眼睛的作用。狼蛛能够敏锐感知周围世界，这些体毛功不可没。
1: 狼蛛的体毛非常灵敏，它们能探测到轻微的动静，比如周围环境中的震动。举个例子，如果有一只猎物在落叶堆里快速爬行，它们就能探测到那种震动，知道可能有猎物来了。
0: 光有敏锐的感官系统是不够的，狩猎还需要一套趁手的兵器，比如巨人食鸟蛛那长达2-3公分的大毒牙。
1: 它们的毒牙是中空的，连接着毒腺，里面注满了可以让猎物麻痹的毒液。
0: 虽然长着恐怖的毒牙，但巨人食鸟蛛并不会咀嚼食物，它的嘴只适合吸食液体食物，也就是说它必须把猎物变成汁液。
1: 它们用嘴边的附肢向猎物注射强效毒液，附肢就像它们的毒牙，被称为鳌牙。这对鳌牙注射的毒液效果惊人，可以液化猎物的组织，让它快速腐烂变成肉泥，然后巨人食鸟蛛就可以把猎物吸进嘴里了。

0: 除了敏锐的感知和威力无比的巨大毒牙，这种狼蛛还有坚硬的外骨骼来保护自己。巨人使鸟蛛是将感知、攻击和防御这几个属性点满的猎手。接下来要出场的这位杀手同样可怕，他是昆虫界的吸血鬼。虽然体态微小，但他也拥有使人一命呜呼的能力。蚊子是世界上最臭名昭著的害虫和杀手，这种已经存在了3000年之久的生物，用血债累累来形容它可以说是相当贴切。它杀死的人类不计其数，生活在野外的蚊子顶多只能存活几个星期，如果遭遇天敌，那么它的生命会更短暂。它的天敌有一长串，包括鸟、鱼和蜘蛛，这就意味着它们必须在有限的时间内尽快繁殖。人类的血液是它们繁殖的最佳养料。公蚊子并无害处，母蚊子才是真正的全民公敌。
1: 母蚊子简直是老天派来惩罚我们的，他们飞出来吸食我们的血液，一是为了果腹，二是为了获取血液里的蛋白质。他们只有靠血红蛋白才能产卵。
0: 一汪死水最适合做母蚊子的产房。
1: 他们以血液大餐里的蛋白质为原料，将血红蛋白转化成卵在成熟过程中所需的卵蛋白，而且卵蛋白也有助于幼虫的发育。
0: 卵很快变成幼虫，也就是孑孓。这些孑孓在水中上下垂直游动，并通过尾部顶端一个小小的管子呼吸。
1: 它们会游到水面，通过那根呼吸管与外界相连，获取它们所需的空气，然后它们收回呼吸管，垂直潜回水下。
0: 蛹是它们成年前的最后阶段。
1: 幼虫化蛹，蛹看起来就像一个小小的逗号，它能四处游动，能呼吸，但是不再进食。
0: 从一个蛹中破茧而出的不光有蝴蝶，也可能是令人讨厌的蚊子。成熟的公蚊子通常以植物的汁液为食，它们在与母蚊子交配后就完成了自己的使命，几天内就会死亡。而母蚊子会马上去猎食血液，以便尽快产卵。母蚊子开启了嗜血模式。母蚊子寻找猎物主要依靠三样法宝：化学传感器、视觉传感器以及热传感器。它用化学传感器追踪猎物呼吸时排出的物质，以此寻找血液健康的人类和某些动物。
1: 所以母蚊子能探查到我们呼出的二氧化碳，然后迎风飞向二氧化碳的源头。
0: 母蚊子甚至能够区分不同颜色以及前后景别的不同。猎物的活动量越大，它越容易找到它们。确定猎物后，它便会开启热传感器追踪热源。
1: 他要确认猎物是不是活的，有没有呼吸。
0: 接下来他要做的就是用蚊喙刺入皮肤吸血。
1: 蚊喙就是他用来叮咬我们的器官，这是一种刺吸式口器。蚊喙是针状结构，里面有两根中空的吸管，
0: 其中一根管子是吸食血液用的，另一根用来向猎物的皮肤内分泌唾液。
1: 它往我们的皮肤里吐了抗凝血剂，所以你感觉不到疼痛，而且你的血液也不会凝结。
0: 如果它不注射含有抗凝血剂的唾液就开始吸血，受害者的血液会凝固，堵住它的口气。这种唾液正是导致红肿瘙痒的罪魁祸首。

0: 大部分母蚊子在其短暂的一生中通常只会吸一次血，但有些不知足的蚊子会选择多吃一顿大餐，但殊不知这会给它的受害者带来严重的后果。
1: 他们第一次吸食血液的时候，会沾染受害者身上的各种寄生虫、病毒或者细菌。如果母蚊子有幸吃到了第二顿血液大餐，而它又携带有第一顿血液大餐中的感染源，那就危险了。它会把那些病菌传染给第二位受害者。
0: 比如疟疾和西尼罗河病毒等病原体，对人类来说，实际的情况可能更加恶劣。
1: 受气候变化的影响，蚊子将疾病传播到了几乎整个世界。因为在气候变化的大环境下，蚊子扩大了它们的活动范围，从疾病多发的南半球飞到了疾病不那么多的北半球，而它们飞到哪里，就会将那些疾病带到哪里。
0: 夺走人命无数的蚊子是昆虫中的头号杀人狂魔，而接下来出场的这位猎手自身的恐怖程度并不亚于硕大的狼蛛和微小的蚊子。没几个人能见到蝎子后做到面不改色。致命的尾刺、巨大的前肢和充满攻击性的行动方式，足以让它成为人们的噩梦。在我们的世界里，节肢动物几乎无处不在。这个巨大的群体包括昆虫、蛛形纲、甲壳纲以及更多，它们几乎占据动物种数的 90%。 无论是六条腿、八条腿还是100条腿，它们通常生活在最恶劣的环境里。蝎子便是其中的佼佼者，它出现于4亿年前还是一片荒蛮的地球。在当时的环境下，蝎子的处境怎么看都不是很占优势，但它凭借强大的适应和繁殖能力走到了今天。
2: 它们不仅很好地适应了环境，而且食谱也非常广泛，从啮齿类到蜥蜴再有蛇都有。它们长着一对大翅，可以牢牢地抓住猎物，所有这些把螳螂塑造成了一位优秀的捕食者。螳螂在这方面非常杰出。
0: 但这些可怕的猎手却有一个明显缺陷，他们的视力几乎为零。
2: 蝎子长了6只眼睛，但是他们不怎么用视力，而是靠感知，比如听毛和化学信息素、空气的运动。他们能感觉到震动，蝎子就是这样寻找猎物、捕捉猎物的，而不是靠视力。
0: 在侦测到猎物之后，他们就会加速追上去。
2: 蝎子很灵活，夜晚经常可以看到他们在森林地面的落叶层、石头和沙地上飞快地爬过。
0: 对蝎子来说，最好用的武器莫过于他们的前肢。猎物很难能从这对大钳子的掌控下逃脱。
2: 不同种类的蝎子对钳肢的使用有所不同，有些蝎子的钳子非常大，非常非常强壮，它们用它紧紧地钳住猎物，然后用力撕扯杀死猎物。有些蝎子长着很小的钳肢，像是发育不完全的样子，但是有粗大的尾巴，它们只用钳肢来捉住猎物，却没有力气把它们杀死。
0: 被抓住的猎物只能在带毒尾刺的宣告下迎来自己的死亡。尾刺向猎物注射危险的毒素。
2: 蝎子的毒素可以让猎物麻痹，杀死它们。蝎子注射的是神经毒素，能引起麻痹，让猎物无法动弹。除此之外，它还会从内部分解猎物，将猎物液化，所以它是一种蛋白消化酶，能帮助蝎子进食。
0: 一套冷酷无情的流程走完，是时候享用大餐了。
2: 蝎子的螯肢是嘴的一部分，用来吸食猎物的体液或者抓住猎物。

0: 它们是独立活动的，可以帮忙把猎物送进嘴里。螯肢单独左右活动，你会看到它们做出咀嚼或者类似于咀嚼的动作，这是在把猎物拖进嘴里。
1: 虽然蝎子看起来非常的恐怖，但真正能伤害到我们的只有24种。要知道，世界上的蝎子有1500到2000种。恐怖的捕食者，高效的猎手，生存大师。无论从哪个角度讲，蝎子都位居地球上最强悍的昆虫杀手之列。
2: 自然、印象、原野、萌芽，野生动物的完美乐园，独特传奇的生态环境，春意盎然，自然复苏。这颗蓝色星球是爱与自由的招来，美丽星球震撼来袭，奇趣大自然为您倾情呈现。
1: 俄亥俄州马里斯维尔，一座典型的农业城市，在这个以这里的草更绿为口号的城市中，一群特殊的居民在此生活着。
3: 我们是一个宠物收容所，有猫，还有一些没人要的小宠物，比如仓鼠，还有老鼠。
1: 在占地6.5公顷的日出收容所，170余只曾被虐待抛弃的动物在这里找到了温暖的归宿。
4: 得保证他们吃饱，不过有的都该减肥了。
3: 我是犹太妈妈，总怕孩子没吃够。
4: 鸣笛对动物的喜爱绝对是天生的，绝对是融在他的血液里的。我从没见有谁像他那样喜欢动物的。
3: 每年的感恩节，我们这里会有一个特殊的活动，叫做感恩火鸡。我会为火鸡庆祝，而不是吃掉火鸡。
1: 在诸多动物中，斗牛犬强斯的故事最为传奇，也同样最为感人。
3: 我和卡罗尔总是把动物当人一样对待，他们大部分都是我的宝贝儿，但是我最喜欢的还是强斯。他憨憨的，很忠诚，很友好，很有趣。一个好伙伴应该具备的优点，强斯都具备了，他是我的好朋友。
1: 强斯是一只6岁大的斗牛犬，由于媒体不断报道斗牛犬的恶性伤人事件，以至于这种狗在部分城市被完全禁养。
3: 很多人对他们有很深的误解，因为他们凶名在外，这太可恶了。其实他们是一种很好的狗。
4: 很多人被媒体的宣传所误导，对斗牛犬敬而远之，但实际上在我们的精心养育下，斗牛犬也完全有可能成为脾气温和的狗。
1: 在强斯仅6周大的时候，他就被迫与母亲分开，被拿到跳蚤市场上售卖。
3: 他应该和母亲再待上一段时间，但是他们小时候更可爱，更容易吸引人们购买。
1: 或许是命运使然，鸣笛听说了这只惨遭虐待的小狗。
3: 他当时的主人不怎么收拾狗屎，而小狗会吃屎，所以他就1天24个小时把狗锁在厕所里。我说你不能那样，那样他长大后会发狂的，你还是把狗卖给我吧。于是我就买下了他。我把他带回家，从此他就沐浴在爱河里，他就像一只小猪。
1: 斗牛犬一直被当成斗犬培养。
3: 直到今天，仍然有斗狗场在运营，这实在是太可怕了。
1: 这项野蛮运动可以追溯到中世纪时期，一种名叫搜狗斗牛的游戏。强斯的斗牛犬祖先会接受扑向公牛的面部和咬住公牛口鼻部的专门训练，直到公牛或者狗死亡，比赛才会结束。在这样的背景下，强斯与这头大家伙的关系就显得更加不可思议了。这头1吨重的公牛叫维斯利，

0: Go find your cow.
1: 有一年的感恩节前，卡罗尔和我去一家农场救助一只火鸡。我们不知道这家农场也养牛，而我们遇到的第一只牛犊就是韦斯利。我伸出手，他舔着我的手指。我对农场主说，我想把他带回家。他说，你掏$125就成。我说，一本打算怎么处置他？他说，用船把他运到屠宰场卖小牛肉。我心到你了，我们到哪儿都尽力地帮助动物。嗨，韦斯利。
2: 所以我们又多了一头公牛。
3: 韦斯利是一头4岁大的荷斯坦奶牛，由于是肉牛，它们很少能活到自然寿命。如果任由其生长，这种牛能长到6800公斤。它们是独居动物，领地受到威胁就会变得有攻击性。
2: 我养过公牛，这种动物能变得很危险。
1: 虽然韦斯利在一天天长大，而强斯的块头一直没变，但他们直到今天仍是好朋友，最好的朋友。
2: 在他们小的时候，牛犊显然是唤起了狗的父爱本能，这并不特别让人感到吃惊。有趣的是，当年的牛犊已经彻底长大了，但他们的友谊至今还在。我从没见过这么大个儿的公牛。借过，我得过去。让开，小子，打扰了。兽医说，这是我见过的最大的公牛，他说得很对。
1: 兽医告诫我们不要被韦斯利压倒，兽医有点怕他，因为他个头太大了。
2: 我养过公牛，这种动物能变得很危险，他能杀了我们。
1: 我们想过，要是韦斯利长大后脾气不好，我们该拿他怎么办呢？所以我们一直都很关爱他，很关注他，让他保持良好的心情。现在他已经4岁了，但还是像以前那么乖巧、可爱、听话。
2: 他不知道自己是大块头，他以为自己是小狗。在比较小的时候，他经常走到门廊上，透过门上的玻璃看着我们，想知道为什么强斯能进房间，而他不能进。
1: 我觉得没有多少狗会跟牛成为最好的朋友，反正我没有听说过。
2: 韦斯利和强斯的关系可能是一个例外。
1: 让我们觉得这太正常了。公牛有1吨重，而斗牛犬以性情暴躁著称，但是他们的确非常关爱彼此，让人感动。
3: 韦斯利的出现让强斯不再孤单，但寿命差距意味着他们注定不会永远都像现在这样开心。
1: 一头公牛能活到25岁左右，韦斯利现在只有4岁，斗牛犬强斯现在大约6岁，而狗能活到15、16岁就很不错了。
2: 等韦斯利上了年纪后，强斯早就不在了。我不知道牛是否有思维，我觉得他可能会感觉到一点变化，但他早晚会忘了一切，他会忘了强斯。
1: 我很熟悉动物，我知道有很多人不承认他们有记忆、有情感，会建立友谊和感情。在我眼里，他们有感情、有记忆，会产生友谊，会伤心难过。他们的确给我的生活带来了很大的快乐，我感到很幸福。

这只长相奇特的蜥蜴叫做蛇蜥，也称无腿蜥蜴。它还有一个外号叫断尾蛇，之所以有这样的名字，是因为它们的尾巴能够自动断裂，尤其是在它们遇到危险的时候。用现在流行的一种说法，就是这种动物有一种破碎感，因此它也被称为脆蛇蜥。其实很多蜥蜴都具备断尾求生的能力，但蛇蜥的特别之处在于它的大尾巴占

去了他身体的三分之二，因此他的尾巴能够断成好几节，每一节都能通过扭动来分散捕食者的注意力，而自己可以趁机溜之大吉。这是一项奇妙的求生本领，目的是尽量长时间的迷惑敌人，让蛇蜥带着头部和完好的身体逃走。蛇蜥本身也不会太担心身体受损，因为过段时间尾巴就会再生，新的尾巴更短也更加圆润。蛇蜥具有可闭合的眼睑，而蛇没有。与蛇不同，蛇蜥的颌部不能扩张，而且没有毒牙。它们只能吃小型猎物，比如甲虫、蚱蜢、蜘蛛和小老鼠，这就意味着它们不能大口享用大老鼠这样的美味。知道蛇蜥如何爬行吗？它们留有宽骨的残余和退化的后肢，用来帮助拖动身体前行。作为一种在爬行动物中不那么出众，甚至有点边缘化的小动物，同蛇类相比，蛇蜥是显得那么没有存在感。但是为了生存，蛇蜥照样付出了一切，至少它付出了三分之二的身体。

锦州新闻综合频道提醒您，此刻已至深夜，希望您能在宁静中进入梦乡，祝您晚安，好梦常伴。

在今天的自然档案中，我们将带您去往壮美辽阔的塞伦盖蒂大草原，去看看草原上动物的日常。塞伦盖蒂草原迎来一场浩荡的迁徙，一路上动物们会经历怎样的生死厮杀？在对话萌宠中，突如其来的暴风雪让一对夫妻陷入险境，他们的宠物是如何将他们拯救出来的？在最后的奇趣头条中，一只乌鸦展现了它的智慧，它是如何吃到美味的黄粉虫的？奇趣大自然马上为您揭晓。旱季在五月正式拉开帷幕，游客们将在塞伦盖蒂草原目睹一个终生难忘的壮丽场面。一股黑色巨浪快速席卷了整个草原，150万只角马浩浩荡荡地扬尘而来，不断向北方迁徙。这是一段1000公里的漫漫旅途，途中危机四伏，厄运随时都会降临。延续250万年的动物大迁徙是自然界场面最壮丽也最撼人心魄的景观。是什么引发和推动了这场浩大的动物迁徙呢？

动物们星夜兼程的背后又有着怎样的故事呢？草原动物们行色匆匆的原因似乎只有一个，那就是食物。大象平均每天要进食16个小时，吃掉180公斤食物，为此它要辗转很多地方。草原广阔无垠，但是经过250万只食草动物的荼毒，草的质量严重下降。当旱季来临，150万只角马就要前往水草肥沃之地，这是他们每年都要做的事情。他们从坦桑尼亚的塞伦盖蒂草原出发，历时四个月，抵达肯尼亚的马赛马拉国家公园。他们的征途中还有不可忽视的危险，那就是饥肠辘辘的肉食动物们。

狮子会一路跟随着，然后趁机每餐一顿。角马虽然奔跑速度不凡，族群庞大，但这些都不足以保证安全。一个不小心就会沦为食肉动物的晚餐，出师未捷身先死，一些角马还未启程已经命丧黄泉。狮子最喜欢的就是从软乎的肚子开始品尝美食。炙热的骄阳是威胁所有动物的另一大敌人。草原已经很久没有甘霖滋润，水塘干涸，草野变得毫无生气，一片枯黄。为了防止骄阳灼伤皮肤，斑马只能不停在泥土中打滚。炙热的大地没有一丝凉意，但是角马们仍旧默默地在35摄氏度的高温下继续前进。现在，所有动物都迫切希望能看到一滩清水。大象每天要喝200升水，没有水，百兽之王狮子照样无法幸存。格鲁美地河位于塞伦盖蒂草原的北端，这是草原北部最大的水源。

两个月的长途跋涉，角马终于抵达格鲁美地河。当角马踏上这块土地的一瞬间，尼罗厄知道自己的幸福生活将要开启了。劳累不堪的角马迫切需要畅饮一番，但水中虎视眈眈的尼罗厄让他们望而却步，可能自己还没享受美好生活就先成为美味点心了。经验丰富的角马非常谨慎，但是小角马根本没有意识到潜藏在水中的致命威胁。小角马贪婪的吸水声刺激了其他角马的欲望，角马们蜂拥向河边，

角马明知河里有鳄鱼虎视眈眈，但是为了浇熄口中的火苗，他们只能铤而走险。不可思议的是，强壮的母角马居然死里逃生。

母狮是狮子王国中真正的领导者，外出捕猎也是母狮的责任。母狮经常会联合捕猎，在捕猎过程中还衍生出了很多行之有效的战略。母狮首先查看猎物的位置，然后在葛氏邓林周围四散开来，确定他们的撤退路线

接着他会悄悄躲藏起来。另外两头母狮逼近猎物，现在母狮和葛氏邓林之间的心理战正式打响，所有葛氏邓林全都目不转睛地注视着从正面逼近的母狮。

说时迟，那时快，埋伏在撤退路线上的母狮猝然发难，他才是真正的狙击手，而正面突进的两只母狮只是起掩护作用。母狮分工协作的战略发挥了不小的威力。现在要做的就是召集家人共享美餐了。然而，总有些脸皮厚的雄狮不讲道理地将食物霸占。雄狮体型庞大而笨重，在捕猎中并不占优势，硕大的鬃毛也容易暴露行踪。鉴于这些特点，雄狮很少参与捕猎，但是它们的捕猎能力仍旧不容忽视。在对付水牛、成年河马等大型猎物时，也许还是雄狮的坚硬利爪和强劲犬齿更加有效。饿极了的幼崽走到父亲身边，但此时的雄狮不想分出一杯羹。在雨季食物充足时，狮群成员可以共同享用食物，但是在旱季食物匮乏时，饥饿的狮群成员也会为了食物大打出手。对母狮和幼崽来说，旱季的日子是最难熬的，不过他们中也有不死心的。这只幼崽可怜兮兮地看着父亲，但雄狮仍旧不为所动。他对幼崽不仅毫无同情，甚至还恼羞成怒地想教训幼崽。

今天小家伙得到了一个教训，坚持也是要分场合的。失去猎物后，母狮只好再次捕猎。

母狮紧紧咬着角马的颈部，同时有效避开了角马的致命铁蹄。母狮的援兵及时赶到，角马仍旧试图进行最后的挣扎，结果却是徒劳无功。

当母狮在奋力猎杀时，一群不速之客赶了过来，形势变得焦灼。猎狗有着超强的嗅觉，闻着食物散发的气息就马上过来了。

0: 双拳难敌四手，一头母狮最多能抵抗四只猎狗，而此时却有20多只猎狗。没有办法，两只母狮只能放弃自己辛苦捕猎的食物。母狮两番努力下来，全都变成了为他人做嫁衣裳。猎狗是非洲数量最多的食肉动物，它们有时也会独自捕猎，不过更喜欢半路抢劫。唯一不担心猎狗打劫的是花豹，因为它们可以把45公斤重的猎物拖到高高的树枝上就餐。花豹的食谱非常丰富，小到鸟类，大到长颈鹿，来者不拒。
1: 自然，印象，原野，萌芽，野生动物的完美乐园，独特传奇的生态环境，春意盎然，自然复苏。这颗蓝色星球是爱与自由的摇篮，美丽星球震撼来袭，奇趣大自然为您倾情呈现。
0: 伊芙和他先生诺曼·菲尔蒂西生活在纽约奥尔登，他们救助动物的工作已经做了30年了。
2: 我们购买迷人的森林保护区是在1978年，在跟随一位兽医担任志愿者救助野生动物之后，我就建立了这个庇护所。我们的承诺是，无论它来自陆地、空中还是海洋，我们的任务是治好它，让它重归自由。这个医疗室是为重伤动物准备的，等到它们可以重新学习飞行的时候，我会把它们转移到鸟舍。当它们能飞到鸟舍顶棚的时候，我就会打开门窗，让它们重返自然。
0: 一只病重的小狗被伊芙和诺曼收养，当时它的主人并不愿意救治它，就把它卖给了伊芙。它是一匹狼和德国牧羊的混血品种。
2: 莎娜被送来的时候，肠道里有寄生虫，浑身都是疥癣，两只耳朵感染了，身子瘦的都能看到肋骨。我当时觉得她很难挺过去。
0: 经过伊芙和诺曼的精心照顾，莎娜恢复得很好，她会一直生活在伊芙身边。
2: 她叫莎娜曼德勒，意思是漂亮女人，她跟我形影不离。
0: 这是10月一个秋高气爽的日子。
3: 你那边怎么样了？
2: 就好了，我待会儿去拿吸尘器。
0: 伊芙和诺曼正在为庇护所的动物们清理卫生。
3: 这个好了，我把它放这儿了。
0: 电器突然断电，诺曼准备去查看是不是保险丝烧坏了。
2: 他打开门一看，熄灯的不只是医疗室，还有教室，所以不仅仅是保险丝故障，肯定是出大问题了。紧跟着街灯也熄灭了，然后我们发现到处都变得漆黑一片，然后天空飘起了雪花。我跟诺曼说我们有麻烦了，然后雪开始结冰，温度迅速下降，简直冻死了。
0: 突下暴雪，气温急剧下降，道路也被掩埋在黑暗中。平时只有几分钟的路程，

0: 此时却怎么都走不到尽头。
1: 然后我们听到树枝折断碎裂的声音，冰的重量在很短时间内就把巨大的树枝压折了。
0: 压断的树枝将道路堵死，伊芙和诺曼只能回避护所。
1: 这下怎么办？一根大树枝堵住了医疗室大门，我们根本回不去。我们站在那儿，目瞪口呆地看着树枝往下掉。我心想，不能待在这儿，会有大麻烦的。就对丈夫说，快离开这儿。可是不知道怎么离开。
0: 冰雹对整个城市都造成了影响，急救人员正在各处救险。即便有人知道伊芙和诺曼需要帮助，现在也无法顾及他们。大卫·施祖德里克住在兰开斯特，是奥尔登的消防队长。
2: 当晚11:15，我接到第一个电话，离开了家。当时的能见度只有不足一米，可想而知雪下的有多大，而且一下就是4个小时。
1: 我想最好踩着倒在地上的树枝走。我记得我一只脚刚踩上去，树枝就陷下去了。这时候莎娜突然出现在我们面前，她就像狼一样弯下身体开始挖掘。我看着她挖，可以听到她的呼吸很重，紧接着她就不见了。我叫她回来，然后更多的树枝倒在她身上，我觉得她肯定被压在那条地道里了。他有很长时间不见踪影，过了一会儿我们听到他狼嚎一样的叫声，那是狼在困境下常用的叫声。接着他又返回了走廊，我说瞧他跑哪儿去了，他给我的感觉好像在说跟我走。于是我对诺曼说我们走，诺曼说他不想钻洞了。我说诺曼，如果你不跟我走，我就跟你离婚。他看着我，前额的青筋一跳一跳的，他说你不能那么做。
0: 一直不见主人的莎娜变得非常焦急，
1: 看到我们毫无反应，没有主动爬进地洞里，他又跑了回来。他穿过地洞直接跑到了我们面前。当时我站在那儿冻得瑟瑟发抖，他咬住我短夹克的袖子拉着我走。我倒在他的背上，用胳膊搂住他结实的脖子，然后他开始拖着我顺着地洞往前走。这时候我告诉丈夫抓住我的脚踝。
0: 莎娜奋力将伊芙和诺曼从狭窄的地洞拖到安全地带。
1: 临时挖出的地道很难走，不像真正的隧道有足够的空间，有很多树枝扎在他身上。他用了很长时间，里面伸手不见五指。我当时重40公斤，而诺曼至少有72公斤。
0: 平时只要1分钟的路程，在此时却用了2个小时。直到半夜，精疲力尽的莎娜终于将伊芙和诺曼带回了家。
1: 当时已经很晚了，我们躺在地上，他趴在我们身上，用身体温暖我们，舔我们的脸。
0: 暴雪断了电路，家中此时没电没暖气，伊芙和诺曼只能依靠莎娜取暖。平安度过冰雹的邻居们担心伊芙和诺曼的安全，联系了当地相关部门。早上8:30，消防队长大卫·施祖德里克赶到。
2: 我到了之后，发现伊芙和诺曼出现了体温过低症，然后伊芙跟我们说了那条狗是如何从大树下面挖洞把他们救出来的。我的人出门看了看，确实发现了一条地道，直径大概60厘米，是在树下面挖出来的，没有任何别的路通往这间房子。
1: 镇上的人都很喜欢他，大家为奥尔登有这样一条英雄犬感到骄傲，他们提议在公园建一座雕像。我觉得我们变得更加亲密了，我觉得很有安全感，因为有他在。 它真的是一条不同寻常的狗。
2: 这只狗很喜欢我，哈哈哈！我成了这家的一份子。在这场冰雹之后，因为伊夫个性好，对人好，我们都把它当成家人看。在消防局2007年的宴会上，我们宣布伊夫和他的狗莎娜成为名誉消防员。

这里是奥古斯特·冯·拜恩的研究站。今天他想通过实验证明乌鸦的智慧。使用工具时，他们像人类一样思考吗？奥古斯特拿出一块巧克力放在试管里，尝试在不直接倒出来的情况下把巧克力取出来，根本取不出来。但奥古斯特说他的乌鸦可以取出来。展现乌鸦智慧的实验开始了。乌鸦显得有点迫不及待，因为试管底部的巧克力被换成了他非常爱吃的黄粉虫。但他要如何才能吃到黄粉虫呢？试管底部被封得严严实实的，找个工具来帮帮忙。可惜试管太深了，根本够不着。乌鸦似乎也没想出其他办法，只能看着黄粉虫流口水。奥古斯特给乌鸦一个小小的提示，试管底部有个活门，用一节电线就能撬开试管底部。虽然乌鸦和人类没有能直接沟通的语言，但是这只聪明的乌鸦还是领会了奥古斯特的指示。稍稍一碰，活门就打开了。乌鸦也吃到了黄粉虫，但它是否懂得其中的技术原理？是否懂得向平底施力就可以打开活门呢？精彩还在继续。奥古斯特拿走了杠杆，试管又变成了原来的样子。不过这次乌鸦想到了办法，黄粉虫就躺在那里。这次他会用什么办法呢？石子儿，哦，不得不说真是一个好办法。嘿嘿，根本难不倒我。

0: 当像素突破时空界限，当清晰成为文明刻度，超清视听创领未来。这是一场全球视听技术的迭代演进，这是一次文化科技融合的全面跃迁，这是一轮引领产业变革的创新浪潮。超高清让世界更加精彩呈现，加速系统变革，引领体验升级，重构产业生态。超高清对于引领大小屏视听体验革命，赋能精品创作，牵引信息基础设施迭代更新，促进视听产业提质升级，都具有重大意义，是服务国家经济社会发展，更好满足人民美好视听生活新期待的重要驱动力。未来世界无限可能，中国超高清让14亿双眼眸成为丈量未来的尺度。
1: 这么多插可是这么多线怎么连啊？
2: 你可算是回来了，烦死了。
3: 看我的，插入式机顶盒，一插即通，无需等待，搞定。

0: 三摩金融，一机多控，低言高稳，不管追剧还是看比赛都够用了。
1: 插入式机顶盒，小巧不占地，性能超能打，电视体验原地升级，轻松一插，解锁影音新体验。

0: 聚焦民生，热线零星，您看到的、听到的、有趣的、新鲜的、感人的、烦心的、突发的、稀奇的新闻线索，都可以致电锦州新闻媒体集团新闻服务热线798-0001，798-0002，期待您的参与。
1: 您正在收看的是锦州新闻综合频道。

0: 关注民生热点，触摸社会脉搏，解析政策深度，还原事实真相。
1: 海波访谈，架起政府与百姓之间的桥梁。每周六晚8点，海波与您准时相约。

0: 大家好，我们的家乡锦州啊，以锦立城，以艺传韵。1100多年的这种织锦文脉和辽代皇家供锦的技艺啊，在这儿发源传承，沉淀出了独具特色的锦绣之州的城市气质。而我们今天所说的这个锦绣啊，不是我们传统意义上的说虔诚锦绣，而是锦和绣。那么这个锦呢，是断代传承的辽代织锦。那绣是什么呢？绣是通过苏锦对口合作帮扶，然后打造的以苏绣和辽绣非遗技艺融合出来的锦州织绣。那么这种织锦和刺绣呢，先后亮相到苏州博物馆，包括夏季达沃斯论坛。应该说呢，在这个小小的辽代古城一下子走向了全国的舞台，赢得了多方的赞誉。今天我们特意来到了锦绣产业园，为大家介绍产业园的负责人是鸿雁明华服装有限公司的总经理韩九爷。韩总你好。
1: 啊，你好。
0: 咱们这个企业是什么时候落户到这儿的？
1: 我们是2022年搬到这个园区里边。
0: 原来就是什么样的一个规模？现在发展到什么样了？
1: 原来呢，我们这个产业里边就是生产旗袍。现在升级为锦绣产业园。现在我们产业里分别是刺绣啊、辽锦面料纺织啊，加上电商，加上旗袍生产销售。
0: 这么丰富。我之前也了解咱们这个鸿雁明华，好像在全国好多的展会上都是圈粉无数，是不是？
1: 对对对对，我们也参加了上一届的这个达沃斯论坛。包括苏州的博物馆，我们也有去展出过。
0: 我看这边是辽锦会，咱们就从这边开始，好不好？
1: 好，
0: 给我们介绍介绍咱们的企业，好吗？来，
1: 辽锦会呢，是我们企业的辽锦的面料纺织这部分的展厅。我们展厅里边有辽锦的面料和辽锦做的服装旗袍，加上我们这个辽锦的衍生品，还有文创产品。
0: 每次展会的时候，我们都会把这些产品带过去吗？
1: 对，每次展会的时候，我们都会把产品带过去，去那边展出。这是我们辽锦的品牌 logo。
0: 这个本身就是辽锦吗？
1: 对，我们这个形象墙用辽锦面料来做的。

0: 好别致。
1: 对对对。
0: 那咱每次去展会上，大家更关注的是什么呢？
1: 我们的纺织面料和我们纺织面料生产出的旗袍，包括它的衍生品，大家都挺关注的，
0: 挺期待的。嗯。我看辽锦会这是辽代丝织文明盛极一时，却在岁月流转中渐次尘封于典籍与残片之间。那我们辽锦会这应该是咱们企业发展的这样的初衷
1: 啊，对，
0: 是吧？
1: 对。
0: 那我们整个企业的这个所传承的，就是沿着辽代的那种织锦的工艺。
1: 对对对对，我们就沿着历史的踪迹啊，辽代的织锦文化和织锦的工艺，我们结合到现代来，然后我们生产出现代的新辽锦，加上我们这个辽代古墓出土的残片，在残片里边我们也找到这个制造的工艺，然后复原了一些出土的面料。
0: 韩总，其实作为锦州人，我知道您也是锦州人
1: 哈、
0: 啊。咱们锦州呢，原来都说锦州这个名字本身呢，就是辽太祖爷俩宝鸡给我们定名的。当时就是把从中原来的这些比较能工巧匠、会织锦的人、然后安置在锦州，然后就是因为这样的一个典故，才有了锦州这样的美誉。那
1: 对
0: 我们这个，其实我们这个企业发展的历史本身，是不是也是沿着那个时候的织锦技艺？
1: 对的，对对对，
0: 是吧？
1: 是的，是的。然后这个三件辽袍，中间这件呢，就是我们织出来的新辽锦啊。新辽锦就是我们现代的工艺和现代的审美啊，结合现代人的想法啊，我们织出来的新辽锦。然后这件辽袍呢，是当时这个皇太后他登基大典时候穿的一个行日的一个辽袍。
0: 您说的是中间的
1: 啊？中间这件，对对对，
0: 这是新辽锦织的、
1: 对，但是这个款式是辽代这个款式
0: 啊、然后两面是出土的纹样、
1: 对，然后尤其这件呢是叫燕蝶纹锦，这件是在古墓出土的一个纹样，我们是一比一复刻出来的、然后也给它做成了一件辽袍
0: 啊、这就是古辽锦
1: 啊，对，古辽锦
0: 可以这么叫，
1: 对对对对。
0: 那这个古辽锦和新辽锦区别在哪儿呢？
1: 这个古辽锦呢，它一般都以这个蝴蝶啊、这个燕子啊、一些
0: 哎，
1: 对，蝙蝠啊，就是对一些动物的纹样来表达的，而且它是一个小单元的循环。现在呢，我们新的辽锦呢，就是结合了这个草原文化和北方文化啊，辽代文化。加上我们现代人的审美，然后打造出这种这个大篇幅的定位花型
0: 啊，
1: 看起来更加大气啊，符合我们北方人的特点，
0: 包括颜色上好像也比这两边的颜色要明艳
1: 啊，对，要鲜明对比嘛、
0: 对对对。然后我刚才看到您这一片应该都是新辽锦的样、对不对
1: 啊？对对对对，
0: 带我们看一看，欣赏一下，很漂亮
1: 啊。像这一排的那个辽锦呢，都是我们开发出来的新辽锦。新辽锦呢，就是我们没有过多的去描绘那么多的一个动物的纹样或者花卉的纹样，
0: 不是很具象、
1: 不是很具象的、就是现在它比较抽象一点，然后也比较让现在的年轻人让他去喜欢它，
0: 不像古辽锦那种特别对称的、
1: 对对对 对, 对，
0: 包括很这形象化的那种，
1: 它是不规则的、不规则的一个纹样，然后很大气的一种感觉。而且我们这个面料里边也都织了一些罗甸丝啊，罗甸丝用罗甸纺的丝线啊，和伤蚕丝然后交织在一起，它就会有出现纹样当中会出现金光闪闪，亮丽的闪的，阳光下和灯光下它会闪啊，这样就很美。
0: 对，我看有的亮点那地方应该都是您说的罗甸，是不是？
1: 对对对对对。
0: 它是出自那种贝类，是吧？
1: 对。然后这件就是这款面料呢，就是我们刚才看到那件辽袍这个制作这个面料我们给它起名叫木须光，然后是从紫色一直在渐变到黄色系。
0: 对，我就觉得这种渐变色很漂亮。
1: 说这个就是我们的新辽锦的一种特有的一种工艺就是能做出渐变。
0: 对，您看总结的话，这个新辽锦像首先从图样上不再追寻于过去的那种说。

0: 对称呐、啊，或者形似啊，
1: 对对，
0: 可能更抽象。
1: 对 对, 对, 对。
0: 然后色彩上比原来更鲜艳了、
1: 啊、
0: 明丽了，还多了一些渐变色，是不是、啊
1: 嗯？对对对对对。
0: 嗯，
1: 肌理感也更强了。
0: 哎，对，还有那些亮的，我觉得青年人更喜欢的那种时尚的东西，
1: 对对对对
0: 是吧？
1: 嗯。
0: 刚才这边如果是布样的话，
1: 嗯，
0: 这边更多的这个应该是文创产品、
1: 啊，对，这就
0: 是，
1: 是
0: 不是？
1: 对，这就是我们。辽锦的衍生品、
0: oh.
1: 啊，用辽锦做了这个服装、服饰、oh. 啊，还有一些刺绣的产品
0: 哦、啊 oh, ，围巾
1: 对，比如说这个这件领带，
0: 这个、
1: 啊，这领带就是我们用辽锦的工艺织出来的领带，然后上面的图案是织出来的，它不是绣出来的，就是、
0: 啊、这个图样
1: 对
0: 像飞机一样的，
1: 啊、对，像飞机，这是用这是我们给这个中国商飞开发的
0: 哦、
1: oh. 啊，一款领带。
0: 就是现在我们已经拓展了自己的这个销售的这个、
1: 哎对对对对，然后这边呢都是旗袍，旗袍呢就是我们这个锦类用的最多的地方啊，旗袍都用这个辽锦、
0: 哦。这个押金很漂亮。
1: 对，这是我们、嗯、也是我们的一项非遗产品啊，就是叫盘扣，非遗盘扣，我们也是自己的企业里生产的、
0: 哦、啊。就是这些盘扣，过去我以为就是那种扭出来的，但我看现在这个盘扣，哎、
1: 花样越来越多了，
0: 对
1: 对,
0: 对、
1: 也比以前的更复杂了啊，看起来更美观了。
0: 这是什么呀？
1: 这是我们锦州这个海，因为是沿海城市嘛，
0: 哦，
1: 然后我们用这个贝壳，加上这个刺绣啊，衍生出来的一个文创产品，
0: 好可爱
1: 啊，对。
0: 啊，这个过去我们觉得这是残缺，但是我们却用这种
1: 对
0: 纹样。把残缺变成另外一种美，
1: 是的，是的。然后把这个残缺部分用刺绣来表达一下，里边用刺绣绣的鱼呀、啊、什么啊、去表达的、
0: 对，你看这些这个抱枕，我觉得如果能抱着这种辽代织锦，应该更舒服。
1: 这是用辽锦做的抱枕、
0: 哦、
1: 啊，然后而且我们是给这个商飞集团开发的，然后上面绣了一个飞机的一个窗户啊。就有一个很想象的空间，就是我们坐在飞机里边，从窗户看出去一个飞机翅膀的一个形状，啊，就很有意境的。
0: 过去我们看的绣啊，都是花鸟鱼
1: 啊，
0: 现在这种绣品已经到这样了吗？
1: 对，这就是我们锦绣的特点。我们融合了这个苏州的刺绣和辽绣啊，北方的辽绣做了融合。啊，创新的、大胆创新的一种刺绣工艺、
0: 哦。
1: 我们绣的是工业产品，因为我们锦州是辽宁省是老工业基地、
0: 嗯，
1: 所以我们的出发点呢，就想把这个锦绣发展为能绣出我们辽宁的特点，所以我们绣了更多的是工业产品。啊，这个灯呢是叫马灯，啊，马灯呢它是东风集团呢。我们跟他们有合作，合作初期的时候在想我们绣一件什么作品来送给人家、
0: 嗯、
1: 然后就想到他们最有理念的就是这个马灯，然后我们去的时候是给他拍了照片，然后拿回来之后我们的绣娘啊就通过这个多种的思考吧，把这个锈迹斑斑的感觉和这个立体感都给它绣了出来。
0: 手工绣的
1: 啊，对，纯手工绣的。
0: 哎呦，我想象的话，在古代它应该是一个服装上的装饰品，
1: 嗯，
0: 但是现在都是一幅画了哈。
1: 对，
0: 然后这也是我们的一个特点。
1: 对，是我们的特点，就是我们这个锦与绣绣的一个特点。
0: 嗯、
1: 然后我们那边还有一个刺绣的工坊啊，叫锦绣工坊啊。好，这就是我们的锦绣工坊
0: 啊。
1: 啊，
0: 刚才那边是以锦为主，
1: 啊，
0: 这边就是绣为主。
1: 对，这边是绣啊。
0: 哦，韩总，你知道吗？我来的时候我也一直带着一个疑问，就是原来我们一直说叫辽绣非遗技艺，
1: 嗯，
0: 那和我们锦州的这个锦绣是不是也有区别？
1: 辽绣呢是代表我们辽代时期，也能代表我们辽宁，
0: 嗯，
1: 啊，但是我们做锦绣呢是代表我们锦州，啊，
0: 哦，
1: 这样一个区分，然后我们是通过这个苏绣的引领。然后和辽绣的这个技艺我们融合做了这个锦绣
0: 啊、哦嗯、能带我们看看就是直观的感受一下。
1: 嗯，好，
0: 这是咱们锦州的绣对吧？
1: 啊，
0: 锦绣。
1: 对对对对对对对。
0: 哎，这绣的是红旗轿车是吧？
1: 对对对对，这是红旗的一个标志性的一台轿车、
0: 哦、
1: 嗯，我们给它绣出这个 铁的质感和玻璃的质感，
0: 这一点也看不出是绣品，感觉上是画出来的。这应该是我们。

0: 锦绣的一个特点了
1: 啊。对对对，这是我们锦绣的特点，因为我们锦绣表达的更多的是我们的工业产品啊，工业风啊。这是工程号，这是我去这个辽沈斋纪念馆参观的时候，我觉得这个让我心情很震撼，然后我就没有办法去表达这种心情，当时我用手机就拍了一张照片，然后回来让我们的绣娘把这幅工程号坦克绣下来，也能代表我们锦州的历史啊，这个解放战争的历史，也能代表我们锦绣的特点啊，能绣出这种工业产品。
0: 您说现在有绣有锦，然后现在很多的青年朋友啊也特别喜欢这种传统的这种国风啊，新中式啊，就是你有没有也总结一下，就是我们究竟什么吸引了这些年轻人？
1: 我觉得更多的是一种文化吧，就是现在年轻人也喜欢追溯这个历史啊，文化呀，和这个匠人的这种精神啊，都包含在里边。我觉得是越来越多的就是这种精神文化吧。
0: 对，您说匠人，就是这些我没想到都是这样手工做出来的
1: 啊。对对。
0: 原来我们大家都认为好多的绣品啊都是流水线做出来的，但今天看到我们锦绣是真是一针一线缝出来的，其实也挺震撼的。
1: 对对对对。
0: 通过什么样的一种方式把这种锦啊绣啊结合在一起，能够更适合我们当代的这种青年人的这种审美和传承？
1: 锦是一种面料，绣呢是一种工艺，是一个匠人的精神。后续的时候我们会在这个锦上面做刺绣的纹样，也可以称之为叫锦上添花，这个锦和绣可以结合在一起的。
0: 所以是不是可以这么说，就是这种苏绣引领锦绣振兴，其实不仅仅是多出来一些这个作品，多出来一些花样，其实更多的也是给我们拓展了这个经营的渠道。
1: 对对，我们这个锦绣振兴的就是产业化，我们要把辽锦变成产业化，把这个刺绣也变成产业化，变成我们锦州本土的产业发展啊。
0: 其实韩总您看哈，您这个企业也经营了有十多年了是吧？
1: 对，
0: 就是是不是这两年这个苏绣这种引领之后，对于企业整个的发展理念是有变化的，有调整
1: 啊？对对对对。我们增加的业务呢，相当于是，在原来这个旗袍服装的新中式的基础上，我们往上游延展了这个辽锦的面料开发和生产，往下游延展了呢这个旗袍上面的刺绣，和这个文创产品的开发。
0: 就是刚才我们在辽锦会那儿看到了一些文创产品
1: 啊，对，那是其中的一部分。我们这边还有一个文创产品的展厅，我带你去看一下。
0: 太好了，这个应该是江南水乡的风格，是不是？
1: 对对对，这幅画呢，是我们绣娘在苏州学习的时候绣的一幅作品，就是江南的水乡一个画，它是一个
0: 小桥流水人家，
1: 对对对，它是一个乱针绣的一个绣法
0: 好专业
1: 啊，对对，
0: 这一片好震撼，这个就不是我想象中的这种绣了。就是画了
1: 对，现在我们这个展厅里边墙上挂的都是基本上都是画。刚才您也提到，就是我们锦绣的这个区别是吧？锦绣的区别呢，就是我们呢是用绣这个动物啊、人物啊和工业产品，和一些大幅的，对，这个看起来比较大气那种感觉我们做的一个区分。
0: 哎，你看那个狗，那个眼神哈。好像在每一个角度，他都在看你，好神奇。
1: 对对对对对，咱走到哪个方位，他都在跟着我们看，看着我们，一直盯着我们看。其中这几幅画呢，是我们这个辽绣大师何老师亲自绣的一个作品。
0: 这个马也好棒。
1: 这幅呢是一个汗血宝马也是何老师这个亲自绣的一个作品，他是2015年7月绣完的。
0: 这个是真见功底。
1: 这边呢，就是我们的绣娘绣的一些作品。
0: 这刚才在
1: 那个辽锦会展厅您看到那一幅，这我们一共绣了两幅出来。我们看一下这边，
0: 这是成品，
1: 对对对，
0: 红旗轿车。
1: 毛主席坐的车，啊、防弹车。
0: 光泽。
1: 对，刚才您进来的时候，那个绣娘正在对正在绣的是第二幅一样的作品。第一幅呢已经绣成了嘛，第二幅还没绣好。
0: 其实就是每一幅都是绝版了哈。
1: 嗯、啊，对对对
0: 对,
1: 对，
0: 因为是手工，一针一针绣下来、
1: 啊。因为为什么我们要绣两幅？因为我们想着。我们展厅里边也要挂一幅，另外一幅呢，我们要送给这个客户，送给他们，让他们留个纪念。
0: 我相信能够得到这样的手工绣的这样的红旗轿车，一定是特别珍贵的一份礼物。
1: 对对对。然后这边呢，我们是绣的是这个商飞的
0: 啊，就是您说的合作的，
1: 啊、对, 对对对 ，C919 大飞机。当时呢，苏州的那个卢老师呢。上一段时间来我们这个绣坊，然后也提到了一句话，韩总啊，你们锦州有两大特点啊，刺绣有特点，这是这个不容置疑了。关键的就是锦州的胆量啊和锦州的速度，
0: 什么都能。
1: 哎，对，锦州的胆量呢，就是说你敢绣飞机，你敢绣汽车，哎，这是胆量。一般的刺绣的这个匠人他是不敢去绣的啊，一个想法。然后另外一个就是锦州的速度，因为我们这个苏绣引领锦绣振兴这个计划，从去年2025年的时候是12月份才刚刚开始。我们锦州，我们企业去了一批绣娘，去跟苏州的大师去先去学习的，到目前为止才有几个月的时间。所以说，这也就是这个苏州大师卢老师所说的，说锦州人的胆量和锦州人的速度，说我们的学习速度能力是很快的。啊，我的胆量是很大的。
0: 其实韩总，您看，虽然时间不长，但是我觉得我们这个发展速度特别快。那有没有也是结合最近这一段时间的发展，有没有想过就是我们企业未来这个规划呀、前景啊、愿景是什么样子的？
1: 我本身就是一个锦州人，然后呢，我们又有这么深厚的辽代底蕴和文化，既然我们做了这个辽锦，啊，这项工作啊。那我呢就想把这个失传1000多年的辽锦给它恢复回来，变成工业化生产啊，给这个文化发扬好啊，把它传承下去。这是对于辽锦面料的一个想法啊，规划。然后呢，至于锦绣这一块，我们在想，就是想用我们的针，用我们的艺啊，能描绘出代表锦州的刺绣。让它也发扬光大，
0: 具有时代意义的锦绣，
1: 对，然后让它更重要就是有这个工业时代和这个锦州这个特色的刺绣啊，叫锦绣啊，我们也就是相当于把这个锦绣之州这件事给它做实，有锦有绣，
0: 太好了，而且我觉得通过我们这种锦的这种断代的这个延续，包括这种绣的推陈出新，我相信未来我们的锦州也一定会有锦绣前程，也祝福咱们企业未来前程锦绣。
1: 好吧，谢谢
2: 您正在收看的是锦州新闻综合评。

沿着南非崎岖的海岸线，大西洋和印度洋的交汇处，有一片生机勃勃的广袤世界。它的中心是一个波光闪闪的西湖，这里是屯尾狒狒大家庭的栖息地。他们如何才能在这个非洲最南端的王国长久地居住下去？狒狒西湖，奇趣大自然，马上为您播出。这片西湖位于非洲大陆的最南端，也就是德胡普自然保护区的中心地带。他们是西湖帮，一群屯尾狒狒。这是一个由24只狒狒组成的亲密大家庭，彼此之间都有着不可分割的关系，无论是亲属还是朋友都。

会相伴一生。族群的首领名叫托尼，和所有的西湖狒狒一样，给他取名的是研究他们十多年的一名科学家。托尼是体型最大的雄性，族群的守护者。这里的生活大部分时间都很平静，但今天早上平静即将被打破。在迷雾的重重掩盖下，一个外来者到达了狒狒西湖。他似乎是个危险分子。几公里之外，在西湖的另一边，一只体型较大的公狒狒隐藏在密集的灌木丛后面。他不请自来，刚刚从北方的山丘来到这里。他用敏锐的眼光观察着一切。

一阵高呼宣布着他的到来。他对于托尼的族群来说是一个潜在的威胁。四处流动的雄性可能试图接管现有的族群，如果发生这种情况，这只公狒狒就会驱逐托尼，并可能杀死他的孩子。这种杀婴的做法旨在让雌性狒狒回到发情期，使新上任的雄性能够繁育自己的后代。但族群受到了很好的保护，因为托尼的背后有帮手，他叫做巴巴。他是族群的副官，在托尼带队的时候，巴巴总是留在后面，确保没有成员落下。两只公狒狒联手，力量绝对不可小视。他们向母狒狒和幼崽提供的保护，是族群如此成功的一个重要原因。托尼和巴巴随身携带致命的武器，5厘米长、剃刀般锋利的犬齿，可以直接撕开生肉。不速之客的配置和他们相似。但是托尼和巴巴在数量上占优。现在入侵者要隐藏实力，如果冒险挑起与他们的战斗，可能引发致命的后果。公狒狒负责外面的安全保卫，而母狒狒料理族群的内务。他们有着严格而稳定的社会等级，从分得最好的食物到梳毛和交配权利的先后，一切都有规定。她叫莫娜，是处在族群中层的一个母亲。她今天早上表现得很好，因为在她身边的正是地位最高的母狒狒。大妈妈是托尼的第一夫人，她是族群中年龄最老、体型最大的雌性。她有个四周大的粉脸宝贝，名叫小邋遢，生下来就有很高的等级。第一夫人可以教训所有的小家伙。这个热闹的大家庭中有很多小狒狒。但群体的繁荣也意味着需要更多的食物。

为此，托尼把族群带到了他们最喜欢的地方。西湖的岸边有许多大大小小的河湾，其中的一处为他们提供了宝贵的住所和食物。

他们分别是乔丹和梅。他们是下一代的母狒狒，八个月大时已经足够强壮，可以爬树和彼此嬉戏。他们总有一天会拥有非凡的力量。狒狒的强壮程度比人类要高出五倍，这样的游戏可以帮助他们巩固协调性和力量，这也是成年生活不可或缺的一部分。他们的父亲正是族群的二把手巴巴，他非常顾家，花很多时间来陪伴配偶和他们的孩子。小邋遢太小了，不能和哥哥姐姐在地上玩耍，只能待在大妈妈身边。对于他来说，世界上充满着奇怪的新事物，和人类宝宝一样，他通过味觉和触觉来学习。一个月大时，他的脸还是粉红色的，妈妈可以轻松地找到他。但在六个月大时，他的皮肤会从粉红色变成灰色，像其他少年和成年狒狒一样。新生婴儿最受人们关注，他的姨妈们经常来看望他。他们兴奋地打量着小狒狒，这在雌性臀尾狒狒中是很常见的，是一种强烈的母性本能。

小狒狒现在似乎还软弱无力，但再过七八年的时间，他就会和父亲托尼一样，雄性味道十足。他会强壮到足以挑战王座，但是要接过父亲手里的权力，还必须加倍努力。而且，即便出身高贵，他的未来也没有保障。他必须为统治权而战斗，否则会从族群中被驱逐出去。但至少在几年之内，他不必担心这些事情。现在，他在妈妈身边很安全，他需要专心学习如何适应这个大家庭。这段时间里，他必须忍受以大欺小的情况。

除了新鲜的绿草，还有其他东西将狒狒吸引到西湖的这一边。一份特殊料理沿着这条沙滩茂盛生长，这些是沙丘香桃木的浆果。甘甜的紫色水果自然比草感更加可口。在家庭中获取食物是有先后顺序的，根据族群的协议，地位最高的成员最先进食。托尼坐在树枝上，挑拣着盛宴餐桌上的嫩芽。大妈妈和小邋遢留在海滩，其他的母狒狒爬上

树。小家伙们也跟在后面。每年这个时候，沙丘香桃木浆果刚开始成熟，善于投机的灵长类动物充分利用了丰富的资源。宝宝们还没有断奶，但他们在摇曳的树枝上待得很舒服，而且把脸都吃胖了。臀尾狒狒有着和仓鼠一样的荚囊，用于储存备用的食物。

莫娜从树上来到海滩，在稳固的地面上享受着她的浆果。她一边挑选一边品尝，只选择了最成熟的来吃。托尼还待在树上，直到自己吃饱为止。身为领地主人，生活是很美好的。亮绿色的普罗蒂亚木是一种常绿灌木。普罗蒂亚木很像松树，其中一些长有球果，有松脆富含蛋白质的种子。这对狒狒的饮食是很好的补充，尤其有利于母亲生产乳汁。对于小家伙来说，营养丰富的乳汁足以让它们尽情攀爬。每一次玩耍都有助于建立和加强社会纽带。多样性是狒狒生活的调料。离这里不远的另一个地方，他们还没去过。这片灌木林在六个月前被丛林大火烧毁了，狒狒们有幸躲了过去。肘灯草被焚烧殆尽，这种景象不禁让人想起那次火灾。大火造成损害，但也有意外的好处。和神话中的凤凰一样，许多灌木群落植物都得以浴火重生。它们需要火焰来繁殖下一代。火的热量刺激这些植物的球果，使种子得以释放。埋在地下的种子要发芽，也需要同样的热量。一场大火杀死了成年树，却让它的种子蓬勃生长。经过了多年休眠之后，种子终于开始发芽。狒狒们挖掘着营养丰富的绿芽，好一顿美味的饭菜。德胡普为那些坚持寻找的成员提供了宝贵的财富。小花瓣是地位很低的雌性，但对于挖掘热情却很高涨。他知道一种美味就隐藏在泥土里。有营养的绿芽是最好吃的东西，

知道这个秘密的不止他一个。巴巴也开始搜索了。绿色的嫩芽是水分和营养物质的最佳来源，但是如何找，在哪里能找到，是狒狒必须学习的东西。对于小邋遢，最好的方法就是一边看着妈妈，一边模仿。这是小狒狒要从妈妈那里学习的课程之一。

在团队专心觅食的时候，托尼继续放哨。他没有忘记早上的嚎叫。平原上没有明显的异常，却有一个杀手在悄悄靠近。炙热的骄阳，即使在夏天的末尾，下午三点时，气温也有30度。族群忍受了一整天的炙烤，天黑前要喝点水。托尼很清楚，于是把他们带到水边。在狒狒西湖的另一边，不速之客继续着他的孤独漫步。他发现了一些可食用的多肉植物，但是附近的居民似乎并不好客。当地的麦基连番轰炸，因为敌人离他们珍贵的巢穴太近了。生活太艰难了，连小鸟都要把你赶走。最后，他找到了一个安静的地方，可以歇歇脚。命运给了他一个意想不到的访客。另一只狒狒，新来的家伙同样是一个孤独的流浪汉。他坐在了附近，这种迹象表明他可能正在寻找同伴。

令人惊讶的是，双方都没有显露出攻击的信号。他们如果和平相处，可以组成联盟，壮大实力，有待将来挑战托尼和巴巴。但现在看来，这只是出于同病相怜的暂时会面。对于这两个孤独者，维持非正统的友谊总比单独行动要好。在干燥的夏季，西湖的水位会下降，切断这些水坑的水源，使这里的水偏咸一些。对于狒狒来说，这是一件好事，他们可以通过喝水来补充矿物质。

这里也是一个度过下午时光的好地方。大多数成员都在小睡或者梳毛，但小花瓣有别的打算。水位很低，可以挖点季节性的小吃。他在找沙竹。能够适用不同的栖息地进食如此多样化的食物，是狒狒在非洲广泛存在的一个原因。随着夜晚的到来，族群进入了归乡旅程的最后阶段。托尼引导他们穿过灌木丛，朝睡觉的崖壁前进。他圆满完成了今天的任务，使他的部下免于受到伤害。虽然未来可能不好说，但今晚他会轻松一些，他的家人很安全。

对于小邋遢，这是一段疲惫的旅程，他一直都趴在妈妈的身上。他还没到走路的时候，每一天都让他感到目不暇接。对于小花瓣，时间只够最后一次挖掘，你永远不知道什么时候会挖到金子。黄昏时，族群到达了悬崖上的老家。他们可以在一天的旅行之后充分放松，加强特殊的社会纽带。

小邋遢有了最后的惊喜。他第一次看到了大型的黑甲虫，这确实是种长相奇怪的生物，足以让狒狒小王子感到不安。出于警惕的意识，他选择了向妈妈寻求安全保护。

母亲们好比维系狒狒大家族的纽带，他们给予后代无条件的爱，教他们如何在关系紧密的集体中生活，通过关照来获得信任。狒狒们一个接一个地慢慢爬到温暖的岩石上，躺下了睡觉。

现在还有点时间，再喝最后一口，同时可以欣赏夜幕降临前将要出现的美景。太阳慢慢坠落，宣告狒狒戏湖的又一天结束了。从埃塞俄比亚高耸的山脉到南非生机勃勃的海岸线，一群灵长类动物的足迹遍布整个非洲大陆。但是人类居住区的不断扩张将它们一步步地逼到了越来越小的避难所。对于生活在非洲的狒狒

0: 来说，适应环境是继续生存的唯一途径。下期奇趣大自然，非洲狒狒，敬请期待。
1: 探索丛林中的万物生灵，捕捉自然界的奇趣瞬间，动物明星，憨态可掬，野生世界看点不断，自然动物类经典纪录片品牌栏目为您全新呈现，精彩节目尽在奇趣大自然。

0: 阿姨，这样还疼不疼了？咱腿还算不算？是不是我给你摁，我给你摁啊！阿姨，你看我带这个药啊，专治骨质疏松，那一次就见效，可好了。阿姨，家里大米吃了了吗？血压还高不高？你看我这药专降三高。
1: 他这种情况正适合这个，灵丹妙药，药到病除，包治百病。
2: 嘘寒问暖藏祸心，假冒专家做义诊，骗取老人养老金。保健品销售套路多，或让老年人掉入温柔的陷阱。

0: 讲诚信，懂规矩，守纪律，你我共筑清风辽宁。
1: 聚焦民生，热线零星，您看到的、听到的、有趣的、新鲜的、感人的、烦心的、突发的、稀奇的新闻线索，都可以致电锦州新闻媒体集团新闻服务热线798-0001，798-0002，期待您的参与。
2: 2025年，全国共侦破电信网络诈骗案件25.8万起。
3: 近日，中国警方与缅甸警方开展国际警务
4: 中国籍犯罪嫌疑人
5: 抓获陈某卫头目和骨干成员。
2: 每一笔被骗走的钱背后，首先失守的不是密码，而是人心。
6: 密码他叫我输了呀，他说要叫我关闭我的抖音了，对吧？
7: 他跟我要密码，我就干活了。
8: 对了，
9: 不要不听信他，你已经被骗了。
2: 骗术在进化，你的防线升级了吗？稳赚不赔，高额回报。
10: 我现在要用钱，我再把它取出来。
11: 50万吧。
10: 嗯。
11: 你拿这么多现金是做什么的？
10: 我投资。
2: 贪心是诈骗者最熟悉的入口。
12: 发了15个账号，让我要给钱。
13: 但是流行的那种即惊即现。
14: 是的，因为这个重量跟一根粗筋自己重量不一样啊。
15: 这两斤粗怎么可能这么重呢？弟弟，我跟你讲的，这个都是骗子。
16: 一个是100克，一个是50克。
2: 所有超越常理的利润，都是精心设计的诱饵。
17: 我见我

0: 盆。
1: 给你的当铺就是个假的呀。
2: 那我直接帮他删了就行了。
1: 你相信我们，警察不会骗你。
3: 上什么课呀？
4: 想你的每一刻。
5: 你跟我一起投资，未来我们的家庭就会有丰厚的储备资金。
6: 孤独，渴望被爱，痴心让人放下防备。
7: 当时对方说话非常的体贴细心，所以慢慢的就信任了他。
8: 聊了20来天的时候，他就说带我赚钱，
9: 需要再转20万过下账就行，等下钱会一起退给你。
10: 当时太蠢了，现在蓝鬼子，但是当时被洗脑了，真的是。
6: 而屏幕那头可能是专业的情感收割团队，
11: 很短时间内就被骗子骗了62万。
12: 我一个人苦苦。
6: 你付出的是真心，他标注的是业绩。
12: 是苦的是我的未来。
13: 这个粉类什么时候到啊？
14: 下辈子哦。
6: 新技术让人好奇，也让骗术穿上新衣。AI 合成，深度伪造，二维码劫持，
15: 怎么回事？要这么多钱？你要是不接这个视频，我都以为你前两天说的那个什么 AI 骗子找上门了。
6: 别点，别扫，别好奇。
16: 但这个人家退了截图在群里面
17: 啊，你就看一个截图，你知道他是谁啊？
16: 不知道，
18: 他是玉医保局的。
19: 那手机完全被人家操控了。
20: 你就把现金给这个小刘同志就行了。
21: 好好好，
20: 已经办好手续了，一会儿就可以出来了啊，外公。
21: 好好好好好。师傅，快去，师傅，快去，快去。
6: 利用你的善心和对家人的爱，利用你对法律的无知和恐惧，诈骗者研究人性，专攻软肋。
22: 话术吧，然后他们是有专业的团队、专业的心理学专家在做这些。
6: 你因为善心而交出的信任，他们用剧本精心伪装。
23: 没法去，太好了，真的。
6: 2026年，反诈新防线，不止在手机里，更在心里。
24: 对不起啊，警官，我再也不贪心了。
25: 现在醒悟了，不再痴心，爱情不应该谈钱。
16: 不好奇了，现在感觉慢就是稳。
26: 肯定不会像以前亲信，要再核实身份。
6: 反诈有我，心防在线，每个人的心防，就是国家反诈最坚固的城墙。
27: 千辛万苦把这个钱追了回来，我是非常感谢。

0: 不挤占盲道，用心就能让他们看到。各行其道，用心就能让出行更文明。有序停放，用心就能让单车回家。
1: 这是外面的世界，这是他们的世界。
2: 400公里的地方，有一片充满生命气息的桃花源，这里的风景宜人。
1: 一个小小的惊喜，将成为打开他们内心的钥匙。旅途也许很远，但心却能贴得更近。

0: 讲诚信，懂规矩，守纪律，你我共筑清风辽宁。
1: 健康在你的脚下，健康在你的餐桌，健康在无论多远的地方，健康在每时每刻的保障。每个人的健康汇聚成健康中国，健康你我，健康中国。
2: 聚焦民生，热线连心，您看到的、听到的、有趣的、新鲜的、感人的、烦心的、突发的、稀奇的新闻线索，都可以致电锦州新闻媒体集团新闻服务热线798-0001，798-0002，期待您的参与。
3: 您正在收看的是锦州新闻综合频道。

0: 今天新闻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1: 牢记初心使命，奋进复兴征程专栏今天播出；旧貌换新颜，安居暖民心。
0: 2026年市人大议案代表建议政协提案办理工作暨民生实事推进工作会议召开；
1: 市人大常委会召开专题学习会议。
0: 下面请看新闻节目的详细内容。
1: 老旧小区改造是改善人居环境、提升城市品位、增进民生福祉的重点民心工程，更是推动城市高质量发展的重要举措。近年来，我市聚焦群众急难愁盼问题，通过升级改造，让一个个老旧小区焕发生机，市民居住舒适度和城市宜居品质得到持续提升。
0: 近年来，我市持续加大老旧小区改造工作力度，改造覆盖面、惠及人群、建设规模均实现大幅提升。五年间，全市累计实施老旧小区改造471个，覆盖楼栋2500栋，惠及居民14.7万户，改造总面积达1037.83万平方米。大规模系统性的旧改工程，有效破解了老旧小区基础设施老化、环境脏乱差等长期困扰群众居住生活的难题，推动城市居住环境实现整体性提升。老旧小区改造过程中，我市坚持因地制宜、一区一策的改造原则，兼顾基础保障与品质提升，精准对标群众居住需求，靶向整治小区环境杂乱、设施陈旧老化等突出问题，全面改善小区水电气路等基础配套设施，补齐小区养老、托育、便民服务等公共服务短板，全方位优化小区居住功能，让老旧小区实现逆生长。为发挥示范引领作用，我市通过精细化、标准化、品质化改造，涌现出一批特色鲜明、成效突出的示范小区，为全域旧改工作提供可复制、可推广的实践经验。其中，2022年，古塔区东晋业小区成功获评省级典型示范小区，2025年，临河区明星小区获评国家联系点示范小区，成为全市老旧小区改造提质升级的标杆样板。2025年，全省老旧小区改造现场会在我市成功召开，充分肯定了我市老旧小区改造工作成效，集中展示了城市更新的锦州经验。一件件民生实事落地见效，让老旧居民小区焕发出新活力，切实提升了群众的获得感、幸福感和安全感。站在新起点，我市将持续落实国家、省、城市更新工作部署，在市委、市政府的坚强领导下，持续深耕老旧小区改造民生工程，持续完善城市功能，优化人居环境，让更多居民共享城市更新发展成果。10月13号，我市召开2026年市人大议案代表建议政协提案办理工作暨民生实事推进工作会议，市委副书记、市长孟华强主持会议并讲话。
2: 会议指出，市人大议案代表建议政协提案集中了民智，反映了民意，认真做好建议提案办理工作，是体现以人民为中心发展思想的具体举措，是各级政府及各职能部门的法定义务和重要职责。各部门要切实把办好民生实事作为检验执政为民成效的重要标尺，全力以赴，按时办完，用心用情保质办好。会议强调，要持续补基础、优环境，做好我市中心城区道路平整专项工作，加快推进国道维修改造、隧道建设及引线工程，强化交通路网，运营好双层城市观光线路，推动城市智慧停车管理平台建设，不断完善城市配套，扎实推进农村供水工程建设工作，设立地下商城休憩场所，持续提升人民群众宜居感，建立校领导及家长陪餐制度，推进困难残疾家庭无障碍改造、独立式感烟报警装置安装工作，基层司法所加快设立行政复议服务点，相关公共文化服务场所继续推行延时开放服务，切实解决好群众最关心、最直接、最现实的利益问题。会议要求各地区各部门要以高度负责的工作态度，开拓创新的工作思维，注重实效的务实作风，全面践行人民城市人民建、人民城市为人民理念，将百姓满意不满意、幸福不幸福作为检验一切城市工作的基本标准。

0: 不断提升人民群众的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市领导王立民参加会议。
1: 9月29号，市人大常委会召开专题学习会议，传达学习中国共产党锦州市第14次代表大会精神，研究部署市人大常委会贯彻落实工作。市人大常委会主任郝建军参加会议，市人大常委会党组书记姚国民主持会议并讲话。
2: 会议指出，市第14次党代会是在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基本实现现代化关键时期召开的一次十分重要的大会，是全市广大党员干部群众政治生活中的一件大事。人大作为党领导下的政治机关，必须旗帜鲜明讲政治，把学习好、领会好、贯彻好大会精神作为当前和今后一个时期的首要政治任务，以高质量人大履职推动大会精神落地见效。会议强调，要提高政治站位，充分认识大会的重要意义。大会全面回顾市第13次党代会以来锦州的发展成就，深刻提炼宝贵经验，科学分析困难挑战，精准擘画宏伟蓝图，系统明确未来5年总体要求、奋斗目标和重点任务，具有极强的政治性、战略性、指导性和实践性，对锦州未来5年乃至更长时期发展具有重要意义。要深刻认识，这是一次高举旗帜、凝心聚力的政治大会，是一次立足当下、回顾过往的总结大会，是一次锚定未来、擘画蓝图的战略大会。大会明确的7个显著提升、8项重点任务以及全面从严治党等各项安排，目标明确、思路清晰，为我市今后5年找准突破方向、明晰攻坚路径、凝聚起全市上下团结一心、勇毅前行、接续奋斗的强大合力。会议强调，要深刻学习领会、精准把握大会的实践要求，人大要在学习贯彻市第14次党代会精神中走在先、干在前，迅速掀起全市人大系统学习宣传贯彻市第14次党代会精神热潮，切实把思想和行动统一到市委部署要求上来，坚持领导带头、以上率下、全员覆盖、全域联动，深入学习常态长效，要服务发展大局，充分发挥人大的职能作用。市人大常委会要把贯彻落实党代会精神与依法履职紧密结合，对标大会部署，细化履职举措，狠抓落地落实，切实以人大之为护航振兴发展，认真做好年度任务收官，积极谋划明年工作安排，抓好人大换届选举工作，纵深推进全面从严治党，持续转作风、树新风，深入开展穿透式调研，积极营造紧抓快办、务实高效的浓厚氛围，以实干担当为加快建设区域中心城市、谱写中国式现代化锦州篇章贡献人大智慧和力量。市领导袁立、姚燕林、丑维强参加会议。
3: 10月14号，14届市委第一轮巡查工作动员部署会议召开。根据市委巡查工作统一部署，本轮巡查将配合省委巡视对市县两级人社系统开展联动交叉巡查，对住建系统开展巡查整改回头看，同时对市商务局、市财政局等12家市直单位开展常规巡查。
1: 会议指出，过去5年，市县两级巡查机构能够全面贯彻中央巡视工作方针，将深化巡查和聚焦中心工作紧密结合，高质量完成巡查全覆盖。今后5年，巡查要牢牢把握2个维护根本任务，坚守服务发展职责使命，深化查改制一体推进，以有力有效监督助推高质量发展。会议强调，各巡查组要紧盯重点领域、关键少数、关键环节，做到问题查实、画像精准，以专业的巡查监督推动解决群众关切，以有效的巡查监督推动各方责任落实，以规范的巡查监督推动上级决策落地见效，为15五开好局、起好步提供有力保障。要切实发挥巡查综合监督平台作用，深化各类监督一体化、联动化、长效化。会议要求，各巡查组要强化队伍建设、作风建设、能力建设，严格

0: 和依规履职，坚决维护巡查队伍良好形象。会议宣布了巡查所组长授权任职及任务分工决定。根据中国共产党巡视工作条例规定，市委第一至第六巡查组在巡查期间主要受理反映被巡查单位领导班子及其成员、下级党组织主要负责人、重要岗位领导干部问题的来信、来电、来访。 重点是关于违反政治纪律、组织纪律、廉洁纪律、群众纪律、工作纪律和生活纪律等方面的举报和反映。其他不属于巡查受理范围的信访问题，将按规定移交有关部门认真处理。第一巡查组、被巡查单位：市商务局、市政府外事办公室、市文化旅游和广播电视局、市体育局、市文物局。巡查组负责人。 组长蔡兴，副组长张宝春、赵亮。巡查时间：2026年10月19日至2026年12月19日。信访受理电话：13020-2935-3930。第二巡查组、被巡查单位：市医疗保障局、市信访局。巡查组负责人：组长王年东，副组长葛潘毅、李春毅。巡查时间。 2026年10月19日至2026年12月19日，信访受理电话：13029395927。第三巡查组、被巡查单位：市数据和政务服务局、市科学技术局、市外国专家局。巡查组负责人：组长刘波，副组长穆子琪、李广玉。巡查时间。
1: 2026年10月19日至2026年12月19日，信访受理电话：13029356178。第四巡查组、被巡查单位：市发展和改革委员会、市民政局。巡查组负责人：组长李茂然，副组长张戟、关娜。巡查时间：2026年10月19日至2026年12月19日。 信访受理电话：13029356037。第五巡查组被巡查单位：市工业和信息化局、市国防科技工业办公室、市海洋与渔业局。巡查组负责人：组长王德生，副组长杨树军、刘洪涛。巡查时间：2026年10月19日至2026年12月19日。信访受理电话。
0: 13029358139，第六巡查组被巡查单位：市财政局、市统计局。巡查组负责人：组长秦斌，副组长石宏志、车兆龙。巡查时间：2026年10月19日至2026年12月19日。信访受理电话：13029359529。10月14号。 市政协人资环委联合市民政局市文联、市青年商会到临海市的老年公寓看望慰问老人，祝愿他们重阳节快乐、身体康健。活动中，政协委员、青商会会员以及文艺工作者们为老人带来了精彩的文艺演出，并参观老年公寓居住环境，详细了解健康监测系统运行情况，关切询问老人日常生活和照护保障。 大家还为老人们购买了米面油等生活用品，嘱托工作人员细心照料，让老人安享幸福晚年。据悉，市政协人资环委和市青年商会已连续多年重阳节到养老院走访慰问。下一步，市政协人资环委将继续通过走访慰问、调研等方式，关注我市养老事业发展，积极建言献策，推动养老事业高质量发展。
1: 2026年10月15号是锦州解放78周年纪念日。为铭记峥嵘历史、赓续红色血脉，锦州新闻媒体集团将于10月15号11点至18点，重磅推出锦州解放78周年7小时大型融媒直播活动，全媒体矩阵联动推送，全方位致敬革命先烈，传承辽沈攻坚精神。78年前的金秋时节。 震惊中外的辽沈战役、锦州攻坚战取得决定性胜利，彻底扭转东北战局，为东北全境解放和全国解放战争胜利奠定了坚实基础。锦州地处辽西走廊咽喉，是连通东北华。

0: 阿北的战略重镇。1948年，中央军委确立攻锦打援、关门打狗战略方针，东北野战军挥师南下，全面打响辽沈战役。参战部队先后扫清易县、锦北等外围据点，在白老虎屯、沛水渠等阵地展开惨烈激战，涌现出白老虎连37勇士、爆破英雄梁世英等一大批革命英烈。与此同时，塔山阻击战六昼夜死守防线，成功阻击敌军增援，为锦州总攻赢得宝贵战机。1948年10月14日，东北野战军发起总攻，将士们浴血向战，奋勇冲锋，历经31小时艰苦攻坚，10月15日锦州全城解放，全歼国民党守军10万余人，彻底打开东北解放胜利之门。多年来，我市持续保护活化红色资源，深耕红色文化传承，修缮升级革命旧址，打造红色教育阵地，让辽沈战役攻坚精神代代相传，浸润全城。为让红色历史可感可触，让城市精神深入人心，锦州新闻媒体集团精心策划，提前部署，重磅打造本次7小时融媒直播活动。活动期间，多路记者将深入辽沈战役纪念馆、沛水池战斗遗址等核心红色旧址，寻访革命后代，深挖历史细节，讲述攻坚故事，同时走进城市街巷、产业一线、民生现场，全景展示新时代锦州振兴发展的崭新面貌。直播同步开设历史访谈、红色打卡、市民寄语、城市巡礼等多元板块，多平台同步推送，全方位立体呈现。昔日战火纷飞的革命热土，如今已是宜居宜业、蓬勃奋进的锦绣之城。全市人民将传承革命精神，以实干担当、攻坚克难，为高质量建设区域中心城市、谱写中国式现代化锦州篇章而不懈奋斗。以上是今天新闻节目的全部内容，欢迎提供新闻线索。
1: 锦州新闻热线电话3158384。
0: 随时收听收看锦州本土广播电视节目及日报晚报资讯，请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下载北京海新闻客户端。
1: 感谢收看，
0: 再见。

0: 记者来到彰武县五峰镇大有亨村一片1100亩玉米规模化种植区域。田野间机器轰鸣，一次可收八垄的籽粒收
1: 工落地，收得非常干净。这咱们这可以每亩地啊，最少得减收，就是说增产增收吧，得差40公斤的呀。
0: 八垄大功率农机作业效率高，整片1100亩地块仅需3天便可完成全部采收。

0: 收割后的玉米直接转运至粮库进行烘干处理，将水分调控至 14.55 个，达到饲料厂收购标准后直接对外销售。据了解，这片地块由同心创展农业发展专业合作社联合社实行全产业链托管，整合100多户社员土地，开展集中连片经营，推动粮种、粮季、粮方、粮基四粮配套落地。自2023年起，这里连年实现吨粮高产。今年玉米生长季遭遇前期低温连阴雨，后期干旱少雨的不利天气，集中连片的种植模式加上科学的田间管护，经受住了恶劣气候的考验。农业技术人员深入田间开展实地测产，经实测地块亩产突破1100公斤。
1: 我们是每年在种，就是选出来最好的品种在做规模化，所以我们今年呢采取6000株的播种，也是选的这种纯耐蜜的品种，所以增蜜了。它你看今年就虽然前期这是低温的连雨天，但是它授粉没受影响，因为它是耐蜜的品种。反正你看今年这个整个果穗就6000株的果穗也非常完，也非常好，突破吨粮田啊，带2300多斤吧。
2: 为深入推进小微企业质量管理体系认证提升行动，赋能特色农产品提质增效，助力乡村产业振兴，近日盘锦市场监管局走进盘锦菜根堂农业科技有限公司，开展全链条零成本精准质量认证帮扶。盘锦碱地柿子作为国家地理标志产品，品牌价值达 61.46 亿元，针对涉农种植企业传统种植粗放、管理体系不健全、难以对接高端商超和省外市场等问题，盘锦市市场监管局联动第三方认证机构，采取线上答疑、线下驻点帮扶的方式，精准补齐企业发展短板。帮扶团队围绕种苗繁育、土壤改良、水肥管控、绿色植保、分级采收、仓储保鲜、冷链溯源七大关键环节，逐项规范生产流程，完善管理台账，指导企业建立全流程闭环标准化质量管控体系，彻底改变以往经验化、随意化的种植模式。在精准帮扶下，近日盘锦菜根堂农业科技顺利通过审核，取得质量管理体系认证，实现了生产标准化、管理规范化、品质稳定化全面升级，成为盘锦市碱地柿子产业提质升级示范标杆。
3: 以前我们种植大多依靠老经验，这也导致了果品的品质不稳定，想进大型商超、线上平台，资质就像一道门槛。在市场监管局的助力下，我们建立起全套质量管理体系，全流程都有标准可依。拿到认证之后，我们拓宽了销售渠道，在产品销售上更有底气，产品竞争力也实实在在得到了提升。
4: 我们开展这次质量认证提升行动，就是瞄准碱地柿子这类地理标志农产品的痛点，通过零成本上门帮扶，帮助企业建立完整质量管理体系，不光把生产流程标准化，更是给小微企业拿到市场通行证，让盘锦特色农产品更好地走向省外高端市场。
2: 盘锦市市场监管局将持续扩大小微企业帮扶覆盖面，聚焦碱地柿子、大米和

0: 钱。另外呢，咱这个充电特别安全，电费吧还是咱平价的，特别便宜。嗯，对咱业主的优点特别多。
1: 咱的小区这个车棚都是人脸识别的，外人也进不来，都是对小区业主。我们车存到里边呢，我们也放心，而且避免了把车存到楼道里边这种安全隐患啊。然后阴天下雨的车也不怕浇，不怕晒，也不怕丢，挺好的，挺方便的。
2: 针对业主非机动车停放的需求，小区配套建设了非机动车车棚，专门停放电动车、自行车。一方面解决了业主停车难的问题，另一方面呢，我们实行呢人车分流管理，从根源上避免了车辆乱停乱放，占用单元门口、楼道、消防通道，杜绝把电动车推进楼内停放充电这类重大的消防隐患。
3: 随后，记者走进红叶玉树湾小区。小区依托楼栋布局，在园区内多处搭建防雨遮阳非机动车停车棚，并推出惠民举措，棚内所有充电设备均对业主永久免费开放，居民无需额外承担充电费用，切实消除消防安全隐患。这项便民政策受到全体居民一致称赞。
4: 我们这个车棚呢，都是物业给免费提供的，给那个搭的，为了方便。
5: 一共有60多个插孔，有效地消除了非线充电、楼道停车等消防安全问题。今后呢，我们会定期检修充电设备，做好车棚保洁，及时维护各类设施设备，为居民营造安全便捷的停放环境。
3: 小区充电设施的持续提升居民居住安全感与幸福感。
6: 连日来，新富高速公路锦州黑山段各施工单位抢抓施工黄金窗口期，紧盯节点目标，科学调配人力机械，稳步推进桥梁、路基等各项工程建设。
7: 记者在新富高速公路黑山段阿道桥外二标段同步推进多座桥梁建设。目前卡拉木大桥梯梁架设已经全部完成，张家村大桥正在进行梯梁架设，长岗子大桥、秋三家大桥加紧推进盖梁施工，沿线涵洞工程完成 70% 至 80%。
8: 新富二标有大桥4座，中桥5座，还有期待的小桥和通道桥等构造物。路基填方总工程量是430万方，已经完成了大概是140万方，完成了土方工程。预计我们整个新沪高速明年10月份可以建成交工验收。
7: 自项目开工以来，施工单位
8: 是保持生产，是不休假。因为根据东北的气候条件，在11月下旬，我们新富二标项目施工将进入冬休期。我们现在正抢抓进入冬休期前的2个月的施工黄金季节，然后为施工计划的推进
7: 复兴的通行时间，加速人流物流集聚，助力县域经济高质量发展。
6: 朝阳市2026年秋季购房节推出多项实打实的惠民举措。契税分级补贴、公积金利好政策、人才购房补贴多重政策叠加发力，切实降低市民购房成
9: 购房的资金负担。
10: 为了助力本次呢朝阳市举办的秋季购房节，我们中国银行朝阳分行以及各同业也是积极响应各一个购房比例。我们现在可以是现场办公，有本次购房选房的客户，基本可以实现现场一条龙服务。
6: 金秋时节，
11: 下边春是我们阳交乡的集体示范春。前期我们种植了油菜花，现在大面积种植了向日葵，打造了花海观光，不仅美化了乡村环境，改善了人居面貌，还吸引了很多游客过来拍照打卡观光游玩。通过花海旅游也带动了
12: 燃气安全系万家，规范使用乐哈哈，用后先把阀门关，咱可别当马。
13: 他总是要走过很多道门。

0: 虽然奔波。
1: 好，我有一条疑似窃取国家秘密的线索，想要举报。
0: 这道门，
2: 保守国家秘密，
0: 也可能关乎坚守。
2: 我模仿
3: 的是钟南山爷爷，我希望可以像他一样，成为打败病毒的英雄。
4: 5007。

0: 的城市能量卡。我们都是第一次来到牛奶生产车间，我严格的浸乳、过滤和杀菌等工艺，才能被消费者饮用。
1: 熊魂在，画卷展心颜。
2: 山海福地的锦州，英雄辈出，血脉传承。
3: 青山绿水的锦州，锦绣遍

0: 2015年，全国共侦破电信网络诈骗案件25.8万起。
1: 近日，中国警方与缅甸警方开展国际警务执法，
2: 中国籍犯罪嫌疑人
3: 抓获陈某为头目和公安。
4: 他给我要密码，我就敢胡来了。
5: 对了，
6: 不要这么清醒了，你已经被骗了。
0: 骗术在进化，你的防线升级了吗？稳赚不赔，高额回报。
7: 我现在要用钱，我想把它取出来。
8: 5000万吧。
7: 嗯。
8: 你拿了这么多
7: 电
9: 信
7: 线，不能信
9: 的，
7: 我是知道，因为这个重量跟一根磁铁重量不一样了。
10: 那数怎么可能这么重呢？弟弟，我跟你讲的，这个都是骗子。
11: 一个是100个，一个是50个。
0: 所有超越常理的利润，都是精心设计的诱饵。
12: 我就是我个人事，你这么管我干嘛呢？
13: 我们不是正规炒股平台，
14: 给你的账户就是个假的呀。
15: 那我直接帮他删了就行了。
14: 你相信我们，警察不会骗你的。
16: 上什么课呀？
17: 想你的每一刻。
18: 你跟我一起投资，未来我们的家庭就会有丰厚的储备资金。
0: 孤独，渴望被爱，痴心让人放下防备。
19: 当时对方说话非常的体贴细心，所以慢慢的就信任了他。
20: 聊了20来天的时候，他就说带我赚钱，
18: 需要再转20万过下账就行，等下钱会一起退给你。
21: 当时太稳定了，现在蛮诡异的，但是当时被洗脑了，真的。
0: 而屏幕那头可能是专业的情感收割团队，
22: 短时间内就被骗子骗了6。

0: 在国库。
1: 你付出的是真心，他标注的是业绩。
0: 是苦的你我才没得呀。
2: 这个粉你什么时候到啊？
3: 下辈子哦。
1: 新技术让人好奇，也让骗术穿上新衣。依然合成，深度伪造，二维码劫持。
4: 怎么回事？要这么多钱？你要是不接这个视频，我都以为你前两天说的那个什么 AI 骗子找上门了。
1: 别点，别扫，别好奇。
5: 但这个人家退了截图在群里面
6: 啊，你就看一个截图，你知道他是谁啊？
5: 不知道，
7: 他是御医保局的。
8: 那手机完全被人家操控了。
9: 你就把现金给那个小林同志就行了。
10: 好好好，
9: 已经办好手续了，一会儿就可以出来了啊，外公。
10: 好。
1: 利用你的善心和对家人的爱，利用你对法律的无知和恐惧，诈骗者研究人性，专攻软肋。
11: 话术吧，然后他们是有专业的团队、专业的心理学专家在做这些。
1: 你因为善心而交出的信任，他们用剧本精心伪装，扎心防线。不止在手机里，更在心里。
12: 对不起啊，警官，我再也不贪心了。
13: 现在醒悟了，不再痴心，爱情不应该谈钱。
5: 不好奇了，现在感觉慢就是稳。
14: 肯定不会像以前轻信，要再核实身份。
1: 反诈有我，心防在线。每个人的心防，就是国家反诈最坚固的城墙。
15: 千辛万苦把这笔钱追了回来，我是非常感谢。

0: 关注民生热点，触摸社会脉搏，解析政策深度，还原事实真相。
1: 海波访谈，架起政府与百姓之间的桥梁。每周六晚8点，海波与您准时相约。